0: 义气勇士，一切是谋定而后动。
1: 哼，但愿吧。
2: 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

0: 这里是二层的客舱上方吧？是的，我们已经爬过了六间客房，这下边应该是二层七号房。反正也看不见，随便你怎么说吧。
1: 怎么，你不相信？你相信有人在秘密的管道里爬行，还知道自己走过多少个房间吗？
0: 当然，我就会。
1: 如果没法见证的话，我也会。
0: 你知道吗？
2: 前面有个转弯，过去之后有个铁篦子，下面应该就是七号仓房。哼，越说越玄乎了。对于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丝毫头绪，没人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长官，怎么了？突袭开始的时候， 你曾经派人前来求救，说在三层碰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而且你们没有能消灭他们，让对方劫走了两个人质。
3: 是的，那支小分队是保护国民党军官太太的，非常厉害。而且，
2: 这两个人中高个的那个，只有钱野见过。当时他率人前去增援你们，在三层船尾甲板遇到了这个人。
3: 是的，
2: 也就在三层。
4: 长官的意思是，那个人也是小分队的一员。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三层甲板上出现？而且，无独有偶，那支厉害的小分队也在三层甲板。
2: 啊，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0: 这些人真是一些仓房，你是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1: 不可能，一定是日本人搜查管道的小队。嗯，
0: 下去了。

0: 下来吧，
1: 好，接着搬，
0: 把那张床拉过来，再拿一把椅子。
1: 要床和椅子干什么？怕下高啊？

0: 你说的这些人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二太太的卫士。
1: 是的，就是他们。
0: 哎，传奇呢？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1: 厨房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客房，后来就再没见到传奇。
0: 传奇很可能已经阵亡了。
1: 啊？什么？
0: 你接着说吧。
1: 听传奇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了一个人。
0: 什么人？
1: 好像是个军官。
0: 绑在什么地方？
1: 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是房间没有柱子。
0: 后来你又看到这个人了吗？
1: 我曾经询问过川崎的部下，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曾经来搜查过房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我听川崎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哦，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0: 说的没错吧？
1: 没错，这真的是七号房间。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0: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三层八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每间房子长约6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2间2等仓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一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1: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0: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1: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0: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1: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0: 哦，右侧的11号房间。
1: 是的。
2: 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2: 2层的11号和12号。
0: 那些日本人就住在11号和12号仓房内，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住的仓房中？
1: 你说什么？

0: 这里。但激战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
1: 长官，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
0: 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哎，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是从六号仓门的舷窗进来的吧？
1: 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仓内，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老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将川崎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底的货仓区，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作为抵押。
0: 哦，你能够肯定，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
1: 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
0: 你刚刚说，七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八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
1: 是的。
0: 走，去八号仓房看看。
2: 刚上船时，我在船头甲板听到了两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语气不善。后来我询问了船上的宪兵，他告诉我，这支日本部队名叫樱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一共有52人。
3: 怎么，你早就看出他们要劫船？
2: 我能听懂一些日语，这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于是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向宪兵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3: 原来是这样。
2: 宪兵告诉我，这些日本人就住在2层的11号和12号仓房中，
3: 也就是他们刚刚进入的房间。

0: 长官，这个人就是领头的。我听到那位小姐叫他高队副。队副，队副，
1: 长官怎么了？如果这个人是队副，那么队长又是谁呢？
0: 还有一个当官的，是七号仓房领头的，是个团长，会不会是他？这个人现在关押在船底的货仓里。是的。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所们侵占高原，毒液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一年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造谣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
4: 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2: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

0: 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九十。

0: 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 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

0: 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九

0: 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

0: 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九

0: 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湘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快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0: 大雄，
1: 大雄，
0: 长官，这个人你见过没有？
1: 没有。当时他不在三藏的仓房中，也没有被关押在船底的货仓。
0: 你能肯定？
1: 绝对肯定。被俘的人中没有这个人。
0: 也就是说，战斗时他并不在场。
1: 应该是的。
0: 现在看起来。
2: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也就是前野所说的那个高个子。行了，先别想这些了，看看蓝图怎么救人要紧。
1: 刚刚我仔细看过了，整个轮船分为四个区域，驾驶舱区位于船头部分，其中包括驾驶舱、船长室、船员休息室及警卫室等。从
2: 船长室再往前，就是驾驶舱了。
1: 不错。
2: 中央部分是轮船的厨房和餐厅，厨房有四个门，四通八达，可以通往船舱的各个区域。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来的。
1: 后半部分就是轮船的客舱区，总共有三层，每层走廊的东西两端有两座铁舱门，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进口通往餐厅和船头，出口通往船。

0: 看这儿，这里是通风管道。
1: 从蓝图显示，通风管道把三楼所有的房间都串联在一起，最后通往一层船尾的管道间。
0: 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厨房爬到二层客舱的原因。
1: 哎，再看看，如果通风管道能够通到船底货舱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通风管道先把国军兄弟救出来，自下向上进行反击。
2: 长官，长官，长官，我们在二层舱房中找到了川崎及三名手下的尸体。
3: 我已经想到了，
2: 我们在搜查一层舱房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好像是岩佐小队的。
3: 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对手。即使你睁圆眼睛全神戒备，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洞穿你的喉咙，就更不用说你会走神，会心不在焉。诸位，我要提醒你们，对付这样的敌人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就像川崎。
2: 是，
3: 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剖开他们的腹部，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2: 可是长官，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
3: 看看这个人，是你在三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
2: 就是这个人。
3: 你能肯定？
2: 绝对肯定。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
1: 通风管道只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
0: 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60毫米，用途是为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这里很难做文章，还是要从上三层的通风管道下手。
1: 问题在于，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
0: 但是你想过没有，鹰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包围三层袭击叶林娜高进的时候损失一定很大，否则不会派2个小队上来增援。
1: 是的，当时我也在场，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
0: 就算是10人，52减去10人还有42人，
1: 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10几个，
0: 也就是说他们只剩下30多人。你看看这蓝图，地下货舱区面积非常大，是上层船舱的5-6倍，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队，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
1: 20几个肯定是要的，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
0: 那么守卫轮船上三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
1: 最多15个。
0: 他们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
1: 很有可能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2个。
0: 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我突然发现，与你相比我还算不上高手。
0: 你怎么忽然谦虚起来了？
1: 我从不谦虚，更不会奉承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年少校都无法晋升的原因。
0: 行了，就别自怨自艾了。
1: 我说这些只想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
0: 行动吧。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1: 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然后利用4通8达的管道消灭守卫3层的日本兵，夺回驾驶舱。
3: 他虽然很厉害，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
4: 长官，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
3: 当然，这2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0: 怎么没有声音了？
1: 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先不要急。哎，怎么样？
2: 哎，真是流年不利呀、啊！一路上颠沛流离，苦口逃生，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群鬼子又来作乱。
0: 哎，什么程咬金啊？那就是一群丧心烂肺的歹徒。我真不明白蒋总统是怎么想的，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
3: 哎呀，林娜，说话注意些，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
0: 为什么不能批评？总统也是人，又不是神，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
3: 这
0: 小鬼子是狼子野心，从来就不讲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九一八如此，八一三如此，卢沟桥如此，珍珠港也是如此，这一点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抗战结束以后，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可他呢，竟然将那个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
3: 冈村大将在华多年，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守御都非常熟悉，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
0: 中国人的事情去问日本人，这不奇怪吗？我听爸爸说，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关闭锦州大门，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他的一番话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最后怎么样？一败涂地，美国人训练的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新六军全军覆没。
3: 哎，时也命也。
0: 什么时也命也？那就是无能。
3: 哎，林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云队长、高队副可都是新六军的。
4: 哎，别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
0: 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如此也就罢了，哎，竟然还要留下几十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中国人，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情何以堪呢？那些家园被毁、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3: 林娜，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技术兵种，比如说汽车机修、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炮兵部队。
0: 那现在劫船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也是技术兵种？
3: 这
0: 明明知道小鬼子不讲信义、狼子野心，还要用这些去打仗，害人害己。
2: 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
3: 奶奶，咱还是少说这些吧，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
5: 哼，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在意这些？
3: 这
5: 我看小姐说的没错。
2: 文朗啊，为人在世谨慎些是应该的，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郭团长说的没错，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还管他共党不共党。
3: 是是，奶奶您说的是。
4: 老太太倒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了解林建明，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放心吧。啊，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封城，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
0: 至少云建明从没有让我失望过，从封城到抚宁再到这里，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5: 高队副和小姐说得好啊，以云老弟的为人胆识，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
3: 好了，诸位别再自欺欺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云建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人，能怎么样呢？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4: 哦，什么办法？愿听冯参议高见。
3: 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可以和他们谈一谈，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4: 冯参议来了，有什么话请谈吧。
3: 诸位，我有话要和你们说。
6: 巧了，我也有话要对你。

0: 说。刘成，你要干什么？
1: 董秘书，
0: 董秘过来，否则我宰了他。

0: 什么意思？看年纪，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是的，她是我奶奶。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叶琳娜。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
1: 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三零一师师长叶鸿开。哼哼，
0: 我说呢。
1: 怎么，我父亲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0: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谈什么？
1: 老地方就知道了。我们要去哪儿？
0: 船头的驾驶舱。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不不不，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只要你们两个。
1: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0: 你的问题太多了。
2: 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就杀了她。
1: 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哼，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我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2: 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
0: 看起来我说对了。
2: 可以这样说，
0: 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
1: 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
2: 你说的很对，他在袭击我们，可我们却找不到他。你们怕他？有点吧。你是谁？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你叫什么名字？高进。你们想找云建明？
0: 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我并不想流血，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不，琳娜，
1: 你不能去。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 我去，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奶奶，奶奶，
2: 老太太，你就放心吧。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请吧。
1: 琳娜，小心，奶奶，放心，我会回来的。
2: 小姐，走吧。

0: 这是什么能耐？老太太，您听见了吗？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
1: 可他们带走了林娜呀！
0: 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现在日本人就是要用林娜做诱饵，找到云建明，万一连累林娜被害，冯参与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55军少将参议，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
1: 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哎，
0: 那样小姐岂不就安全了？
1: 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
2: 可惜啊，冯参也不愿意逞匹夫之勇。
1: 温奶奶，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没有想到。
2: 好了，文朗，不用解释。
1: 我都几十岁的人了。
3: 还能不明白这些？老太太，您放心啊，找不到云队长，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我说山崎，我们从一层爬到三层，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在通风管道中。
4: 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樱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3: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4: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樱口长官报告。
3: 好吧，好吧。

山青，山青，哎呀！

吧。我要是死了，这吊着的是谁啊？从我这儿根本看不清挂的是谁。

0: 干掉两个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1: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有。
0: 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有。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行使。先是二十五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三十六师、十三军、第七军、孟良崮，厄运临到了七十四军头上，张灵甫死了，七十四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一军和我们新六军，国军的五大主力。
2: 被你们打掉了三个，
3: 你可能还不知道，十八军和第五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五大主力全部完蛋了。什么？
2: 怎么？不相信啊？那你很快就会知道。进去。
3: 说吧，你要谈什么？我想知道，这个云建明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
2: 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的很清楚。
3: 新六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4: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3: 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
4: 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
3: 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
4: 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
3: 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4: 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
3: 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 而且那个人是谁，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哼，
4: 算你是个聪明人。其实我感兴趣的是，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
3: 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是的。 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
2: 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
3: 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2: 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
3: 也就是说，你们二位。

0: 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
1: 接着包。
0: 林建明，林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2: 林建明，林建明，林建明，
3: 哎，是在叫你？
2: 建明，
3: 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叫。
2: 我是鹰口大队的长官，鹰口吉昭少校。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都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云建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
0: 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4: 过去。
0: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5: 袁队长，我是伊琳娜，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
6: 杀你。袁队长，你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啊，袁队长，他们想要杀了你。袁队长，你别被他们骗了，你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啊，袁队长，
5: 你千万别出来。
7: 给我闭嘴，不许动，绑起来。
8: 是。
5: 这群畜生不会有好下场的。
7: 拿过来。
8: 是。
5: 你放开我。
0: 高队副，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9: 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0: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9: 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老伙计，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
0: 说什么？
5: 哎呀，都别跑！
9: 哎呀，
0: 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
2: 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得当面谈谈。我的时间有限，因此20分钟。20分钟之内如果不到，你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看到你同袍高队副的尸体。之后再有10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好了，广播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
10: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11: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也好。
1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四大黄金优势：一、看远清晰自然，看近舒适持久，眼睛不费力，看近看远一副搞定；二、保护视力，眼睛不疲劳，缓解干涩酸胀，老花度数不加深；三、如白纸般轻盈，耳根鼻梁无压力；四、坚韧耐摔，防刮耐磨，弹性进腿不变形，坚韧镜片抗击打。穿针引线太吃力，楼梯台阶看不清，读书看报一头晕，年纪变大眼睛老花的你，需要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然而不论是市场专柜还是眼镜专卖店，只要是看近看远的老花镜，起价都要上1000元。今天只要9.9元，您就能拥有一副看近看远不易疲劳、轻如

0: 白纸兼着耐摔的，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毛，
1: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那咱们的看近看远老花镜跟传统的老花镜相比啊，都有哪些优势呢？
2: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一镜多用，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简单一点讲啊，就是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的东西。如果你想看远处，就必须把老花镜摘下来，这样频繁的摘戴特别麻烦，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人的眼球晶状体要来回不停的伸缩才能适应眼睛，就像这个气球处于高度紧绷状态，时间久了就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眼球啊也一样，频繁的伸缩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的现象，戴得越久眼睛就越累，眼睛越累视力就越差，老花镜度数啊就会不断的加深。而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从上至下分布不同度数的全新设计工艺，克服了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的弊端。不管你是读书看报散步遛弯，也不管你是看远看近眼睛不用力，眼镜来调节，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这个镜头啊就像人的眼睛，透过看远看近老花镜，看近清楚，看远也一样清楚。第三大优势，轻盈材质，轻如白纸，重量还不到传统老花镜的1/3。这边呢是传统老花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
3: 哎，第二副，哇，这边纹丝未动啊。我们看一下第三副，直到第三副才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摆动啊。
2: 我们把白纸和老花镜放在两边，
3: 天啊，真的是轻如白纸啊。
0: 耳根鼻梁无压力，
2: 这第四大优势啊就是柔韧弹性结实耐造，有韧性，可宽可窄，收缩自如。普通的老花镜呢，一刮就花，一碰就碎，这对老年人来说呀其实特别不安全。如果戴着眼镜发生了碰撞啊、摔倒啊、玻璃碎片，就很容易划伤双眼的。
3: 伤了眼睛可是大事儿了。
2: 再看看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高档轻韧安全的镜片。
3: 哇，镜片竟然把瓷砖给弄碎了。
2: 看看咱们的镜片完好无损，
3: 这样的一副既能够看远又能够看近，像白纸一样轻，砸不碎还这个折不断，一辈子都不用换的老花镜啊。今天确定只要9.9元，
2: 真的只要
4: 9.9元，
2: 只要您戴好了帮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多多宣传，我就知足了。而且呢，既然上电视做推广，就必须加大力度做宣传。
0: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毛，
1: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只用花
4: 9.9元，
2: 您就能换上更加舒适方便轻巧耐用的看远看近老花镜。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眼睛的事儿千万不能马虎。
4: 9.9元
2: 您买不了吃亏，我也发不了财，而且啊您也不用担心质量问题，我跟您保证，所有看远看近老花镜通通都是专柜正品，假一罚十。
0: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毛，
1: 就

0: 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现在带着看远看近老花镜，又能看近又能看远，
1: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3: 价格呀还比较便宜，才9.9元，
4: 加59元，
3: 还送3瓶
1: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3: 这样的好事儿，你上哪儿找啊？
5: 现在谁还戴那老式的老花镜啊？摘摘戴戴多麻烦呢！我现在戴着可是高科技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织着毛衣，啊，两不耽误。现在电视上做活动来，才9.9元就买一副，我连考虑都没考虑，一下就买了2副。老伴儿，我们俩呀，一人带一副，
6: 而且加59元，再送3瓶能吃3个月的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7: 自从我买了这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手机再小的字儿我都能看清楚，
1: 再也不用呆呆呆呆，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7: 真是既好用又实用，我把它推荐给我们小区的老伙伴们呢，他们每人都买了一块。
2: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8: 我戴上这眼镜以后，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1: 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
8: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我去眼镜店看过，像这种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至少几百块钱。现在厂家搞活动，既然省了钱，质量还很好，不怕摔，不怕掰，结实耐用。
9: 我说咱这老姐们们，赶快换换吧。
10: 这退了休啊，平时就喜欢打个牌、打个麻将的。这以前的老花镜戴时间长头就晕，不戴吧又看不清楚。
11: 这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
1: 不用摘摘戴戴，
10: 不错，确实很清楚，一张牌也错不了了。
12: 完了，
10: 哎，等等，糊了。
2: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0: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4: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
4: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4: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4: 已经开始往下混，
4: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4: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 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4: 是啊，
4: 你看那锅里都是黑色。
14: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4: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4: 对，
4: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4: 是，
4: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4: 这

0: 时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嗯啊，
1: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哇，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
0: 嗯、
1: 依然是99，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
0: 嗯、
1: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引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4: 嗯，
5: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4: 嗯，
5: 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
4: 嗯。
5: 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4: 啊、
5: 嗯，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嗯，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
4: 嗯，
5: 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4: 嗯，
5: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
4: 哦，
5: 上下一晃，看啊，
4: 嗯，
5: 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4: 嗯，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嗯、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6: 嗯，
4: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啊、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嗯啊，
1: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4: 嗯，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
4: 嗯、
1: 依然是99，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
4: 嗯、
1: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你去臭小子，给我好下场的！
1: 放开我！
0: 高对付，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1: 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0: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1: 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
0: 老伙计，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说什么？哎呀！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可以当面谈。 时间有限，因此20分钟。20分钟之内如果不到，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看到你同袍高对付的尸体，之后再有10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好了，广播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现在算起。
2: 大雄。
0: 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3: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静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得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
1: 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
0: 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

0: 去三个人，在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只要他从舱门进来，立可开枪射击。
1: 是。
0: 然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
2: 二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
0: 一点不错。小岛大中警天桥本，你们埋伏在舷梯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
3: 是。
0: 的了，
4: 什么意思？
0: 哼，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以石破天惊。

0: 甚至是喷射出来，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位放在通风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
1: 便是牺牲者，
2: 你卑鄙无耻！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3: 是，
4: 开吧！
1: 放开我们！
4: 没事，走！
1: 放开！
4: 你们，
1: 放开我们！
4: 别走！放开！
1: 你们，
4: 哎，你们两个躲在他们身后。 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立刻开枪击毙。
1: 是。
4: 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1: 是。
4: 小鬼子，你别做梦，他不会上当的。
1: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0: 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啊。我很好奇，你究竟在看什么？你在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0: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0: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1: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0: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1: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1: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0: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1: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0: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
1: 看图当然不能。
0: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0: 配电房？
1: 嗯。
0: 断电进攻？
1: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0: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动静？云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肯进来。啊，长官，怎么了？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攻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0: 断电灭灯，一点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坊拉闸断电。田野，长官，你立刻带5个人赶到配电坊，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1: 是，谢谢小组，跟我来。

0: 我们已经明确了配电方，千叶他们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千叶敢在他们之前赶到，提前埋伏，就有可能得手了。
1: 再见。
2: 解决了，向营口长官报告吧。
0: 太简单了，事情有些不对。

0: 你好。没想到你还挺有礼貌的。
1: 这就叫教养。
0: 说你怕你还喘上了。
1: 这家伙怎么处理？
0: 自有妙用。
2: 完了，千爷肯定是凶多吉少。啊，是我低估了他们。
3: 我带人去把配电房夺回来。哎，
2: 目前我们的兵力薄弱，没有能力再分散了。你给我记住，第一个冲进厨房的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3: 为什么？
2: 他们很清楚，厨房内步步杀机，贸然闯进来肯定会被打成筛子，因此他们一定会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3: 啊，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2: 是的，不管死的活的，他们都会有办法。弟兄们，大家只要记住，第一个进来的不要开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
4: 是。
2: 还有两个小时，船就要到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请大家全力以赴，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回家之路。拜托了。
5: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0: 他们会不会不来啊？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
1: 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
0: 从前野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
1: 哎，
0: 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1: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0: 前野是被他们推下来，是他火力的。他们早就想到我们会放过第一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人。那第一个摔下来的人呢？ 上当了，邓冠，什么意思？第一个摔下来的肯定是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
1: 啊，那
0: 可他到哪里去了？刚才我们向前野射击时，他一定是趁乱躲了起来。给我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不好，跳到驾驶舱，快追！别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快！
1: 你会来的，好了，少说废话，把武器捡起来。哎，好，哎，怎么回事？废话，抒发一下获救的喜悦嘛。啊，你还好吗，
2: 袁队长？啊，
1: 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
2: 哟。 艳福不浅啊！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
1: 就你嘴贫！啊，别哭了，日本人马上就会回来，我们要立刻离开。

0: 我们的船已经被抓住了，
1: 我奶奶文老还有弟兄们还在船底货舱关着呢。
2: 我知道，要想夺回轮船，必须要救出弟兄们。赶紧好了没有？好了，走。

0: 什么？他们跑了？
1: 云建明，云建明！
2: 不，他们不会放过我们，
3: 不会放过我们！
2: 我们变成了猎物，成了被人猎杀的标靶。
0: 长官，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进入日本海了。
2: 我们看不到故乡了，
3: 看不到了！
2: 我要炸船，
3: 我要炸船！就是死，也要让中国人陪葬。
0: 长官，你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杀他们，只是守住驾驶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守卫船底货舱的有岩佐、渡边两个小队，至少20人。而且船底货舱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易守难攻。只要守住进口，对方就无法靠近。
2: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守住驾驶舱和船底货舱，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
0: 是的，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有损失。
4: 眼下我们剩下的人
0: 想要守住驾驶舱，应该还是够的。
2: 大雄，谢谢你，你说的对，防守才是我们该做的。立刻返回驾驶舱，在左右两侧夹道构筑临时工事，在船头加派人手，防备他们从3层船顶下来。
0: 是，
2: 立刻行动。

0: 有动静，
1: 自己人。
0: 哎，自己人，这自己人都关在底舱里啊？
1: 应该说，至少现在是自己人。
2: 看你们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看起来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0: 认识什么？

0: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人火力的就是他。
1: 是他？
0: 日本人劫船后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救出你们的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2: 这怎么可能呢？
3: 一切皆有可能。
0: 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4: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0: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了。
5: 刚才我们被押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三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6: 这条船上有一千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船底货舱区有两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5: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你怎么知道呢？
6: 这儿有一个大风扇，
7: 一人多高，
6: 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
0: 他说的对。
4: 那怎么办啊？
6: 恐怕没有别的办法。
4: 什么？没有办法？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
5: 哎，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老于，你说怎么办？
0: 想听听我的计划吗？
5: 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0: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舱区，内外夹击，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
6: 我没听错吧？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4: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0: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攻船底货舱。
8: 先等等，
6: 让我弄清状况。我们四个人去进攻货舱区，
0: 你和高进佯攻货舱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舱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舱，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4: 哎，那我呢？
0: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4: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6: 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4: 什么意思？
6: 没什么，随便说说。
9: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0: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9: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

0: 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哎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省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嗯、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
2: 是不是
1: 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嗯、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
0: 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您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嗯、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 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

0: 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
2: 真的太超值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
2: 真的太超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

0: 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展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嗯、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
0: 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嗯、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 的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

0: 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
2: 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
1: 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容开嗓，各展所长，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各路票友登台竞技，细腻唱腔演绎百态戏韵，赛场热度持续升温，经典选段轮番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7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5: 家里的烟漆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4: 是，
5: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4: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已经开始往下，
5: 它能够把你烟漆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4: 对，
5: 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是、
5: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4: 是
5: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

0: 199元才开放两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四个人去进攻霍仓渠。
1: 你和高进佯攻霍仓渠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霍仓渠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仓，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2: 哎，那我呢？
1: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2: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0: 你是他的宝
1: 贝，
0: 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2: 什么意思？
0: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3: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0: 当然。
3: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2: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4: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3: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4: 嗯，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儿啊！
0: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3: 只能试一试。
0: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6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3: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0: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3: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0: 你们会放过我吗？
2: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3: 啊，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4: 啊，这可
3: 怎么样？
0: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3: 成交。

0: 一边两个人同时摇动上面的路弩，把救生艇放下。
1: 好，

0: 满意了吧？只要解开上面的缆绳，你就可以乘坐救生艇消失在大海上。
1: 好了，说吧，你想怎么干？
0: 要通过大风扇，首先要准备几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南方炸弹的木村还没有回报。
3: 是啊，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会不会他们也遭遇了毒手？
2: 应该不至于。管道间位于轮船一层的左后方，是单独区域，应该他们不会发现。
3: 什么人？
4: 林凡香，是我，木村。
2: 让他进来。
3: 是。
5: 长官，
2: 木村，怎么样？
5: 战友已经扬帆投荡，何时引爆？
2: 到日本海还需要多长时间？
6: 大约还有一个小时。
2: 你做得很好，会得到奖赏的。
3: 驶进日本海，距离横须贺港就只有20多海里了。
2: 将定时器设定为1小时，1小时后炸船。
3: 是。
2: 定时器设好后，你们协助严佐守卫船底货舱。

0: 衣服还挺合适的。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要做一个加强炸弹。
1: 加强炸弹？
0: 是的。来，帮我把手雷战斗部中的火药都倒进空瓶子里面。
1: 什么叫战斗部？
0: 手雷内部的火药在信管的引爆下发生爆炸，外部的椭圆铁壳被火药的爆炸力炸碎，变成一块块小铁片，四散崩飞，杀伤敌人。因此我们管这个装藏火药的椭圆铁壳叫做战斗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
0: 哎，小心点，你是长官的女儿，不需要知道这些。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长官的女儿怎么了？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特殊，不谙世事，好逸恶劳。其实我们还不都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
0: 那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非常好，就这样。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白痴，什么都不会啊？要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我就白在美国读那么多年书了。
0: 哦，你是大学生？
1: 是啊，确切的说是新闻学博士。
0: 这博士比大学生还有学问。
1: 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向你解释呢？博士就是要比大学生多读几年书。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个人很各色。
0: 哼，和你一样吗？
1: 好像也有人这样说过我。
0: 的确，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1: 有人说过你这个人说话很不好听吗？
0: 其实我们两人说话都不好听，只是性质上有些不同。
1: 哦，说说看。
0: 我是因为简单，你是因为性格。
1: 说具体点。
0: 我说话不好听是因为用词简单，不希望多说废话耽误时间，这是在战争中养成的毛病。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随时都在生死之间选择，因此没有人在乎说话的语气，也不会在乎是否对别人造成伤害。简单明了是最重要的，否则很可能会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你说话不好听是因为你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说话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有点道理。不过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是天生做战士的材料，还是后天练成的？
0: 我这样的人，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值得信赖、依靠，从来不出错的那种。
0: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错？
1: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表情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也不会害怕。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给人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尤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是最令人踏实的。
0: 哈，我有吗？
1: 当然有，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更加骄傲。
0: 骄傲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它比较适合你。
1: 适合我？
0: 哈，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吧？
1: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是有点，
0: 尤其是用在那个冯灿义身上更是淋漓尽致。
1: 这你也看出来了。哎，我问你个问题。
0: 什么？
1: 像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女孩子吗？
0: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我喜欢男人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有喜欢过的或者心仪的女孩子吗？
0: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怪物？
1: 啊，也就是说，你有。
0: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1: 我很好奇，你喜欢的女孩子。

0: 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随便问问嘛。
1: 马上就要打仗了，想点别的吧。
0: 啊，扫兴！哎呀，
2: 好家伙，我都快成木匠了。
1: 面板的高度够吗？
3: 没问题，一人多高。
1: 啊，那得看多高的一个人。你们俩和我的高度就不一样。
2: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哎，比我高十多公分呢，放心吧啊。
1: 哦，那就没问题了。绳子呢？
2: 在这儿呢。嗯，
1: 放这儿。
3: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想做什么。这是什么？
1: 硝酸钾。
3: 你哪来那么多硝酸钾？刚才在厨房炸了一瓶，现在又冒出一瓶。
1: 一共找到两瓶，我留了一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0: 那好了，
3: 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究竟要干什么？
2: 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
1: 用炸弹把自己送过大风扇。
3: 这是什么意思？用炸弹？
1: 是啊，用炸弹。
3: 你做的事都是出人意表，换句话说，基本上就是玩命。
1: 我倒是不想玩命，问题是不玩命日本人能答应吗？
3: 为什么要把火药倒进瓶子里？
1: 因为硝酸钾的爆力不够。
3: 什么？硝酸钾的爆力不够？这么大一瓶硝酸钾足够把整个房间都炸上天了。
1: 如果要靠着它把人送出去，还要撞断大风扇的扇叶，那就差一些了。
0: 你说什么？用炸弹把人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
1: 是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3: 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引爆炸弹，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自己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就像炮弹？
0: 啊！
1: 聪明。
0: 疯了！你简直是疯了！你想到过没有？炸弹的冲击波能够把你像发射炮弹一样弹射出去，也能够把你炸成碎片。
1: 所以我才需要两块厚木板和绳索。
3: 你是要将自己夹在两块木板之间，利用厚木板挡住冲击波？
1: 没错，否则用叶小姐的话说，还没发射出去就被炸成碎片了。
2: 为什么不直接用炸弹去炸毁山叶？
1: 硝酸钾的爆炸当量虽强，却没有配备战斗部，无法摧毁那么大的物体。
3: 所以你把自己当作战斗部？
1: 我想把你当作战斗部，你愿意吗？
3: 你是个疯子，拿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
1: 不，我是为了全船将近2000多条生命在冒险。
3: 那也犯不上把自己当弹头啊。
2: 老伙计，你去组织进攻，我来做弹头。
1: 行了，我来还有一半活命的机会，你来必死无疑。
0: 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大家也都活不成了。
1: 哪有这么夸张，我死了还有他们。
0: 他们不行，没有你就没有主心骨，我不相信他们。
1: 你什么时候这么相信我了？
0: 只有你才能救出奶奶，我求你了。
2: 小姐说的没错，老云，还是我来吧。
1: 不要再说了，记住，如果我死了，还是按照原计划，兵分两路，内外夹击，救出老太太、弟兄们和人质，夺回轮船。大家伙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明白。
0: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
1: 因为只有我才能够成功。
0: 可你……
1: 记得我曾经说过吗？一条船上只有一个船长。高进，你和叶小姐到一层船尾甲板准备佯攻。你帮助我将所有东西运到通风管道的竖井中，协助我行动。只要我成功了，你立刻通知佯攻的高进，并协助他们展开行动。
3: 明白了。
1: 记住，打得一定要狠，必须要将日本人的火力吸引到大门前，我才有机会。
3: 放心吧，
2: 让他去组织佯攻，我来帮你。
1: 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能够救出老夫人和小姐，救出全船的人，圆满完成任务，懂了吗？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冒险？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对大家有多重要？
1: 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我亲自操作，根本无法成功。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不要说救不出你奶奶，就连我们自己都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0: 这点我能想象，可是我……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什么意思？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

0: 真的想好了？
1: 想好不想好有什么分别吗？反正凡事总要有人去做，
0: 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认为我会死啊？
0: 当然，虽然你死了我会很高兴，但说句实话，
1: 不想看着我这样死是吧？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自己活着，有意思吗？
0: 认识你以后，我开始有些佩服共产党了。
1: 时间不多，开始行动吧。

0: 现在你想杀我，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你真是善解人意啊。

0: 真的想杀我？有句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与你比起来，我真的算不上是一株虎。你这个人太可怕，可怕到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1: 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亲，
0: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 真的很佩服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救生艇，而你却被五花大绑。这样的天赐良机。
1: 我怎么可能放过呢？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0: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至少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我还不至于卑鄙到。
1: 背后下手杀害同袍，这句话还真让人感动。可我就不同了，只要你活着，我就不得安生。其实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杀了你。你好像从来都不犯错误。没有人从来不犯错误。是的，也许是我高估了你。
0: 你这个从不犯错误的人，一犯起错来就是致命的，就像现在这样。以你的判断，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什么意思？从你对我的了解来看，我会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机会来杀死我？怎么，死到临头心里不平衡，觉得不应该死在我手里？
1: 看起来我的话你没有听懂。哦，那就请你再重复一遍。你认为我会蠢到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对我下手吗？我实在看不出你的智慧体现在哪里，更看不出你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我杀你。再见了。其实我有100次机会可以杀掉。
0: 但就像我刚刚说过，不会在同仇敌忾的时候杀掉自己的同袍，哪怕他是我的敌人。然而，我能担保自己，却不能担保别人，尤其是你这样的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正有一支枪对准你的心脏，随时等候我发令。<笑>我本来很佩服你。
1: 可你在临死之前使用的这些小伎俩，令我开始鄙视你。看起来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什么大英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都是那么的丑陋。
0: 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可真难啊！开枪吧！

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早就想干掉你这个共党谍报，只是大敌当前，不愿意对你下手。然而我救出了高进，一切都改变了。你难道真的想不到，刚刚在六号仓房时，我就可以除掉你？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不想过河拆桥，因为我是好人，有良心的人。让你来帮我是在试探你，试探你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对我下毒手。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干掉你，就像现在这样。

0: 我们先去找高进，谢谢。想不到这家伙竟然真的要下毒手，你刚才跟我说我还不相信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坏蛋死有余辜。
1: 记住，爆炸结束后一分钟，你带着装武器的黑色手提袋到这里来看杰克。如果我还活着，就把手提袋交给我，回到一层传位甲板，找到高进，准备行动。如果我死了，
2: 不，你不会死的。
1: 如果我死了，立刻通知高进。
2: 你一定要活下来。
1: 我尽力吧。
2: 你不会死的。
1: 时间不多，开始吧。

0: 式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悦享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见晶表带，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意式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现在人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2: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
3: 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2: 品牌来自于瑞士，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来看一下哈，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
1: 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2: 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侧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七珠表带的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另外呢，咱们的表盘多功能的设计，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熠熠生辉，真的太漂亮了。在一点钟、两点钟、四点钟、五点钟、七点钟、八点钟、十点钟、十一点钟，这八个位置
3: 镶嵌天然晶石，
2: 非常漂亮。另外呢，这个三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六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级别以上的表
3: 才有的
2: 日月向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向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1: 来。
2: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六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九点钟的位置呢，
3: 陀飞轮机械机芯，
2: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3: 机械机芯。
4: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1: 在下方的，
2: 哎，这只表做了偏轴心，偏轴心是要比普通的轴心它更难的，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偏轴心，
1: 要求更高，
2: 要求更高。所以呢，我们看六点钟是日月星象，九点钟是偏轴心的陀飞轮的
3: 机芯，
2: 然后呢，三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来看高端

0: 各位的杂志，
1: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0: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哇，
2: 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0: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
1: 2399块钱，
0: 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399块钱，
2: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3: 我们
2: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3: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再优惠1000元，
1: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399块钱，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7: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5: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悦享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晶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0: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1: 安享晚年的时候，
0: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住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让你男人的魅力给绽放出来的，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呐、都是非常不错的。这只表的品牌呢，来自瑞士。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的瑞士注册品牌的证书，
2: 品质是有保证的。
0: 来看高端设备的杂志。
1: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0: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哇，
2: 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0: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
1: 2399块钱，
0: 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
1: 2000元，只要399块钱，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7: 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悦享进行柔和，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款不可多得的高端机械表。
1: 399块钱，
0: 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
1: 399块钱，
0: 你买到
1: 陀飞轮款
0: 机械腕表。
1: 399块钱，
0: 你买到的是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2: 一句话，
5: 399元，你买到的是
2: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0: 是的，
2: 低调奢华有内涵，
0: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2: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而且这只表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2: 你太用力了吧，
0: 非常尖锐，
2: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2: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今天呢前所未有的优惠，
0: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
1: 2000元，只要399。

0: 块钱，
1: 但是今天限量三十组吧。
2: 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3: 厂家承诺，如果三十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2: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

0: 下功能，九点为国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建晶表带，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意式品牌国飞轮悦享机械表。贵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
2: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为广告做宣传，让你2000元，只要399块钱，3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399块钱，你买到陀飞轮款机械腕表，3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真的太漂亮了！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七珠表带的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另外呢，咱们的表盘多功能的设计，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熠熠生辉，真的太漂亮了！在1点钟、2点钟、4点钟、5点钟、7点钟、8点钟、10点钟、11点钟这8个位置，
3: 镶嵌天然晶石，
2: 非常漂亮。另外呢，这个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级别以上的表
3: 才有的
2: 日月向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向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9点钟的位置呢，
3: 陀飞轮机械机芯，
2: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3: 机械机芯。
4: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今天呢，
4: 让你眼见为实。
1: 你通常见到的陀飞轮是在下方的，
2: 这只表做了偏轴心。偏轴心是要比普通的轴心它更难的，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偏轴心，
1: 要求更高，
2: 要求更高。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偏轴心的陀飞轮的
3: 机芯，
2: 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而且这只表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不漏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1: 你太用力了吧，
2: 非常尖锐，
1: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所以说总结了这么多呀，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就知道为什么399价格是真心的划算，
1: 是自用
2: 还是送人都可以，
1: 非常的划算哈。
0: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悦享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建晶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 凡，品质非凡，历史品牌博飞轮悦享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博飞轮。

0: 款，月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我们这款手表呢，包装考究，
2: 自带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
3: 确实是啊，我相信呢，手表对于男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
4: 镂空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3: 能够把人的自信心烘托出来，而且功能又这么的多。品牌来自于瑞士，到了这个年纪了，已经到了收获的年纪，已经到了享受人生的年纪。
1: 是
3: 你出去跟别人去聚会的时候，你跟老战友见面的时候，你跟老朋友见面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碰杯的时候，无意当中就把咱们的手表从腕间露出来，
4: 别人会非常羡慕你。
3: 哎，老张，这些年过得不错呀。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4: 为广告做宣传，
3: 让你
4: 2000元，
3: 只要3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3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399块钱，你买到
4: 陀飞轮款
3: 机械腕表，3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所以呢，399，你买的是人生的自信，你买的是人生的沉淀。
1: 一句话，
2: 399元，你买到的是
1: 高端大气上档次，
3: 是的，
1: 低调奢华有内涵，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但是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晶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2: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6: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7: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6: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2: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6: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399。
8: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7: 上档次。
8: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399块钱，
6: 将军。
9: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10: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3: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0: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399，
9: 399，
6: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1: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2: 瞧，漂亮不？
13: 你最近在哪发财呀？都戴上这么贵气的
6: 瑞士的品牌手表。
12: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家厂家呀，在电视上做全国的推广活动，这优惠幅度啊特别的大。您瞧，
13: 这块表啊，
6: 打完了折之后，
13: 直接省了2000块钱，
6: 才399，在30天之内，你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直接可以退款退货。这服务啊，好着呢！
13: 快快快，把电话给我，我也买上一块。
0: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

0: 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月下功能，九点位国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见金表带，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亦是品牌博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博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8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 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
7: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

0: 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领到了出口品质的保险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扛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
2: 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

好了，成功了，袁队长，袁队长，袁队长。

0: 你醒了，
1: 队长，
0: 你没事吧？
1: 没事，被齐狼合伙逼住了。

0: 形。你看，大风扇的扇叶被你这人体炸弹给撞断了。
1: 太好了，装武器的手提袋呢？
0: 在这儿呢。
1: 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
0: 我早就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小姐，
0: 别叫小姐，叫我琳娜。
1: 琳娜，立刻通知高进，开始行动。
0: 你不要紧吧？
1: 我没事，快去。

0: 这枪声很近，好像就在前面。
1: 啊，难道是敌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
0: 怎么回事？
2: 货仓区进口遭到攻击，敌人火力很猛，走道间已经失守。啊，
0: 你立刻率人增援，我向营口长官报告。
3: 是。好像是货仓区。
4: 他们果然向货仓区发动了进攻。
3: 是的，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先向货仓区发动进攻，救出关押的国民党士兵，企图夺回轮船。
5: 船头船头，我是货仓，请回答。
0: 船头船头，我是货仓，我是货仓，请回答，请回答。
4: 我是船头，我是船头。
6: 营口长官，我是严佐，我是严佐。货仓区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7: 武尊
8: 到，
7: 你率手下在走廊警戒，其他人随我增援大门。走。
9: 是。
4: 严佐，船头兵力薄弱，无法增援，无法增援。
7: 长官，敌人火力很强，目前走道间已经失守，
4: 你们一定要守住，守住！再有20分钟就要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一定要守住，守住！
2: 小队长，怎么办？
0: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故乡的陆地了，就是死也要守住。
7: 跟我来。
3: 长官，距离轮船爆炸还有30分钟。

对方火力充足，攻击力却不强，一直躲在掩体后面与我们对射。

0: 热刺，快顶住了！于建明怎么还没动静啊？
1: 再坚持一会儿，一定要把小鬼子的火力都吸引过来。
2: 听着枪声离这很近，应该就在货仓大门前。
3: 难道是队长他们打进来了？
4: 别想好事了，这货仓区最少有几十名日本兵把守，就是打进来也是凶多吉少。再说林娜和高队副也被抓走了，万一惹怒了日本人，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别盼着他们打进来吧。

0: 气了是吧？
1: 出事了！
0: 千万别出事！
1: 千万别出事了！
0: 上帝保佑！
2: 队长，队长！
3: 云队长，
2: 队长，队长，
3: 是云队长！
2: 哎
3: 呀，
2: 哎，队长，云老弟，
3: 队长，
2: 真的是你啊！
4: 没时间寒暄了，高景和叶琳娜快顶不住了，跟我走！
2: 是是是。
4: 王四江、吴通、王文学、李三干保护老夫人，其他人抄家伙。
2: 奶奶，我们坐那儿吧。
5: 郭团长，
4: 你带领手下的兄弟从里往外滚。
5: 好，
4: 没问题吧？
5: 哎呀，老子早就憋着这口恶气，你放心，一定让这帮王八蛋好看。
4: 好，其他人随我增援高进，走。
5: 好。
3: 于建宁到底去哪儿了？他不会是逃跑了吧？
5: 他可能会死，但绝不会逃跑的。
3: 可这么长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不会出事吧？
5: 不要胡思乱想，打鬼子！
3: 对方人多枪多，救兵再不来，咱俩就完蛋。

定要夺回货仓，让大队国民党士兵跑出来，咱们就跑。

0: 肯定是啊，不是云剑兵率援兵上来了。
1: 真的？云队长，
0: 你们怎么从后面过来？下面的援兵是谁啊？
2: 我们是从管道绕过来的，下面是郭大陆。
1: 你可算来了，我们都快顶不住了。
2: 放心，我一定会在最后关头出现。
1: 我奶奶救出来了吗？
2: 她很安全。
1: 太好了。
2: 你还坚持得住吗？
1: 我当然行。
2: 弟兄们，冲下悬梯，消灭小鬼子！

0: 云老弟，云老弟，云老弟，这他娘的痛快！是啊，云老弟，现在怎么办？
1: 郭大哥，你和叶小姐率领弟兄们打开所有仓房，放出被俘的52军弟兄和旅客。我率人上去攻打驾驶舱。
2: 我要和你一起去。
0: 上面太危险，你要留在这儿。
1: 我不怕危险，你带我去吧。
0: 小姐，老太太还在货仓呢，她老人家一直担心呢。
3: 是啊。
1: 那好吧。
0: 交给你个任务，
1: 是什么？
0: 第一，要看看有没有活口，什么俘虏；第二，搜查日本兵随身携带的物品，看看有什么可疑的。
1: 好，交给我了。
4: 小分队，跟我来。
5: 是。

0: 救生艇放下了吗？
1: 是的，右侧救生艇已经放下，奇怪的是左侧的不见了。
2: 是啊。
0: 什么？不见了？

0: 到肝胃。
1: 是的，栓救生艇的绳索被割断，栏杆上全是血迹。
2: 另外一艘救生艇已经不重要了。
1: 啊，长官，这是什么意思？
2: 你听。
1: 啊，枪声停止了。
2: 渡边和岩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一艘救生艇就足够了。
3: 岩佐，是你吗？
4: 岩佐，
5: 是樱口长官吧？
1: 啊，这，
6: 樱口长官，你听到了吗？
2: 是的，我听到了。
5: 你所说的岩佐是你的部下吧？我刚才好像看到他被子弹击中了头部。我忘了告诉你，船底货舱被我们夺回，你的部下已经被我们全歼。现在云建明上去找你，看起来你回故乡的梦想难以实现了。
1: 长官，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
5: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踌躇满志的日本指挥官，转眼之间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歹徒来说，有什么比看着你们覆灭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呢？樱口机长，你的末日到了。
2: 已经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进入日本海域？你在耍我吗？
7: 你现在已经在日本海了。
2: 嗯，距离横须贺港还有多少海里？
7: 30海里。
2: 我要看航海图。
7: 当然可以。目前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横须贺港在这儿。
2: 非常好，
7: 希望你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2: 当然，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1: 长官，距离炸弹爆炸还有20分钟，我们该离开了。
2: 立即撤退。

让我这个畜生送你上西天。

0: 走。
1: 你是谁？
0: 怎么，不认识？你不是一直在找我吗？啊，
1: 你就是云建明？
0: 是的，我就是云建明。你的末日到了。哎呀！
1: 哎，

0: 日本人不是武士道吗？不是最讲究单打独斗吗？怎么，就这点本事，打不过就劫持人质？你别过来！有胆量制造死亡，却没有胆量面对死亡。嘿嘿，不，你们炸掉救生艇，我已经决定面对死亡。只是我要亲眼看着你们和我一起死，一同沉入海底，葬身鱼腹。
1: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和你一起沉入海底？
2: 他们的船里装着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了！
1: 文货，你现在明白了吧？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没了。看来我并不孤单，至少有几千人陪我一起死。大家一起上天堂！

0: 你只会下地狱。
1: 老于，
0: 日本人要炸船。
1: 啊，什么？炸药在哪？
0: 不知道，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船搜索。
1: 好，弟兄们跟我来。
2: 是。

0: 人在船上安放了炸药。
1: 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炸药在哪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审问了一个叫木村的日本人，他说炸药在管道间，还有几分钟就要爆炸了。
1: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走。

0: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你看，我们一家人安然无恙，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奶奶，
0: 哎，
1: 多亏了云队长还有弟兄们。
0: 是啊，是啊，他们是英雄，是大英雄。
2: 啊、老太太，冯参议恐怕不这么看吧？啊，冯参议，
3: 哪里哪里，云队长果然是本领过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4: 太了不起了，
1: 云队长，你挽救了将近2000条生命。刚才奶奶说你是英雄，大英雄，可我觉得你是天使。
5: 在此之前，我在你心目中恐怕是撒旦的化身吧？这么快就变成天使了？
1: 撒旦和天使只是一念之差，你知道吗？撒旦也曾经是天使。
5: 哦，有这样的事情？
1: 当然了，
5: 你才是天使。在管道井中，你救了我的命，最后关头救了全船乘客的生命。如果不是你审问木村，得到了放置炸药的确切地点，我们做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1: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情，如果没有你，不可能消灭鹰口大队，更不可能救出全船的人，知道吗？就是被关押在货舱里，我也没有对你失去信心。
5: 哦，
1: 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5: 谢谢。
1: 你已经是第二次谢我了。
5: 哦，是吗？
1: 第一次是在管道井中。
5: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我很佩服你。
1: 好了，咱们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云队长，我去陪奶奶。
5: 好。
6: 老云，
1: 奶奶。
5: 怎么了？
1: 哎，
6: 老云，云建兵不见了。
7: 什么？刚刚我派人到通风管道中，想把他尸体抬出来，却发现他的尸体不见了，地上都是爬行留下的血迹。
6: 你在船上搜过吗？
7: 我和弟兄们把全船都搜遍，到处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啊。
6: 走，跟我来。
7: 好。
0: 新五军的高级步兵英勇善战。
7: 救生艇不见了。

0: 这血迹一定是云建明的。
1: 是的，他没有死，血液已经凝固，好像是有一会儿时间了。哎，怪我，叶灵娜击中他之后，我应该检查一下尸体。
0: 嗨，当时你被绑在木板里，怎么检查呀？云建明这小子真够命大的，又让他给逃跑了。
2: 亲爱的中老年观众朋友们，您是不是骨关节隐隐作痛啊，腿抽筋，还容易骨折呢？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钙在每天不断的流失，而且中老年朋友这个骨关节问题是非常高的，所以全面补充骨营养，刻不容缓。那这个时候啊，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3: 中老年人骨关节的问题越来越多，平时有的一些吃钙片的，包括吃氨糖、软骨素，吃各种各样的养骨护骨的保健品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

0: 骨头，因为在牦牛骨当中钙的含量特别高，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嘛，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现在有很多人说，哎，我吃各种各样的氨糖啦、软骨素啦，包括各种养骨护骨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0: 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高海拔就代表着更加干净，它所吃的一些饲料全部都是天然的，包括你知道的虫草，包括像贝母等等。都是它的食物，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骨粉更是宝贝。有老年人说，哎呦，年纪大了，一到变天的时候，骨关节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风湿骨病犯了，但是牦牛这四肢哪怕在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不小心摔倒了，不小心从高一点的地方掉落下来之后，它的骨头不会容易断，它是不容易骨折的，即使它骨折了，它断了，它只要站在原地大概3-5分钟，慢慢它的骨骼有到修复的能力，自愈的能力。
1: 天哪，这么神奇，
0: 非常神奇。因为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因为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专档的栏目当中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每一罐有到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保的是品质，买的更加放心，而且保证带给大家里边的原料有到牦牛的骨髓粉，而且用到的全部都是超细的鲜骨做到提取的，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30杯左右。对，基本上如果每天一杯就是一个月的用量。而且还有一点，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所以牦牛的超细粉在于它比普通的钙片，比普通的骨粉吸收效果更快，取一勺超细的骨粉。在水当中，你轻微的搅拌一下，它能够做到100%的溶解之后，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来，全部吸收养骨护骨补钙养关节，这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

0: 普通的乳粉或者普通的牛奶，钙的含量大概也就120毫克，而对于牦牛奶达到多少？800毫克，是普通牛奶大概在6到7倍的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像普通的牛奶是300毫克，而我们达到790毫克，是普通牛奶的2倍以上。所以既能够补钙，又能补蛋白质，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电话线非常的热闹，29.8块一罐，只要加1块钱再送2罐。
0: 对，
1: 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0: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0: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中老年观众朋友们，您是不是骨关节隐隐作痛，腿抽筋，还容易骨折呢？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钙在每天不断的流失，而且啊，中老年朋友这个骨关节问题是非常高的，所以全面补充骨营养刻不容缓。那这个时候啊，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0: 中老年人骨关节的问题越来越多，平时有的一些吃钙片的，包括吃氨糖、软骨素，吃各种各样的养骨护骨的保健品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

0: 头，因为在牦牛骨当中钙的含量特别高，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现在有很多人说，哎，我吃各种各样的氨糖了、软骨素了，包括各种养骨护骨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0: 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高海拔就代表着更加干净，它所吃的一些饲料全部都是天然的，包括你知道的虫草，包括像贝母等等。都是它的食物，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骨粉更是宝贝。很多老年人说，哎呦，年纪大了，一到变天的时候，骨关节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风湿骨病犯了，但是牦牛这四肢哪怕在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不小心摔倒了，不小心从高一点的地方掉落下来之后，它的骨头不会容易断，它是不容易骨折的，即使它骨折了，它断了，它只要站在原地大概3-5分钟，慢慢它的骨骼有了修复的能力，自愈的能力。
1: 天哪，这么神奇，
0: 非常神奇。因为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因为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专档的栏目当中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每一罐有到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保的是品质，买的更加放心，而且保证带给大家里边的原料有到牦牛的骨髓粉，而且用到的全部都是超细的鲜骨做到提取的，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30杯左右。对，基本上如果每天一杯就是一个月的用量。而且还有一点，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所以牦牛的超细粉在于它比普通的钙片，比普通的骨粉吸收效果更快，取一勺超细的骨粉。放在水当中，你轻微的搅拌一下，它能够做到100%的溶解之后，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来，全部吸收养骨护骨补钙养关节，这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

普通的乳粉或者普通的牛奶，钙的含量大概也就120毫克，而对于牦牛奶达到多少？800毫克，是普通牛奶大概在6到7倍的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像普通的牛奶是300毫克，而我们达到790毫克，是普通牛奶的2倍以上。所以既能够补钙，又能补蛋白质，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

0: 更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嘛，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电话线非常的热闹，29.8一罐，只要加1块钱再送2罐。
0: 对，
1: 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0: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嘛，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0: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嘛，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4: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交融共生的沃土，千年丝路文脉绵延更续，孕育出始祖文化、丝路文化、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民俗文化等灿若繁星的文化瑰宝，凝聚着一代代鲁元儿女共同积淀的精神财富。时间回到2021年，一场扎根乡土的非遗振兴在东乡大地悄然展开。东乡刺绣曾只是家庭自用的手艺，为激活这项民族技艺，当地陆续举办刺绣培训班60期，覆盖20个乡镇，培训4500余名绣娘，帮助1000余名妇女居家就业增收，近24万件绣品走向市场。昔日传内不传外的技艺敞开大门，各族群众共学手艺，在一针一线间凝聚对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
1: 东乡刺绣以立体感强、配色大胆、构图粗放见长。东乡族的女性几乎人人会刺绣，但过去这些作品只能装点家用。2020年来，我们创立了赛安花儿品牌，组建女匠13绣团队，将民族纹样与现代家具用品结合，开发出刺绣眼罩、U 型枕等文创产品，迅速打开市场。几年时间，让东乡刺绣实现从家庭副业到富民产业的跨越。现在已经建立了标准化生产流程，有原创图案数据库，从鞋垫、枕巾到时尚女装，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时尚单品。我们既要让东乡刺绣从西北山乡走向世界，也要守护这份传承千年的文化基因。
0: 2022年，甘肃省博物馆铜奔马衍生 IP 绿马火遍全网。这匹见证丝路繁华的骏马，凭借丑萌的形象走进大众视野，逐步形成冰箱贴、书签、头套、马年限定款等完整 IP 矩阵。这是甘肃文化的青春表达，用轻松创意实现文化传播的软着陆，让厚重历史变得可亲可感。
2: 铜奔马玩偶的设计源于其经典的姿态，将正面嘶鸣、昂首奋蹄的形象进行卡通化演绎，使玩偶灵动且富有亲和力，成功吸引了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目光。我们致力于以文创产品为媒介，将文物所承载的深厚文化融入日常生活，让各民族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多元魅力，进而强化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认同。
0: 自2024年起，在省委统战部指导下，省民委、省教育厅、省文旅厅、西北民族大学联合主办2届“道中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创艺术大赛，面向全国征集作品7331件，创作者覆盖大中小学生、文创爱好者与专业设计师。经过多轮评审遴选，一批饱含民族同心意蕴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为后续展览积蓄起丰厚创意成果。2025年，文化成果持续绽放，第8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如期举办，甘肃文旅非遗文创展区设置“指尖一翠”、“非遗留韵”、“花开敦煌”、“国潮文创”4大板块，汇集全省14市州100余家企业、上万件文创精品。马家窑彩陶纹样在剪纸中重生，笼中刺绣变身时尚包袋，本草原料化作清雅饰品。万千作品生动诠释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 敦煌文化多民族融合的特性呢，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生动的呈现。那我们的文创设计团队呢，也是将这些元素，像一些图案、纹样、色彩呢，进行一个提取，那以此呢为设计灵感，将它们呈现在像帆布包、钥匙扣、冰箱贴等等这样一些极具生活气息的一些文创产品上，那也让大家呢直观的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民族融合、民族文化呢在敦煌的一个呈现、留存和发展。

在黄土高原与雪山草原之间，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绽放于新时代的文创舞台。甘肃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更是多民族

0: 我们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去促进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也让大家呢在相互的了解、相互欣赏之中呢，去不断的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还有归属感，共同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同在这一年，庆阳香包持续创新突破，非遗传承人团队融合敦煌飞天、多民族吉祥纹样、24节气等文化元素，打造登上巴黎时装周的香包 AR 交互香包，汇聚各族家庭布料的百家布老虎。小小的香包承载中华民族共同文化记忆，成为连结各族情感的纽带，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甘肃武威传承千年的凉州公谷子，已从古老的边塞艺术演变为凝聚民族情感、展现中华文化气象的动态名片。2008年，凉州公谷子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保留古凉州边塞雄风原始风貌的同时，创作者们融入中华民族一家亲等主题元素，创新推出的凉州公谷子广场舞荣获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实现了传统艺术向现代精神符号的创造性转化。2026年9月2日，石榴花开最美甘肃文创艺术展在北京天桥剧场盛大启幕。当丝路文脉邂逅现代创意，陇原风物化作一件件可触摸、可使用、可传播的当代美学作品，悠远的陇原文脉走出西北大地，在京城焕发崭新的时代风华。整场展览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凝练成匠心作品，以石榴子同心为立意，石榴结子、子子同心文创福袋，萃取多民族服饰、传统装饰元素，打造和美共生的系列饰品。我的一天彩陶文创，以拟人手法演绎马家窑彩陶纹样与器物形象，活化传承古老的文化。甘肃非遗画卷文创产品设计，提取太平鼓、秦腔、皮影、陶砚等非遗视觉基因，以现代设计重塑传统面貌，生态共融、真受视觉数字文创，融合剪纸皮影纹样，实现生态科普与地域文化双向赋能。
2: 本次展览从两届大赛7000多件作品当中精选出100多件作品进行展示，让我们看到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叙事悄然融入一枚书签、一个手办、一方砖雕、一把雨伞，我们正在用小而美的文创力量，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可触可感的艺术体验中润物无声、浸润人心。
3: 本系列产品呢，是以贺兰山岩画为核心文化的一些起点，萃取了岩画中的一些动物、人物、图腾等，进行了传统工艺的加工，从而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有钥匙链、手链、镜子等，也让千年岩画走出山野，走进了当代的日常生活之中。
1: 展览《陇原匠心》美美与共板块，汇聚8大类甘肃经典非遗实物。一剪飞花勾勒各族守望相助的图景，一针锦绣续写丝路千年交流互鉴。互动体验区打破静态观展，让非遗走出展柜，观众亲手感受多元文化共生的蓬勃生机。
4: 这幅作品是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石榴元素创作的一幅套色剪纸。石榴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着团结，这幅作品也象征着56个民族像石榴子紧紧拥抱在一起，也是陇原匠心美美与共的具体展现。
1: 陇原同心创意风华板块集中展出大赛生活美学创意佳作，创作者将厚重文脉转化为贴近日常的美学好物，把中华民族

0: 共同体意识，变为可感知、可体验的生活载体，方寸之间尽显陇原同心的时代风华。
1: 这一套设计名叫桃洲八景，是我们根据甘南临潭的八个自然景观进行的一套系列文创冰箱贴设计。色调主要是采取我们中国传统的青绿山水作为主色调，然后进行一个艺术性的转化，创造性的发展，几何化的创造风格，将它进行一个现代化的再转译，将我们临潭的自然风景和人文历史风情相结合，希望我们的当地的一些美景和文化能够走出当地，让更多人更多地方见识到它的美好。
0: 黄河岸边的兰州城，一辆辆文创主题巴士穿行在大街小巷，十米车厢化身为移动的文化展厅，让市民在日常出行中与美好不期而遇。2025年5月，兰州公交集团创新推出文创主题巴士，外观上灵动涂鸦与艺术化设计的兰州字样巧妙融合，车顶矗立着立体玩偶，车尾点缀着麻利、攒劲等兰州方言，以及 Hello Bus 等创意标语，既彰显浓郁的地域特色，又充满时尚气息。走进车厢，蒙去涂鸦与红灰相间的储物架相得益彰，陈列着兰州公交系列文创产品，涵盖文创雪糕、复古巴士模型、卡通公交周边、美食元素冰箱贴等6大品类，27款产品，将兰州的城市记忆转化为可收藏、可体验的文化载体。
2: 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的新颖，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巴士。我觉得我不用去到展馆就可以感受到兰州的文化底蕴，可以感受到兰州的这种文化的交流。我觉得这个巴士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去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文化流动的窗口，然后也让我们更加生动的能够感受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繁华景象。
0: 从2021年乡土非遗培育，到 IP 出圈、大赛征集、文博会展、省外巡展，再到进京展出、城市文创落地，甘肃依靠大赛、非遗、工方扶持、人才培训等多项举措，持续推动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小文创承载记忆，激活文脉，凝聚人心，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陇原大地的生动注脚。这些小小的文创产品早已超越商品本身，古老文明基因在创造性转化中不断新生。当各族群众在市集切磋技艺，当不同民族纹样在设计里交融，文化便不再是抽象符号，化作所有人共享的文化记忆。甘肃以文创为笔，蘸取多民族文化之才，描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壮丽图景。这既是文化产业的创新实践，更是深厚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千年陇原文脉，在新时代持续绽放永恒光彩。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

0: 催还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7: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8: 三千载陇右丹霞盐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岩。
9: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1: 看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9月2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到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走访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造福甘肃人民作为最大政绩，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一心，勇毅前行，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甘肃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分别参加。
12: 23号下午，省委书记吴晓军走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在同省人大常委会班子成员见面交流时，吴晓军说，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切实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人大工作全过程，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要依法履行职责使命，扎实推进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彰显人大制度优势，要加强党的领导，打造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更好服务全省现代化建设。在同省政府班子成员见面交流时，吴晓军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抓好政府工作，要凝心聚力抓发展，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付出更大努力，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民生实事，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继续抓实防汛和地质灾害防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

0: 强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既要干好事，又要风清气正，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在同省政协班子成员见面交流时，吴晓军说，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发展寄予厚望，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要团结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奋进力量，营造齐心协力促进发展的良好氛围。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使政协彰显更大优势，发挥更大效能。雷东升、孙雪涛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落地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千方百计拓岗位、促增收，全力稳住全省就业基本盘。
0: 近日，兰州市举办创想京城人社护航创业创新与人才意识先进制造业专场招聘会，活动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汇聚150家企业，提供3321个就业岗位，以接地气的招聘形式为求职者和企业搭建双向对接平台。
2: 感觉夜市的这种招聘会比传统的招聘会更让人放松，在这边边转就能边找到工作，希望今天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留在兰州本地发展，
0: 立足产业带动就业，各地大力发展乡村就业工厂，拓宽群众就近就业门路。在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马铃薯研究所，工人们正加紧开展马铃薯原原种分拣作业。这家乡村就业工厂稳定吸纳83名当地群众就业，不少高校毕业生也在家乡找到了理想岗位，实现就地稳定就业。
3: 我们在当地的人社部门看到我们定西马铃薯研究所的这个招聘公告，我就来这儿工作，在这儿已经2年了，2年时间里，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0: 今年以来，全省人社部门统筹抓好政策落地、岗位对接、技能培训、劳务输转各项工作。截至7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1.52万人，输转城乡富余劳动力497万人，实现劳务收入1162亿元。
4: 兰州新区始终把稳就业、保民生放在首位，依托区内重点产业，常态化开展招聘求职对接和技能培训，通过落实各项就业扶持政策，精准帮扶各类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目前新区就业形势稳定向好，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切实守住了民生保障底线。
0: 全省各地持续下沉服务力量，把岗位信息、惠民政策送到乡村社区，通过专场招聘、劳务协作、技能提升行动，帮助群众匹配岗位，落实稳岗返还、社保补贴等惠企政策，激励企业稳岗扩岗，实现企业发展与群众就业双向赋能。连续18年实施支持10000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为民实施项目，靶向帮扶重点群体，牢牢兜住民生底线。
5: 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常态化、全周期跟踪服务，规范组织各类招录、招聘考试工作，加大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持续推动全市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0: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完善就业促进机制，聚焦重点群体，精准施策，不断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强化公共就业服务保障，持续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1: 金融活水汇拢源创融提质促发展，在9月22号启动的汇金拢源创融提质2026年金融企业甘肃行暨投融资活动上，来自全国的银行、保险、证券及头部股权投资机构齐聚拢源，与我省重点项目、优质企业面对面对接，开展深度对话。
6: 活动现场从重大项目谋划到产业政策

0: 政策解读，从科技创新到普惠金融，交流推介各有侧重，紧扣甘肃发展重点领域和企业实际需求。沪深交易所甘肃服务基地正式落地，为全省企业架起对接资本市场的直通桥梁。一批投融资合作成果集中发布，政金企三方同向发力，汇聚起强大发展合力。
1: 省委金融办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一手抓间接融资精准化，一手抓直接融资多元化，以项目清单和融资专班常态化对接，吸引更多头部金融机构和优质资本入纲。本次活动形成投融资意向超过1200亿元，推介投融资需求超过1100亿元。省委金融办将会同有关单位用好补贷再保基租六大工具，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集聚，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双向奔赴。
2: 近年来，农行甘肃省分行聚焦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培育、两纵两新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过去5年，农行在甘累计投放贷款近6700亿元。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全省六张网建设、新能源、特色农业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
0: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根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近年来，甘肃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做大金融总量，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质效。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从银行信贷精准滴灌到产业基金杠杆撬动，从财政加金融协同联动到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正在向陇原汇聚，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正在看好甘肃，布局甘肃。
3: 甘肃金控集团将更好发挥全省国有金融资本投融资管理中心职能，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深化财政加金融模式，与各类金融机构加强务实合作，引导资本精准投向新质生产力培育、重点产业链升级和重大项目建设。
4: 甘肃在航空、航天、核动力、生物科技等方面资源禀赋非常雄厚。我们这一次呢，借助甘肃省金融行投融资大会，进一步的深耕甘肃，助力这个甘肃省在“十五五”新征程中迈向更高台阶。
0: 甘肃台报道。
5: 5:20，新闻继续。天上月圆，人间团圆，中秋佳节至，良辰共此时。对中国人来说，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赏月、吃月饼、玩花灯，一家人相聚，欢度中秋，其乐融融，诉说着小家团圆、大家幸福、家国奋进的祈愿和追求。
0: 中秋之名从何而来？据宋代宋自牧的《孟梁录》记载，8月15中秋节正是7月孟秋、8月仲秋、9月季秋三秋之半，所以称为中秋。一年逢好夜，院里见明时，都说月到中秋分外明。早在唐朝时就兴起了赏月之风，临轩玩月、泛舟望月、饮酒对月，赏月是古人过中秋必不可少的节目。当一轮圆月缓缓升上天空，洒下点点银辉时，举头望之，让人触景起相思。唐代诗人白居易用“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表达思乡之情。中唐诗人王建一句：“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道尽对友人的思念。宋代大文豪苏轼醉酒后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传递对亲人的深情祝愿。又是一年月圆时，在这个温馨的日子里，身在异乡的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能够返乡的人团圆最相称，静饮至深更。甘肃台报道。
5: 记者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双节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16天。

0: 天，兰州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500万人次，日均31.3万人次。
1: 为应对大客流考验，兰州铁路局对兰州西至北京西、上海虹桥、广州南等方向十对图定重联动车组列车按重联标准开行，将兰州西至青岛北、嘉峪关南、重庆北、银川至上海虹桥、北京北、敦煌等方向19对图定单组动车组列车调整为重联运行，同时精准匹配高峰出行需求，加开兰州西至西安北、武威东至西安北、兰州至陇南、鸣县等方向高峰线动车22对，加开兰州至敦煌、兰州西至定西北、天水南等方向动车临客5对，增开兰州西至西安北、银川至北京北等方向夜间动车10对，方便旅客错峰出行。在普速运力方面，重点兼顾长途出行及区域旅游客流，加开兰州至北京丰台、乌鲁木齐、峨眉、重庆西、平凉至西安、嘉峪关至敦煌普速临客6对，进一步拓宽普速通道运输供给，满足不同群体出行选择。甘肃台报道。9月24号，中秋节前夕，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文明会客厅暨中秋诗会活动在兰州西站候车大厅举行。活动现场通过举办中秋诗会和中秋市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铁路职工家国情怀与旅客出行场景融合，在繁忙车站打造温馨雅致的铁路文明会客厅，以诵诗、读诗、写诗为载体，倡导文明出行新风尚，为广大旅客送上一场别开生面的中秋文化盛宴。在中秋市集上，花灯 DIY、漆扇手作、画糖人、香囊 DIY 吸引了众多旅客参与，不少旅客驻足打卡拍照，车站候车大厅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息。甘肃台报道。兰州市文旅局9月23号发布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全域文旅活动指南。今年双节期间推出105项、363场文旅活动。本次系列活动兼顾不同年龄群体游玩需求，融合高雅艺术与市井烟火，兼顾厚重文脉与沉浸式体验。内容涵盖中秋赏月、国庆惠民、非遗展演、书画展览、剧场音乐会、潮流文娱、文旅促销等多个板块，持续丰富沉浸式、体验式文旅产品供给，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甘肃台报道。来自省市气象局的消息，预计中秋节假期9月25号至27号，25号全省大部多云见阴，甘南高原、陇东南部分地区及祁连山区阴有小雨或阵雨，河西走廊、陇中大部及陇东北部有利于中秋赏月。26号至27号，武威以东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南部山区及陇中偏南地方有中雨，最大累计降水量20毫米至40毫米。此外，25号至27号，陇中、陇东南部分地区清晨有雾。气象部门提示，公众外出请注意防雨防滑，驾车出行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甘肃台报道。
0: 中秋佳节，大家都要吃美味的月饼，但月饼基本都以糖和食用油为主要原料，通常还会加入一些黄油等，馅料里也要加入糖和油，因此吃月饼也是有注意事项的。今天的生活提示来说说月饼怎样吃才健康。
2: 在食用过多过甜的月饼后，胃酸分泌会增多，易引起胃黏膜受损，很容易造成消化性溃疡。老人和孩子脾胃功能差，过量食用会导致消化不良。健康成年人食用过多月饼也会加重脾胃负担，引起食欲不振、腹泻等症状。很多爱吃月饼的人常把月饼当饭吃，其实用月饼代替正餐是不可取的。月饼中含有大量的糖和油，不易消化，食用过多就会积而不化，加重胃肠道的负担。夜晚是脾胃功能较弱的一个时间段，把月饼当夜宵也不利于脾胃健康。吃月饼时可以配合吃胃酸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如奇异果、番石榴、橙子、西瓜和香蕉等，帮助人体代谢脂肪。配一些热茶或温热的白开水也非常适宜，一则可以止渴，二则能解油腻，促进消化。普洱茶

0: 绿茶、茉莉花茶、菊花茶都是不错的选择，但千万不要喝冷饮，避免导致消化不良或者腹泻。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领衔的科学家团队研制出一种可吞咽的纸电池，能在体内为医疗设备供电，随后逐渐分解。该电池目前已在猪身上测试，最长可工作3天。这项研究21号发布在《自然化学工程》杂志上。研究人员指出，目前最大挑战是控制电池工作寿命，并使分解更可预测。他们计划在大约2年内启动首次临床试验。In the hunger-related hormone ghrelin. 隐环是一种栖息在半沙漠或岩石环境中的候鸟。为了让这种极危候鸟重返欧洲，巴伦西亚动物园已经连续4年开展带飞计划，旨在通过人工干预的方式助力种群复壮。今年，人类领航员驾驶飞行器带领30只隐环幼鸟飞往西班牙加迪斯，全程跨越2500公里。这批幼鸟已于9月16号抵达巴伦西亚，经过休整后，他们将继续启程。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眼下金塔胡杨林正步入由绿转黄的渐变期，枝叶黄绿交织，层次错落，勾勒出大漠独有的秋日壮阔。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现在我身后的是位于平凉市崆峒区花所镇的天元生态产业园。从外面看呢，你可能觉得这里就是一个养牛场，但是走进去你会发现，这里不光是养牛的地方，还是一个有机肥加工厂，一个蔬菜种植基地。今天呢，我们就去找一个人，郭凯，他在这里养了20多年的牛，也把这里从一个普通的牛场变成了一条完整的循环农业链条。见到郭凯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有很多奖牌，最显眼的是一个大奖杯。他给我讲了背后的故事。
1: 您这是我养牛20多年是最自豪，也是最骄傲的一个。您这是我，你看我们，平凉市崆峒区宰牛乡牛大会，当时我是获得的这个公牛组的这个状元牛奖，当时奖金是300块钱，而且我这个状元牛当时在参赛的前一天嘛。就是被我们这个少数民族老同志，围着硬要把这个牛就买去了，当时也是300块钱买掉了，买的奖金是300块钱，所以我那牛就是

0: 三加三，
1: 6万块钱
0: 啊！分析师，我自己最骄傲的一件事。所以我在最高的地方放展示着呢。
2: 牛养的好不好，都藏在细节里。郭凯带我们去了牛舍，他说他的牛很享福，喝的是清洁水，吃的是青蛀草，连围栏都改了好几版。
3: 我看这些围栏好像都是新做的。
4: 原来这个现在咱们做那个就是不太科学，之后咱们通过学习以后把这个改进了一下，既把牛能割住，而且不磨牛嘛。
3: 不会把他们脖子卡住
4: 了。嗯，对对对。
2: 2003年，郭凯就是从眼前的这些牛舍起步，一步一步把养殖规模做了起来。到了后来，他的牛场连续两次被农业部认证为肉牛标准化示范场，效益在当地那是数一数二。可规模越大，有件事就越让他睡不着觉，那就是牛粪的处理。
5: 牛拿到西北头的时候，这个牛粪、牛粪便采出的粪便嘛，当时是觉得我这个发展的这个瓶颈，对当地这个环境的污染啊，造成了这个一定的影响。
2: 100头牛的粪便是他当时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反倒让他在循环农业的链条上走得更远。
4: 牛只采出了粪便以后，先上这个料斗，料斗上了以后，后面有个发酵箱，通过发酵箱这个。高温发酵，发酵以后腐熟了以后再进行二次发酵，发酵腐熟。因为我之前不是其实改造着呢嘛，还没生产呢啊。
2: 以前牛粪多了，一下雨就冲得到处都是，污染环境，周边的群众也有意见。后来呢，郭凯就出去学习考察，建起了这个10000吨的生物有机肥加工生产线。牛粪经过腐熟发酵，除臭杀虫，最后呢变成了颗粒状的有机肥，他自己用也卖给周边的果农和菜农。当初的烦心事儿，现在成了挣钱的生意。
3: 这就是咱们生产的有机肥。
4: 对对，这都是放的时间长了这。
3: 但可以，大概是能看出来的。
4: 那像我们说的像六味地黄丸那个
3: 颗粒状的，就是
4: 大田里的六味地黄丸。
3: 这就是给土地的营养嘛，这就是。
5: 这个呢，当时应该是，确实我也很自豪，就是，变废为宝嘛。然后延长了我这个产业链嘛，就是当时效益也挺不错的。
2: 牛粪变成了肥料，肥料有了销路，郭凯没有停。他开始琢磨另一件事儿，能不能用自己产的有机肥种出品质更好的菜。
5: 因为当时最早的我也请了从山东到山东省广去考察过，而且从山东省广那边聘请的技术员自然给我指导了2年。
2: 学了技术，请了人，他建起了180多座钢架拱棚和50座日光温室，用自己生产的有机肥种菜。
4: 我们这个西红柿好的这几点就是自家用的鸡肥苗肥都是有机肥上的，就是吃起来同样的这个东西是口感好一点，所以受客户大家的这个青睐。
2: 在花所镇这一带，很多人都认识郭凯，不只是因为他牛养得好，还因为他带着乡亲们一起干。园区里长期有20多人在干活，绝大多数都是附近的村民，有些人家里有老人孩子要照顾，出不了远门，就在这里边打工边顾家。
6: 我就在干了快一个20多年，这就是人家能住个7-8个月，在家要照顾孩子，连无庄稼，这带的收入点人家就是2万多元。
2: 从1头牛到几百头牛，从一堆牛粪到10000吨有机肥，郭凯用20年的时间把别人眼里的废料做成了产业，把传统的种养做成了循环生态的样板。这条产业链呢，串起的不只是种养循环的生态账，更是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民生账。扎根田野，带动乡邻，这就是郭凯交出的创业答卷。

九十载山河壮阔，九十载初心如磐。1936年，万里长征会师会宁，红军将士踏遍陇中歧途，以坚韧不屈的意志，脚踏实地的坚守，在这片黄土地上种下奋斗、耕耘、希望的红色火种。

0: 金秋时序，岁人年丰，晨光漫过惠宁层层梯田，风吹沃野，鼓浪翻涌，百万亩杂粮田褪去青绿，染尽金黄。这片曾承载革命理想、镌刻红色记忆的土地，如今以最慷慨的姿态回馈山河馈赠。
1: 这个从中华的这个从中科到正旗到多中，再到后面的首个，都是充满喜气的。朝政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就像做农民种地一样，看的这个土地是热爱的吧，感觉非常的好，就土地养活了从回民人，希望过回民的这个小杂粮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惠宁地处陇中黄土高原，十年久旱，土地瘠薄，却因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物，孕育出耐贫瘠、抗风霜、孕纯粹的优质小杂粮。
2: 因为咱们以前的话就是散种，自从咱们合作社成立以来，就是咱们合作社主要把咱们这个粮食收起来，就是加工成产品卖出去，所以老百姓现在种的话也就比较安心放心。现在咱们加工成产品的话，就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咱们惠宁的这个杂粮确实品质是特别好。哎呀，现在是我现在买的这个每天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咱们这个卖咱们杂粮的这个单子，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现在是已经走出了咱们惠宁，走出了甘肃。
0: 如今的惠宁小杂粮依托国家地理标志绿色食品认证，从陇中田野走向全国商超，飞入千家万户，让土地价值持续释放，丰收红利惠及万家。九十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融入惠宁人的血脉，一代代惠宁人深耕黄土，敬畏土地，顺应天时，以勤劳对抗贫瘠，以匠心培育好物，在旱地良田间种出希望，种出底气，种出美好生活。一粒杂粮是土地最纯粹的馈赠，一季丰收是岁月最深情的回应，一方沃土是初心最坚定的传承。久治长征，薪火不息，万亩良田丰收未央。新时代的惠宁更续长征初心，深耕乡土沃土，共富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秋空明月悬，岁岁又中秋。今天是中秋佳节，在这里祝愿大家月圆人圆，阖家团圆，中秋快乐。整体来看，今天河西走廊以及陇中大部还有陇东北部天气晴好，今晚都能够邂逅月洒清辉的美景。而省内其余地区云量较多，今晚的月色会相对朦胧。近期昼夜的温差持续拉大，早晚的凉意愈发的明显，夜间气温下降显著，大家中秋外出赏月、出游散步时，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做好防风保暖，谨防着凉感冒，舒心的度过中秋良宵。再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庆阳两州市以及陇南市的西部、平凉市的东部为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为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3到25摄氏度。酒泉多云，10到27度。嘉峪关多云，12到27度。张掖多云，11到28度。金昌多云转阴，11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3到27度。白银多云，11到23度。宁夏多云，9到23度。甘南小雨转阴，5到18度。定西多云，9到22度。陇南小雨转阴，18到25度。天水阴，15到25度。平凉阴，12到20度。庆阳小雨转多云，15到

0: 21度，兰州新区多云8到23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7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9到26度，辉县小雨17到25度，灵潭小雨转阴7到19度，康县阴转小雨15到22度，两当小雨17到24度，叠埠小雨10到23度，和正多云7到21度，兰州多云13到2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2: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
3: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混，
3: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是，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2: 对，
3: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净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6: 它能洗干净吗？
7: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8: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9: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

0: 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2: 嗯啊、
1: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2: 还有、嗯、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2: 太棒了，
1: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1: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0: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楚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1: 哎，冯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0: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1: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0: 但愿如韦抽兄所言，
1: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0: 韦抽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1: 洪开兄勇冠3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0: 韦抽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3: 奶奶，慢点。爸爸。
0: 娘，
4: 到了，终于到了。
0: 娘，您别难过。
3: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冯伯伯。
1: 林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3: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1: 怎么回事？
3: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5: 叶叔叔，爸爸。
0: 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5: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0: 嗯，究竟是怎么回事？
3: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丰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抚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终于到了营口，登上轮船，心里想着总该安全了吧，可谁想到船上有一批小鬼子把船给劫了，还在船上装了炸弹。
0: 日本人？
3: 是啊，政府留下打共产党的小鬼子。
0: 抗战结束后，我就联络3战区的几名军长上书老头子，坚决反对将日本人留在国内打内战。现在怎么样？

0: 自食恶果。
1: 啊，好了，洪开兄，这些话就不要当着孩子们讲了。
2: 不过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把我们从共军手中救出来，逃出丰城，又在抚宁消灭败兵，带我们脱险。最了不起的是他孤身一人歼灭了几十个小鬼子，拆除炸弹，夺回轮船，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云队长是谁？
2: 这位就是云队长。
3: 长官，
2: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是廖伯伯派来保护我们的。
0: 哦，是你们？
3: 是，长官。廖司令接报后立刻派卑职率小分队前往丰城救援，然而没想到的是廖司令自己却身陷辽西，落入共军手中。
0: 一代名将啊。
4: 哼，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3: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边境，卑职也就此告辞。
2: 什么？你要走？
3: 是啊，我早就说过了，护送你们到达后就离开军队，到外面去谋个出路。
2: 不行，先跟我回家，走的事情以后再说。
3: 这
0: 云队长，林娜说得对，你们千里护送家母和林娜，总要让我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吧。
3: 哦，长官言重了，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
1: 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与众不同。林队长，目前大战在即，军中正在扩招，这可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啊，要不要留在叶师长手下呀？最少也能给你个上校编练官。
0: 是啊，
3: 这
4: 好了，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从长计议，先回家洗个澡吃顿饱饭再说吧。
1: 好，今天晚上我在登营楼摆酒给老太太接风。
0: 哎，韦抽兄，我已经定好了，今晚6点在公馆举行家宴，大家都来一起热闹热闹。
1: 哦，这样也好，我们一定准时的。
0: 嗯。

0: 你们那不开眼病，别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啊！对，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玩玩呗，犒劳一下我们呗。对呀，对呀，好，以后再说啊，过一段时间再说。回去，回去。怎么样，老侯家？到家了，亲切吗？
1: 离别十年，终于打回来了。
2: 嗨，解放家乡，你还把那个头功啊？嘘，看到了，城里的守军并不多，只有东西两个多，越像纵深越少。一路上我算过了，从塘沽开到这里，大约100多里，总共只有4个地方驻军，看规模，也就是一个团的建制。
0: 好，赶快给老家发报，汇报上去。
2: 只要咱们的住处一定，立刻给司令部发电，确定收发到时间。
0: 李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他那里肯定有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你的意思是说，来个蒋干道书？你就不能挑个好人说吗？
2: 嗨，行了，你就别挑人了。说起道书啊，我就知道蒋干一个。
0: 弟兄们，说正经的，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敌营，大家说话做事要加上万分小心。
3: 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大伙儿都听清楚啊，都别吊儿郎当的。出了事儿啊，不但丢了小命，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完不成，那可是大事儿。
4: 放心吧，教导员，不会出错的。
3: 教导员，你不已经出错了吗？
5: 副队长说的没错，敌后斗争是残酷的，大家万万不要掉以轻心。
6: 是。

0: 侦察。
1: 怎么回事？
0: 长官，发现一艘救生艇。哦。

0: 还活着，抬上车送到陆军医院。
1: 是。
2: 几经周折，我们才被救了出来。
3: 太惊险了，听得我手心直冒汗了。如果没有这个云队长，你们恐怕很难逃出处处杀敌的辽西走廊，更不可能从装满炸药的轮船上安然返回啊。
2: 是啊，哎，有老有小的，一路上既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得拿枪打仗。哎，像我这样的老人家，跑也跑不动，逃也逃不掉，能活着回来想想都难，真是难为他们了。
4: 哎，说实话爸爸，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云队长是第一个。
2: 哼，你呀跟人家吵了一路还说佩服他。
4: 奶奶，吵是吵，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静判断这么准确的人，很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要是换了别人啊，根本无法判断，不敢判断，可他越在这种时候就越发稳定。嗯，
3: 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
4: 不瞒爸爸说，我认识的国军军官也不算少了吧，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3: 哼，越说越夸张了。
2: 洪开呀，要说林娜有可能夸张，我是不会的。这个云队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呢。
3: 看起来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够留在身边专门负责保护你们，那我心里会踏实很多。
4: 那太好了。
2: 哎，洪开，听你这话好像对时局有些担忧。
3: 是啊，东北沦陷，建州失守，通往天津的大门已向共军敞开，林彪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进关，再加上活跃在华北的聂荣臻部，总兵力达130万人，而平津守军却只有53万，共军占有绝对优势，志在必得。天津虽然城池坚固，但守城兵力却只有11万，要守卫偌大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
2: 从民国到抗战，再到戡乱剿匪，打了几十年了，老百姓从骨子里厌烦打仗。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可打的？
4: 就是
2: 抗战结束后，人家共产党想和，可老蒋就是不干。现在怎么样了？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看东北，再看看廖耀湘，还有什么可打的呀？
4: 就是我看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至少啊比咱们国军祸害老百姓要好得多。
3: 林娜，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吗？
4: 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家老百姓管国民党叫瓜民党，管蒋总统叫蒋该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光我不说管什么用吗？
3: 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国之将衰啊，天津何尝不是如此？为修建外围工事，10几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
4: 那还打什么？都撤到江南去，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
3: 说的简单，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吗？老头子天天催促，平津两地整顿。

0: 军武，地要战至寸土寸脚，兵要战至最后一人。
1: 岂有此理！战至寸土寸脚，那天津市不就毁了吗？老百姓怎么办啊？难道也都战死？哎呦，亏着蒋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了。我看呢，他就是个最虚伪的人，张口闭口要学习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可当年孙先生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他怎么不学啊？哼，我看啊，他还不是怕失去权力，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民主，可做出的事儿呢，件件都是暗昧欺心，迫害暗杀，清除异己，毫无信义，出尔反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啊，就是毒夫民贼。
0: 林娜，这些话都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哼，又是美琪吧？我可警告你，美琪的父亲因散布反战言论已经被军统抓进去三次，军统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我，恐怕早就被枪毙了。你和他接触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引火烧身。
1: 爸爸，这还用人说吗？只要是有点良知的，有谁看不出来啊？美琪是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就该说真话。你仔细想一想，他说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
0: 真是混账，有道理的话就能说出口吗？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糊涂？
2: 我
3: 好了，林娜，这些难道你爸爸心里不比你清楚吗？这种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呀、啊、事情险恶，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
0: 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像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只要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前几天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两位团长。
1: 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
3: 洪凯呀，你还好吧？
0: 哎，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可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伟仇经常有意无意的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
1: 老奸巨猾，我看啊，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
0: 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
1: 啊，他真的是特务？
0: 冯伟仇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才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这次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杰，其次就是监视我们。
1: 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
0: 哦，有这样的事情？
1: 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
3: 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
1: 是啊，唯唯诺诺，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
0: 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
1: 我没有啊，我只是……
3: 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
1: 奶奶，你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
0: 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没这么害羞过。
3: 我看呀，他是喜欢上云队长了。
0: 哦，
3: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林娜崇拜他也很正常。
0: 娘，冯伟仇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林娜了。
3: 是啊，我明白，林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哎，到时候把道理跟她说清楚，她会明白的。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0: 任务是，在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45军46军一道迅速完成对天津外围的包围。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
1: 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
2: 参谋长传达野四首长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
3: 拦腰斩断的战法。
0: 天津市东西狭长，海河从中间流过，城市的南北靠金刚桥和金汤桥两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金刚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我们的任务就是从王顶堤，也就是天津的东端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4: 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
0: 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整治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工事，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形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北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进攻开始后就晚了，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的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隐伏起来。总攻一开始。
4: 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哎呀，这可不容易啊！侦察科的同志对我说，目前天津市进出盘查都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购粮证的人，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就是日用物资都难以运进，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
0: 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侦察英雄晏双英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真的？
4: 当然是真的。
2: 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到达以后呢，再与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
4: 晏双英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
0: 真可算得上是耀武能武、耀文能文呐。
4: 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2: 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三零一师师长叶洪开的身边，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副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
0: 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晏双英和小分队。
2: 哦，
0: 结果怎么样？
2: 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啊，这是他的联系方式。
0: 非常好。
5: 有自己通知协助，工作就更便利了。
6: 是啊，首长。
5: 首长，收报时间到了。
6: 好，
5: 走。
6: 好。好家伙，这就是传说中的公馆啊！啊！

0: 哎呀，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哎呦，哎，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红木的呀！哎呦，哎呦，这是酒吗？这是？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哎呦，哎呦，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
1: 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啊，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德行，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
0: 我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

0: 仅叶红开家就万事大吉了，这里是虎穴狼窝，大家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手法暴露，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隐蔽工作。
1: 嗯，明白。
0: 取得兵力部署和城防图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
1: 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眼皮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
0: 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
2: 嗯。队长，电报怎么说？
0: 你能等我看完吗？
1: 哎呦，往常你动作挺快的，怎么这一会儿磨磨唧唧的呀？
0: 是你自己心急。记住，有句俗话，不慌不忙才是内行。
1: 好，你内行，你内行，你快看吧。
0: 电报中说，咱们的纵队接到了主攻任务。
1: 真的？咱们接到了主攻任务？
0: 你看，你看，不说吧，你比谁都着急；说吧，你要下大场。
1: 好，行行行行，那你接着说，接着说。
0: 司令员要我们尽一切力量，从叶红开手中搞到天津守军的兵力部署和城防攻势图，还有要我们在总攻当天提前攻克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1: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
0: 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大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
1: 怎么了？
0: 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马路路口是它的大门，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
1: 有这么玄乎吗？
0: 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汤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
2: 哎呀，高兴早了。
0: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想想别的办法。
1: 好，
0: 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
1: 好，太好了。
0: 最重要的是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
1: 哦，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
0: 据我所知，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驻站。
1: 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
0: 开戏园子？
1: 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
3: 哎，到了您了，接着就是北马路。
0: 不用找了，
3: 谢谢大哥。
0: 哎，我说兄弟
3: 啊，
0: 这路怎么给封上了？
3: 嗨，您不是天津人吗？
0: 啊，天津人是天津人，就是在外多年，这不刚回来。
3: 我说大哥，你可真够根儿的，眼下这天津卫都那样了，谁还敢来？逃都来不及，你还回来？
0: 啊，没辙，这不是有事要办吗？
3: 哎，我跟你说，这马上就要打仗，看见金刚桥了吗？这军事要地，给来了个两头堵，你要打算过桥，这可费了牛劲了，绕一大圈不说，哎，你还得过俩岗楼。
0: 这路北的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3: 嗨，这年头谁还管老百姓啊？您看看，这路两边做买卖的，还有私家住户，全都给赶走了。这那哪儿说理去？
0: 多谢兄弟。
3: 得了，您慢慢逛啊，我也走了。

0: 等什么呢？
1: 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儿，怎么这
0: 这儿房子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1: 哦，是是。
2: 其实你找谁？
1: 哦，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盛。
2: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1: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2: 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燕营长吧？
1: 是我。
2: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啊，蔡书记在吗？
2: 在，在政房等你呢。
3: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4: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3: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四大黄金优势：一、看远清晰自然，看近舒适持久，眼睛不费力，看近看远一副搞定；二、保护视力，眼睛不疲劳，缓解干涩酸胀，老花度数不加深；三、如白纸般轻盈，耳根鼻梁无压力；四、坚韧耐摔，防刮耐磨，弹性镜腿不变形，坚韧镜片抗击打。穿针引线太吃力，楼梯台阶看不清，读书看报一头晕，年纪变大眼睛老花的你需要一副 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 老花镜。然而不论是市场专柜还是眼镜专卖店，只要是看近看远的老花镜，起价都要上1000元。今天只要9.9元，您就能拥有一副看近看远不易疲劳、轻如白纸、坚韧耐摔的
6: 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
3: 老花镜。
6: 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
3: 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4: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3: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那咱们的看近看远老花镜跟传统的老花镜相比啊，都有哪些优势呢？
8: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一镜多用，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简单一点讲啊，就是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的东西。如果你想看远处，就必须把老花镜摘下来，这样频繁的摘戴特别麻烦，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人的眼球晶状体要来回不停的伸缩才能适应眼睛，就像这个气球处于高度紧绷状态，时间久了就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眼球啊也一样，频繁的伸缩，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的

0: 现象，戴得越久眼睛就越累，眼睛越累视力就越差，老花镜度数啊就会不断的加深。而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从上至下分布不同度数的全新设计工艺，克服了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的弊端。不管你是读书看报散步遛弯，也不管你是看远看近眼睛不用力，眼镜来调节，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这个镜头啊就像人的眼睛，通过看远看近老花镜看近清楚，看远也一样清楚。第三大优势，轻盈材质，轻如白纸，重量还不到传统老花镜的三分之一。这边呢是传统老花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
1: 哎，第二副，哇，这边纹丝未动啊。我们看一下第三副，直到第三副才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摆动啊。
0: 我们把白纸和老花镜放在两边，
1: 天啊，真的是轻如白纸啊。
2: 耳根鼻梁无压力，
0: 这第四大优势啊就是柔韧弹性，结实耐造，有韧性，可宽可窄，收缩自如。普通的老花镜呢一刮就花，一碰就碎，这对老年人来说呀其实特别不安全。如果戴着眼镜发生了碰撞啊、摔倒啊，玻璃碎片就很容易划伤双眼的。
1: 伤了眼睛可是大事儿了。
0: 再看看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高档轻韧安全的镜片。
1: 哇，镜片竟然把瓷砖给弄碎了。
0: 看看咱们的镜片完好无损，
1: 这样的一副既能够看远又能够看近，像白纸一样轻，砸不碎，还这个折不断，一辈子都不用换的老花镜啊。今天确定只要9.9元，
0: 真的只要
3: 9.9元，
0: 只要您戴好了帮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多多宣传，我就知足了。而且呢，既然上电视做推广，就必须加大力度做宣传。
2: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4: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只用花
3: 9.9元，
0: 您就能换上更加舒适方便轻巧耐用的看远看近老花镜。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眼睛的事儿千万不能马虎。
3: 9.9元
0: 您买不了吃亏，我也发不了财，而且啊您也不用担心质量问题。我跟您保证，所有看远看近用老花镜通通都是专柜正品，假一罚十。
2: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4: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带着看远看近老花镜，又能看近又能看远，
0: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5: 价格呀还比较便宜，才9.9元，
6: 加59元
5: 还送3瓶
0: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5: 这样的好事儿你上哪儿找啊？
7: 现在谁还戴那老式的老花镜啊？摘摘戴戴多麻烦呢！我现在戴的可是高科技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织着毛衣，啊，两不耽误。现在电视上做活动了，才9.9元就买一副，我连考虑都没考虑，一下就买了2副。老伴儿，我们俩呀，一人带一副，
8: 而且加59元，再送3瓶能吃3个月的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9: 自从我买了这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手机再小的字儿我都能看清楚。

0: 再也不用摘摘带带，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1: 真是既好用又实用。我把它推荐给我们小区的老伙伴们呢，他们每人都买了一块。
2: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戴上这眼镜以后，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4: 我去眼镜店看过，像这种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至少几百块钱，现在厂家搞活动既然省了钱，质量还很好，不怕摔不怕掰，结实耐用。
5: 我说咱这老姐妹们赶快换换吧，
6: 这退了休啊，平时就喜欢打个牌打个麻将的，这以前的老花镜戴时间长头就晕，不戴吧又看不清楚。
7: 这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
0: 不用摘摘戴戴，
6: 不错，确实很清楚，一张牌错不了了。
8: 完了，
6: 哎，等等，糊了。
2: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9: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0: 1900年，被封存了近900年的敦煌藏经洞意外开启，这里保存了数量惊人的各类典籍。可这众多文献遗存，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被宏大叙事的史书所遗漏的真实的人间烟火呢？
11: 最有价值的就是里面的官司文书，就是当时可以说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
10: 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们的天文学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古人绘制出的星图是不是准确呢？
11: 全天星图实际上领先于欧洲的星图绘制传统，是要领先于大概600-700年的，在世界上处于一个绝对领先的这样的地位的。
1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2: 啊，这个风
13: 景
12: 真的好美好美呀！
13: 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那。
1: 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儿，怎么这
0: 儿？那儿早就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1: 哦，是是。
2: 先生，你找谁？
1: 啊，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盛。
2: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1: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2: 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叶营长吧？
1: 是我。
2: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派来了。
1: 啊，蔡书记在吗？
2: 在，在正房等你呢。
1: 啊，
2: 来这边。
3: 院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
1: 今天上午刚到。
3: 啊，快快请坐。
1: 啊，
3: 院长是哪里人呢？
1: 啊，我就是天津人。
3: 哎呀，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
1: 啊，十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3: 燕营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你们能赶快打过来，解放天津，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
1: 哦，就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天津解放指日可待，
3: 太好了！哎，叶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
1: 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金刚桥。
3: 叶营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难呐。
1: 哦，
3: 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章杰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四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傅作义手里，一份在陈长杰本人手里，

0: 一份在副司令冯伟仇手里，另一份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手中。
1: 叶鸿开没有吗？
2: 叶鸿开的301师驻守在天津外围，你们需要的城防攻势图
0: 应该在他手里，但天津城内的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
1: 段志宏？
0: 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仇的亲信，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1: 蔡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加。
0: 是啊，叶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
1: 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
0: 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拿到？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
1: 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
0: 什么？
1: 蔡书记，你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
0: 好，我们坐下说吧。这个段志宏是天津本地人，曾混居于青帮之中，与杂不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因为他与冯伟仇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上到与市长杜建石、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狗浪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子。
1: 不瞒蔡书记说，离开天津前，我也曾在青帮中混过。
0: 哦，
1: 因此帮会里的规矩我还懂一些。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本流氓，当时是杂不地的狗烂，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不像杂不地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成了独霸一方的霸头。
0: 看起来叶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
1: 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
0: 是的，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
1: 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
0: 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
1: 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目前形势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
0: 什么奇招？
1: 蔡书记，请你利用关系帮我打听一下，谁和袁文才有矛盾。

0: 美琪，
1: 是你啊！
0: 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地过来看你啊！
1: 太好了，我正想。

0: 电话呢。
1: 我看不像，刚才你在这儿木呆呆坐着的样子，明显就是在犯花痴。
0: 看你一见面就没正经的，
2: 是不是在想冯文朗？
0: 他有什么可想的？我想他干嘛呀？
1: 看来有新情况啊，你快点告诉我。
0: 没有，哪有什么新情况啊。
1: 得了吧，看你这副德行，明显就是单相思花痴病和爱情综合症的集中体现。
0: 你真不愧是干记者的，这小嘴跟小喷壶一样，一套一套的。爱情综合症是什么？又是你发明的新词吧？
1: 爱情综合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突然心情会变得很抑郁，转眼便雨过天晴，被彩虹感动的流泪，被雪花飘落而心碎，时常痴傻地望着窗外，脸上还挂着似笑微笑的表情陶醉，就像你刚才那样。怎么样，描述的是不是很准确？
0: 你呀，真是个鬼精灵，什么也瞒不过你。
1: 看来还真有情况啊，赶紧跟我说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快点。
0: 这么说吧，有一个男人，他不听你的话，一意孤行，对你的意见嗤之以鼻，还经常和你拌嘴吵架，你为他好，他却从来不领情，你会怎么样？
1: 让他去死。
0: 可如果你偏偏喜欢他这一点呢？
1: 那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0: 也许吧，那不知道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会不会也变成一个贱骨头啊？
1: 行啊，听你的意思，这家伙还是个大情人呢。赶紧跟我说说，我来给你判断判断。
0: 你真想知道？
1: 当然了，就冲我长得这么好看，你也得告诉我，否则怎么对得起我的长相啊？
0: 这些日子不见，脸皮见长啊！算了，反正你也不想听，我还是不说了。
1: 哎呀，你说嘛，脸都被你掐了，你还不说？我不贫了，听你说。
0: 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插嘴，安静的听我说。事情啊，要从我们困在封城说起。
3: 哇，你一定要准。哎，
4: 队长，回来了。
5: 二勇，到门口守着点。
4: 是，去吧。哎，怎么样？快说说。
5: 快说呀！我见到了蔡书记，他告诉我叶红开的301师负责守卫天津城那儿，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中。
4: 哦，哎，那兵力部署图和作战方案呢？
5: 据蔡书记说，这两个文件事关绝密，除了司令陈长杰外，另外两份在冯文朗的父亲冯伟筹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作战厅参谋长段志宏手中。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曾经试图从段志宏手中将文件盗出，却没有成功。
4: 啊，地下党的同志都失败了？哎呀，人家地下党在天津根基深，关系硬，能调动的资源也多，他们都失败了，那咱们……哎，
5: 你看看，哎，这说的挺热闹啊，一遇到困难就要打退堂鼓。
4: 谁打退堂鼓了？
5: 你呀、
4: 我就是想说这个任务很难，跟打退堂鼓有什么关系？
5: 要不是我说的早，这退堂鼓的话早就说出来了。
4: 我有那么落后吗？哎，不过说真格的，这任务还真是有点困难啊。
5: 得不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大部队的损失会成倍的增加。还记得打锦州时候的配水池吗？
4: 气的呀，奶奶的，一个小小的配水池竟然打光了一个营啊。
5: 那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配水池的兵力部署，没想到配水池下面的通道与锦州城里相连，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城外增兵。本以为一个连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后打掉一个营也没拿下来，所以啊，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至关重要。
4: 理儿是这个理儿，可原以为叶红开手里能有这些文件，没想到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他的手上。哎呀，咱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摸黑，这可怎么个搞法啊？
5: 别着急，咱们先分析分析。

0: 要想得到这两份文件，要从谁下手？
1: 啊！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2: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就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0: 起来就会见到他了。嗯，
1: 陈长杰是中将，又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而且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就不用从他身上下手了吧。
2: 是啊，剩下的只有冯卫筹和段志宏了。
1: 这段志宏跟咱们也没有什么瓜葛，想从他身上做文章也很难。哎呀，只剩下一个冯卫筹了。
2: 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
1: 啊？
2: 你想一想，冯卫筹同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身边的守卫肯定非常严密，再加上他是冯文朗的父亲，俗话说由父看子，咱们反过来来个由子看父，想想冯文朗的阴险多疑，就不难想象冯卫筹的为人。
1: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冯文朗就是个阴胎子，表面上看着胆小怕事、恭谨谦和，其实啊一肚子坏水。
2: 因此，要想从冯卫筹和冯文朗父子手中盗出绝密文件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小的。
1: 哎呀，那就只剩下一个段志宏了。可问题在于，咱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就只能是硬抢了，否则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得到文件呢？
2: 我们虽然不认识段志宏，但从地下党蔡书记口中得知，姓段的与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三合会会长袁文才是把兄弟，而且此人从前也曾混过帮会，走过江湖。我们可以利用袁文才接近段志宏。
1: 哎，怎么，你认识袁文才啊？
2: 不认识。
1: 哎呀，我说老兄啊，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那这刚提起气儿来，你又给拍回去了。
2: 我们虽然不认识袁文才，但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
1: 你的意思是
2: 他袁文才能够仗着段志宏的事在天津卫横行，咱们怎么不能仗着叶鸿开的事？
1: 这你是说打袁文才？
2: 哼，你终于明白了。
1: 我不明白。你打袁文才只能和段志宏结仇啊，那就更接近不了他了呀，那还怎么搞到文件呢？
2: 那要看怎么打了。
1: 哎，怎么打？那总不能一边亲嘴儿一边打吧？那就不行。
2: 打是为了和，因此必须打疼他，打得他无计可施，打得他颜面扫地，打得他不跟咱们讲和，在天津就混不下去。到那个时候，机会就来了。
1: 这能成吗？会不会弄巧成拙呀？
2: 加入咱们队伍前，我在天津曾经混过帮会，帮会中的人最讲究面子。就拿打架来说吧，哪怕是你打胜了，但丢了面子，赢得不好看不光棍，那还不如输了让人看得起
1: 啊。这可真邪了啊！打赢了还不如输的，那谁还打赢啊？
2: 哈，这个你就不能理解了。所以啊，天津的流氓讲究抽签儿。
1: 什么叫抽签儿？
2: 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啊，你要去解决一件事儿，但是呢，对方人多势众，而你呢却只有一个人，你该怎么办？你啊，拿着一把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扔在对方脚前。如果对方手下也有这样的人，就会出来一个跟你抽签，也砍下一根手指。于是你再砍第二根，直到对方服了，给你面子，这事情就解决了。
1: 哎，可对方如果一拥而上呢？
2: 不会，有句话叫衙门靠王法，江湖靠规矩，这就是江湖上的规矩。坏了这个规矩，不管是谁都无法立足。
1: 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不叫自残吗？这，
2: 对，自残。什么滚钉板、下油锅、砍手、剁脚、烧红的煤球往大腿上放，不一而足，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体体面面地解决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人多势众或者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达到目的，即使赢了也让人看不起。
1: 哦，明白了，就是为了赌口气儿，争个面子。就
2: 说对了，袁文才是杂不地混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最要面子。只要你打得他颜面扫地，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1: 那如果是这样

0: 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们，还能跟我们讲和？
1: 首先，如果他能杀得了我们，就不会颜面扫地。第二，即使他能杀了我们，失去的面子也找不回来，因此他一定会选择
2: 找回面子的办法。
0: 如果真是袁文才像你说的那样，你这条计策也许能够奏效。
1: 相信我，我了解他们。
0: 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同样重要，而且它是近水楼台，我看必须先解决这个，才能跟袁文才开战。
1: 说的一点不错，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叶鸿开手中盗取城防工事图，与此同时在北马路路口盘下一个曲社、书场或者戏园子，依靠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与袁文才有矛盾的人或者事，以此为引，引发与袁文才的矛盾。
0: 哎呀，幸亏啊，城防工事图就在叶鸿开的手中。
1: 我们刚到的时候，叶琳娜带我参观了公馆，整个二层都是叶鸿开的办公区，守卫极其森严，办公室就在二层东头的套房中。
0: 怎么，你想潜入办公室盗取城防工事图？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图在家里的办公室中？也许叶鸿开把它存放在军部了呢。
1: 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不光办公区戒备森严，叶鸿开的办公室门前还另设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存放着重要文件或者金条现钞等物，怎么可能守卫得如此严密？
0: 有道理。
1: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可不管城防图在不在，总要进去探个究竟。如果不在这儿，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0: 是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 今天晚上叶鸿开大摆宴席，所有人都在楼下，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今夜就动手？
1: 迟则生变。进来。
3: 队长，孙副官来了。
1: 请他进来。
3: 孙副官，请进吧。
4: 云队长，高队长，师长吩咐领了两套新军服，请二位晚宴时穿，不知二位是不是合身？
1: 谢谢。

0: 一边请。
1: 这一切
2: 对对对
1: 都过去了。
3: 爸爸、啊、奶奶
2: 你们先聊，我先过去。
1: 好好好，
3: 叶伯伯奶奶。
4: 哎、哦、美琪来了。
3: 叶伯伯，我这个小麻雀又来惹您讨厌了，你不会把我赶走吧？
4: 哎，你父亲与我是莫逆之交，你就再有什么不对，伯伯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把你赶走，那不成了砸人家饭碗吗？
5: 哎，这就是叶市长的千金梅娜。吴大人长得漂亮，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呢。听说冯副司令的公子与她恋爱，两家马上就要结成亲家了。
6: 真的，我觉得这才叫做门当户对呀、啊。
5: 是啊，
7: 高市长到。
4: 美琪啊，你们聊，我去照应一下。
3: 叶伯伯，您忙。
4: 哎，娘，我去了。
1: 去吧。
3: 奶奶，我带美琪去那边跟几个朋友打个招呼。
1: 去吧，
3: 走。哎，
2: 小姐，
3: 来。
2: 遇见办点事真不错，你说这事儿可……哟，叶小姐，

0: 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我好朋友美琪。
0: 你好。
1: 你好，你们聊吧，多吃点啊。
0: 哎，好，您
1: 请。
2: 好。哎，你那个什么云建明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
1: 又不是你男人，你这么着急干什么？还说我是贱骨头，看来啊，你当起贱骨头来一点也不比我落后。云队长，高队副，
3: 小姐，
1: 不是在船上都已经说好了吗？叫我林娜。
3: 哦，是。
1: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美琪。
3: 好，嗯。
2: 一下午听你的名字，耳朵都快磨破了。
3: 啊？
2: 是林娜一直在说你的故事。行啊，还以为你是个五大三粗的兵杆子呢，没想到长得这么帅气。实在和林娜说的故事联系不起来。
3: 哦，不知道林娜小姐是怎么描述我的？
2: 她呀，把你说的像天神下凡，感觉吹口气儿就可以把几十个鬼子都杀死。
1: 哎切，你最讨厌了。云队长，你可千万别听她的，她这个人呢，最没正形了。
3: 看起来美琪小姐一定是位记者。
2: 你跟她谈起过我？
1: 没有啊，我真没有。
2: 那他怎么知道我是个记者呢？
3: 谈吐、气质，还有就是自来熟。
1: 这点你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自来熟。
2: 说什么呢？
1: 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天津的第一名嘴，出了名的能说会道。
2: 云队长，很少有什么事情能令我感到吃惊，你是一个例外。行啊，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看来林娜说的并没有那么夸张。
1: 怎么样，现在你服气了吧？
2: 服气什么呀？说不定以后还要给你装情人。
1: 说什么呢？谁是谁的情人？
2: 你说谁是谁的情人
1: 呢？你啊，
2: 哎，你打我！
1: 再敢说我打你了！
2: 你打我！再敢打我！
1: 啊！再敢说我撕了你的嘴！
4: 我怎么闻到了一点花香啊？
3: 什么花香？
4: 桃花的香啊！
3: 瞧你这表情，鬼鬼祟祟的，你究竟想说什么？
4: 我看你是交了桃花运了，啊？
3: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啊，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人家是大小姐，能看上我吗？说话也不嫌牙碜。
4: 你可别这么说，皮肉粗糙，骨骼坚强，各有一德可取啊。
3: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溜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挨哪儿。
4: 我说你怎么不解风情呢？啊，大小姐怎么了？你听过有出戏吗？叫卖油郎独占花魁。
3: 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4: 我不就一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
5: 我不。
6: 韦成兄，
7: 洪开兄。
2: 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一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嘛。
1: 闭嘴。
6: 林娜，
1: 冯伯伯好。
7: 你好，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1: 好，文朗过来吧。
8: 好。
4: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7: 好。洪开兄，看，儿女的婚事该提到日程上来了，此事宜早不宜迟啊！
4: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
7: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调到北平去了。
8: 里边请。
4: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勾合，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事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应力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7: 当然知道。
8: 你好。
7: 国防部次长郑建明已经到北平去了两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建明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
4: 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建明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
7: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 傅作义胆敢抗命，

0: 他一定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斗合，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冯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
1: 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鲁西南陈皮，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陈皮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 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2: 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3: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这顿顿拎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4: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
5: 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皮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黎明矾、黎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退，买贵了，
6: 通通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大好消息 ，Q
7: 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下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0，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8: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7: 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儿的鲜香扑鼻而来。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儿里边。
8: 好吃的，口感更爽滑，美味更营养。
7: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浆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三高一胖胖的人都能
8: 放心吃，
7: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8: 老少皆宜，好消化。
7: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儿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一年四季。
1: 都能吃。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

0: 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菜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1元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

0: 亮成网，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这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3: 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4: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8: 啊。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陈集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

0: 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6: 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保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8: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9: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10: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9: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

0: 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从容开嗓，各展所长，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各路票友登台竞技，细腻唱腔演绎百态戏韵，赛场热度持续升温，经典选段轮番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7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3: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对。
3: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熏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2: 对，
3: 都不好刷，
2: 刷不掉、啊。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2: 对，
3: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
2: 是，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6: 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7: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4: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T 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2: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6: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

0: 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平，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1: 我不就一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
2: 我
1: 不。
2: 美仇兄，
3: 洪开兄。
4: 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礼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了。
5: 闭嘴！
2: 好，您呢？
6: 冯伯伯好。
3: 你好，
2: 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6: 好，文朗过来吧。
7: 好。
2: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3: 好。洪开兄，我看儿女的婚事该提到日程上来了，是宜早不宜迟啊。
2: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
3: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去了。
7: 里边请。
2: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勾合，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时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应力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3: 当然知道。
7: 你好，
3: 国防部次长郑介明已经到北平去了2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介明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
2: 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介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
3: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斗合，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洪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2: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保全自己出卖朋友，那我们

0: 真变成炮灰了，请吧。坐坐坐坐坐，来请进。哎呀，傻子，这项链真漂亮啊！干杯，干杯。
1: 进一步说话，好，那笔买卖怎么样了？你提供的军用物资，对方开出了。
0: 200根金条，都安排好了，放心吧，一个星期以后交货。交货地点定在哪里？啊，
1: 塘沽港口北端的海防堤坝上，那里是我的辖区，最保险。<笑>
0: 侦缉处的黄大处长果然是名不虚传，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笑>
1: 我黄某人安排的再妥帖。
0: 没有公子提供的军用物资，我黄云龙又怎么可能捞到这许多黄鱼呀？啊！倒卖军用物资是要掉脑袋的，这件事千万要保密，否则你我都得完蛋，就连我爹也脱不了干系。
1: 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啊！哎，对了。 那天我到海防堤坝确定交货地点，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那艇上有个重伤的人。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哼，你还别说，跟你还真有点关系。
0: 什么意思？
1: 此人是从崇明轮上逃出来的，叫云建明。
0: 什么？是他？
1: 他对我说，认识冯公子，他没死。他现在在哪儿？
0: 陆军医院。
1: 他还说，救你们的那个云建明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一点没错，我一直怀疑，只是没有证据。而且我看林娜好像对这个人很有好感，甚至，甚至什么？ 甚至已经喜欢上他了。哼，这个姓云的长了几个脑袋，敢在老虎口里夺食，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吧？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个凡人，冷静镇定，从不慌乱，具有钢铁一般的神经。在船上，我暗中安排云建明与他对峙，想不到云建明竟被他说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
0: 真的居然被假的说的哑口无言，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1: 公子，要我说，你就是心肠太软了。就冲他敢对公子的女人起意，就该直接干掉他。
0: 哎，无凭无据，很难下手啊。
1: 哎呀，
0: 要什么证据？只要给他安个共军匪谍的罪名，直接拖出去毙了，不会有人过问的。
1: 这个假的云建明是叶家祖孙二人的救命恩人，没有真凭实据随便抓人，叶鸿开你关就过不了。
0: 怎么，叶师长再大，还大得过冯副司令？他老人家可是老头子的红人，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吗？
1: 我何尝不想尽快除掉他？但是叶鸿开的三零一师是守天津外围的主力，关键时刻还要他卖命，因此不能轻举妄动。
0: 天津能守得住吗？爹说了，老头子已经下了密令，只要共军有包围天津的态势，我爹便立刻率京津主力撤往南方。那叶鸿开呢？他也是黄埔系的，黄埔系也有亲友国，有远有近。叶鸿开的番号是被共军消灭过的，他的三零一师是新招募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所以老头子命令留下他的三零一师跟共军拼命。
1: 掩护主力撤回南方。原来是这样，冯公子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黄某人吧？
0: 你是我的搭档，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笑>
1: 那一切就仰仗公子了，啊？
0: 包在我身上，
1: 请公子放心。
0: 我一定为公子除掉这个假云建明。
1: 哎，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弄巧成拙。
0: 我们又真的云建明，还怕假的不露馅儿？

0: 这家所有的人呢都在客厅里，这里的地形非常有利，紧靠走廊和楼梯不能人注意。开席后我偷偷溜走，你和弟兄们在这儿应付，我得手后会尽快返回。嗯，没问题。
1: 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喝啊？
0: 悠着点，就是敌人的命是自己。
1: 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
2: 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烧随便都能喝上一斤，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回去后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哎，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嗯，
3: 别说，冯老板，
2: 您队长，高队副，
4: 啊，
2: 王参议，
4: 冯参议，
2: 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
4: 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久仰久仰。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的。
5: 哦，不敢，黄处长过奖了。
4: 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英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
5: 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啊，这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云队长。
4: 啊，
5: 只是这不太好意思。
4: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笑>
5: 那就多谢了。
4: 云队长。 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啊，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那是。
6: 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2: 好说好说啊！<笑>
6: 好啊，没问题。哦，先失陪一会儿。嗯，魏琴，陪我过来一下。你今天真棒。
7: 那就这么定了，好了。文朗，哦，林娜，你们在说什么？啊，
2: 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云楼吃饭，还要我请上你。
7: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哎，
5: 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笑><笑>
7: 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 只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香火力。
6: 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
7: 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
2: 黄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面前，黄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
7: 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黄处长都让你说得不好意思了。
2: 内奇小姐言重了，话也不能这么说。黄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呢？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7: 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吧？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1斤粮食，更别提肉弹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2: 这当然也是实情。
7: 说到侦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4: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滥抓滥捕过呀。
7: 是吗？3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4: 这，哎，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7: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

0: 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是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了。
1: 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呐、啊，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2: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1: 我们也是。哎，
3: 战争时期这事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
2: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贪煎饼果子的小贩。
1: 哎呀，这我们
0: 还有头几日，几百败兵把登营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俩馒头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用冯顾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3: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2: 你这个人呢、啊，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
3: 哎，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哎，
1: 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0: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1: 哦，什么事啊？
0: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
1: 这黄某实在不知道，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0: 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着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奇事已装了。
4: 美琪小姐责备的是，责备的是，我一定尽快查明。
3: 黄处长，戡乱时期倒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4: 是。
3: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
5: 您参议请便。
3: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6: 哎，好。
3: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2: 随你。
5: 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
0: 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2: 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是谁啊？
0: 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
2: 文朗。嗯，
0: 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
7: 下去吧。
8: 是。
9: 是。
7: 云老弟啊，
9: 郭大哥，
7: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9: 好了，暂时住在叶市长家。
0: 不是暂时，就住在这里。是啊，云队长，林娜怎么舍得你们走呢？
2: 不说话，把你当养了卖了。
0: 说话至少能够体现我的存在。
7: 哎，美琪小姐说话既恰到好处，又诙谐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
2: 还有捧臭脚的，
0: 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了？
7: 哎，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也该是捧香脚嘛。
2: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0: 哎，高队副，谢谢您的支持。
7: 哎，这是我的荣幸。
5: 对于高进来说，若说有一样比打仗强，那就是耍贫嘴。
7: 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的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
5: 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
2: 哎，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逗哏，他捧哏。
10: 我看高队副一定能成。
0: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那好啊，
7: 真没准。
5: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
10: 我去的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叶师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三零一师扩编一个团。
2: 啊，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10: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

0: 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败兵一起要饭去了？
1: 哎呀，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
0: 还不是仗着。

0: 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1: 一定是码头上的人，你立刻严查此事，所有知情者一概。
2: 我看那个美琪说话有点共产党的腔调，而且他知道了我们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不如连他一起干掉。
1: 怎么干？
2: 车祸。
1: 这人呀，有时候很结实，有时候又很脆弱，轻轻一碰命就没了。
2: 是啊，意外时有发生，任何人也无法避免。
3: 请大家就坐。
1: 要开始了，我们入座吧。
2: 好，请。
3: 大家都请坐吧。
4: 云队长，要开始了，你和郭团长、高队副跟我坐到主桌去吧。
5: 不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在这里和弟兄们坐就好了。
4: 不好，我要你跟我坐过去。云队长，你就听他的吧，不然的话他会别扭一晚上。
5: 我不爱热闹，不会说话，溜边坐最合适。这到了主桌上，一句话说不好，那不惹别人不高兴吗？
4: 这是我家，谁敢不高兴啊？
5: 好了，你快去吧，我和高进就坐在这儿。我们的酒量不行，喝多了也好开溜啊。
4: 哎呀，好了，别这么恋恋不舍的，又不是不见了，是你，你才黏，讨厌。那好吧，我一会儿过来给你敬酒。
5: 啊，不用了，你们吃好喝好，就当我不在了。
4: 真是个怪人。行了，别贫了，快走了。那郭团长，我们过去吧。
6: 要不我也和云老弟坐这儿吧。
4: 爸爸特意吩咐请你过去的。
5: 就是，郭大哥，你还是坐过去吧。啊。
6: 那也好。哎，一会儿咱们再喝啊。
5: 啊。
4: 那我们过去吧。
6: 好。
7: 刚刚啊，美琪那番话，那真叫结实，句句捅在那王八蛋的心窝子上。
5: 不难看出，这丫头心直口快，而且思想进步，只是太直率，容易惹祸上身。
7: 哎，想到冯文朗这家伙还倒卖军需物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5: 他和那个黄云龙一狼一狈，我看姓黄的邀请咱们吃饭，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啊，一定得多长个心眼。
7: 咱可是叶师长的座上客，他敢怎么样？
5: 我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味，道出城防共识图后，我们要尽快离开。
8: 诸位诸位，请安静，请咱们的主人叶师长讲两句。
9: 诸位，今晚叶某在公馆设宴，主要是为了家母和小女从东北安然返回，为他们接风洗尘。我要感谢一路保驾护航的新六军特勤处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感谢冯副司令和诸位能够拨冗前来。叶某以薄酒敬大家一杯。
10: 来来来来来来，
9: 大家坐吧，请坐。
11: 哎，好，来，来，坐坐坐。
12: 说啊，高老弟，你和云老弟，你们大家啊，都会是我的亲兄弟。尤其是云老弟，今后有什么事情啊，只管告诉哥哥。有哥哥在，绝不能让你们吃亏。
13: 好，郭大哥，今后少有麻烦您。来，干了。

0: 兄弟，咱这儿来干一个，
1: 来，
0: 郭大哥。兄弟，哥哥现在我有一个团在手，谁他娘的我也不在乎。是是是，你放心，有哥哥在。
2: 队长，夜市长来了。来敬你一杯。云队长，冯伯伯和爸爸给你敬酒来了。
3: 不敢不敢。
2: 云队长，感谢你护送老夫人，您呐稳朗安全返回天津，你是英雄楷模，军人典范。希望你在天津守卫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 是。
2: 云队长，再多道谢的话也表达不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 云队长一路上的关心照料，你的救命之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林娜，年轻气盛，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别记在心里。
3: 老夫人说的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奶奶，我们俩现在已经和解了，是好朋友了。
2: 知道，知道。
3: 云队长，不多说了，谢谢你。
5: 行了，快松开吧，都快粘在一块儿了。林队长，站在你面前的不是长官，而是一个儿子，一位父亲。感谢你救出了我的母亲和女儿。
6: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5: 好，我敬你和小分队的弟兄们。
7: 来，咱们大家一起吧。
5: 预备，是。你见过这样的国君吗？好啊，果然是军纪严明。来，弟兄们，干杯！
8: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长官，还有我呢。
5: 高队
2: 夫，来，
5: 谢谢，来，干杯！
8: 干！
5: 谢谢长官。
2: 干！
5: 好了，大家请坐。
9: 多吃多喝啊！好，坐，坐，
5: 过去。
9: 哎，一会儿我过来找你，咱们继续喝酒。
5: 好，
9: 走吧。
5: 来，弟兄们，接着喝。来，
9: 怎么了？瞧你们那德行，跟谁欠了八百吊似的，都热烈点儿。来，弟兄们。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一百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你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

0: 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你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
0: 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4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

0: 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息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0: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接 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

0: 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
0: 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
2: 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
1: 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

0: 相信保姆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4: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5: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6: 儿。你把我的大绿锅变成大锅这的下脚料了。
7: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8: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9: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0: 1900年，被封存了近900年的敦煌藏经洞意外开启，这里保存了数量惊人的各类典籍。可这众多文献遗存，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被宏大叙事的史书所遗漏的真实的人间烟火呢？
11: 最有价值的就是里面的官司文书，就是当时可以说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
10: 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们的天文学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古人绘制出的星图是不是准确呢？
11: 全天星图实际上领先于欧洲的星图绘制传统，是要领先于大概600-700年的，在世界上处于一个绝对领先的这样的地位的。
1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怎么回事？
1: 好像是办公区那边。
2: 不，出事了！
0: 你们先别动，我去取材。
2: 是。

0: 人闯进办公室，快去请市长。
1: 是。
2: 爸爸，怎么回事啊？
3: 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0: 市长，市长，市长，有人闯入办公室。
3: 什么？
4: 快去，出什么事了？
3: 有人闯入办公室。
4: 办公室有什么？
3: 张鹏公事图放在保险柜上。
4: 快快去看看。
3: 走。

0: 我们立刻去查。师座，
1: 怎么回事？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0: 把门打开。
1: 是。
0: 师座，没人。
1: 什么？里面没人？保险柜呢？
0: 保险柜也好好的。

0: 真是怪哉。城防图好好的，保险柜也没人动过，为什么会响起警铃呢？
1: 是他。
2: 谁？
1: 林建民，一定是他，跟我来。

0: 闭上你的乌鸦嘴！
1: 对付，
2: 我问老爷子，怎么办？多端几杯，热闹起来。是。哎呀，冯三爷，别闹了！来来来，
3: 好了好了，
2: 你这是干什么？
3: 大家静观猜疑一遍啊！
2: 来来来来，
3: 不要进来，不要进来，躲开躲开，
2: 冯三爷，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0: 云队长呢？
2: 云队长，他拉屎去了吧？他果然不在这里。我在这儿。啊，云队长，你在这儿啊？是啊，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啊，嗨，我和冯参议找你，就是想给你敬杯酒。啊，对对对对对。
0: 我刚刚看到冯参议从楼上跑下来。
2: 是。
0: 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响警报？
2: 哦，有人闯入叶师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
4: 偷盗保险柜？
2: 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
4: 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
2: 琳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4: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
2: 就是警铃响过之后。
4: 是的。
0: 看起来冯参议又在怀疑我。
2: 嗨，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0: 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而且冯参议的态度和问话说的更是再明白不过了。
2: 嗨，云队长，您多心了。
5: 下来！
2: 叶叔叔，爹，查清楚了吗？
6: 孙副官刚刚检查过，是闸箱的电线短路，触发警报器，造成停电。
2: 哦，孙副官，确实吗？
7: 已经让电工检查过了，就是这个原因。
6: 怎么，文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刚刚看你和黄处长风风火火的离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2: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有一点怀疑。
6: 哦，怀疑什么？
2: 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
6: 好了好了，一场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
0: 冯参议有些失望。
2: 云队长说笑了。黄处长，啊，我们过去吧。
8: 好。

0: 云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这算是威胁，我是不是应该害怕？
0: 咱们走着瞧吧。啊，
1: 好，行。
2: 我该帮你了。
1: 好，谢谢。
2: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
1: 我解释你会相信吗？
2: 当然。
1: 很简单，我去了厕所，他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2: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
1: 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
2: 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
1: 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
2: 但愿吧。
3: 哎呦，知心话说不完呢。
2: 你可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
3: 为什么？
2: 专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3: 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
2: 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
4: 哎，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3: 当然知道。嗯，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
2: 哎，行了，别拼了，我们走吧。
4: 真悬呐！怎么样，找到了吗？
5: 嘘，回屋再说。
4: 好。
6: 哎，
7: 哎呀，哎，你说说你啊，不让你喝这么多酒，你最好来来来来，快喝光酒，不对，回去。啊，行了行了行了，走了走了。哎呀，好，好，
8: 走吧走吧。
9: 来来来来，敬诸位一杯，
8: 走吧，
9: 干了啊。
2: 哎，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我们出去走走吧。嗯。

0: 冰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简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怎么？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 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心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共产党？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嗯，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
1: 焦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云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0: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林娜，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 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坐。
0: 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

0: 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金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津一霸。
1: 文朗怯懦窝囊是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0: 哼，天生胆小，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
1: 不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
0: 琳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琳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搜，毫无正义可言，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老蒋蹦跶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1: 你说的有道理，
0: 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
1: 真的？
0: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1: 哦，我是不会出卖云建明的。可是
0: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
1: 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真诚对我。
0: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地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地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
1: 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
0: 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2: 程方图真的在这儿？喊什么你？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3: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
2: 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3: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
4: 拿到兵力部署图，
3: 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2: 啊，哦，哎呀，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3: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冯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2: 什么？
3: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2: 哦，那他问你了吗？
3: 是啊。
2: 那你怎么回答的？
3: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2: 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他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3: 所以啊，我们必须尽快道出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2: 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
3: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盗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2: 好，交给我吧。
5: 慢走，请多担待啊。
6: 太客气了，非常好啊。
5: 抱歉。
7: 叶叔叔，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5: 文朗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7: 今天发生在办公室的事情绝对不是意外。
5: 哦，什么意思？
7: 叶叔叔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恰恰是云队长一行人住进公馆之后

0: 才出了这样的事，
1: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0: 哈，叶叔叔，你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哦，
1: 怎么可疑？
0: 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嗯，
1: 有证据吗？
0: 这个现在还没有。
1: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
0: 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
1: 好了，文老。
0: 云队长救了老太太，
2: 救了林娜，也救了你。人应该知道感恩图报。
0: 哦，是叶叔叔。
1: 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0: 是。
2: 哎，文凯兄，请回吧。
1: 魏成兄好走，我就不送了。
2: 告辞。
1: 嗯。
0: 走了，叶叔叔。
1: 嗯，
0: 再见。

0: 今天晚上发生在叶鸿开办公室的事情，您不觉得很可疑吗？
1: 可疑没电路老化，有什么可疑的？
0: 不，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1: 哦，是谁？
0: 云建明，
1: 云队长。
0: 我从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
1: 有证据吗？
0: 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
1: 林龙，
2: 公子说的一点不错，此人现在陆军医院。
1: 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幸运呢？
0: 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一切身份证明都被假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身份。
1: 原来是这样。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队长是假，比云建明是真呢？
0: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2: 宗座，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建明，也觉得他很像共产党。
1: 事关叶鸿开，绝不能莽撞行事。看这样吧，你们暗中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0: 是。
3: 进来，
4: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3: 什么事？
4: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3: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啊，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
0: 嗯。
1: 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嗯，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可以不说吗？
1: 不可以，必须说。
0: 想听实话？
1: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0: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1: 你还一套一套的。
0: 哈，怎么样，满意吗？
1: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0: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

0: 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风闻浪。
1: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0: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

0: 重要。
1: 现在你已经知道我可以走了吗？
0: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1: 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0: 不行，我偏要说。
1: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0: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1: 说完了？
0: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1: 哈，评价很低啊。
0: 哦，为什么？
1: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0: 准确地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1: 哦，有这么悬吗？
0: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1: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
2: 啊，
1: 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0: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1: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0: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1: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吧，那我再说的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1: 这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
1: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0: 重要的是对我。
1: 对，对你。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1: 当然。
0: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0: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1: 我？
0: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1: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0: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1: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0: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1: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3: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

0: 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5: 放心吃，
4: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

0: 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和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这个银宣府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钱送6大包，请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逸仙府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和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

0: 再搭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1: 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2: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8: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搭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陈级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0: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1: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城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搭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

0: 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6: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7: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6: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

0: 争。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6: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有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湘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
4: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0: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1: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1: 这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
1: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0: 重要的是对我。
1: 对，对你。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1: 当然。
0: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0: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1: 我？
0: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1: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0: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1: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0: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1: 呵，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3: 老伙计，
1: 笑什么？你笑？
3: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1: 你说呢？
3: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1: 你一直在偷听啊？
3: 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1: 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3: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1: 我得什么便宜了？
3: 人家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啊？
1: 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3: 这怎么叫瞎掺和？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1: 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行了，赶紧回去睡觉去。
3: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啊。
1: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哎哎，没听见？
3: 你这跟我说话了？
1: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
3: 嗨，你这个人呢，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给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1: 你说不说啊你？
3: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似的。哼，哎，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

0: 恋爱结婚的，啊？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儿有了意外收获了。
1: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0: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她是真心的吧？
1: 接着往下说。
0: 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
2: 天津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3: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吗？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主要想个办法。
2: 能有什么办法？
3: 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 这帮人呢，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2: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蟒好用多了。高，你的建议我一定会向司令反映的。
4: 下了天津，人多粮少，城里天天闹饥荒，枪毙这些人还能省下不少口粮呢。<笑>
2: 公子高见，啊！处长，您来了，
4: 没什么情况吧？
2: 没有，一定严密监视。放心吧，处座。
4: 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2: 是。
4: 他住在哪里？
2: 在二层12号病房。
4: 这边请。
2: 嗯。
4: 这回我们就会真相大白了。

1: 秦，云少校，黄处长，冯参议。云少校，我们又见面了。冯参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当然是黄处长告诉我。你还不知道吧？我与黄处长是莫逆之交。哦，原来是这样，
1: 我早就告诉你，会给你一个惊喜。 啊！的确是太意外了，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起初我以为你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可后来听林娜讲起，才知道你还是没斗过那个共党谍报人，死在了轮船的通风管道中。燕双鹰，一个可怕的人。燕双鹰。
2: 这是他的真名。
1: 是的，看起来黄处长也见到。

0: 这个狐狸的确不错，如果真如云少校所说，此人是共党谍报，那么真的佩服他的沉着稳定，而且没有丝毫破绽。
1: 这一点毋庸置疑，房处长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吧？这是当然，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
0: 冯公子眼光独到，入木三分，姓燕的如何变化，也逃不过你的法眼。云少校，在崇明轮上，姓燕的人多势众，而且又博取了老太太和林娜的同情，我们只能虚与委蛇。可现在情势不同，这里是天津，我的地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且我们有黄处长的帮助。 他姓燕的末日就要到了，本以为你被姓燕的害死了，没有你，此事就难办了。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你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也是老天要绝姓燕的，只要有你帮忙，他蹦跶不了几天了。
2: 云少校似乎兴致不高啊，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信心？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0: 哦，
2: 嗯，
0: 为什么？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的高手，不比那个共党谍报逊色。
2: 我和燕双鹰从沈阳的小楼到崇明轮上，从你死我活的争斗。 到联手合作与小鬼子周旋，最后又重新走上火拼之路。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这个人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对眼睛和一双耳朵。
0: 哦，怎么讲？
2: 当你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你以为他已经毫无机会的时候，枪声。 在你背后响起，就像我在通风管道中，他的身体被两块木板紧紧夹住，而我又亲手捆了两道绳索。当时我满以为我的机会已经到了，以为死的人一定是他。可是事情却完全相反。
0: 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他永远会在你的身后出现，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真有你说的这么神，云少校并没有夸张，我见识过他的厉害，但也并不是没有破绽。只要是人，就没有不可战胜的。 你说那云少校，也许对你们来说是的，可对于我，
1: 对于你怎么了？难道你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你就甘心让那个姓燕的冒名顶替为非作歹？难道你就想带着一身好功夫从此销声匿迹？
0: 就因为害怕一个共党谍报会出现在你的背后？ 有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是真的云剑明，这才有价值。否则，你不过是个被打掉番号的败兵，一个孤魂野鬼。我劝你，现在不妨站起身来，走到窗外看看。这座医院的外面，有大批像你这样的残兵败将想要住进来，可是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挥挥拳头。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价值。
2: 可这些士兵是为了党国战斗而付的伤，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待遇。
0: 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形呢？

0: 甘味，这就是炮灰的悲哀。
1: 你说的很对，这个世上有很多应该的事情，可是你不在这个应该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喝拉撒做个造粪的机器，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否则你只能沦为炮灰。
0: 我明白了，如果没有燕少爷，我就变成了造粪的机器。
2: 云少校，黄处长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
0: 我不想夺回自己失去的吗？我不想消灭共军谍报吗？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不能够应付的。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去惹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而燕双鹰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已经不在了。
2: 希望你能够明白，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仇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
0: 哦，
2: 就是他老人家命令我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
0: 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
2: 是的。
0: 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2: 诱饵。
0: 诱饵？
2: 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0: 如果他真的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
3: 我手下有5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
0: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

0: 温朗，
1: 林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嗨，其实我来是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的。
0: 哦，
1: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妥吗？
0: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1: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0: 还有那个黄云龙。
1: 是啊。
0: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1: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不好。
0: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1: 这
0: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是刽子手？
1: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0: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1: 哎呀，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副都在吗？
0: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
1: 哦，去哪儿了？
0: 好像去了北马路。
1: 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0: 去大街上找他们？
1: 是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云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1: 哎呦，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0: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1: 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

0: 那里，那就是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1: 现在封锁起来。
2: 已经封锁起来了，
0: 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以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公示地堡，直到金刚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金刚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熟场西园子安下，一来便于侦察火力点和地形，二来总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动进攻。
2: 好是好，可要在这个路段上盘下熟场和西园子，那得花多少钱啊？咱们
0: 钱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
2: 这倒是。
0: 那个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一下。
2: 好，走。
3: 老板，我来招呼着。
4: 哎，来了，老总，
0: 一人一碗锅巴菜。
4: 哎，我说几位老总，咱就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呀。
5: 哎，谁说白吃？给你钱啊。哎，来，拿着。
4: 谢谢老总，感情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兵，吓死我了。
5: 东北来的白兵？怎么了？
4: 来了白吃不说，最后还得抢点骂走，这谁受得了啊？
0: 这些国民党白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
5: 哎，哪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6: 云队长，
7: 哎呀，云队长，高队副，
0: 黄处长，这么巧
7: 啊！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
0: 哦，有意思，找我做什么？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
7: 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不去，这不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英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嘛。啊，
0: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便逛逛就行了。
7: 哎，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灯英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0: 哦，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
7: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啊。
0: 哦，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7: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8: 是。来，兄弟们，上车。
9: 上车。
8: 啊，来来来。
7: 好，
8: 走吧，咱们上车。
7: 就请云队长坐兄弟的车吧。行。来来来，

0: 我们很快就到了啊，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1: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0: 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看人，很快就10分钟。
1: 万事，王处长请便。
0: 好，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2: 是。

0: 云队长，您稍等，我去看看人，马上就回来。啊，林队长，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没什么，黄处长的事情办完了。
0: 办完了，咱们走吧。
2: 老张，你在这等我们。
3: 哎，放心吧，小姐，我在这等你。
4: 站住！干什么的？是记者。
2: 对。
4: 到医院干什么？
2: 来看一位朋友。
4: 哪个病房？
2: 203号病房。
4: 进去吧。
2: 谢谢。

0: 蔡书记。
1: 啊，美琪来了。
0: 蔡书记，
2: 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1: 啊，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心细，安排得非常周到。
2: 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
1: 啊，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
2: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1: 哦，
2: 他们跑到12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
1: 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
2: 我明白。
1: 哦，对了，叶红开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有进展吗？
2: 叶红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一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她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1: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

0: 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1: 我明白。
0: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

0: 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长形，浑圆表盘，见晶表带，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日式品牌博飞伦月相机械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现在人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2: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
3: 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2: 品牌来自于
4: 瑞士，
2: 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来看一下哈，
4: 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
1: 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2: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侧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七珠表带的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另外呢，咱们的表盘多功能的设计，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熠熠生辉，真的太漂亮了。在一点钟、两点钟、四点钟、五点钟、七点钟、八点钟、十点钟、十一点钟，这八个位置
3: 镶嵌天然晶石，
4: 非常漂亮。另外呢，这个三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
2: 它也是24小时转一圈。在六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级别以上的表
3: 才有的
2: 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反射，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1: 起来。
2: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六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九点钟的位置呢，
3: 陀飞轮机械机芯，
4: 是这只机械腕表
2: 真正的重点。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3: 机械机芯
4: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1: 在下方的，
2: 哎，这只表做了偏轴心，偏轴心是要比普通的轴心它更难的，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它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偏轴心的，
1: 要求更高，
2: 要求更高，所以呢，我们看六点钟是日月星象，九点钟是偏轴心的陀飞轮的
3: 机芯，
2: 然后呢，三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3: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2: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1: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2: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3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399块钱，
5: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4: 很便宜，
5: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6: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再优惠1000元，
3: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399块钱，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0: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5: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日式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长形，浑圆表盘，见晶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日式品牌博飞伦月相机械表。

0: 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2: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3: 安享晚年的时候，
2: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出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让男人的魅力给绽放出来的，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呐、啊，都是非常不错的。这只表的品牌呢，来自瑞士。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的瑞士注册品牌的证书，
1: 品质是有保证。
2: 来看高端奢侈的杂志。
3: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2: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哇，
1: 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2: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399元，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3: 2000元，只要399元，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0: 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柔和，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款不可多得的高端机械表。
2: 399元，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399元，你买到
3: 陀飞轮款
2: 机械腕表。399元，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 一句话，
5: 399元，你买到的是
1: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2: 是的，
1: 低调奢华有内涵，
2: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1: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而且这只表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1: 你太用力了吧，
2: 非常尖锐，
1: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1: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今天呢前所未有的优惠，
2: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元，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3: 2000元，只要399元，
2: 但是今天限量30组吧。
5: 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0: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5: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悦享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长形，浑圆表盘，渐晶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
2: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元，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3: 2000元，只要399元，
2: 399元，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399元，你买到。

0: 国飞轮款
1: 机械腕表，3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真的太漂亮了。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七珠表带的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另外呢，咱们的表盘多功能的设计，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熠熠生辉，真的太漂亮了。在1点钟、2点钟、4点钟、5点钟、7点钟、8点钟、10点钟、11点钟这八个位置，
0: 镶嵌天然晶石，
1: 非常漂亮。另外呢，这个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级别以上的表
0: 才有的
1: 日月向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向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9点钟的位置呢，
0: 陀飞轮机械机芯，
1: 是这只机械腕表
2: 真正的重点。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3: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0: 机械机芯。
3: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今天呢让你眼见为实。
4: 你通常见到的陀飞轮是在下方的，
1: 哎，这只表做了偏轴芯，偏轴芯是要比普通的轴芯它更难的，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偏轴芯，
4: 要求更高，
1: 要求更高。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偏轴芯的陀飞轮的
0: 机芯，
1: 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而且这只表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不漏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4: 你太用力了吧，
1: 非常尖锐，
4: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所以说总结了这么多呀，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就知道为什么399价格是真心的划算，
4: 是自用
1: 送人都可以，
4: 非常的划算哈。
5: 日式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向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金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日式品牌陀飞轮月向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急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我们这款手表呢，包装考究，
6: 自带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
1: 确实是啊，我相信呢，手表对于男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4: 对，
1: 镂空
0: 月向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1: 能够把人的自信心烘托出来，而且功能又这么的多。品牌来自于
3: 瑞士，
1: 到了这个年纪了，已经到了收获的年纪，已经到了享受人生的年纪。
4: 是，
1: 你出去跟别人去聚会的时候，你跟老战友见面的时候，你跟老朋友见面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碰杯的时候，无意当中就把咱们的手表从腕间露出来，
0: 别人会非常羡慕你。
1: 哎，老张，这些年过得不错呀。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你
0: 2000元，
1: 只要399块钱，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7: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3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 品牌，399块。

0: 钱，
1: 你买到
2: 陀飞轮款
1: 机械腕表，
0: 399块钱，
1: 你买到的是日月匠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所以呢，
0: 399，
1: 你买的是人生的自信，你买的是人生的沉淀。
3: 一句话，399元，你买到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1: 是的，
3: 低调奢华有内涵，贝氏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但是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贝氏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见金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贝氏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4: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6: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7: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6: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4: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6: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399。
8: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7: 上档次。
8: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399块钱，
9: 将军。
10: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9: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1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哎，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9: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399，
10: 399，
12: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3: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2: 瞧，漂亮不？
14: 你最近在哪儿发财呀？都戴上这么贵气的
6: 瑞士的品牌手表。
12: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家厂家呀，在电视上做全国的推广活动，这优惠幅度啊特别的大。您瞧，
14: 这块表啊，
12: 打完了折之后，
0: 直接省了2000块钱，
14: 才399，
12: 在30天之内，你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直接可以退款退货。这服务啊，好着呢！
14: 快快快，把电话给我，我也买上一块。
5: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见金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千年道源之地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15: 在47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他率领部众来到了我们崆峒山，向在崆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大仙问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崆峒山呢，为什么被称为道源圣地？
5: 这里又保留

0: 携延续千年的文化传承。
1: 配色大胆，题材多样，色泽艳丽，饱满厚重，这就是我们平凉刺绣的特点。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平凉崆峒山，一起寻找答案。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迹》，敬请收看。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张大人，你们走那边吧，那边不会有人。
1: 你们跑不了了，还是大哥聪明，带我们找到了这个边门。杨谦，你是跑不掉的，还是乖乖的和我们走吧。我们人多的是，吴奇，你快去，去把差役们都喊来。
2: 还是大哥你有办法，能让差役们听我们的指挥。
3: 你们这帮外国人竟敢在我们康居劫狱行义，都给我抓起来！
4: 你们康居的差役竟然和马匪结伙！
5: 你说谁跟马匪结伙？
6: 你们的差役官受了马匪的贿赂！
3: 不要听他们胡编乱造，快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1: 别乱了阵脚，快给我抓住张倩！啊！
2: 大哥，还是闪开吧，这些畜生撞到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别跑！趁这个机会，咱们快走。老人家，多谢您了。

0: 总算把他们都甩掉了，大人，接下来咱们要和扎西一起找到安西神医瓦卡。
1: 安西国在遥远的西方，到这里才知道安西瓦卡神医，一定要找到他。如果能将安西医术与我大汉医术交流融合，岂不是一件幸事？
2: 我来康居国这么久，四处打听，可是到现在也没找到瓦卡神医的下落。
3: 现在回城也只能被马匪和差役到处追。扎西，
4: 要不咱们在城外找找看吧。
3: 他不会真是一位神仙吧？那想找到他可就难了。
5: 小骆驼，你怎么了？没精打采的。
6: 小骆驼，小骆驼，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小骆驼怎么口吐白沫了？
5: 像是得了病，病倒了。
4: 他昨天还好好的。
7: 小骆驼的蹄子边上长了这么多水泡，身上这么烫，昨晚小骆驼和洋牛踢得太近，是不是传染上了什么牲口疫病？
5: 类似的病在我们那里也见过。
0: 他得的什么病啊？

0: 小白，你怎么了？快用河水给他冷敷降温。是，大人。他的手和脸上也有水泡。
1: 我们家乡的牛羊也会得类似这种病，但是不会传染给人。那这种病怎么治啊？
0: 我们那边的山里有种药叫柴胡，能够减轻这种病。可是我身上没有带啊。柴胡气味苦平无毒，可以用来治疗寒热邪气。只是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此药。我来康居以后，专门搜寻过本地的草药，很多在我们家乡有的草药这里也有。在我们家乡，柴胡一般生长于沙质草原、沙丘草甸、吉阳坡树林下。 咱们可以去这样的地方找一找。塔娜，我和唐一副随扎西去远处的草甸，找找有没有柴胡。你来照顾他们。
2: 大人，照顾病人我能行。
0: 照顾他们的时候，一定要把面纱戴上，不要被传染了。

托你还是这么烫，我给你喂点水吧。

0: 张嘴喝一口啊，你别吓我。
1: 我着火了，我好烫啊，好烫啊，着火了，我
0: 天哪，这么烫。

0: 塔娜，小班，你们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啊！
0: 塔娜！
1: 啊！糟糕，怎么遇上他了？我可打不过。
0: 乌图，你把塔娜和小班怎么样了？站住！

0: 放你吧，我先去看看孩子们怎么样了。你是谁？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是瓦卡，路过这里，看到这两个孩子病了。
1: 唐大哥，你回来了，我也病了，是这位老爷爷救了我们。老人家，您是？
0: 我是瓦卡。
1: 瓦卡，您就是瓦卡神医。
0: 瓦卡神医，我说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他们得的是传染病。
2: 瓦卡爷爷给我们吃了丸药，现在感觉好多了。
3: 我也不难受了，谢谢瓦卡爷爷。

0: 谢谢瓦卡神医，他们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1: 我把这种病叫做口疮，他们刚病还比较容易治。现在吃了我的药丸就不会有事了。可是要完全恢复，还需要调理两三天呢。类似这种病，我的家乡也有，牛羊会得病，但是不会传染给人。为什么坦纳和小班会被传染上呢？
2: 康居国一半为农业，一半为畜牧业。碑田城人虽然养牛羊，但不四处游牧，而是像农民一样在本地定居。这就使得牛羊和主人居住比较密集，常有疾病在人和牛羊之间传播。
0: 你们找的柴胡是很好的草药，我们采集了一味草药叫柴胡，您看是否能够帮助他们治病？
3: 瓦卡神医。
2: 小班和小骆驼是由于接触了狐假家的牛羊才得的病，你的药是否能够预防口疮病的爆发，以防止狐假家的牛羊或是其他牧民的牲畜群大批患病？
4: 我的药对于预防口疮并没有效，一般都是生了口疮吃我的药才管用啊。
0: 我们汉朝防止疫病传播的主要方法，就是隔离和消毒。
1: 如果能让这里的牧民也采用隔离消毒之法，想必能够防止口疮蔓延。

0: 张大人，安息医术和大汉医术可有相通之处？
1: 安息医术和我大汉医术却有许多相通之处。
2: 大人，大人，我听人说程卫大人回来了。
1: 好，既然如此，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见程卫大人，一定要赶在疫病大规模爆发之前，告知所有的牧民们要进行畜群的隔离和消毒。
0: 可是张大人，谈谈小班和小骆驼还没有彻底好，我们恐怕不能一起去见程卫大人。
3: 还是我留在这里，你们放心去吧。
1: 有老瓦卡神医，汉使张骞再次谢过。唐一夫、扎西，我们去面见程卫大人。
0: 好。

0: 这都是我此次进的货，来自西域各国，你们看看怎么样？在咱们碑田城，从没见过这么琳琅满目的货品。城卫大人，您真是劳苦功高啊！听说西域很多国家的物品运不到康居，大人您是从哪儿弄的？
1: 听说大汗使节出使西域，各国各地的许多商人也随之而来。这些货不仅档次高，价格也十分公道。
2: 大人说什么大汗呢？是不是那个张？
3: 嘘，小声点，不管你的事儿，别瞎说。
1: 嗯，这可怎么办？这两天我到处抓张骞，要是给大人知道了，我可吃罪不起。嗯。
3: 这个糊涂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约好在这里会合，到现在都一天一夜了，还没有回来。
2: 大哥不用担心，没准他现在到什么地方弄吃的，把我们都忘了。
1: 不好了！
3: 我们的事要败露了。哼！这怎么可能呢？
1: 城卫大人对汉朝印象很好，要是他们俩见面，咱们就完了。
3: 要阻止他们见面，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0: 马匪啊！
1: 张骞还不束手就擒，我奉命特来捉拿你。
2: 飞天城里的畜群马上就要爆发大规模的疫病，我们现在正要就此事面见城卫大人。
3: 这怎么可能呢？把张骞给我绑了！
2: 对，你们也都给我上！快点抓住张骞！
4: 是，
3: 胡说！我不信城卫大人会和这帮马匪勾结。

0: 奉程卫大人之命，那你们有程卫大人的手令吗？
1: 还要什么手令？我就是手令。程谦是汉使，程卫大人真的有手令要抓汉使吗？
2: 别说话，你想得罪头啊？
0: 我不能跟着他们抓汉使大人。
1: 站住！
2: 耽误了疫情，大批的牛羊就会患病。现在情况紧急。
3: 所以你们还是让我们尽快去见一见程卫大人吧。嘿嘿嘿嘿嘿，
4: 谁管你疫情不疫情？只要我有肉吃就行。
5: 张骞，还是快跟我们走吧。
6: 疫情也会传染给人，你们不要觉得事不关己。
7: 大人，和马匪没道理可讲。吴掩护，你和扎奇快走。
8: 住手！
9: 还不住手？
10: 汉使张骞见过程卫大人，在康居能够见到汉使张大人，真是深感荣幸啊！
11: 程卫大人，只要按照这张药方配置药水，让牧民家家清扫牲畜棚，再用药水定期喷洒，那么我相信，这里的疫情就不会大规模爆发。
12: 城里大部分都是牧民，城中牛羊更是数以万计。
2: 张大人的粮方能够救这么多生灵，真是万分感激呀！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呀？这是程卫大人发出的紧急通告，所有牧民立刻到衙门里领取药水，赶紧清扫各家羊圈、牛圈，再喷洒药水，不得延误。牧民们一旦发现家里的牲口、嘴上、脚上出现水泡、发烧，
10: 就立即将这头牲口隔离处理。哦，明白了。如今有了这条通商路，我康居百姓又能够见到大汉丝绸、茶叶这些来自遥远异国的特产了。西域各国彼此接壤，这条通商道路尤为重要，各国间沟通商贸，它会越来越繁荣的。
13: 这次我在押货的过程中，听说西域各国和大汉建立通商，匈奴商人不能够再对货物进行垄断，因此对张大人怀恨在心呐。张大人您可要多加小心提防才是啊！
14: 禀告程卫大人，差役官前来自首了。
13: 大人，饶了我吧。 是我鬼迷心窍，贪图钱财，对张骞大人不公，是靖鹿晗他骗了我，现在我也遭到了报应。哼，
15: 你还有脸回来？啊，我知错了，张大人救救我吧，我得了疫病。快走，
10: 别磨磨蹭蹭的，康居然正在通缉咱们呢。
16: 真倒霉，咱们要是不去自首，谁给糊涂治病啊？
17: 我已经托商人给匈奴捎了信儿，他们会来治好糊涂的。
10: 巴卡神医，是您救了塔纳和小班，还有城里的其他病人。
17: 张大人过谦了。 光靠我的医术也不行，从您那里我也学到了很多大汉的医术，两相结合，才控制了疫病的大规模爆发。
2: 扎西，你以后要和瓦卡神医好好学。瓦卡神医能收下我，实现了我最大的愿望。只可惜你们要走了，不然我还要向张骞大人学习大汉的医术。
17: 扎西，这是我毕生所学，你带上它和张大人他们一起去吧。
10: 医术只有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才能有所提高。
18: 最要紧的是，张大人也可对我的这卷医书随时进行补正参考，
17: 以后这卷医书可能就会变成十卷百卷。
2: 这才是真正造福人类的宝贝啊！太感谢您了，瓦卡神医。
18: 瓦卡神医，您的意思是让扎西和我们一起走吗？

0: 可以吗？
1: 小骆驼，我们现在又有一位新伙伴了。
2: 阿斯恰大人，多谢您专程来救了我手下的性命。浮屠，还不快拜谢大人。
3: 阿斯恰大人，我在康居碑天城传染了口疮病，要不是吃了您带的药，恐怕我现在已经见不到太阳了。多谢您的救命大恩。
4: 我们都尉大人为了乌兹刚正好要过来，不然就凭你们这些小马匪的性命，哪里值得我们专门过来跑一趟呢？
5: 不要这么说，现在大家同心合作，早点抓住张骞。既然你已经打听到张骞就在前面，我就让他们三个人和你一起去抓人。

0: 第三十七集，来。
1: 小教赢了，
2: 恭喜小教打破了去年小跑创造的记录，拿到了第一名。
1: 怎么可能呢？小教，你是不是鞋子里装弹簧了？啊！
2: 小教，你来说说吧。
3: 也没什么了。去年运动会我成绩不理想，于是我每天早上起来跑步，观看专业的训练视频，学习了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坚持了这一年，确实获得了一些进步。
2: 小教，这就是后来者居上。今天先生就教教你们“来”这个字。潘子山，赐教。大家看，这是古代的“来”字，
4: 看起来好像一株麦苗呀。
2: 没错，古人认为好的麦子是从天上来的，所以称作来，后来被假借为来去的来。来字经过演变，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现在我们主要用来表示未来、将来的意思。比如陶渊明在《归去来兮》中就曾说，我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已经不可挽回，知道未来的事还来得及补救。
1: 杨先生，这个字跟这次比赛有什么关系啊？
2: 来字本身的含义很简单，但是来字组成的很多词语都很有意义。比如成语继往开来，意思是继承前人的事业，开辟未来的道路。小跑现在输了比赛很着急，如果你们想让他明白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还有很多机会去超越，你们可以说，
5: 不用着急，来日方长。
1: 那您刚才夸小教后来者居上是什么意思啊？
2: 后来者居上

0: 出自《史记》中汲黯对汉武帝的一句话：“陛下用群臣，如积心耳，后来者居上。”这个词现在通常指原本在后面的人通过努力超过前面的人。先生这里正好有个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清朝，皇慎年少时拜画家上官周做老师，跟着他学画画，没过多久就学会了一些绘画技巧。但是与老师相比，他的画有些俗气。于是他领悟到，只有多读书才能让自己的画作更有内涵，更加高雅。后来他借居寺庙好几年，白天练画，晚上就着庙里的长明灯苦读。通过刻苦钻研，他越画越好，从当年的小画匠成为真正的画家。上官周十分高兴，觉得他通过努力后来者居上，水平已经超过老师了。
1: 小教就是这样，他通过自己的刻苦练习超越了对手。
2: 我承认上次得了第一名之后就有些骄傲，一直没怎么训练。唉，我太失败了。
3: 别灰心，你很有跑步的天赋，只要好好训练，一定能找回状态的。
0: 失败可以有，劲头不能丢。你们年纪还小，未来会遇到很多挫折，关键是要提高抗挫折的能力。你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在这次失败中积累了经验，只要以后勤加练习，一定能在未来获得成功。
2: 先生，我会打起精神努力练习的，小教就是我的榜样。
0: 孩子们，你们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有决心，也要有恒心，更要有行动，因为你们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呀。
4: 我们记住了。
5: 走吧小跑，我们一起去训练。
2: 好，我们走。
1: 第38集，劫。
3: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这个沙发还这么好，小弟就不要了。
2: 是啊，
0: 鼠小弟，你为什么哭呢？
3: 我爸爸妈妈对我要求太严格了，我洗手不关水龙头，睡觉忘记关灯，文具换的勤点，他们就天天说我。
0: 鼠小弟，要想爸爸妈妈不再说你，你得先了解一下这个字。汉字山，刺教。

0: 1900年，被封存了近900年的敦煌藏经洞意外开启，这里保存了数量惊人的各类典籍。可这众多文献遗存，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被宏大叙事的史书所遗漏的真实的人间烟火呢？
1: 最有价值的就是里面的官司文书，就是当时可以说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
0: 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们的天文学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古人绘制出的星图是不是准确呢？
1: 全天星图实际上领先于欧洲的星图绘制传统，是要领先于大概600-700年的，在世界上处于一个绝对领先的这样的地位的。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领到了出口品质的保险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抗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
0: 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

从祭月祈福的古老仪式到举杯邀月的诗意浪漫，从敦煌壁画的神秘莫测到千家万户的灯火可亲，中秋节的呈现方式在变，但国人对幸福团圆的期盼从未改变。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万里无云敬九州，醉团圆夜是中秋。又是一年月满中秋之时，在这里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花好月圆，人团圆。从祭月到赏月，从拜月到品月，千年的时光流转中，中秋节的仪式在变，节俗也在变，但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故乡的思念，对团圆的期盼。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往今来中。

0: 秋时分的这一轮满月究竟带给了我们中国人怎样的精神慰藉。演播室邀请到的嘉宾是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晓红。陈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来到演播室。节目开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2: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月亮就有着特殊的情结，它是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的童真，是

0: 数个小家庭的聚散离合，也映照着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国泰民安。中秋之美不仅在于花好月圆、桂子飘香，更在于那份血脉里流淌的默默温情，那份对美好生活生生不息的向往。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从祭月到拜月，古往今来，中秋节的内涵都发生过哪些变化呢？陈老师，
1: 中秋一词啊，它最早是见于《周礼》的。那么《周礼》中记载啊，中国古人啊，他会在春季去祭日啊，他会在秋季去祭月了。那么祭日呢，求一个风调雨顺；那么祭月呢，求一个硕果累累了。那所以呢，这个从祭月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认为中秋的内涵啊，它大约发生过三个变化。那么第一个呢，在汉代之前，它是期盼丰收的，因为啊，祭月就是为了盼的这种五谷丰登嘛。那么在唐朝的时候呢，这个中秋的内涵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它变成了期盼健康了。因为我们的嫦娥奔月呀、玉兔捣药啊这样的传说呢，在唐朝开始出现了。那么嫦娥为什么奔月啊？因为她吃了不死之药嘛。而玉兔呢，它捣的就是长寿药了啊。所以这次中秋的内涵呢，它是期盼健康了。唐朝的时候呢，中秋呀以夜饮赏月为主，它主要是在中上层文人之间来举办，普通的民众呢很少参与。那么宋代以后呢，不但呢这个中秋像我们今天一样改为整天的假日，宋代就规定啊，他会给这个官员们放假一天，而且呢中秋也变成人人参与的普天同庆的这样的一个仪式了。那么明清时期，我认为是中秋文化的第三次内涵了，它就是期盼团圆了。一年明月今宵多，从明清之后呢，中秋文化里重在这种团圆团聚的这样的内涵了。
0: 丰收、健康、团圆，从纵向的时间线上来看，中秋文化它的内涵意义是各不相同的。那么放到横向的地域坐标来看，我们看天南海北每个地方它过中秋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也请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1: 当然了，在这个中秋的方式上，除了吃月饼赏明月，南北方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在北方呢，主要会庆丰收，人们非常重视中秋这一天的饭食了，都会用更多的食材、更多的果蔬来表达这种丰收之意了。那么在南方啊，正是桂花飘香的时节，这个时候月中啊有丹桂满天，然后呢人间有桂花飘香四溢，那又是桂花酒最好的时节了。那么在浙江呢，它还有观潮。那么在中秋时节啊，浪急潮涌是人声鼎沸啊，一派热闹的景象了。在两广大地呢，在中秋的时候呢，人们还是比较喜欢玩花灯、赏明月。那么那个时候呢，喜气洋洋的，阖家顺畅的。
0: 虽然每个地方过中秋的习俗大不相同，但是今晚普天之下的华人都会做一个相同的动作，那就是抬头望月。所谓的望月，既是望向故乡的方向，也是望向家人温柔的眉眼，是望见团圆的欢喜，也是望见心里的遗憾。而这一切就藏在我们从小就会背，此刻才真正懂得的诗句里。陈老师，说到和中秋节有关的古诗词啊，我想问问最触动您的都有哪些？
1: 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两首吧。那么第一首是王建的《八月十五望月》，他说：“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呀。”那么这首作品啊，它是王建写给他的朋友杜郎中的。那么他典型的写出来了中秋南方固有的自然景象，皓月当空，栖鸦不惊，还有露湿桂花的这样一些美好的景象了。当然它更加的表达的是对朋友的思念之情。今夜月明是人尽望，朋友啊，你今夜也在明月之下思念我吗？我可是在深深的想念你呀，不知秋思落谁家。今夜在皓月之下，有多少人又在思念他难忘的回不去的故乡啊。这里也有 那种盼团圆思乡的浓浓的感情了。当然另外一首呢，我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也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的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他说：天将今夜月，一遍喜还吟，暑退九霄尽，秋城万景清。那么这里就说呀，他说八月十五的这一轮明月

0: 把天地之间照得清爽透亮。那么炎热的暑季从今天就要退出季节的舞台了，从此以后天明尽朗的秋季就会应约而来了。那么刘禹锡写这首作品的时候，他在苏州做刺史，当时他已经60多岁了。他的一生啊，在此之前历经永贞革新的这样的一个变法的失败，他多次的被流放，多次的被贬谪，这个时候是难得的一段安稳的时光。这首作品我总觉得越上岁数越能读懂他写这首作品的那种陶然之气。
1: 其实除了古诗词之外呢，我们看到在莫高窟里啊，也有很多和月亮有关的这些壁画，这些壁画当中的月亮它的细节就会更加的突出了。也请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0: 在敦煌的石窟中啊，大约有100多个洞窟都是有日月神的形象的，它的日神和月神啊是相伴而出的。那么日神一般呢有一个金乌鸟相伴，而月神呢就是有个桂花树相伴了。但是呢这些洞窟呢，它的壁画呢大概绘制在多是在公元的60世纪。我们看到它有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日神呢它多就是骑着马，而月神呢它多都骑着鹅啊。为什么是骑鹅呢？当然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很难找到骑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了，但是呢我们把眼光放眼望去，在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的很多的这些艺术中，它都有女神是骑着鹅的。可见呢敦煌的这些壁画它是多种文化交汇而产生的一个文明的形象了。那么在今天我们留存的敦煌文献中还有一首著名的拜新月，那么在这首诗歌中它就记载啊，到了中秋这一天，敦煌呢政府会设置专门的拜月楼，那些盛装而出的这些女子多是家庭的女主人了，她们会盛装而出登上拜月楼进行这种祭拜仪式。那么祭拜的内容多是祈拜子孙安康、家庭和睦，还有愿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当然了，敦煌有他自己的神，叫敦煌六神，他就是日呀、月呀、太白星等等。其中啊，他们对月神的崇拜是最高的。他们认为啊，每次祈祷月神的名字，那么就会怎么样呢？兵不释亡，女不惨死，意思就是说出征在外，如果有月神佑护你，你就不会战死，而女人呢也不会死于难产了。
1: 那么陈老师，从您刚才谈的品月也好，赏月也罢，拜月也好，您觉得在整个中秋仪式的这个就是传统理念当中，它带给了我们中国人怎样的精神慰藉呢？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在中秋之夜，许多渴慕团聚的人很难团聚在一起，但是我们想到我们望向的是同一轮明月，它遍洒乾坤，我们看到它的清辉，那么望向它的同时，这种距离感就会被共同望向它的这样的温暖所融化呀。当然了，中秋还告诉我们小满胜万全的道理。虽然圆是中国人审美具象的一个最美的标准，但是呢缺憾是生活的常态，所以呢中秋也告诉我们，人啊要在这种缺憾中尽量的努力去奋斗，那么在有限的这种可能中发挥无限的可能，去争取创造自己的生活的幸福。
1: 好的，那我们现在也把目光拉回到当下，现在很多人都在感慨说是中秋节的仪式感在慢慢的消失。那么陈老师，就您个人来看，中秋节的仪式感是真的在消解，还是说它以另外一种方式在重构呢？
0: 仪式感啊，它是节气文化的重要载体，只要节气文化存在，它不会消失啊，它只能够被改变、被重塑、被强调。那么现在呢，我们可能这个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这个愿望，现在是随时都可以达到，因为在高科技之下，我们可以视频同步呀、微信同步呀，甚至可以同步的来看直播。所以说啊，天涯共此时，实际现在正在变成天涯变咫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新的这种生活和科技带给我们实际团圆不再是一件沉重的话题。那么团圆的载体它实际是家庭。求是杂志它有一篇关于家庭重要性的论述，我觉得特别重要。他说无论时代如何改变，无论社会经济发生如何的转变，但是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依托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不可替代，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文明的作用不可替代。中秋之下，一个温馨的家庭里，人人都在团圆。

0: 过完他的中秋，有力量地走向今后的岁月，这就是中秋给我们最好的一种仪式感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 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

0: 活动领到了出口品质的保险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抗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佳节。
1: 情满中秋月，家国共团圆。我们向全省各族人民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
0: 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庆阳市调研时强调，传承红色基因，让老区发展走出新路子，感恩奋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孔绍迅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调研时强调，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全面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1: 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庆中秋，共话团圆。
0: 我省正式施行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吴晓军9月24号至25号在庆阳市调研，看望干部群众，并致以中秋、国庆的节日祝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弘扬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南粮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牢记使命，感恩奋进，让老区走出发展新路子，让老区人民生活

0: 国越来越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吴晓军首先来到华池县南梁镇，瞻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旧址和南梁革命纪念馆，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生动展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壮阔历程。吴晓军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观看，详细询问有关细节，追忆老一辈革命家英勇开展革命活动的峥嵘岁月。他指出，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实事求是，自觉按规律办事，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系统整理红色史料，广泛征集革命文物，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红色资源，生动鲜活讲好革命故事，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要从南梁精神中学习群众工作方法，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同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矢志不渝为民造福。要勇于开拓创新，不断更新观念，发挥特色优势，充分挖掘潜力，创造性开展工作，为革命老区和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产业是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吴晓军先后来到长庆油田、页岩油、华 H100 平台、庆阳苹果实验示范基地、庆阳市东树西钻产业园、中国石油庆阳石化公司、西风化工园区及环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庆阳同心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关键技术突破，把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发展结合起来，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条，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要增强开放思维，运用市场化机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推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坚持以电促算、以算调电、算电融合，促进算力与电力协同联动发展。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打特色牌、打高质量牌，运用新技术推广新模式，培育新农人，增加农民群众收入。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全链条安全管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在华池县南梁镇党群服务中心，吴晓军关切询问前来办事的群众，向工作人员了解医保报销、社会救助等情况，叮嘱基层干部时刻关心群众，解决好群众的所忧所愁所盼，主动帮助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他强调，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抓好民生保障服务。要密切联系群众，打造阳光信访，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为人民群众创造宜居宜业良好环境。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9月24号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指引，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追求卓越、办出特色，全面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1: 在兰州大学，孔绍迅详细了解学校历史沿革、科学中心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他指出，117年来，兰州大学始终坚持特色发展，对接产业需求，深化基础研究，为服务国家战略、助力甘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要把牢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培养更多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要聚焦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和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当好

0: 科技创新的国家队，要推进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努力把高校人才优势、创新优势、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兰州大学各项事业发展。在西北师范大学，孔绍迅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要加强思政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创新师资培养模式，培养更多教书育人的大先生，要发挥学科优势，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马小杰、杨永平参加有关活动，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又到一年中秋，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同享家国兴盛。
0: 月满中秋，情满家国。在嘉峪关悬臂长城，500多名各行各业的代表身着工作制服，挥舞着五星红旗，齐声唱响，歌唱祖国，把对祖国的美好祝福融入歌声，回荡在长城山谷之间。
2: 这么多人共同挥舞红旗，齐声唱着这个歌唱祖国，我觉得心中十分自豪骄傲。放眼祖国大好河山，我感觉到强国有我，责任在肩。
3: 当所有人喊出我爱你中国的时候，自己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与骄傲。作为一名九钢的产业工人，这次活动更是增强了自己钢铁报国的信心，激励自己在岗位上持续奋斗。
0: 欢度中秋佳节，共享美好生活。在兰州，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黄河楼广场举办，人们看表演，体验民俗，感受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兰州铁路局在兰州西客站候车大厅举办文明会客厅暨中秋诗会活动，现场铁路职工演绎的经典诗词歌舞、原创作品诵读轮番上演，花灯、漆扇、香囊等传统手工体验和文明出行知识问答吸引众多旅客踊跃参与。
4: 结合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漆扇，然后做出来也特别的满意，非常好。
5: 希望在这个繁忙的运输场景中融入咱们的中秋传统文化，把文明出行宣传融入节日体验。旅客朋友在候车等待的间隙可以欣赏诗会，体验民俗手作，在奔赴团圆的旅途当中呢，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在酒泉金塔，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拉开欢乐序幕，精心制作的月饼、特色美食悉数亮相。在天水，巧手制灯笼，诗韵画中秋，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民俗魅力，诠释中秋文化底蕴。在白银，迎中秋庆国庆红歌漫舞晚会热闹开场，大家唱响红歌，跳起锅庄舞，礼赞伟大时代。
6: 双节来临之际，祝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0: 中秋月圆，情暖万家。在张掖临泽，社区开展免费义诊爱心义检活动，邻里热热闹闹过中秋。在临夏广河，干部群众运动会火热开赛，人们在体育竞技中欢度中秋佳节。在武威凉州清水镇庆中秋化丰收，各村代表手捧本村农特产品，以此登台亮相，展示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效。
7: 我们借助双节契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乡村振兴丰收成果，厚植群众家国情怀，弘扬文明新风，以文化进入民心，凝聚乡村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0: 浓浓中秋情，敬老话团圆。在陇南武都，志愿者与农村留守老人包饺子、话家常，共迎中秋佳节。在金昌，社区开展月满中秋石榴情，共建敬老贺生辰主题活动，辖区116位老人围坐一堂，看表演、话家常，共享蛋糕、月饼和长寿面。在甘南合作，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品月饼、聊家常，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场。在平凉华亭，社区邀请辖区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围聚一堂，共庆中秋，共话团圆。
8: 郭姐有人煎鸡，有人陪伴，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真切地感受到了社区为我们老年人的关怀、关爱和关心。
0: 甘肃

0: 台报道。
1: 记者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计16天，预计发送旅客500万人次，日均发送31.3万人次，同比增长7.4%。客流呈现出持续时间长、长短途交织、旅游出行集中的特点。为应对大客流考验，兰州铁路局研判客流走势，实施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能，对兰州西至北京西、上海虹桥、广州南等方向10对动车组列车按重联标准开行，19对单组动车组调整为重联运行，加开高风险动车22对，动车临客5对，夜间动车10对，方便旅客错峰出行。普速方面，加开兰州至北京丰台、乌鲁木齐、峨眉等方向临客6对，满足不同群体出行选择。甘肃台报道。
2: 金秋时节，万物丰收，我省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为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3: 眼下，青川县全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玉米收割晾晒工作，确保玉米颗粒归仓。
4: 我今年种的30多亩呢，到什么也非常可观。最估值现在的这个菜量嘛，在2000斤左右，菜值亩才在2200到2200块钱左右。明年亩就是继续扩大这个种植面积。
3: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在酒泉市，当地通过采摘油和成熟的电商销售体系，将优质果品远销全国。在兰州市城关区青石湾村，300多亩优质葡萄进入成熟采摘期。
5: 产量预估的话，一亩跌下来就是15000斤左右吧，主要是发北京、西安、青海，还有兰州本地嘛。西北这一片来说，新区这个地方的西红柿的口感应该是最好的。
3: 蔬菜大棚生机盎然，在兰州新区秦川农业产业园的智能玻璃温室大棚，记者看到一盆盆瓜果蔬菜青翠欲滴，长势喜人。目前这批盆栽蔬菜已分级打包，每日新鲜，直供线下商超。
6: 最大的特点就是带棚销售，减少流通环节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到商超后消费者买回去既能当绿植观赏，想吃的时候直接采摘，最大程度的锁住新鲜。
3: 特色农业丰产丰收，在庆阳华池县月乐镇的蔬菜大棚里，当地农户摒弃传统的单季种植模式，大力推广多茬复种高效农业模式，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土地高效利用，全年循环产出。
7: 我们今年种了12个大棚，种的小瓜，小瓜完了我们种的白菜，做这个是苗子棚，一个棚一年能种2茬子。
3: 为保障秋收期间农机道路安全，嘉峪关市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行动，通过路面执法检查与合作社源头治理相结合，全面排查整治农机安全隐患。
8: 主要是来检查合作社内机具是否有脱检情况，以及反光标识、反光贴是否有脱落情况，以及我们做一个安全宣传。
3: 甘肃台报道。
9: 定西市深挖本土红色资源，把攻坚克难、团结奋进、实干担当的伟大长征精神融入文化传承、立德树人、产业发展各个领域，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193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30里铺召开岷州会议，坚持北上抗日正确方向，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筑牢根基。如今，岷州会议纪念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已成为传承长征精神、开展红色研学教育的热门打卡地。今年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12.06万人次。
10: 通过此次参观研学，我们认识到，作为青年教师，我们要树立正确的革命历史认识，用脚步丈量红色土地，用真心感悟红色历史。
1: 作为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加油站，岷县留存着丰富的珍贵革命遗存。这份历久弥新的红色基因，既是岷县薪火相传的精神底色，也是当地砥砺奋进、破局发展的底气。近年来，定西深耕红色基因，构建参观、研学、教育于一体的红色文旅矩阵，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的产业优势。
11: 采用旧址研学加基地实践一体化教学。

0: 常态化开展中小学生研学、劳动实践、党性教育和团队拓展活动，让红色教育更加直观、生动、入心。
1: 精神更续不止，育人初心不改。令西市坚持把坚韧不拔、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实施教育项目1750个，新建各类学校45所，新增城区学位4.51万个，县域教育均衡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同时，当地全力打造安全有序、洁净舒适、和谐安心的校园育人环境。汲取长征奋进力量，实干赋能产业振兴，令西市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实际，深入实施扩量、提质、研炼、增效四大行动，切实把含旱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
2: 构建以牛羊菜果蔬药两种8大优势主导产业及阴阳货、金银花、百合、食用菌等区域性特色产业为主的8+X 产业体系。全市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240亿元以上，独特的含旱资源禀赋已转化成为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1: 甘肃台报道。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近日在我省正式施行。此次新修订的条例全面拓宽了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由原有的6种拓展为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提取情形。在兰州市，缴存人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每人每年最高提取额5000元。缴存人及其配偶装修自住住房的，按所购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米1000元的标准计算，夫妻双方合并计算提取额度且不超过10万元。同一套住房每10年允许提取一次，线上核验自住住房信息即可办理。新修订的条例还新增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此外，此次修订直击办事痛点、堵点、难点，贷款审批时限从15日压缩至10日，大幅提升办事效率，实现公积金记录全国互认，业务跨省通办。
4: 我们将结合甘肃实际，细化落实方案，优化全省公积金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推行便民化、规范化、智能化服务模式。
3: 甘肃台报道。
5: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投放鱼苗净化水体，持续筑牢河湖生态屏障。
1: 嘉峪关2026年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近日在草湖国家湿地公园启动。本次投放的50万尾鲢鱼、鳙鱼鱼苗属于滤食性鱼类，可有效滤食水中浮游生物，净化水质。
6: 这批鱼苗活力足、无病害，既能够滤食水中浮游生物，净化水质，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增加了渔业种群数量，保护和修复水生生物资源，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庆阳酒泉同步开展增值放流，以鱼控草、以鱼抑藻、以鱼净水和进补寻护成效明显，水中生物多样性逐年丰富，水域生态系统不断完善。白银持续多年常态化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截至目前已累计向黄河白银段投放本地优质苗种957.05万尾，水域生态修复成效突出。
7: 目前监测显示，主要土著鱼类和经济品种已达20余种，其中北方铜鱼、大鼻吻鲎等6种国家级保护动物均在流域内稳定栖息。
1: 甘肃台报道。
3: 近日，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红色研学线路发布及红色旅游骑行活动在会宁县举办。活动现场，省文旅厅发布《如意甘肃星耀陇原传心火》10条红色旅游研学线路，串联起腊子口、哈达铺、会宁、东风航天城等重点红色地标，涉及长征征程、陕甘边根据地、西路军征战、时代楷模、航天精神等多元主题。每条线路配一套专属代表性研学课程，引导广大青少年在实地研学中读懂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甘肃台报道。
1: 近日，兰州中通道高速公路大山隧道、遥湾隧道

0: 相继实现右线贯通，标志着控制性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兰州中通道高速公路是继1816乌马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84公里。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内蒙古、甘肃、青海南北纵向大贯通，缩短兰州主城区与兰州新区通行距离。
1: 9月19号至23号，第16届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赛全国总决赛在会宁举办。大赛以奋进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今年3月启动以来，共吸引全国1045所高校、6077支队伍、30000多名师生参与。经过角逐，60支团队晋级全国总决赛，其中有6支队伍获特等奖。
2: 9月24号，我省14个市州、86个县市区共100部2026卷市县地方综合年鉴全部出版发行。这批年鉴是记录陇原发展、传承地方文脉的年度综合性文献。
3: 近日，在山丹马场一场的草原上，摄影爱好者拍摄到野生动物马鹿成群觅食场景。马鹿属于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此次现身山丹马场一场，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有力见证。随着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马鹿、豹鹿等珍稀野生动物频繁出境。
1: 近日，2026年全省微短剧创作培训班在陇南武都开办。本次培训班设置微短剧产业格局、文旅影视创作、AI 微短剧创作技巧等精品课程，旨在推动我省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当天，还为兰州、金昌、酒泉、张掖、陇南等一批全省微短剧拍摄取景地授牌。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口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吗？不
6: 到千里黄河水奔，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0: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秋空明月悬，岁岁又中秋。今天是中秋佳节，在这里祝愿大家阖家团圆，中秋快乐。整体来看，今天河西走廊以及陇中大部还有陇东北部天气晴好，今晚都能够邂逅月洒清辉的美景。省内其余地方云量稍多，今晚的月色会相对朦胧。近期早晚的凉意愈发明显，夜间的气温下降显著，大家中秋外出赏月、出游散步时，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做好防风保暖，舒心的度过中秋良宵。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定西、陇南、天水等州市应有阵雨或小雨，兰州、宁夏、平凉、庆阳等州市为多云转阴，局部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应有阵雨。另外，26号清晨，平凉、庆阳两市有雾。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14到27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0到24度。嘉峪关多云转阴，12到25度。张掖多云转晴，13到26度。金昌多云转晴，12到27度。武威多云，13到26度。白银阴转多云，12到25度。宁夏多云，11到25度。甘南阴转小雨，7到20度。定西阴转小雨，11到23度。陇南阴转小雨，18到27度。天水阴，15到22度。平凉阴，12到21度。庆阳阴，15到21度。兰州新区多云，8到23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7到2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9到23度。威县阴转小雨，17到25度。灵潭阴转小雨，8到22度。康县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两当阴转小雨，17到25度。叠布小雨，11到25度。河正多云转小雨，9到23度。兰州多云，14到2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

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Thank you.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

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

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

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

0: 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五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1: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2: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5: Both China and US.
6: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4: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6: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1: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2: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0: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2: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3: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4: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5: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6: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7: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山河铺锦绣，乡野换新颜。牢记党中央嘱托，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以三清三智绘新卷，以百片千村兴陇园。人居环境整治见实效，片区化建设提质效，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农民富，村碗村鳖活力涌动，文明乡风浸润民心，陇园大地正阔步迈向村美院境乡风好，业兴民富集体强的河北乡村新画卷。
9: 你们敢保他，可要担责任呢、啊。
10: 这个责任，我愿意担。
11: 我要写一篇文章，
12: 美军是不可战胜的。
9: 走。
8: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人呢？

0: 陈总，三十八军来电。
1: 三三八团于上午7时，先敌5分钟到达三所里。
2: 主席，前线来电，三三八团成功占领三所里。
3: 啊，好啊，好啊！
0: 三十八军到底还是铁打的三十八军。
3: 现在，大批敌人企图经三所里往南撤退，正急。

0: 报告，前方来电。
1: 念。
0: 为了整个战役的胜利，我们准备付出最大的代价，有决心、有信心把敌人堵住。
2: 好，立刻转发军部和指司，我113师哪怕只剩一个人，也会夺取战役的胜利。
0: 是。
3: 坏了，
1: 怎么了，爷？
3: 三苏岭以西有个叫龙渊里的地方，你看，这儿，从这儿到这儿，这有条小路。这就是个小地方。
4: 上级曾经指示过，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漏洞。
3: 心地图不如心自己啊！
2: 命令337团迅速抢占龙渊里。
5: 是。
3: 三苏岭一带地势复杂，地图上看是几个点，很可能还有口子。
6: 还有其他地图吗？
7: 人民军刚刚送来了一幅拼图，
8: 拿过来
3: 铺开。
8: 是。
1: 这儿，三苏岭，龙渊岭。
3: 龙渊岭居然有铁路。
1: 对呀，
3: 地势不会太窄。加入三苏岭拦住的敌人，转向龙渊岭，全军进击。
2: 命令梁信珠马上分兵夺取龙渊岭，命令可以直接下到市里。
8: 是。
9: 彭总，刚刚接到

0: 电话，113师已经先期派兵，进夺龙源岭。
1: 113师。

0: 回营，辛苦你们及时出现啊！
1: 一个团，还剩多少人？现
2: 在全团上下正在统检，打扫战场，准备攻势。
3: 是，
2: 大家都注意啊！快速打扫战场！
4: 同志们，抓紧时间调整攻势，
5: 检查好自己的装备，收集弹药。
6: 敌人主力已经开始南撤，南线的敌人开始北援。
7: 10万大军压向了三所里龙源里，这次战役成败的关键全部压在了113师几千人马身上。
8: 湘江、娄山关、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我们不是也闯过来了吗？战至此时，自有定数。正义必胜，邪恶必败。
9: 我命令全军各师加强进攻，彻底将敌人向南压缩。
10: 是。
11: 命令死守三所里、龙源里，不惜一切代价抵住敌人。

0: 干活到！所有人都在休整工事，你发什么愣呢？我在想，怎么让我的枪打得更远，打得更准，多打死几个大官，为我们三山八团立功。好样的，但工事还得休，抓紧干活。
1: 是。
0: 让你马操，大把手。
1: 哎，怎么样，老曹？这次回趟家跟乔花成婚了吧？乔花守着家，心里踏实多了吧？哎，老曹成亲了！哎，有没有相片？给我们哥几个瞧瞧。
0: 是啊，
1: 你个小气鬼！快点，瞧瞧，让我瞧瞧。
0: 出啥事了？乔花光荣了。啥时候的事儿？渡江战役，我们村支援前线的人都光荣了。

0: 干革命，哪有不牺牲的？我的老婆孩子也死在黄洋滩手里，所以咱们更应该奋勇杀敌，保家卫国。
1: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知道我要干啥。
0: 挡住鬼子，就是让身后的父老乡亲、侨花、中国人不再受二品罪。
2: 他们想再来一次，让中国人回到旧社会。咱不答应。
3: 王德刚，王德刚，
4: 哟，
3: 集合你的队伍，火速支援卢元林，马上出发。
5: 是，集合。
6: 司令员、军长，龙元力把第一股敌人压下去之后，敌人的几个师又攻上来了，
7: 人山人海，火力很强。
8: 附近还有其他部队吗？
9: 江潮已经从三所里调上去几个连了，希望龙眼里能守住吧。
10: 喂，
11: 我是彭德怀。
10: 彭总好。
11: 江潮吗？
12: 师长上去了。
10: 我是政委于敬山。
11: 敌人全退下来了，往你们那里冲，到底卡得住卡不住？
10: 最后问题，
11: 需不需要支援？
10: 三十八军是铁打的队伍，不需要支援。
11: 你说什么？
10: 三十八军是铁打的队伍，不需要任何的支援。

赵武林，你说你跟着我，赵文桥，你也说你跟着我，怎么现在就躺在这儿了呢？

0: 敌人来了，准备战斗！
1: 娘子，在这等我。
0: 同志们，准备战斗，坚守阵地。
1: 这帮不知死活的东西！

0: 快让我滚！
1: 老班长，
2: 我们到了，上级命令我们死守龙源里。
3: 好，
0: 准备战斗。
4: 三座岭，龙源里正在激战，又有一大股敌人向松骨峰进发了，平地走不通，要上山了。
5: 打到现在，三十八军兵力捉襟见肘。潘总，是不是给他们调一个师过去？
4: 113师不要，114师也不要。杨行初更不要，一个团的援兵都不要，一把的硬气。
6: 杨行初还有大局观，他是在替兄弟部队扛责任。宋国峰谁在手？
7: 112师范天恩的335分胜，
6: 就是死守飞虎山5天5夜那个范天恩。
7: 是，
6: 我们完全没有武器。

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这38军发电是抄送党中央、抄送各部队，两、留，并转告38军全体通知。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个别同志的某些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 由于1130，行动迅速，先敌占领3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括弧30日），战果辉煌，计较。 仅坦克、汽车，近计千辆，特统领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0: 明志愿军万岁。
1: 三十八军。
0: 三十八军万岁。
2: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3: 三十八军万岁。
1: 彭总，就这样发吗？
4: 阿楚，
5: 是。
2: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
6: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
7: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2: 三十八军万岁。
8: 钢铁的英雄。

0: 朝鲜战场，东西两线均获得全面的胜利，敌人正在向南方溃退。
1: 现在西线仍然是重点，希望庞老总再见奇功啊。刚刚入朝的九兵团仗打得非常漂亮，东线长津湖一战，十几万的敌人在陆地上还没有站住脚，就只能从海上坐船逃跑了。

0: 少奇，我没睡，睡不着啊。主席在想什么呢？本来我在想，想我们这些战士们了不起啊！他们用生命、勇气和智慧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敌人，让全世界知道。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
1: 想不到，这共军啊又赢了。
2: 你看看，人民日报的消息，还有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志愿军就要打过三八线了。哎，
1: 那是放大宣传，赢是赢了，小胜而已。凭他们想把几十万联合国军全部打败，绝不可能。
2: 我就知道，我让几个搞情报的老兄组织了一些材料。来，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看，这些呢，都是逐日记录的交战地点。很显然，共军又使用了他们最擅长的远距离大范围的穿插包抄，风格歼灭。老美他们的机动性靠的就是汽车轮子，朝鲜的北方公路少，又是大雪天，遇到共军的铁脚板，那是谁也顶不住啊！
1: 哎呀，他们这和双堆集打我的招数一样啊。哎，可是这美军的火力十倍于我，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被打垮了？
3: 共军呐，最擅长近战夜战，大老美的重武器他施展不开呀。要说凭意志，凭单兵技术，全世界谁也别想和共军比。
1: 哎，杜长官，你最熟悉美军，你说说他们俩说的对不对？
4: 朝鲜战场的战果已经证明了一切。
2: 哎，你那个美军不可战胜的文章是不是该烧了呀？
1: 我讲的是战争的基本规律，可是他共产党打仗，他从来也不按照规律来啊。
5: 哎，这不是一种更高级的战术和更先进的规律吗？
4: 在我的心里反倒是舒服了些，他们连老美都打败了，那咱们的失败更是命中注定，没什么可遗憾的了。哎呀，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没有。
2: 杨伯涛他们在写材料介绍美军的战术特点，我看呀比黄维这个东西写得好。
5: 干啥呢？
6: 千万别撕，来给我，
1: 我留着它，不是自取其辱。
6: 哎哎，你听我说，来，给我。
5: 这个也算是看问题的另一个角度，它对志愿军作战是有帮助的。

0: 说好，咱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保家卫国，自己人就该帮着自己人。哎呀，小洋人骑在头上拉屎的日子早该过去了。
1: 二次战役大获全胜，西线敌人全面溃败，东线敌人坐船逃跑。来，可惜我们空军海军不行啊，否则一个他也跑不了。
2: 咱们的部队擅长打追击战，如果志愿军乘胜追击，又得从敌人身上剑下一层皮来。
0: 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1: 主席这首诗还得多读几遍。老总，二次战役胜利的消息是一个时机。我想把安营同志牺牲的消息告诉主席吧，你看呢？
3: 这件事我一直担心，我怕主席受不了啊！这是保家卫国你付出的第六个生命。
1: 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法挽回。这件事已经拖了一个多月了，再拖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 主席，一定能够挺住的。我给主席写的封信，你看看。子龙，在。
3: 你把安营同志牺牲的电报给主席送过去吧。
1: 总理，真的要告诉主席吗？把我写的这封信一起带过去。
4: 我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0: 去吧，我随后就到。
1: 子龙啊，有事吗？前线的电报还有一封信。看来彭老总又打胜仗了，来拿过来吧。到底是多大的事？
0: 暗影，暗影他。

0: 25日。
1: 有一个月了吧？
0: 是啊，就在二次战役开始的那一天，我们商量以后把小西压下来了，就是担心你。安英的牺牲大家都很悲痛，
1: 战争吧，总要有伤亡。

我是个苦孩子，从小没了母亲，又碰上了战争，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0: 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8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8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0: 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粮食的钱要从我津贴里扣。
3: 哎，您放心，我们也都捐了一个月的津贴，送场面啊，上前线。
4: 他的几轮，老美根本没有诚意，不过是缓兵之计，增兵加压。
5: 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7: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4: 好，好，好。
6: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8: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9: 哎，好，乖孩子。
6: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

0: 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打！顶住！
6: 附近还有其他部队吗？
7: 江潮已经从三所里调上去几个连了，希望龙眼里能守住吧。
8: 安英啊，是个苦孩子。
9: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11月25日，有一个月了吧？
1: 是啊，就在二次战役开始的那一天，我们商量以后，把小西压下来了。就是担心你，安英的牺牲，大家都很悲痛。
0: 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有关系。

我们一定要把他抓回来，让他知道，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是个苦孩子，从小没了母亲，又碰上了战争，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0: 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顺利进行，新中国成立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国家财政收入成倍增长，城乡人民收入逐年增多，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全党和全国人民热烈地迎接和投入新中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高潮。
1: 给，这是最近组织的收据。
2: 大家辛苦了。
3: 张老好。
1: 张老好。
3: 张老好。
2: 怎么样，捐了多少啊？
3: 民盟全盟认捐了15亿啊。哦，
2: 比我想的要高出很多呀。
3: 咱们抗美援朝爱国武器捐献委员会不辱使命啊。
2: 想当年我在四川参加保路斗争，现在我们大家一起保家卫国，总之一句话，不能让中国再退回到任人宰割的路上去了。
3: 对，
2: 来，这是我的2000万。哎
3: 呦，正好你也不富裕的。
2: 哎，还有这个，
3: 这是祖传的吧？
2: 夫人爱国，不让须眉。
4: 父亲，这宅子就这么卖了？
5: 家里还有地方住，这个宅子大，卖了可以多换点钱，支援抗美援朝。
4: 我已经报名了，马上奔赴前线。
5: 黄兵卫生死一线，我打了半辈子仗，深知其中厉害。但是抗美援朝是保家卫国的一战，李家有人上前线，光荣得很呐！啊，
4: 我一定打好仗，为李家，为祖国争光。
5: 这是开国第一战，这是中国人一生的一战，为了新中国，去吧。
4: 你记住，父亲，如果我
5: 做勇士，不做烈士，活着回来。

顶硬雪，打地铺，翻过高山迈大步，同志们往前上，再打起一个大胜仗。革命军，英雄志，钢铁部队咱就是，责任重，道路长，再次我与新郎。

0: 同志们的斗志还是这么高啊。
1: 是啊。

0: 记者，买粮食的钱要从我津贴里扣。哎，您放心，我呢也都捐了一个月的津贴送场面啊，上前线。哎呀，这个炒面啊，他选白面，这个就不对了。哎，选麸子面好啊，营养成分充足，再掺和点豆面。
1: 那可以吸收很多矿物质和有用的东西。
2: 这豆面啊，要炒熟了，不然有微毒，吃了会容易放屁。
3: 没错。但是这里面要多一些糖和油就好了。志愿军在前线，零下好多度呢，没有油水，顶不住。
4: 你们干的倒是挺欢实啊，国军的将军变成了共军的火头军。
3: 哎，方伟啊。
2: 现在是外国人打中国人，你还是不是个中国人呢？我当然是。
3: 那你还站着干什么？拿柴火去！要不然你就是洋人的干儿子。我听说，
2: 前线粮食缺口很大，能吃上这个呀，就已经不容易了。
3: 可不是嘛，所以啊，咱们得说把子力气。
0: 早就看不惯那些大鼻子了，指手画脚，夸夸其谈，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了。
5: 我吃的苦比你多，到头来，人家还不是拍拍屁股就走了？
2: 嗯，
0: 小米加步枪，炒面加血水，志愿军呐，就靠这个把美国人赶过了三八线。要放咱们呢，肯定做不到。
3: 一样啊，国民党是烂透了，咱们满堂木气，人家一股朝气，蒸蒸日上，生机勃勃。对中华民族来说，哎呀，共产党掌权呢，是老百姓的万幸。哎呀，贵为将军，人家外国人还是看不起咱们。
0: 说卡就卡，说骂就骂。现在啊，换了新政权了，新天地了，我呀，嘿嘿，也得做点贡献喽。孙
3: 大哥，哎，你怎么总是藏着这些宝贝儿？哪搞来的？哈哈，
0: 人家共产党照顾我的习惯，特批的，这不，
3: 哎，贡献给志愿军了。<笑>
6: 上老四上，接满郁闷，大家加把劲儿，争取啊，接着把这10000斤炒面给弄得了，趁着热乎劲儿啊，咱们给前线送出去。放心吧，老爷子。老爷子，您省省吧，这100多吨炒面送到朝鲜战场，早成命坨子了。<笑>
7: 这粮归粮，你不用，咱们有这热乎劲儿就行。
6: 胆枪。 我要不是身体软啊，我早上就成帮孙子了。好日子没过几天，天上炸，地下轰，不就是消停吗？这帝国主义的勤劳本性啊，是不会改变的。咱中国人站起来了，咱们派谁呀？万万人一条心，敢叫天地会颜色。
7: 哎，说得好，
6: 老爷子，您的政治觉悟。
8: 一天比一天高啊！哎，
7: 那错不了，这天天听话匣子，看报纸的，能不进步吗？我跟你说，老姜啊，我呀还想入党呢。
6: 讨厌的，
9: 志平，您，人家共产党是天天天降，不要您是蒜头，入葫芦。<笑>
8: 你推瞧不起人，我跟你说，我明儿就交那申请书去。
9: 老同志，你很有觉悟嘛。
7: 周总理来了，
9: 周总理来了。
8: 大家好，大家好，哎，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前方打胜仗。

0: 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你们也有功劳啊！啊，应该的，应该的。
1: 总理啊，我们比起啊这前线的英雄们，我们差远了。总理，您给评评，您看我入党够讨厌吗？这位老同志，你有这个愿望很好，是追求进步的好同志啊。嗯，我也是一名党员，我知道。 入党要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你的情况我不了解，还需要你所在地区的党支部来评判。希望你早日入党。哎呦，
2: 谢谢总理，谢谢。
1: 来，杜总理，
2: 不是您是在这附近住吗？
1: 啊，我刚开完会，就步行回家了。给国家省点汽油，也是支援抗美援朝嘛。
3: 总理。
1: 总理，您等等，我还回去把我那黄包车拾掇出来，一会儿我送您回去。哎，不用，
4: 你歇了吧，我们家二八大生在呢。总理，您赏光啊！
1: 歓迎欢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哪儿都不去，今天啊，我就和大家一起劳动，我们齐心协力，多准备一些炒面和物资，送到朝鲜，让前线的将士们吃饱吃好，多打胜仗啊！
5: 好。
1: 干活吧！好，干活！一千斤！来，把火烧完了！哎，这一锅得炒多少斤啊？
5: 一共有二三十斤吧。
1: 二三十斤啊！不糊涂你！
5: 对，
1: 来，翻起来！
5: 这种脏活你也能干？哎呦，
1: 我什么活都干过呀！
6: 喂，啊，
7: 宋先生您好，在，请您稍等。
6: 主席，有您的电话，是宋庆龄先生打来的。
7: 哦，接过来。

0: 润之，我是宋庆龄。
1: 宋先生，您好啊。
2: 你好。志愿军抗美援朝打了大胜仗，真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政协的各个党派都是要为国出力，
0: 捐款捐物，筹集物资，出人出力。
2: 很多人说呀，要把祖传的文物给卖了，为志愿军捐飞机呢。
1: 空军已经入朝作战，战绩不凡嘛。
0: 陈嘉庚说了，志愿军的军衔
2: 他的工厂全都包了，一直供到胜利的那一天。
1: 非常感谢。
2: 新中国才成立一年多，就能打这样大的胜仗，让全世界对咱们都刮目相看。
1: 是啊，要让全世界习惯一个站起来的中国，一个团结的中国呀。
3: 团结就是胜利啊。
1: 宋先生，要谢谢您，
3: 你们的支持很重要。
2: 润之，安英的事情我也听说了，
0: 要节哀顺变。
4: 安英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死得其所，无上光荣。
0: 中国人民的誓言
4: 说得好啊，我们就是要从胜利走向胜利啊。宋先生，谢谢你啊。

0: 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紧密配合，历时7个多月，连续进行5次大的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1: 现在美国人找人来谈和呀，你们说谈是不谈？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如何谈？
3: 如果能和，当然不是坏事。国民经济正在复苏，百废待兴，新中国太需要生产恢复的时间和空间了。
4: 他们败了几仗，但是并没有伤筋动骨啊。这个时候提出谈判，恐怕有鬼吧？
1: 哼，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搞到谈判桌上来讨价还价来了，能有几分真心呢？谈，还是要谈的。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调兵遣将，我们也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谈不落下风，打更要占上风啊！打得越好，对谈判越有利啊！古往今来，概莫如是啊！
5: 嗯，那就边打边谈，让他们在谈判桌上和战场上都占不到便宜。
6: 打了几轮，老美根本没有诚意，不过是缓兵之计，增兵加压。前线抓到的俘虏出现了从欧洲增援来的老兵，这是什么谈判？
7: 这是在轰雷啊！
8: 他们还搞起了空中绞杀战，专门炸我们的后方运输线。
9: 咱们的钢铁大动脉是炸不断的，高射炮部队打得好，空军初生牛犊不怕虎，涌现出了很多空中英雄。还有从国内派过来的军工也有10几万，咱们不怕他。
6: 主席来电，不管是哪支谈都奉陪到底。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1个月、3个月、半年、1年、3年、5年，全部奉陪到底。
10: 24日，我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授权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朝鲜政府的声明，并且表示，
11: 中国人民将和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
1: 帝国主义啊，搞打打谈谈，搞绞杀战，他们的本领啊，也就那么几样，我看已经用光了。在正义的力量面前，帝国主义必将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只要我们坚持到底，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0: 栓子，栓子，栓子，小王，栓子不行了，
1: 来了，
0: 栓子。
1: 要是能喝几口水，兴许能缓过来。

1: 我们这是咱们战斗集体后面三天的水，大家讨论一下，能不能让栓子喝一口？
2: 让栓子喝吧。
3: 栓子喝，
4: 我们不喝，
5: 你的也不留。
6: 让他喝吧。
7: 给栓子喝。
0: 栓子，你必须喝水，只许喝两口，这是命令。
8: 被干掉了三四个，
0: 夜里也敢偷袭，长本事了，回去。
9: 是。
10: 栓子，栓子。

0: 我们还有压缩饼干，来尝一尝，起来尝一尝，同志们，有水了，真有水了，多半湖呢。
1: 每人一小口，
2: 不许多喝。

连长，我能给他擦擦吗？

我们准备打的时间要长一点，最后就是要打败他。我们已经打了2年多了，这个仗最后究竟要打多长时间？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也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我们完全胜利。

0: 自从开展冷枪冷炮运动以来，我们歼灭了很多敌人，比搞一次歼灭战收获还要大呀。敌人啊，深沟高垒啊，试图用火力优势来压倒我们，我们啊，就搞灵巧牛皮糖战术，一点一点敲啊，要把他的优势彻底消耗干净。战争形态变化很大。
1: 这次抗美援朝作战方式和我们以前的战法大不相同，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进攻战、防御战、敌后游击战几种战法的结合和变化，运用奇妙，悄无声息啊。
2: 是啊，现在我们的重型武器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观，火炮、坦克的数量也大为提升，面对敌人的火力。
3: 我们也可以进行反压制，甚至覆盖他们。
4: 年轻的空军打得也很不错，您的飞贼再也不敢肆意横行了。
0: 我们现在有50000000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还有几十万保家卫国的战士们。

战争的胜利是基于每一个战士的机智、与勇敢、努力和牺牲啊！杨根思、杨连帝、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这几位烈士，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打击侵略者。 牺牲了很多很多这样优秀的好同志，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这些烈士们。哎，还有啊，那个消灭了200多个敌人的独胆英雄胡修道，狙击了200多个敌人的张桃芳，也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好同志。他们现在。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 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五

0: 十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对于那些

0: 盐城不淡，惹的是人心。进去再慢慢交代。带走。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今天我就要跟着甘肃省劳动模范杨晨走进苏南马路产业的台前幕后，去看看他是如何让祁连山的马路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带动群众致富的发展路、振兴路的。
1: 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你知道马路吗？不是这条马路，也不是这条，而是这只肃南马路，我国唯一适应高海拔环境的特有马路资源。说起路，它如数家珍。
1: 这边是北冲路，是祁连山的日子保护动物。
0: 说到路产品，它更是胸有成竹。
1: 做多做少，你质量是第一，必须要把关好。
0: 他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杨晨。
2: 悠悠鲁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此时此刻我在祁连山脚下肃南草场的生动写照。今天我就要跟着甘肃省劳动模范杨晨走进肃南马路产业的台前幕后，去看看他是如何让祁连山的马路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带动群众致富的发展路、振兴路的。
1: 我们过去喂路。
2: 好，这个里面就是给鹿喂的食吗，杨主任？
1: 对对，我们自己加工的。
2: 咱们拿的这个，我看着像玉米棒。
1: 对，就是玉米做的。
2: 哦，玉米做的。
1: 玉米、胡萝卜粉还有红枣，三种都是做的。
2: 小鹿过来给你喂一个，但是它离得近了，会让你觉得它的头和体型比站得远的时候更让你有压迫感。这样一节一节的喂的话，你这个喂鹿的体验感就特别强。杨主任呢，您平时喂鹿吗？
1: 喂，经常喂，我上每次上来都喂它。
2: 每次上来都喂。
1: 对。
2: 那你平时做产品这个创新啊什么这么忙，为什么还要经常来喂鹿呢？
1: 喜欢鹿，玉姑村的图腾就是鹿嘛，在祁连山里面的神灵就是这个鹿。
0: 肃南马路产业从1958年11只野生祁连山马路驯化繁育起步，现已建成全国规模领先、国内独有的高海拔散养为主、圈养捕饲为辅的繁育基地。独特的高寒草原环境赋予了肃南马路绝佳品质。
1: 我们这个草场啃食的都是这个天然牧草嘛，所以这就能保证这个鹿茸和鹿血的不被污染。这很重要，才能后续产品有保证。
0: 源头养好鹿，品质才有根。原生态的草原养殖为马鹿产品筑牢了天然的品质基底，但好原料不等于好产品。
1: 珊珊，现在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今天新采摘的这个鹿茸。
2: 好，杨
1: 鹿血啊，现在都采摘集中冻在这个冷库里面，完了以后拉下去，
2: 还要进行加工吗？
1: 进行加工，拉下去以后先是首先清洗嘛，清洗完以后切片，切成片，然后冷冻干燥上冷冻。
2: 那咱们现在这个就是非常新鲜的鹿茸，
1: 对对，
2: 冷冻在这里给它保鲜。
1: 对，
2: 然后再用冻干技术。
1: 对，冷冻干燥上嘛，这是技术是保留这个产品的这个
2: 营养价值
1: 不流失嘛。对。
2: 这是什么呢，杨总？
1: 这是我们就是接鹿茸的时候，抽的是新鲜。采的是鹿血吗？
2: 鹿血，
1: 活体采血啊。
2: 那我怎么看这个鹿血有点像咱们人抽血的那个血包呢？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那样采的。一个鹿，就我们采这么两袋，一年采两次到三次。
2: 那杨主任，我想知道这个活体采血是不是也是咱们近几年的这个比较先进的技术？
1: 对对对，这是保证它的质量嘛。
2: 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鹿血包，就像我们人体献血的血包一样，而且，现在都是活体采血，一头鹿一年只需要采1到2次血液。其实现在所有的，不管是活体采血，还是像我们眼前冷冻的这些鹿茸，都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鹿茸、鹿血所有的

0: 鹿制类产品的营养价值更好更新鲜。
1: 我作为车间主任和技术人员，我觉得这个四小时的筹钱技术要不断的更新迭代，才能跟上这个市场的发展需求。
0: 作为祁连生物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主任，杨晨发现早期鹿产品采用主晒的传统老工艺加工，营养流失严重，产品品质不稳定。他便开始带头主攻冷冻干燥核心工序，该工序需要连续48小时不间断的值守，他便长期蹲守生产现场，逐环节规范操作流程，逐项校验调试工艺参数，以冷冻干燥工艺替代老旧主晒模式，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料有效成分，保障鹿系列产品品质稳定。他说，产量多少不要紧，品质一定要保证。
2: 杨晨同志呢，是我们的公司的车间主任，能够亲力亲为到生产一线，他首先摸索各种设备，还有各种工艺，到我们现在已经将近公司20多年的历史了，他都是亲力亲为。现在我们陆续的产品应该在国内我们做的还算是非常好，已经开发了这个7个系列40多个品种，销售也是非常好的。
0: 杨主任，我跟着您也算是来到了咱们神鹿公园了。
1: 对，
0: 我看咱们这里的环境真的是非常宜人。
1: 就是我们这环境好，空气也好，草原嘛，这是我们这个景区的一个打卡点，这边有游客服务驿站，还有这个云景观餐吧，就是吃个火锅，鹿肉火锅。那后面看见的是雪莲观光塔，现在我带你上去看看。
0: 那杨主任，咱们这个旅游观光的这个神鹿公园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1: 建成去年这个3期最后一期才完。是前面没建的时候，这鹿在草原上，人也在草原上。安全不行，它有些鹿，那攻击人嘛。所以后面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栈道修起来。
0: 依托完整的马鹿产业链，祁连山鹿文化生态旅游区升级成为了国家4A级景区，游客既能草原观鹿，也能参观深加工研学体验，实现养殖、加工、旅游三产联动，旅游反哺产业，让当地的农牧民实现多重增收。
1: 从一开始都见到现在，对这个每一个栈道的这个每一块这个板岸，甚至每一个栈道当中走了多少遍的，他都熟悉的。希望我们这个旅游发展越来越好吧，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周边的鹿牧民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这就是最大的希望吧。
0: 祁连山下悠悠鹿鸣，杨晨说想让更多的人过上红红火火的日子，我想这也是神鹿图腾的写照。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0: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您好，您的外卖。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2: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路远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申议。
1: 这部法的一个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们国家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那么走向了什么呢？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0: 十四项任务统筹部署，法治实践落地拢圆。
2: 可以说，这部法律是民族工作的总纲领和导航图，其根本意义在于把民族团结进步从政策倡导上升为国家法律规范，让我们方向更明了，底气更足了，路子更宽了。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特别节目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3: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您的收看。今年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颁布，并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民族领域基础性、综合性的重要法律，它把新时代民族工作积累的实践经验固化为国家法律制度，标志着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入了法治化发展的新阶段。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省份，民族团结更是全省发展稳定的根基。今天我们的演播室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给大家来解读这部新法，聊聊陇原大地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他们是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魏旭文，中共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纳尔斯。魏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纳部长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二位的到来。
2: 谢谢主持人。
3: 今天访谈开始前，先请嘉宾和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了解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一些重要内容。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2026年3月12日颁布，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采用序言加7章的体例，共有65条，序言共6个自然段，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脉络，阐释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宣示立法宗旨与全体中华儿女共同使命，发挥凝心聚力、价值引领的作用。法律7章依次为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总则开宗明义，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确立民族平等、增进共同性、尊重包容差异性等基本原则，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第二章，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夯实思想文化根基。第三章，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打造共居、共建、共治、共享、共乐的社会条件。第四章，聚焦高质量发展，助力民族地区共同繁荣新边固边。第五章，健全监督保障体系。法定每年9月第4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第6章划定法律。

0: 奉献，坚持引导与约束并重。第七章对法律施行地方配套立法作出规定，整部法律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系统完备的法治保障。
1: 在总结了前期我们国内和国外的一些民族政策当中的一些经验，那么凝练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什么重要思想，我们称之为叫做十二个必须。那么这个思想呢，我们不能够只能停留在什么呢，主观层面上，我们一定要干什么，让它落地。那么这种落地的一个形式，最有效的形式就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将这种思想呢固化下来，进而呢指引着我们国家以后的民族工作啊这样的一个开展，起到一个根本遵循。不仅这部法为我们国内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出台起到了一个根本遵循，同时也为世界其他的多民族国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范本。可以这么讲，这部法的一个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们国家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那么走向了什么呢，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2: 好的，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内容和重大意义。今天呢，恰逢中秋佳节，月圆家圆，万家团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演播室的桌子上也摆放着几个身着民族服饰的娃娃，还有独具特色的中秋吃食。咱们甘肃啊，是多民族聚居的家园，各民族群众朝夕相伴，守望相助，这份烟火团圆也正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所要守护的现实生活。那么魏主任有没有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3: 谢谢主持人。你说这个中秋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也是相聚的日子，更是相伴的日子。这个此时此刻呢，应该说龙源大祭，各民族手足相亲，手握相助，月饼飘香啊，到处呈现出一片喜乐融融的美好图景。
2: 谢谢魏主任。那部长也和我们分享一下。
4: 好。我觉得呢，此时此刻呢，在我的家乡也是各民族呢欢聚一堂，喝奶茶，品月饼，吃手抓羊肉，载歌载舞，在草原的月色中呢共庆团圆。
2: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回到这部新法将为我省民族工作带来怎样的指引和遵循呢？魏主任。
3: 谢谢主持人。作为民族工作者，我最直接的感受是，这部法律把民族工作纳入了法治化的轨道。过去呢，我们处理这个民族事务更多依靠政策文件和这个感情联络，现在有了这部法律做后盾，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就有了硬杠杠。这个甘肃作为多民族省份，这部法律为做好民族工作应该说提供了三个层面的支撑。第一，在政治上有保障，这个促进法从制度上保证了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第二个方面是法治上有依据，是我们处理民族事务有了明确的法律准绳。第三个方面是路径上有指引，它系统的明确了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一些实践路径。可以说这部法律是民族工作的总纲领和导航图，其根本意义在于把民族团结进步从政策倡导上升为国家法律规范，让我们方向更明了，底气更足了，路子更宽了。
2: 好的，谢谢魏主任的分享。那那部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是来自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它也是咱们甘肃唯一的边境县。那么促进法颁布之后啊，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4: 好，我是蒙古族，是肃北县负责的是我们同章工作。那么促进法颁布以后呢，我最大的感受是，边境线上的民族团结工作从以前的这个靠干亲变成了这个靠法界。我们那里呢有蒙古族、汉族、藏族等11个民族呢世代共居。过去我们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呢，更多的是靠的是我们干部的威信，靠的是我们各族群众之间的感情。那么现在呢，促进法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了我们的法律，我们在边境上呢戍边固边，促进这个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就为了法律做这个后盾。就像我们这个牧民常说的一句话，法律给我们撑了腰，我们呢戍边更有底气了。
2: 感谢两位的解读。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九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近日，我省也举办了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
1: 9月21日，甘肃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兰州举行。活动现场重磅发布十六花开最美甘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品牌，并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邀请专家深度示法，拉开全省集中普法宣传的大幕。
2: 我们说这个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它不是临时性的，也不是暂时性的，它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工作。那么我们给它每一年定到九月第四周，那么可以给它固化下来。同时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时间它与我们的十一国庆节连在一起的。如果从逻辑上来讲，就是民族团结、祖国的统一这样的一个伟大意义在里边了。
1: 宣传周是集中普法的重要载体，贯彻落实促进法更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作。今年以来，由省委统战部、省委宣传部、省民委、省司法厅联合印发专项工作方案，推出促进法甘肃落实落地清单，系统部署14项具体任务。全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贯彻落实这部法律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与此同时，甘肃充分挖掘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积淀下来的宝贵文化资源，持续打造民族团结主题文艺精品。原创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以草原曼巴王万青的真实事迹为原型，讲述上海青年医者跨越山海扎根海拔3500米的阿万仓草原，50余载马背行医、帐篷问诊、守护牧区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的动人故事，生动演绎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情厚谊，是我省用舞台艺术讲好民族团结故事的精品力作。
3: 应该说我们这部戏是带着草原的格桑花的芳香，带着一位英雄的这个身影来到了首都的舞台上。他无论在题材优势、在我们的人物塑造以及在甘肃话剧的优良传统等方面呢，都有他独特的特点，所以真诚的希望首都的观众能够喜欢他、关注他。
0: 刚刚短片里展现了甘肃贯彻落实促进法的实践路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省出台了专项工作方案，细化部署了14项重点任务。那么如何更加贴合甘肃省的省情细化落地呢？首先我们还是请甘肃省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魏旭文为我们进一步解读。
4: 这个刚才我们短片里面提到了我们宣传贯彻落实这个促进法的14项重点任务，在这里我展开给大家说一下。这十四项重点任务概括起来就是把牢政治方向，让法治观念入老入新，创新普法载体，让宣传宣讲有声有色，对标法律要求，让重点任务渐行渐效，汇聚各方合力，让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具体来说，就是分层推进学习培训，让各级干部先学，先学习，先弄通弄懂。比如说我们这个用马背普法、毡房课堂这些接机器的形式，持续打造法融十六花，这个还有十六花开最美甘肃等一些民族工作的宣传品牌，围绕构筑工友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把法律的要求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同时我们由统战部门牵头，宣传部门统筹资源，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等等，这些形式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0: 魏主任，那我省推进配套地方性的法规又是如何立足甘肃的省情体现本土特色的呢？
4: 好的，主持人，这就说到这个配套的地方性法规，我们正在按照个立法的程序，有条不紊的正在持续推进，立足这个甘肃省情实际。这个立法过程中主要把握三个方面，一是紧扣我省多民族聚居的省情实际，深入各民族地区开展了广泛的调研，听取了基层干部。

0: 群众的意见，聚焦群众，即来筹派，开展了一些制度的设计。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突出甘肃的地方特色，比如说我们将一碗奶茶调节法、马背普法，等一些地方行之有效的这个实践，放到这个里面去，放到法律里面去，普法，使这个普法行使，形成上升为制度规范。同时，我们细化这个中华民族国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强化边境地区兴边富民、守边固边的一些法治保障。第三个是坚持务实管用，不追求大而全。侨务呢，力求具体明晰，确保法律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我们就是要通过地方立法配套这个配套立法，防止促进法在甘肃悬空落空，真正实现落地生根、刚性运行。
1: 感谢魏主任的分享。那么，那部长想问一下您啊，省级层面的部署最终是要落到一线的。那作为基层的统战干部，您觉得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肃北当地的各族群众反应如何？他们又涌现出了哪些接地气儿的基层实践呢？请您分享一下。
2: 促进法颁布以后呢，肃北呢坚持先学一步，学生一次。在机关层面呢，我们第一时间组织这个先于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研学。那么通战系统呢，我们要集中的这个培训。首先呢，吃透这个法律精神，着重这个边境落实抓捕。同时呢，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学法不能止步于我们的机关会议室，那么我们必须要下沉到我们的牧区，延伸到这个边境一线。因为呢，有些上了年纪的这个老人呢，习惯说蒙语，那么这个不太懂我们的普通话，所以呢，我们的干部呢骑着马，背着资料，到我们的每一个这个牧区的这个牧野店，坐在蒙古包里，端着我们的奶茶，像拉家常一样的给他们讲。有个老牧民大爷呢，这个听完跟我说的一句，那以前觉得呢法律是管我们的，那么现在呢法律是帮我们的，就这句话，我觉得呢我们的工作做值了。
1: 听完之后我的心里也是暖暖的，感谢二位的分享。良法善治贵在双向发力，既要有自上而下的制度擘画，也离不开积极有为的基层法治实践。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通过一段短片，一起来看一下陇原大地上有形、有感、有效的民族团结工作品牌。
3: 在全国唯一的裕固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当地深挖传承百年的裕固族阿勒旗调节习俗，创新打造一碗奶茶调节法，坚持以茶为媒，以情为桥，以法为基，总结形成一碗茶拉家常顺心气，两碗茶听诉求找症结，三碗茶视法理促和解的工作流程。地广人稀的甘南草原，牧民逐水草四季转场，牧区普法曾经面临覆盖难的现实难题。为此，甘南州组建马曲马背普法宣讲队、马背女子普法队，把马鞍变成流动普法阵地，跟着牧民的转场脚步，把法律送进草原深处。
4: 我们深入推进研讨研防民族团结创新区行动，认真落实三项计划，依托本地文旅资源打造民族团结示范景区和线路，把中华文化符号融入景区建设，推动各族群众共聚共事共乐，不断增进各民族情感。
3: 作为全省唯一的边境县，肃北立足守边固边的特殊使命，开展法润陇原、同心固边、法治边疆行主题宣传活动。活动走进马宗山镇，联动法治乌兰木齐，把促进法的法律条文编排进歌舞文艺节目，把普法课堂直接搬进蒙古包。当地组建戍边服务志愿队，组织牧民、边防官兵、民兵、公安民警开展常态化联合巡边踏查，牵头搭建甘新钦蒙四省区交界延边县民族团结睦邻共建联盟，推进联防联建、产业共促。
1: 刚刚短片带我们走进了甘肃三个极具代表性的基层实践，那么接下来请魏主任为我们分享，从省级层面来讲，我省是如何挖掘总结推广这些基层特色创新案例的，在制度设计之上呢，怎样引导各地立足本地禀赋，推动促进法落地落实，实现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有形有感有效的呢？魏主任，
0: 基层创新往往是我们贯彻落实促进法最鲜活的这个实践。我们的做法概括起来就三句话：善于发现，及时总结，大力推广。比如说善于发现，就是走到基层去跑出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宿北县的法治边疆行、甘兰州的马背普法、苏来的一碗奶茶调解法，都是我们在教研中发现的好做法。第二个方面，及时总结，就是把这些简上的经验提炼成可复制的模式，从做法上升为经验，从个案上升为模式。大力推广呢，就是通过纳入创建测评，组织线上观摩，借助媒体宣传，让各地学有标杆，干有方向。制度设计上，我们把握一个原则，不搞一刀切，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我们省上的责任就是把基层长出来的好苗子给它浇浇水、施施肥，让它长成参天大树，再让种子飘到更远的地方去。
1: 感谢魏主任的分享。那么其实呢，我们刚刚从短片当中也看到了宿北县开展了法治边疆行的活动，把咱们的民族团结、普法宣传还有稳边固边结合在了一起。那么想问一下那部长，这项活动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实际发挥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2: 法治边疆这个活动呢，这是我们宿北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一个缩影。我们呢宿北这些年一直在探索法治促团结、团结固边疆的这样的一个路径。那么牧民和这个边防官兵、民兵、人民警察组成了我们的戍边服务志愿队，常态化的这个开展联合巡边踏查。巡边路上呢，还有我们的蒙古族、汉族、藏族群众呢一起走，交往交流，交融。在我们边境线上，不是口号，是每一天的这个生活。以此为基础呢，近期呢，我们统战部牵头开展了这个甘新秦蒙四圣区交界延边县的这个民族团结睦邻共建的这个联盟活动。通过这个联合巡逻踏查、座谈交流，签订这个框架的协议，持续深化我们这个交界延边地区的联防联建、资源共享、文化的这个共融、产业共促，这个以法治为纽带、以团结为底色，共同筑牢边疆安宁稳定的防线。那马增三呢，鲜活融合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这个模范集体、全国数批次的这个平安边境模范象征、全国先进党组织等荣誉。那么这些荣誉呢，是边境各族干部群众呢同心同德、携手守护评出来的，是干出来的。
1: 制度落地既要有顶层部署，也离不开基层的实践，更需要广泛深入的普法宣传。今年以来呢，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落地实施，我省开展了点面结合、全方位、多层次的普法宣传。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在多民族共居的文旅街区临夏八方十三巷，民族工作法治建设基层联系点成为打通民意和普法宣传的重要窗口。这里把基层立法意见征集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工作深度融合，既是收集各族群众社情民意的直通车，也是面向居民、商户和八方游客的普法宣传站。
5: 我们不再是单向普法，而是双向互通。一方面常态化收集各族群众、经营商户在民族交往、邻里相处、文旅发展、纠纷调解中的真实诉求，为民族地区立法提供最鲜活的基层参考；另一方面，我们常态化开展

0: 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型及民族团结法治护航主题宣传活动，精准普及各类实运法律知识。同时我们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进社区、进家庭、进宗教场所、进景区等法律八进活动，
1: 以示范点位为牵引，全省面向各行各业铺开促进法学习宣传，推动法律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进宗教活动场所。省名委组建省级专题宣讲团，开展集中备课培训，吩咐全省各市州高校开展示范宣讲，带动市县两级宣讲力量联动发力。
2: 魏主任，刚刚我们的短片呢只是展现了一部分的工作，那么自从促进法颁布以来呢，省名委统筹推进了哪些普法宣讲的重点工作？我们在实践当中是如何做到这种精准滴灌的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我从精准滴灌和群众反响两个方面来回答。先说精准滴灌，刚才说的是任务部署，具体到普法方式上，我们的做法就是一句话，不搞大水漫灌，而是分类分层，因人施教，对基层干部重点讲怎么执行，法律赋予了什么职责，执法中要注意什么，怎么用法治思维处理民族事务，让他们学了就能用，用了真管用。对于慕容牧民群众来说，重点讲这部法律跟咱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念法条，用这个乡音土话讲给大家讲，你出门打工，法律保障你不受歧视，你开店做生意，法律保障你公平竞争，你遇到矛盾纠纷了，法律给你撑腰。对青少年，我们重点就给他讲这个法律意味着什么，用鲜活的故事，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心里。
2: 谢谢魏主任。那接下来也请那部长结合肃北的实践，站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视角来谈谈，对未来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同繁荣发展有着怎样的畅想。那部长，
4: 好，我记得呢，有一次在马子山镇宣讲的时候呢，有一位蒙古族老阿姬，听完后拉着我的手说：“你们讲的我们听懂了，国家呢没有忘记我们戍边人。”这句话呢让我特别的感动。普法呢不是把法律条文呢念一遍，而是让老百姓呢知道这部法律跟自己有什么样的关系。老埃及听懂了，说明我们的工作呢做到位了。我在肃北边境呢工作了这么多年，这个最深的体会就是边境线就是我们的生命线。那么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呢，我们的前辈告别这个水草丰美的肃北南山，历经艰辛呢奔赴北山扎根戍边。作为边疆的后代呢，我真切地读懂了这片土地的艰辛与不易。我的父辈就是第一批的戍边人，我从小呢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正是一代代人继续守护，让我更加明白，只有各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边境呢才能安宁，群众的日子呢才能越高越过越好。促进法的这个出台，让我们戍边人呢心里呢更有底了，因为各民族群众呢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筑牢了法治保障。
2: 魏主任，你有没有想补充的呢？
3: 谢谢主持人。我最后我也想说，这部法律正在从纸面走向冷源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相关技法性法规的出台在即，甘肃民族工作必将迈上法治化的新台阶。我们常说呢，陇原儿女是一家，一家人不讲两家话，一家人不干两家事儿，维护民族团结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让我们从自己的岗位做起，从自己的家庭做起，让法治之光照亮民族团结之路。谢谢大家。
2: 那么今天呢，这期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看到了从省级统筹部署到各地鲜活的基层探索，再到全省全域开展的普

0: 法宣讲实践。纸上良法，贵在实践。这部法律为新时代民族工作划定了法治轨道，也指引着我们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陇原大地，从城市街巷到草原边境，让法律护航民族团结，让各民族同心携手，共促发展。好的，感谢魏主任和那部长今天的到来和分享。值此中秋佳节，我们也为大家送上一份祝福，祝大家中秋节阖家团圆，
1: 吉祥安康，
2: 节日快乐。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2: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3: 儿。你把我的大绿果变成大果这儿的下脚料了。
4: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0: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5: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九十载山河壮阔，九十载初心如磐。1936年，万里长征会师会宁，红军将士踏遍陇中歧途，以坚韧不屈的意志，脚踏实地的坚守，在这片黄土地上种下奋斗、耕耘、希望的红色火种。金秋时序，岁人年丰。晨光漫过会宁层层梯田，风吹沃野，鼓浪翻涌，百万亩杂粮田褪去青绿，染尽金黄。这片曾承载革命理想、镌刻红色记忆的土地，如今以最慷慨的姿态回馈山河馈赠。
1: 这个从种上的这个从种客到正畸到播种，再到后面的收割，都是充满喜气的。朝镇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就像找农民种地一样，看的这个土地是适宜的吧，感觉非常的好，就土地养活了会宁人，希望过的会宁的这个小杂粮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会宁地处陇中黄土高原，十年久旱，土地瘠薄，却因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物，孕育出耐贫瘠、抗风霜、孕纯粹的优质小杂粮。
2: 因为咱们以前的话就是散种，自从咱们合作社成立以来，就是咱们合作社主要把咱们这个粮食收起来，就是加工成产品卖出去，所以老百姓现在种的话也就比较安心放心。现在咱们加工成产品的话，就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咱们会宁的这个杂粮确实品质是特别好。哎呀，现在是我现在买的这个每天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咱们这个买咱们杂粮的这个单子，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现在是已经走出了咱们会宁，走出了甘肃。
0: 如今的会宁小杂粮依托国家地理标志绿色食品认证，从陇中田野走向全国商超，飞入千家万户，让土地价值持续释放，丰收红利惠及万家。九十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会宁人的血脉，一代代会宁人深耕黄土，敬畏土地，顺应天时，以勤劳对抗贫瘠，以匠心培育好物，在旱地良田间种出希望，种出底气，种出美好生活。一粒杂粮是土地最纯粹的馈赠，一季丰收是岁月最深情的回应，一方沃土是初心最坚定的传承。久治长征，薪火不息，万亩良田丰收未央。新时代的会宁更续长征初心，深耕乡土沃土，共赴岁岁丰年。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吴晓军在庆阳市调研时强调，传承红色基因，让老区发展走出新路子，感恩奋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庆中秋，共话团圆。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吴晓军9月24号至25号在庆阳市调研，看望干部群众，并致以中秋、国庆的节日祝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弘扬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南粮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牢记使命，感恩奋进，让老区走出发展新路子，让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吴晓军首先来到华池县南梁镇，瞻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旧址和南梁革命纪念馆，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生动展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壮阔历程。吴晓军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观看，详细询问有关细节，追忆老一辈革命家英勇开展革命活动的峥嵘岁月。他指出，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实事求是，自觉按规律办事，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系统整理红色史，广泛征集革命文物，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红色资源，生动鲜活讲好革命故事，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要从南梁精神中学习群众工作方法，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同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矢志不渝为民造福。要勇于开拓创新，不断更新观念，发挥特色优势，充分挖掘潜力，创造性开展工作，为革命老区和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产业是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吴晓军先后来到长庆油田、页岩油、华 H100 平台、庆阳苹果实验示范基地、庆阳市东数西算产业园、中国石油庆阳石化公司、西风化工园区及环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庆阳同心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关键技术突破，把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发展结合起来，

0: 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条，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要增强开放思维，运用市场化机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推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坚持以电促算、以算调电、算电融合，促进算力与电力协同联动发展，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打特色牌、打高质量牌，运用新技术推广新模式，培育新农人，增加农民群众收入，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全链条安全管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在华池县南梁镇党群服务中心，吴小军关切询问前来办事的群众，向工作人员了解医保报销、社会救助等情况，叮嘱基层干部时刻关心群众，解决好群众的所忧所愁所盼，主动帮助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他强调，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抓好民生保障服务，要密切联系群众，打造阳光信访，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为人民群众创造宜居宜业良好环境。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又到一年中秋，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同享家国兴盛。
0: 月满中秋，情满家国。在嘉峪关悬臂长城，500多名各行各业的代表身着工作制服，挥舞着五星红旗，齐声唱响歌唱祖国，把对祖国的美好祝福融入歌声，回荡在长城山谷之间。
2: 这么多人共同挥舞红旗，齐声唱着这个歌唱祖国，我觉得心中十分自豪骄傲。放眼祖国大好河山，我感觉到强国有我，责任在肩。
3: 当所有人喊出我爱你中国的时候，自己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与骄傲。作为一名九钢的产业工人，这次活动更是增强了自己钢铁报国的信心，激励自己在岗位上持续奋斗。
0: 欢度中秋佳节，共享美好生活。在兰州，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黄河楼广场举办，人们看表演，体验民俗，感受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兰州铁路局在兰州西客站候车大厅举办文明会客厅暨中秋诗会活动，现场铁路职工演绎的经典诗词歌舞、原创作品诵读轮番上演，花灯、漆扇、香囊等传统手工体验和文明出行知识问答吸引众多旅客踊跃参与。
4: 结合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漆扇，然后做出来也特别的满意，非常好。
5: 希望在这个繁忙的运输场景中融入咱们的中秋传统文化，把文明出行宣传融入节日体验。旅客朋友在候车等待的间隙可以欣赏诗会，体验民俗手作，在奔赴团圆的旅途当中呢，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在酒泉金塔，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拉开欢乐序幕，精心制作的月饼、特色美食悉数亮相。在天水，巧手制灯笼诗韵画中秋，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民俗魅力，诠释中秋文化底蕴。在白银，迎中秋庆国庆红歌漫舞晚会热闹开场，大家唱响红歌，跳起锅庄舞，礼赞伟大时代。
6: 双节来临之际，祝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0: 中秋月圆，情暖万家。在张掖临泽，社区开展免费义诊爱心义检活动，邻里热热闹闹过中秋。在临夏广河，干部群众运动会火热开赛，人们在体育竞技中欢度中秋佳节。在武威凉州清水镇庆中秋化丰收，各村代表手捧本村农特产品，以此登台亮相，展示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效。
7: 我们借助双节契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乡村振兴丰收成果，厚植群众家国情怀，弘扬文明新风，以文化进入民心，凝聚乡村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0: 浓浓中秋情，敬老

0: 化团圆。在陇南武都，志愿者与农村留守老人包饺子、话家常，共迎中秋佳节。在金昌，社区开展月满中秋十六情，共建敬老贺生辰主题活动，辖区116位老人围坐一堂，看表演、话家常，共享蛋糕、月饼和长寿面。在甘南合作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品月饼、聊家常，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场。在平凉华亭，社区邀请辖区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围聚一堂，共庆中秋，共话团圆。
1: 过节又有人煎鸡，又有人陪伴，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真切地感受到了社区为我们老年人的关怀、关爱和关心。
0: 甘肃台报道。
2: 在陕西延安吴起县，有一口特殊的红军锅，说它是口锅，其实是一口普通的农家水缸。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起去了解有关红军锅的长征故事。

0: 1935年，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吴起，25000里长征在这里画上句号。说起长征，很多人想到的是翻雪山、过草地，是极寒与枪林弹雨。但在吴起，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却是一口红军锅的故事。走进吴起革命纪念馆，这里陈列的一件件文物好像又把我们带回到那段烽火岁月。我身旁这口再普通不过甚至有些破旧的老水缸，就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红军锅，也是全国三级文物。近90年过去了，缸身上的裂痕还清晰可见，胶泥糊过、竹条箍过的痕迹一道压着一道。一口普通的农家水缸凭什么被称之为红军锅，又为什么成了这座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1: 1935年10月18日，住在头道川导水湾的村民张谢俭看到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沿着河谷由远而近走来，在征得当地的百姓同意后，战士们就在导水湾村驻扎下来。由于人多锅少，有战士提议用水缸来做饭，于是几块石头一搭，水缸架在火上，就成为了一口锅。而红军战士当时带的粮食都是一些粗粮，放缸里煮的时候，柴火一加，粮还没煮熟，缸就被烧裂了几道缝。又冷又饿的战士们抓起破缸里半生不熟的粮食就往嘴里塞，在离开的时候，他们将缸清洗干净，又拿出2块银元赔偿给张谢杰。张谢杰怎么也不肯收，而战士们态度坚决。后来送别红军后，张谢杰请人将缸箍好，用来放干粮食，这一用就是整整30年。1992年，陕西省文物鉴定小组将这口缸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0: 一口红军锅见证了红军严守纪律、秋毫无犯，也铭记下长征落脚陕北的过往，也让军民同心的故事在吴起代代相传。爷爷好，爷爷好。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带我们去到当年这个红军长征的这个地方去看一看。
2: 啊，好的，走。部队大部在那边驻守，就在台地的地里边驻守，那人都在这住着。说那根本就过不得，是哪有个什么大帐篷呢？说根本那是就地还是人，人发马困嘛，都就地到睡下来。那这缸都在这儿死了。
0: 哦，
2: 缸都在这儿呢，拿着做饭吃了。那缸一下不是那个地上那个放柴，
0: 对对，
2: 一下熏得黑溜溜的炸了。我这是我爷爷那天跟我讲说，走的时候给他送了2块银元。
0: 这里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中切尾巴战役的还原场景。一口红军锅盛的不仅是果腹的粗粮，更是老区人民对红军的支持与拥护。也正是这份鱼水深情，支撑着红军打赢了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关键一战，彻底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
3: 这一组画面生动再现了当时吴起人民迎接红军、收容伤病员、筹集粮食等支持中央红军的一些场面。
0: 在那个年代，吴起镇仅有11户人家，而且百姓的日子过得也并不富裕。
3: 是啊，这里是吴起群众为中央红军缝制的军鞋、毡衣。当年红军战士们到达吴起镇的时候，即使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极其困难，依然为红军战士们缝制棉衣、布鞋等，不仅温暖了红军战士们的身躯，更凝聚起战胜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力量。

0: 精神早已融入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更续传承。历史早已印证，始终扎根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就能凝聚起无往不胜的力量，在新的征程上，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2026年全省职工情景剧创作中评展演活动9月24号在兰州举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胡卓出席活动，并为获奖剧目颁奖。本次大赛以“中国梦，劳动美”汇聚职工心声，演绎奋斗芳华为主题，以职工原创情景剧为载体，讲述陇原劳动故事，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赛自启动以来，全省各级工会企事业单位积极响应，共征集到65部职工原创参赛作品，经线上初评、专家复评，10部优秀作品晋级现场中评。
0: 今年以来，敦煌旅游热度不断攀升，兼具艺术质感与地域特色的敦煌文创产品也持续走俏，文创消费成为敦煌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
2: 走进敦煌印局，古朴的文创体验空间内氛围火热，不少游客驻足体验敦煌石粉彩绘技艺，沉浸式感受壁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作为敦煌特色非遗体验项目，敦煌石粉彩艺凭借原汁原味的工艺、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今年敦煌文旅体验的热门打卡项目，受众覆盖各年龄段游客。
3: 游客今年我总体感觉啊，就是比往年可能要量更大一些，小学生、中学生到大学，包括成年人特别多，尤其体验这个敦煌壁画的啊，非常的多，这个范围热度还是越来越高了。
2: 在敦煌书局、敦煌夜市、敦煌湖界文创空间等热门点位，以飞天、九色鹿、三兔共耳等经典敦煌 IP 为核心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涵盖冰箱贴、明信片、主题玩偶、藻井配饰等上百款品类，告别了传统单一的旅游纪念品模式，以年轻化、精致化、实用化的设计，精准契合当下游客的消费需求。
4: 买那个冰箱贴呀，还有这个明信片，还有这个玩偶，大家还是没有忍住消费了一下，就觉得还是挺可爱的吧。
2: 据了解，敦煌现已打造50余个系列上万款文创产品，品类覆盖日用好物、艺术摆件、文旅周边、非遗手作等多个领域。丰富的文创产品、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真正让敦煌文化活起来，活起来。敦煌台报道。日前，天水市金柑好物大集甘味农特产品专场推介会暨金柑东西部协作30周年消费帮扶展在天水古城启动。据了解，此次活动为期3天，采用线下实体展销加全域电商直播矩阵双轮驱动模式，实现线下逛展、线上带货实时互动，助力天水特色农产品叫得响、卖得好。天水台报道。2026年甘肃省质量月系列活动，甘肃省首届企业首席质量官质量技能竞赛决赛暨第4届全面质量管理优秀成果展示交流活动近日在白银市举办。来自全省各行业的38名优秀选手围绕质量管理相关知识、质量管控实操、质量风险防范等内容同台比拼，充分展现我省企业首席质量官扎实的专业素养和良好的精神风貌。白银台报道。近日，陇南文艺进景区系列活动在武都区万象街正式启动。此次活动将文艺展演场景延伸至景区、街区，让文艺表演走出剧场，贴近群众。大家沉浸式赏歌舞、品美食、观非遗，尽享好看、好吃、好玩的文旅体验。本次文艺进景区系列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中旬，陆续走进6个县区、6处重点景区。陇南台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民俗传韵，月满新区。双节将至，兰州新区开展系列中秋文化惠民活动，土月饼手工制作、民俗趣味互动、文艺演出、邻里百家饭轮番上演，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尽显民俗魅力，共叙团圆温情。
1: 秋风起，中秋至，我们来到兰州新区上川镇黄刺滩村小院里，飘着胡麻油和玫瑰的香气。和市面上的月饼不同，这里呢保留着代代相传的手工千层土月饼，乡亲们围在一起动手做月饼，袅袅烟火气就是最动人的中秋团圆味儿。
2: 揉面醒筋，分层抹料，叠压塑形，上锅蒸制，一个层次丰富、色泽鲜亮的传统月饼便新鲜出笼。蒸制土月饼是黄刺滩村由来已久的传统民俗，也是家家户户代代沿袭、人人熟悉的传统手艺。
3: 我们每年8月15把姐妹们都叫一起，我们蒸月饼，因为现在日子好了啊。这月饼都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自己做的月饼好吃一点。
2: 一张张面皮擀得厚薄均匀，一层油料一层酱，反复叠加压制，最后蒸制出锅。金黄的姜黄象征五谷丰登，醇厚的胡麻寓意岁岁安康，鲜艳的配色里藏着乡村丰收、阖家团圆的美好期许。
1: 我看咱们这个月饼的制作流程还是比较讲究的，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说一下步骤是什么？然后用的这些馅料颜色也特别丰富，分别是什么？
4: 我们是晚上把面和好，然后醒发一晚上，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打煎，煎大后以后就是分块，块分后完后就干掌子。卷纸，卷纸就放的是姜黄、混血、玫瑰、白糖、黄麻、香豆，就这些原料。
2: 中秋做千层土月饼是代代相传的民俗技艺，如今村容村貌越来越好，村民的日子越来越红火，这一个个热气腾腾的手工月饼正是乡村丰收、邻里和睦、生活富足的最好见证。
1: 在黄刺滩村，我们看到了传统月饼的制作，满满的都是秋日的乡土气息。循着这份收获的味道，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兰州新区系列活动也拉开了帷幕。会场里五谷飘香，处处都是庆祝丰收的喜人景象。
2: 歌舞、器乐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尽显乡土风情与国风古韵。田间市集热闹开市，新区优质果蔬、特色花卉及各类干味农特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新区特色农业发展成果，助力本土农特产品走出田间，拓宽市场销路。丰富的农特产品、热闹的节庆场景，也让种植户真切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5: 今年是实打实的大丰收，我种植的朝天椒、玉米、马铃薯、小麦、豌豆苣，品质一年比一年好。现在政策好，技术好，农技也有人指导，种地省心多了，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这就是我们农民最实在的幸福。
2: 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兰州新区秦东生态农场分会场，现场千人暖锅宴暖心开席，地道特色美食免费品鉴。与此同时，手工面月饼大赛精彩开启，8支队伍同台比拼，拔河、趣味接力、套圈、抓住禽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趣味赛事轮番开展，让群众在参与中乐享丰收，共庆双节。
6: 兰州新区举办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全面展示了兰州新区乡村振兴发展成效，聚焦新区粮食安全、特色农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成果展示，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性，激活乡村消费市场。
1: 一轮圆月寄相思，一场盛会庆丰收。此次双节系列活动将传统中秋民俗文化与农民丰收喜悦深度融合，既留住了乡土烟火，传承了民俗文脉，又鲜活展现了兰州新区农业兴旺、乡村和美、百姓幸福的崭新风貌。以节庆续民心，以文化润乡土，以丰收促振兴，让传统佳节焕发全新活力，也为兰州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温暖且持久的动力。
2: 9月23号，兰州新区安委会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的批示要求，安排部署中秋、国庆、双节安全保障等重点工作。新区管委会主任、安委会主任杨晓峰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新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全力推动新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紧盯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餐饮娱乐和商贸物流等重点领域及人员密集场所，全面排查靶向整治隐患，抓实文旅防火秋汛防范，要落实三管三必须，压实领导监管属地和企业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和应急备战，以干部辛苦指数换取新区安全指数、群众幸福指数，护航高质量发展，保障平安祥和过节。近日，甘肃省2026年秋季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暨百名人社局长直播带岗暖心行动第五季在兰州工业学院启动。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下组织240多家重点企业现场设展，提供就业岗位9500多个，涵盖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线上百名人社局长直播带岗第五季同步开启。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职业指导、反诈宣传和政策咨询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近日，兰州新区中川镇2026年农民丰收节暨秦腔进乡村惠民演出活动在尖山庙村启幕。活动现场热闹非凡，精彩纷呈的歌舞节目展现了乡村振兴新气象与群众丰收喜悦。此次活动深耕文化惠民，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近日，2026年全国特奥自行车推广活动启动仪式在兰州新区举行。为期5天的活动吸引全国15支代表队、136名人员齐聚新区。赛事结合运动员实际运动能力分级摄像，开设500米计时赛至25公里公路赛等多个竞赛项目。
3: 对兰州新区来说，这次活动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推动我们新区残疾人事业、促进残健融合的好机会。借着全国特奥健儿相聚新区，能够带动更多的群众了解、接纳残疾人朋友，助力新区的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
2: 活动现场，特奥选手在领队的带领下列队入场，他们装备齐全，精神饱满，在比赛中奋勇拼搏，用骑行诠释勇敢尝试、争取胜利的特奥精神。
4: 我们来自河南省，然后这次来参加这个自行车推广赛，总共参加了8名队员，保障服务特别好，很周到，包括我们从下车到这儿之后，欢迎仪式拿行李的安排特别周到，特别贴心，然后那个住宿的环境呀，包括食宿都安排得特别好。
2: 比赛现场，医疗、安保、后勤保障团队全程待命，为选手骑行安全筑起坚实防线。随处可见的志愿者成为一道温暖风景线，他们承担赛道指引、秩序维护等工作，用耐心与爱心守护每一位参赛运动员。 不仅传播了特奥运。

0: 运动理念也彰显了兰州新区包容向上的城市温度。
1: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佳节。
1: 情满中秋月，家国共团圆。我们向全省各族人民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
0: 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庆阳市调研时强调，传承红色基因让老区发展走出新路子，感恩奋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孔绍迅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调研时强调，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全面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1: 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庆中秋，共话团圆。
0: 我省正式施行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吴晓军9月24号至25号在庆阳市调研，看望干部群众，并致以中秋国庆的节日祝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弘扬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南粮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牢记使命，感恩奋进，让老区走出发展新路子，让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2: 吴晓军首先来到华池县南梁镇，瞻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旧址和南梁革命纪念馆，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生动展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壮阔历程。吴晓军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观看，详细询问有关细节，追忆老一辈革命家英勇开展革命活动的峥嵘岁月。他指出，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实事求是，自觉按规律办事，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系统整理红色史历，广泛征集革命文物，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红色资源，生动鲜活讲好革命故事，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要从南粮精神中学习群众工作方法，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同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矢志不渝为民造福。要勇于开拓创新，不断更新观念，发挥特色优势，充分挖掘潜力，创造性开展工作，为革命老区和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产业是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吴晓军先后来到长庆油田、页岩油、华 H100 平台、庆阳苹果实验示范基地、庆阳市东数西钻产业园、中国石油庆阳石化公司、西风化工园区及环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庆阳同心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关键技术突破，把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发展结合起来，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条，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要增强开放思维，运用市场化机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推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坚持以电促算、以算调电、算电融合，促进算力与电力协同联动发展。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打特色牌、打高质量牌，运用新技术推广新模式，培育新农人，增加农民群众收入。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全链条安全管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在华池县南梁镇党群服务中心，吴小军关切询问前来办事的群众，向工作人员了解医保报销、社会救助等情况，叮嘱基层干部时刻关心群众，解决好群众的所忧所愁所盼，主动帮助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他强调，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抓好民生保障服务，要密切联系群众，打造阳光信访，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为人民群众创造宜居宜业良好环境。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9月24号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指引，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追求卓越、办出特色，全面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2: 在兰州大学，孔绍迅详细了解学校历史沿革、科学中心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他指出，117年来，兰州大学始终坚持特色发展，对接产业需求，深化基础研究，为服务国家战略、助力甘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要把牢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培养更多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当好科技创新的国家队，要推进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努力把高校人才优势、创新优势、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兰州大学各项事业发展。在西北师范大学，孔绍迅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要加强思政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创新师资培养模式，培养更多教书育人的大先生，要发挥学科优势，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马小杰、杨永平参加有关活动，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又到一年中秋，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同享家国兴盛。
2: 月满中秋，情满家国。在嘉峪关悬臂长城，500多名各行各业的代表身着工作制服，挥舞着五星红旗，齐声唱响，歌唱祖国，把对祖国的美好祝福融入歌声，回荡在长城山谷之间。
3: 这么多人共同挥舞红旗，齐声唱着这个歌唱祖国，我觉得心中十分自豪骄傲。放眼祖国大好河山，我感觉到强国有我，责任在肩。
4: 当所有人喊出我爱你中国的时候，自己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与骄傲。作为一名九钢的产业工人，这次活动更是增强了自己钢铁报国的信心，激励自己在岗位上持续奋斗。
2: 欢度中秋佳节，共享美好生活。在兰州，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黄河楼广场举办，人们看表演，体验民俗，感受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兰州铁路局在兰州西客站候车大厅举办文明会客厅暨中秋诗会活动，现场铁路职工演绎的经典诗词歌舞、原创作品诵读轮番上演，花灯、漆扇、香囊等传统手工体验和文明出行知识问答吸引众多旅客踊跃参与。
5: 结合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漆扇，然后做出来也特别的满意，非常好。
6: 希望在这个繁忙的运输场景中融入咱们的中秋传统文化，把文明出行宣传融入节日体验。旅客朋友在候车等待的间隙可以欣赏诗会，体验民俗手作，在奔赴团圆的旅途当中呢，感受文化的温度。
2: 在酒泉金塔，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拉开欢乐序幕，精心制作的月饼、特色美食悉数亮相。在天水，巧手制灯笼，诗韵画中秋，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民俗魅力，诠释中秋文化底蕴。在白银，迎中秋庆国庆，红歌漫舞晚会热闹开场，大家唱响红歌，跳起锅庄舞，礼赞伟大时代。
7: 双节来临之际，祝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2: 中秋月圆，情暖万家。在张掖临泽，社区开展免费义诊爱心义检活动，邻里热热闹闹过中秋。在临夏广河，干部群众运动会火热开赛，人们在体育竞技中欢度中秋佳节。在武威凉州清水镇，庆中秋化丰收，各村代表手捧本村农特产品，以此登台亮相，展示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效。
8: 我们借助双节期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乡村振兴丰收成果，厚植群众家国情怀，弘扬文明新风，以文化进入民心，凝聚乡村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2: 浓浓中秋情，敬老话团圆。在陇南武都，志愿者与农村留守老人包饺子、话家常，共迎中秋佳节。在金昌，社区开展月满中秋石榴情，共建敬老贺生辰主题活动，辖区116位老人围坐一堂，看表演、话家常，共享蛋糕、月饼和长寿面。在甘南合作，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品月饼、聊家常，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场。在平凉华亭，社区邀请辖区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围聚一堂，共庆中秋，共话团圆。
9: 过节有人煎鸡，有人陪伴，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真切地感受到了社区为我们老年人的关怀、关爱和关心。
2: 甘肃台报道。
10: 记者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计16天，预计发送旅客500万人次，日均发送31.3万人次，同比增长7.4%，客流呈现出持续时间长、长短途交织、旅游出行集中的特点。为应对大客流考验，兰州铁路局研判客流走势，实施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能，对兰州西至北京西、上海虹桥、广州南等方向10对动车组列车按重联标准开行，19对单组动车组调整为重联运行，加开高风险动车22对，动车临客5对，夜间动车10对，方便旅客错峰出行。普速方面，加开兰州至北京丰台、乌鲁木齐、峨眉等方向临客6对，满足不同群体出行选择。甘肃台报道。
1: 金秋时节，万物丰收，我省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为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2: 眼下，青川县全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玉米收割晾晒工作，确保玉米颗粒归仓。
11: 我今年种的30多亩啊，到什么也非常可观。最固执现在的这个产量嘛，在2000斤左右，产值亩才在2100到2200块钱左右。明年我就是继续扩大这个种植面积。
2: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在酒泉市，当地通过采摘油和成熟的电商销售体系，将优质果品远销全国。在兰州市城关区青石湾村，300多亩优质葡萄进入成熟采摘期。
12: 产量预估的话，一亩地下来就是15000斤左右吧，主要是发北京、西安、青海，还有兰州本地嘛。西北这一片来说，新区这个地方的西红柿的口感应该是最好的。
2: 蔬菜大棚生机盎然，在兰州新区秦川农业产业园的智能玻璃温室大棚，记者看到一盆盆瓜果蔬菜青翠欲滴，长势喜人。目前这批盆栽蔬菜已分级打包，每日新鲜，直供线下商超。
13: 最大的特点就是带棚销售，减少流通环节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到商超后消费者买回去既能当绿植观赏，想吃的时候直接采摘，最大程度的锁住新鲜。
2: 特色农业丰产丰收。在庆阳华池县月乐镇的蔬菜大棚里，当地农户摒弃传统的单季种植模式，大力推广多茬复种高效农业模式，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土地高效利用，全年循环产出。
14: 我们今年种了12个大棚，种的小瓜，小瓜完了我们种的白菜，就像这个是苗子棚，一个棚一年能种两茬子。
2: 为保障秋收期间农机道路安全，嘉峪关市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行动，通过路面执法检查与合作社源头治理相结合，全面排查整治农机安全隐患。
15: 主要是来检查合作社内机具是否有脱检情况，以及反光标识、反光贴是否有脱落情况，以及我们做一个安全宣传。
2: 甘肃台报道。
0: 定西市深挖本土红色资源，把攻坚克难、团结奋进、实干担当的伟大长征精神融入文化传承、立德树人、产业发展各个领域，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0: 193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30里铺召开岷州会议，坚持北上抗日正确方向，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筑牢根基。如今，岷州会议纪念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已成为传承长征精神、开展红色研学教育的热门打卡地。今年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12.06万人次。
16: 通过此次参观研学，我们认识到，作为青年教师，我们要树立正确的革命历史认识，用脚步丈量红色土地，用真心感悟红色历史。
10: 作为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加油站，岷县留存着丰富的珍贵革命遗存。这份历久弥新的红色基因，既是岷县薪火相传的精神底色，也是当地砥砺奋进、破局发展的底气。近年来，定西深耕红色基因，构建参观、研学、教育于一体的红色文旅矩阵，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的产业优势。
17: 采用旧址研学加基地实践、一体化教学，常态化开展中小学生研学、劳动实践、党性教育和团队拓展活动，让红色教育更加直观、生动、入心。
10: 精神更续不止，育人初心不改。定西是坚持把坚韧不拔、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实施教育项目1750个，新建各类学校45所，新增城区学位4.51万个，县域教育均衡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同时，当地全力打造安全有序、洁净舒适、和谐安心的校园育人环境。汲取长征奋进力量，实干赋能产业振兴，定西市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实际，深入实施扩量、提质、研炼、增效四大行动，切实把含碳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
18: 构建以牛羊菜果蔬药两种八大优势主导产业，即鹰羊货、金银花、百合、食用菌等区域性特色产业为主的8+X 产业体系。全市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240亿元以上，独特的含碳资源禀赋已转化成为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10: 甘肃台报道。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近日在我省正式施行。此次新修订的条例全面拓宽了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由原有的6种拓展为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提取情形。在兰州市，缴存人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每人每年最高提取额5000元。缴存人及其配偶装修自住住房的，按所购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米1000元的标准计算，夫妻双方合并计算提取额度且不超过10万元。同一套住房每10年允许提取一次，线上核验自住住房信息即可办理。新修订的条例还新增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此外，此次修订直击办事痛点、堵点、难点，贷款审批时限从15日压缩至10日，大幅提升办事效率，实现公积金记录全国互认、业务跨省通办。
19: 我们将结合甘肃实际，细化落实方案，优化全省公积金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推行便民化、规范化、智能化服务模式。
2: 甘肃台报道。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投放鱼苗净化水体，持续筑牢河湖生态屏障。
20: 江峪关2026年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活动近日在草湖国家湿地公园启动。本次投放的50万尾鲢鱼、鳙鱼鱼苗属于滤食性鱼类，可有效滤食水中浮游生物，净化水质。
21: 这批鱼苗活力足、无病害，既能够滤食水中浮游生物，净化水质，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增加了渔业种群数量，保护和修复水生生物资源，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0: 庆阳酒泉同步开展增殖放流，以鱼控草、以鱼抑藻、以鱼净水和进补寻护成效明显，水中生物多样性逐年丰富，水域生态系统不断完善。白银持续多年常态化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截至目前已累计向黄河白银段投放本地优质苗种957.05万尾，水域生态修复成效突出。
22: 目前监测显示，主要土著鱼类和经济品种已达20余种，其中北方铜鱼、大鼻猛鸠等6种国家级保护动物均在流域内稳定栖息。
20: 甘肃台报道。
2: 近日，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红色研学线路发布及红色旅游骑行活动在会宁县举办。活动现场，省文旅厅发布《如意甘肃星耀陇原传心火》10条红色旅游研学线路，串联起腊子口、哈达铺、会宁、东风航天城等重点红色地标，涉及长征征程、陕甘边根据地、西路军征战、时代楷模、航天精神等多元主题。每条线路配套专属代表性研学课程，引导广大青少年在实地研学中读懂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甘肃台报道。
23: 近日，兰州中通道高速公路大山隧道、遥湾隧道相继实现右线贯通，标志着控制性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兰州中通道高速公路是继1816乌马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84公里。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内蒙古、甘肃、青海南北纵向大贯通，缩短兰州主城区与兰州新区通行距离。
24: 9月19号至23号，第16届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赛全国总决赛在会宁举办。大赛以奋进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今年3月启动以来，共吸引全国1045所高校、6077支队伍、30000多名师生参与。经过角逐，60支团队晋级全国总决赛，其中有6支队伍获特等奖。
2: 9月24号，我省14个市州、86个县市区共100部2026卷市县地方综合年鉴全部出版发行。这批年鉴是记录陇原发展、传承地方文脉的年度综合性文献。
0: 今日，在山丹马场一厂的草原上，摄影爱好者拍摄到野生动物马鹿成群觅食场景。马鹿属于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此次现身山丹马场一厂，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有力见证。随着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马鹿、狍鹿等珍稀野生动物频繁出境。
24: 近日，2026年全省微短剧创作培训班在陇南武都开办。本次培训班设置微短剧产业格局、文旅影视创作、AI 微短剧创作技巧等精品课程，旨在推动我省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当天，还为兰州、金昌、酒泉、张掖、陇南等一批全省微短剧拍摄取景地授牌。
0: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2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6: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什么，
1: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2: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3: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3: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1: 我们
2: 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从容开嗓，各展所长，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各路票友登台竞技，细腻唱腔演绎百态戏韵，赛场热度持续升温，经典选段轮番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7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1900年，被封存了近900年的敦煌藏经洞意外开启，这里保存了数量惊人的各类典籍。可这众多文献遗存，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被宏大叙事的史书所遗漏的真实的人间烟火呢？
2: 最有价值的就是里面的官司文书，就是当时可以说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
0: 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们的天文学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古人绘制出的星图是不是准确呢？
2: 全天星图实际上领先于欧洲的星图绘制传统，是要领先于大概600-700年的，在世界上处于一个绝对领先的这样的地位的。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非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

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是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这颗星球上，不同的土地孕育各自的智慧，却汇聚于同一抹乳白。牛奶是传统的延续，是交融的印记，更是生命的滋养和依赖。与时光对话，随万物共生。它灌溉着人类文明的千姿百态，蓬勃生长。

下午三点，尤利接孩子们放学。天色暗得越来越早，他们要赶紧回家。挪威已是深冬，日照时间逐渐缩短。靠近北极圈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远古冰川的侵蚀将地表雕刻的起伏破碎。丈夫约纳斯打开成捆的干草，在家庭农场忙碌，给牛群投喂当天最后一次饲料。

寒冷的气候让人们寻求更多热量和营养补充。冰河时代结束后，部分北欧先民为追赶鹿群从西伯利亚迁徙至此，鹿肉一直在当地饮食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餐厅如此，家庭更是这样。牛奶也不能少，相比其他乳源，牛奶产量稳定，营养均衡，口感醇厚顺滑，是当地饮食的重要支撑。鹿肉精瘦，牛奶能够软化纤维，使肉质更加嫩滑，汁香饱满。配上当地的快茎蔬菜，美味与营养兼顾。

自然对人的考验，不仅在身体上，还有心灵。聚会成为对抗孤独的良方，灯光与烛火不灭，牛奶温润，鹿肉香气扑鼻，家人和美食让夜晚不再漫长。夫妻俩原本在大城市奥斯陆工作，尤丽是狱警，丈夫约纳斯是厨师。考虑到生活成本，他们搬到欧森村，接手了妈妈的农场。黑夜与寒冷加大了饲养家畜的难度，缺乏阳光，奶牛作息紊乱，会直接影响泌乳量，因此牛奶更显珍贵。在农场，牛奶不仅滋养一家人，也支撑着家庭的生计。母牛在北欧神话里被视为诸神之母，约纳斯一家把奶牛当家庭成员。孩子们在这里有机会与自然互动，与牛犊一起长大，这也是他们钟情乡村生活的另一个原因。阳光助力钙的吸收，而在日照稀少的北欧，牛奶成为宝贵的补充。在北欧，人均每天摄入1.1公斤牛奶，这种饮食偏好绝非偶然。人类通常在5岁后会逐渐停止产生帮助分解乳糖的酶，然而基因突变让90%以上的北欧人可以终生消化牛奶中的营养与能量。这种变化正是北欧人在长期饮奶的习惯中逐渐适应并最终刻入基因代代相传的。如今他们超60%的钙摄取源自牛奶及奶制品。由于对牛奶的珍惜，挪威人独创了一种奶食。牛奶静置一夜后，密度较低的脂肪球上浮至表面，仔细地把这些奶油收集起来。乳清在锅里熬煮了1天多，外表已经发生变化，加入鲜奶油继续文火熬制，美拉德反应让浓稠的液体颜色更深。乳清原是奶酪制作的副产物，而挪威人巧妙利用，创造出他们的国宝级美食棕色乳清。

浓郁的奶香，披上迷人的焦糖风味与若有似无的酒香，加上绵密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

在极寒之地，牛奶不仅填补营养缺口，还在漫长岁月中重塑了基因。这不只是个体的适应，而是整个族群的身体学会了消化吸收，并最终依赖牛奶。人与牛奶的共生，见证了自然考验下人类拓展生命的可能。从日照稀缺的峡湾半岛，到阳光充沛的内蒙古草原，牛奶在各族群生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到了青藏高原也是如此。伊西拉姆总是把最好的给孩子们。纯净而富有营养的牛奶比甜腻的饮料更踏实可靠。

0: 父亲旺扎赶牛下山，为女儿的提前返校做准备。青草吸收来自阳光的能量，牛群汲取来自草地的营养。雪白的牛奶将来自天空与大地的馈赠转化为易于吸收的优质动物蛋白，从太阳的能量转化为身体所需的滋养。这个奇妙的循环早已被我们祖先领悟，今天看来它也是最节能的方式。卓嘎打算去城里上大学，将来或许不再是牧民，但对家里的传统手艺他有着浓厚的兴趣。母亲决定趁这个夏天教授给他。塔拉是富含有益微生物的奶，这些看不见的生命能在适宜温度下迅速繁殖，是制作酸奶的天然引子。
1: 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北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是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0: 公里外的拉萨，街头的奶制品店日常也出售来自牧区的牛奶，

每年夏天，盛大的雪顿节到来。雪顿在藏语里是酸奶盛宴的意思。奶制品店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刻，

鹅血，乳糖转化为乳酸，蛋白质被微生物分解成较小的分子，易于吸收。酸奶不仅是一种食物，在吃酸奶的节日里，它还是藏族与自然的契约。

0: 和拉萨不同，牧区的伊西拉姆还会对鹅血做更精细的处理。全球各地，酸奶是极具可塑性的食物，因发酵时间、温度与菌种不同，呈现多样的风味与质地。等待搅打的同时，母女俩用牛奶和面做一种家常点心。牛奶的加入让麻花更为蓬松香软。经过长时间搅打后沉淀，脂肪上浮，更容易被分离。脱脂的酸奶有了另一个名字，拿雪，酸度明亮，口感更加细腻清爽。这是卓嘎第一次做成酸奶，喜悦之情不亚于考试得了好成绩。将剩余的打雪倒入陶罐保存，成为新的塔拉。牛奶和酸奶因其丰富的养分和洁白的色泽，成为雪域高原的生命滋养。现代都市，牛奶是备受青睐的宠儿。从牛奶中提炼的奶油富含乳脂和芳香化合物，也是众多潮流饮食的常用原料。奶油在烹饪中更是大有可为，为浓汤、炖菜和酱料的制作提供浓郁圆润的奶香。打发后的奶油与空气结合，质地变得轻盈柔滑，可塑性极强，成为装饰甜点的完美材料。
1: 苹果价格都不一样吗？
2: 对，
1: 这个小的多钱？
0: 热尼亚来自俄罗斯，在山东求学后来到上海生活。他是一家俄式家庭风味小餐厅的主厨。

奶油中的营养成分丰富多元，乳汁含量高，对于寒冷地区的人们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营养来源。少许酸奶就可以成为奶油转化的钥匙，

0: 上海小笼包是热尼亚的最爱，吃小笼包离不开米醋，俄餐也少不了一种调味，那就是用奶油发酵制成的酸奶油。传统酸奶油仰赖在中低温环境中活跃的菌群，将鲜奶油中的脂肪酸转化为迷人的芳香化合物。不同于酸奶，发酵的奶油酸味退居幕后，入口汁香充盈，口感馥郁又不失清新明亮。在斯拉夫地区，人们对酸奶油的偏好源于当地的饮食结构。东欧饮食的主角通常脂肪含量较高，酸奶油的加入遵循了饮食平衡的法则，不仅口感清爽，更能减轻肠胃负担，提升风味的层次。热尼亚会做一种巨型肉馅小笼包，格鲁吉亚饺子，吃的时候必须搭配酸奶油。他热衷于把传统斯拉夫美食分享给本地顾客。
1: 就是那个汤要稀，就跟小笼包差不多那意思。对对对，
2: 这个知道，
1: 要知道怎么吃吗？
3: 这个淡奶油是用什么做的？
1: 这个是酸奶油，用淡奶油去发酵，在俄罗斯我们吃的比较多。

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一个多世纪里接纳了不同国家文化的熏陶，与本地特色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其中，俄罗斯的艺术和饮食都在城市肌理中留下痕迹。罗宋汤便是这段历史的美味见证。上海人根据本地口味和食材，将罗宋汤演绎成本帮经典，甚至家常小菜。在热尼亚一直执着于家乡的做法和口味。红菜头带有甜味的根茎类蔬菜与其他配菜一同爆香，鲜亮的红色开始发挥热情的感染力。长时间熬煮的猪骨汤带来扑鼻的肉香，红腰豆提供沙软浓稠的口感，

上海的生活，也有了自己的社交圈。酸奶油，既有一丝酸爽的疏离，又充满牛奶的绵密。一种食物带来原始的风味，步履不停，抚慰着那些同样远行千里的人。挪威的圣诞集市有利于孩子们来到户外享受难得的阳光。

暑假还没结束，西藏的卓嘎启程返校，提前备战高考。带着丰富的营养，牛奶一旦脱离母体，便开始无声而持续地滋养人类。无论是身体的需求、基因的密码，甚至灵魂的寄托，都有牛奶浇筑的印记。白色纯净的能量构筑起生命的柔软与坚韧，播撒下生生不息的种子。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布雷先生，都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中央宣传部已通令各大媒体，针对毛泽东来重庆和谈一事，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通告报道，以防共党利用舆论攻击为他们声张造势。今天的会场呢？
1: 只安排了中央社记者。
0: 就这样吧，
1: 那我先去会场了。
2: 亲爱的，当初叫你别把假戏唱那么响，你偏不听。这下好了，你大张旗鼓给人抬了轿子，现在再来控制舆论，能有多大用处？
0: 说的是啊，但是来了也是好事嘛。现在人在我手，还怕逼不出个城下之盟？用一个毛泽东解决整个共产党，划得来？
2: 他们不会轻易交出自己的地盘的。
0: 再难也必须解决。
3: 诸位，委员长事务繁忙，等候期间，闲着也是闲着。我出个谜语，哪位愿意来猜猜吗？
4: 好
5: 啊，出谜语我喜欢。哎，陈先生，你是有名的文胆呐，动脑筋的事，不能缺了你吧？
4: 哪里，有润公和表老在此，哪有我的份儿啊？
3: 润公，表老，要不您二位也赏个脸？
6: 润公的意思呢？
7: 射虎猜谜，也是雅兴嘛。表老若是有意，我虽不在行，也不妨凑个趣儿。
6: 好，
3: 那就说好了。毛公一位，表老一位，何总司令一位，陈先生一位。
6: 说谜面吧。
3: 好，我的谜面是日本投降之原因，打一个古代人名，答案不限数，只要是言之成理，多者为胜。
6: 好，正应实景。
3: 那么哪位愿意先亮答案呢？
6: 我先来。我的谜底是屈原。
3: 答得好。
6: 美国在日本投下了2颗原子弹，日本就投降屈服了，故日本之败可称屈原。
3: 答得好。表老呢？
6: 我来说说我的。美国的原子弹只是一方面，苏联百万红军最后一击，消灭了数十万关东军，日本随即投降，所以屈原之外，当有苏武。
3: 好，陈先生，您呢？
4: 不错，屈原、苏武、何总司令和表老都解释了，中国抗战之成果不仅是外援所致，更不止一朝一夕。蒋委员长统帅几百万的国军将士，8年浴血，困苦艰难，故日本之最终投降，根本在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一柱擎天，赫赫功勋，可曰蒋干。
6: 好。
3: 其实毛公的答案又如何呀？
7: 我猜出了四个答案。
6: 四个。
7: 屈原、苏武、蒋干、共工。
6: 共工。
3: 前三个没问题，最后这个共工作何解？
7: 世界反法西斯战线

0: 结成同盟，这是战胜日寇的外因。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功莫大焉。而我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坚持敌后抗战，同样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还有各民主党派、爱国团体和知识人人，也都为抗战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所以啊。
1: 前三个答案之后，还应该加上这第四个：共工。还是论功见识广，技高一筹啊！今晚之胜者，非论功莫属啊！
2: 罗先生。
3: 我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负责采访和报道今晚的酒会。方才毛先生做了四个答案，我有两个问题，不知是否可以请教毛先生。
2: 请讲。
3: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抗战时期，贵党所属的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羁，不打侵略者，却专门制造摩擦，扰乱正面的抗战，这些事实都是有目共睹的。在抗战胜利之际。 何来共工？还请毛先生回答。
2: 不着急，你第二个问题呢，一起讲完吧。好，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贵党抗战不出力，当此抗战胜利之际，却违反中央军令，大肆争抢受降，意图扩大割据，这算不算是窃取国民政府血战八年得来的胜利果实呢？
0: 这位记者朋友。
2: 我也请教你两个问题，好不好啊？你说共产党争夺胜利成果，证据何在？华北、华中，那么多日战区，都落在了你们的手里，这难道还不是证据吗？
0: 好，
2: 我再请教你第二个问题，那么多日战区，为何都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啊？这主要。
0: 因为你们离日战区近，所以让你们趁机占了便宜。对，你说我们挨得近，啊，这句话说对了。按照常理，不抗日的军队，应该离日寇越远越安全吧？你刚才说八路军、新四军不抗战，现在又说我们离日寇近，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啊？ 至于说我们游而不羁，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始终坚持在敌后抗战的第一线，与日寇近在咫尺，血战不断，以致最多的时候，日寇不得不调出侵华日军的60%和90%以上的伪军来围剿我们。如果说共产党不抗日，日寇怎么会如此劳民伤财、残酷扫荡呢？ 至于说到受降，按照波斯坦公告与盟军颁布的受降命令，日军应一律向就近的盟军部队投降。我们也是盟军的一部分，就近接受日军的投降，于情于理，又有哪一点是在窃取胜利的成果啊？这是正当的权利。
4: 蒋委员长到。
5: 润之兄，我们可是多年不见，不好意思，来晚了。
0: 蒋委员长日理万机，岂是凡人可比？等你是应该的。
5: 来，
0: 夫人。
5: 您好。

0: 八年抗战，百废待兴啊！和平建国需要全国同胞同心同德。在此，我代表中央政府，欢迎毛泽东先生不远千里来到重庆，共谋和平。我也代表本党敬蒋委员长，也为共同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
1: 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干杯！诸位，有酒不能无诗啊！润之，你我诗友多年不见，能否当场挥毫赠诗一首啊？
2: 对呀，久闻润公的诗名，今天也让我们开开眼吧。
0: 哎，作诗需要心情，何谈未成？心忧牵挂，此刻哪有心情写诗啊？
1: 新诗需加以时日，旧作亦可呀。
0: 这样吧，1936年我初到陕北，写过一首《沁园春·雪》，改日我登门拜访，将拙作奉上，请亚子兄多多指教。
1: 好，一言为定。<笑>
3: 润之在这里就不喧宾夺主了，委员长。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陶瓷啊！
1: 太有气魄了，文情并茂，气势恢宏。表老，此词当辉映千古，虽苏心在世，未能抗首也。对，
4: 哎，表老，我们应该尽快把这首词在重庆发表啊！好啊，好，好。
5: 来来来，请大家吃花生，别客气啊。何二弟啊，你也来一个。哦，别客气啊。来来来，
6: 周公，正谈判呢。您这是干什么？
5: 我们这是在谈判吗？
6: 哦，不是在躲茶馆啊。周公，何出此言？何出此言？ 你们说何出此言啊？连续三封电报，请我们到重庆来谈判，你们却没有准备任何谈判的方案。好，你们拿不出方案，我们出好不好？可是，我们谈判的第一天就把我方的方案交给你们了，到现在石沉大海，天天做了这类干耗。
7: You don't have to worry. There's no hurry. We're still working on it.
6: 何尔利大使，你亲自到延安去，代表美国政府中间调停，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请我们来这里耗时间吗？

0: 你让我说点什么好？政府花了多大的心思，把他毛泽东请到重庆来和谈？
1: 事先都说毛泽东不会来重庆，所以也就没人说过真要准备谈判方案。
0: 岳军兄，你太自以为是了。贺尔利跑到我这儿来发脾气。
1: 说是我拿他美国人在开国际玩笑了。
0: 是是是，都怪我们懈怠失职。
1: 我们正夜以继日的加紧制定谈判方案。伟作，您看，对方案有什么具体要求？
2: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只能有一个军队。
1: 军令必须统一。
0: 伟作，如果让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只怕毛泽东
3: 很难答应啊。
4: 文白，政府风格可以高一点嘛？只要交枪、交地盘、高官厚禄，都可以给嘛。哪怕给他个新疆省主席。
0: 是。
4: 好了，你们二位先下去吧，我还得开会。
5: 是。

0: 继续。阎锡山部第八集团军已经进驻太原，傅作义部散三军经平绥县进战归绥，胡同南部38军经陇海县向郑州推进。
1: 很好，命令各部队继续加快速度。
2: 想让毛泽东在谈判桌上乖乖听话，就只有拳头比他硬，地盘占的比他多。
3: 是。
4: 哎，好舒服啊！今天由延安发来的电报如下：第一，李先念。
1: 主席啊，
4: 周副主席，
1: 一天拜访20多个民主人士，你这脚啊，受得了受不了啊？
3: 我没事。 好不容易来一趟重庆，大好的统战机会啊，怎么能够歇着呢？好香啊！这是地道的重庆龙抄手，我还特意给你加了2勺辣椒。我这点喜好算是让你给琢磨透了。你继续念，我耳朵不耽误。
1: 好，今天由延安发来的电文如下。
3: 一，李先念部由大别山挺进豫皖皖的进展情况。等等，东北呢？我先听东北的。
1: 哦，要记住，以后凡是有东北的消息，一定要放到第一位。
3: 是。
1: 16军分区曾克林已率4个连的先头部队到达沈阳。
5: I'm afraid it's the only way.
4: 这是唯一的办法。对不起。Sorry。这样的方案，我们绝不接受。 要交出军队和地盘，那就大家都交，只让共产党交，而国民党不交。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Mr.
1: Mao, with all respect,
6: 毛先生，蒋先生
1: Mr. Chiang did promise that as long as you give up your weapons, he will establish democracy in China.
6: 你们放下武器以后，他一定会在中国实现民主。
1: Why can't the Communist Party stop being so defensive and just trust him?
6: 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放下戒心？
4: 给予他全面的信任呢？赫尔利先生，你还记得吗？就在去年这个时候，你坐在延安的窑洞里，和我们签订了5点协议，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蒋委员长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平等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可结果呢？蒋先生履行5点协议了吗？ 当面说过的话，都可以翻脸不认账。如今要我们无条件的给予全面的信任，从何谈起啊？没有规矩，怎么能成方圆呢？Mr.
1: Mao, this is getting out of hand.
6: 王先生，The
1: American government is supporting Mr. Chiang. And I will just return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with a report on the negotiations.
6: 政府也要求我必须尽快带着谈判结果回国述职。
1: I don't have time anymore for this head-banging nonsense. If you're not going to agree with Mr. Chiang's conditions,
6: 在这场让人头疼的谈判里，
1: I can only declare that the negotiation is over.
6: 如果您不答应，我只能宣布终止调停。如果大使先生的所谓调停，只是因为美国政府。
4: 支持蒋委员长，那这样的调停不要也罢，请转告美国政府，为了推动谈判的进展，中国共产党准备首先做出让步，先把部队缩编为48个师，但是要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必须是在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各党派召开民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样一个基础上，这是原则，绝不能变。效法英国工党，胡适先生这个想法很理想化呀。表老和亚子先生怎么看呢？
7: 民盟。 只是为胡适先生做信差而已。不过，我们商量觉得，胡适先生之言，倒也不无道理呀。
8: 英国工党，
0: 也是劳工政党，50年前参加选举，仅得44000票，而今年大选，得票却已高达1200万，成了英国的执政党，而工党手下并无军队，一样依靠民主选举上台执政。
2: 胡先生是驻美大使，对欧美的民主政治可谓是身临其境。他建议贵党学习英国工党，高风亮节，主动放下武器，进行民主选举之路。这也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之路啊。
4: 胡适先生一番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也想问诸位两个问题：一，抗战多年来，蒋先生一直是宣扬民主啊，诸位先生也都名列国民参政员。可是，你们在国统区真正取得过发言权吗？即使发了言，又能左右国民党政府的什么决策呢？第二，胡适先生本人无党无派，确实也担任了中国驻美大使，官职不可谓不高啊。可是这些年来，蒋先生的所有对外外交方针和政策，胡适先生本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论功的话，我明白了。
4: 明白就好。表老啊，民主是什么？是公平对等的发言权。英国有英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在中国，在国民党那里，只要你没有实力，他就不会给你任何的发言权，这就是现实啊。如果共产党交了枪，能够换来中国的民主，我们毫不犹豫，现在就交。可是蒋先生只想让我们交枪交地盘，却不同意各党各派平等的政治协商，组建联合政府。我们手上有那么几十万破枪，争取民主尚且如此困难，要是放下枪，那又如何争取呢？
3: 表老，亚子先生，民主绝对不是一个党对另一个党的投降，投降只能带来失去制约的一党专政。我们现在有枪，蒋介石还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谈一谈。如果我们缴了枪，别说我们，恐怕任何想要真正民主的人都不会再有发言权了。
5: 还是润之和周公看得深远呐，这枪不能缴。
2: 可是双方若都不让步，这谈判还怎么进行下去？中国的民主和平岂不也遥遥无期了吗？
4: 枪绝对不能交，交了民主无望。但是为了和平，在不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再做更大的让步。
7: 夫人，夫人，委员长和三小姐到了。
8: 哎呦，等你们大半天了，好不容易把你们给盼来了。
9: 大姐，
10: 大姐，非常抱歉，公务缠身，出来晚了，不怪三妹。
8: 国事再忙，这中秋节总得过啊！啊，一家人好不容易团圆呐。
10: 大姐说的是啊。
8: 子文，你不是找委员长有事吗？啊，那你们聊啊，一会儿咱们就开饭。帮帮我啊！

0: 是吗？喂，哦，你等一下，找你的。
1: 找我？真是一点空闲都没有。是我，
2: 先生。
1: 哦，布雷先生。
2: 先生，胡适的信张兰已经交给毛泽东，没什么效果，
3: 就连张兰也被毛泽东说服，
2: 反倒支持他们不交枪。
1: 我说这些文人怎么那么没有骨。好了，布雷先生，我知道了，先这样。
4: 大姐，怎么这么多人啊？这都几百人了，上次的我还没安排呢。
5: 这么大个中国都光复了，那总得派人去接收啊，派谁不是怕呀？
4: 中国是很大，可城市就那么一点，哪用得上这么多接收人员啊？
5: 那不是还有东北吗？那么大个东三省，塞这点人进去算什么呀？
4: 东北不被苏联占着的吗？
5: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子文可都跟我讲了，共产党已经进了东北。这毛泽东的人能进，我安排的人进去怎么就不行啊？
1: 你说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6: 是这样的，苏联红军刚刚在沈阳遇到了共产党派去东北的部队，人数倒不多，就几百人吧。可苏联人担心国共双方接下去会派更多的部队，所以既找了我们，也派了代表前去延安，希望双方都能停止对东北的军事行动。

0: 北上的大门控制着平汉、同蒲铁路两条交通要道，我们要立即派兵去东北，一分钟都不能再等了。
1: 可华北地区大多掌握在中共手中，要想调兵北上，必须先打开交通要道啊！
2: 马上请美国派出舰只。
1: 没错，盟军的运力毕竟有限，先头部队可有海运，但大部队要北上，恐怕还得有铁路经华北啊。
3: 这我清楚，所以必须拿下上港。
1: 这本剿匪手本是民国22年我亲手制定的训练材料。
4: 他去把他重新印制，发放给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让他一定要拿下上党，撬开我军北上，接受东北的大门。
5: 是。
4: 现在看来，主席在去重庆之前，对东北的预测和安排都应验了。蒋介石两只眼睛就盯着这些大城市。
5: 果然是把东北给忘了。曾克林探路带回来的消息啊，哦，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东北到处是物资和武器。贝鲁诺索夫已经公开暗示我们，只要我军不带番号，明目张胆地进入东北，苏联红军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4: 苏联同时也通知了国民党，蒋介石。
1: 如果发现我们向东北伸手，等他回过神来，很快就会向东北派兵的。所以啊，我们不能再等了。你看蒋介石呢，有美国人提供的飞机和军舰，而我们呢，只有两条腿，要尽快的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然后再请示主席。
3: 真没想到，苏联会派代表去延安。延安方面。
6: 对东北有了新的计划，你们二位的任务就是在谈判桌上拖住毛泽东。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
7: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粉粉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
8: 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9: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鸡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8: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10: 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1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1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 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
0: 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五十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一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会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精磨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 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6: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7: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

0: 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

0: 拿去把它重新印制，发放给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让他一定要拿下上党，撬开我军北上，接受东北的大门。
1: 是。现在看来，主席在去重庆之前，对东北的预测和安排都应验了。蒋介石。
2: 两只眼睛就盯着这些大城市，果然是把东北给忘了。曾克林探路带回来的消息啊，哦，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东北到处是物资和武器。贝鲁诺索夫已经公开暗示我们，只要我军不带番号，明目张胆地进入东北，苏联红军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3: 苏联同时也通知了国民党，蒋介石如果发现我们向东北伸手，等他回过神来，很快就会向东北派兵的。所以啊，我们不能再等了。你看蒋介石呢，有美国人提供的飞机和军舰，而我们呢，只有两条腿，要尽快的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然后再请示主席。
0: 真没想到。 苏联会派代表去延安，延安方面对东北有了新的计划。你们二位的任务就是在谈判桌上拖住毛泽东，让毛泽东对延安的计划心无旁骛。
3: 没错，可这要怎么拖？
0: 很简单，他不是提出要保留48个师吗？你们就来个对半砍。
3: 24个师，然后再一个师，一个师的往下拨。是。喂，八路军办事处。什么？谈判？现在？好，知道了。怎么这么早？
4: 请，
5: 主席，张公和文白先生到了。哦，
6: 包公啊，
5: 清晨打扰，真的抱歉呀。主席习惯晚上工作，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休息啊。啊，
6: 坐吧。
5: 啊，请。
4: 好，
5: 我们实在是心焦于和谈，故我方连夜修改了方案，希望尽快跟贵方沟通，万望毛公海涵呐。
4: 哎，不碍事。
5: 都是为了和谈吧？啊，毛公，
4: 这是我方新修改的方案。啊，
5: 文白先生莫急，我先说说我们的意见吧。针对上次谈判中啊，
4: 谢谢。
5: 争议最大的军队缩编的问题，经过慎重考虑，为了尽快促成和谈，我方愿意做出最大的让步，将军队。 缩编为24个师，不知贵党在新的方案中，关于军队缩编有什么新的意见吗？
4: 毛公，我们今天先不谈这个。
6: 对，
5: 那要谈什么？
6: 谈，先谈谈将来军队驻地的问题。
5: 郑公啊，我们现在连军队数量的缩编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现在就谈驻地问题，是不是有些不妥呀？<笑>
6: 哪有饭没吃完先洗碗的嘛？军队驻地也很重要，也很重要嘛。总归是要谈的，不如先谈定的好，是吧？
3: 啊啊，是啊是啊，还是先谈定的好。

0: 报告，
1: 进来。哎，联系上了没有？重庆副电，主席仍在谈判现场，还是联系不上。继续联系，一有情况马上汇报。
2: 是。
1: 整整的一天了，再耽误下去不是个办法呀。每耽误一秒，就给蒋介石。 多了一秒钟的先机呀！可调动华北、华中、华东各根据地兵力到东北去，这就意味着各根据地就被抽空了。如果东北打不过蒋介石，各根据地又被乘虚而入，这就是既丢了芝麻，也丢了西瓜呀！报告。
3: 是联系上了，是刘伯承、邓小平发来急电，延吉山部四个师突然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起进攻，已占领上党六县。啊，
1: 去吧。
3: 好，
1: 老总，你看，
3: 就这样吧。嗯，好了，现在。
4: 军队的驻地问题谈完了，下面该谈军队的缩编问题了吧？啊，
3: 不急不急。我们要谈的第二项是这个啊，
4: 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人选。倒是挺新鲜，两家人相亲，婚事还没说定。 先商量起喝喜酒要来哪些亲戚。
3: 是啊，关键问题没有解决，这谈了也白谈。

0: 少奇同志，你是中央代理主席，局势千钧一发，再不决定可就晚了。好，不等了，主席联系不上，这个班我来排，出了问题一切责任我来承担。
1: 不，
0: 党内集体决策，要承担责任，书记处共同承担。
2: 对，主席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我们就共同来承担责任。
3: 那好，我们就尽快的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你们来看啊，就目前的情况，我们兵力明显不足，要想四面全跑那是不太可能的。按照主席的战略意图，东北最重要，所以我们的第一原则是抢占东北。我建议立即从靠近东北的华中、华东根据地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再加上10万的精锐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全力奔赴东北。
0: 向北发展，这意味着向南只能是防御，江北根据地的新四军主力应该立即北上，以填补华东、华中的空缺。
2: 那江北怎么办？
0: 舍去江南根据地，把江南的部队调往江北。
2: 我们在江南有8个根据地啊，全都舍去了。
3: 对，全都舍弃。我同意老总的意见，凡事呢有得必有失嘛。蒋介石重点接收的是江南，而我军在江南的兵力恰恰是最薄弱的，为保东北舍弃江南，这样既可以避免兵力过于分散，又可以完成集中兵力抢占东北的战略方针。
0: 我再补充一点，为确保我军的行军速度，同时不给苏联红军留下口实，派遣一部分干部不带武器，着便装，首先进入东北。
3: 好主意，只要把干部撒进去，必定是星火燎原。就这么定了。
4: 哎呀，这一耗就是一天一夜，净谈些边角余料。我看啊，这事不正常。
5: 明显的是在拖时间呢，只怕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来喝点水。
6: 主席，周副主席。
4: 怎么了？
6: 延安急电都已经快堆到房顶了。
7: 子文，这么大清早你给我搬家中来干什么？
6: 这不是我送的，是有人托我给你送的礼。
7: 是谁呢？
6: 这个人你肯定想不到。
4: 林彪。可是林彪的老部队都在山东，中央也刚刚任命他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啊。
5: 山东可以交给别人，现在东北更重要。我选林彪还有另一个原因，东北目前形势是错综复杂，苏联人对我们也有戒心呢。派去领导东北军事的人，除了能打仗，还要能跟苏联人打交道。
4: 我明白了，林彪长期在苏联养伤，和苏联红军的关系很好，斯大林同志也很赏识他。可是派林彪去主持东北大局，会不会太年轻了？
5: 可用之才管什么年龄啊，林彪现在应该还在赶往山东的路上，马上给延安发报，立刻找到林彪，让他改变方向，直奔东北，越快越好。
4: 好，我马上去办。
6: 想要确保东北不落入中共之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派一位有威望的大员先抵达东北，稳住局面。
7: 可是还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
6: 有，眼前就有一位，就是他给你送来的这份礼物。
7: 好了，子文，不要卖关子了，快告诉我这个人到底是谁。
6: 张学良。
7: 韩青。
6: 没错，东北人最念旧，张家父子两代在东北经营数十年，至今在东北人心中仍有无可匹敌的威望。
7: 我明白了，他送这家钟就是要提醒我当年在西安兵变被军事法庭判处十年，现在时间快到了。
6: 只要你现在不计前嫌放他出来，汉卿必定会感恩戴德，死心塌地的效忠于你。
4: 东北是抢时间，那上党呢？到底打还是不打？上党六城现在有20000敌军占领，且保监累密。我晋冀鲁豫部队以前一直和日本人打游击，既不擅长攻坚，而且装备也很差。现在整个军区加起来才6门小炮，弹药奇缺。最为棘手的是，由于仓促应战，整个部队还没有完成集结，这个时候要打大仗困难很大。
5: 这一仗必须打，上党一战是两党谈判期间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不但如此，上党还牵制着平汉同浦两条铁路干线，直接关系着能否锁住老蒋调兵北上的大门。上党打不赢，谈判桌上就谈不赢，东北的压力就会更大。东北要强，上党要赢，只有这样才能让蒋介石认识到我们的力量，在和谈协议上签字。
1: 同志们，这一仗我们计算过了，全军区平均到每个战士头上不到5发子弹，还要砍下6座县城，打败史泽波，这么没有

我们为什么还要打呢？因为这一仗关系到的不是一个上党，也不是我们晋冀鲁豫解放区，它叫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下面由邓政委和大家讲话。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正在重庆。 跟国民党谈判，可是老蒋呢，并没有把我们当回事啊，想靠占领上党来逞威风，逼着我们缴枪交地盘。毛主席说了，打好这一仗，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在老蒋面前亮一亮我们的本事，让他晓得八路军的枪不是那么好缴的。 这一仗打得越好，毛主席在重庆就越安全，谈判就能越顺利。也只有把老蒋乖乖地打回了谈判桌上，中国才能避免更大的内战，中国人民也才能避免再流更多的血。大家说，有没有信心打好这一仗啊？

0: 艾希，怎么把这鱼给倒了？
1: 哎，总不能扛着鱼缸回东北吧？这鱼养得多好啊，还是放生吧。
0: 养了这么多年，他们也总算自由了。
1: 是啊。
2: 少帅，蒋委员长的特使到了。
1: 哦，请。啊，
3: 张将军，这是委员长回赠给您的礼物。
1: 啊，谢谢，请坐。
3: 不了，我还有公务在身，告辞了。
0: 这不是你之前送出去的那个钟吗？怎么又送回来了？时间也不对，现在中午十二点，怎么才指到五点半？是不是钟坏了？这个时针被定死了。汉卿，汉卿，你怎么了？
4: 九年前，十二月十二日，西安。凌晨五点半。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没事，鱼放了，咱再钓回来呗。 我这辈子，哪怕是活过100岁，所有的生命，在9年前，那个凌晨5点半之前，都活完了。剩下的时间。

0: 开辟之人，任重道远。石辉，东北这个大局，我可交给你了。请伟泽放心，石辉定不辱使命，为党国竭尽全力，安定东北。
1: 好。
0: 青儿，我知道你工作努力认真，讲究原则，但要注意分寸。
1: 是，父亲，请您放心。
0: 哎，苏院长，苏院长，苏院长，苏院长，苏院长。啊，我就不送你们了，你们先去吧。
1: 是。

0: 苏院长。
1: 怎么回事？我问你，怎么换成熊世辉做东北行辕主任了？
2: 子文，用人的原则就是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何况东北是在他手上丢失的，现在他回去做接收大员，东北的老百姓会怎么想呢？
3: 这
2: 报告，进来。以及电夫阎锡山，上党必须死守，确保平汉同蒲县畅通。命何应钦催促各北上部队加快步伐，全速前进。
4: 是。

0: 主席，山海关，旅运昌报告，他们发现了20多艘美军运兵船是要切花岛港靠近。杨国福的三个团援兵到哪儿了？
1: 到了乐亭县，就失去联系了。
0: 林彪呢？还是联系不上吗？
2: 没有联系上啊。
0: 怎么搞的？从鄱阳出发到现在，啊，音信全无，沿途军区派出的搜寻人员也都说没见到。 就是个哑炮仗，也会冒两股白烟嘛。现在最为棘手的还是上党，虽然我们已经连续拿下了5座县城，但是史子波全部主力已经集中到最后一座城市长治，长治城城高沟深，暗礁密布，加起来比前5座城都要难打。又赶上连日暴雨，城墙石滑爬不上去，刘队已经围城10几天，始终没有进展。
3: 刘邓主力屯兵兼程之下，如果这时候敌军再派兵增援，和长治城里的史泽波内外夹击，
0: 局面就被动了。
3: 报告。
0: 是的。嗯。
3: 晋冀鲁豫急电。
0: 怎么了？
4: 主席，彭毅兵部7000多人正向上党扑来。
0: 哼，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0: 我们这次没有参加，真是一帮子闲人呐！此时还有心风月无边，推掉吧。据说还请了毛泽东。
1: 现在我们哪有心思看戏呀，主席？你说这戏是去看还是不看呀？
2: 表老请客还是要去的。可是上党和东北怎么办？天塌下来压不死人。东北那边继续联系林彪和杨国富。至于上党们，通知刘邓围城打援。
1: 围城打援？
2: 嗯，主席。
1: 以我们的兵力，单打一路还可以。如果兵分两路，恐怕最后连两头都吃不下呀。兵者，虚虚实实也。兵力不够，可以虚实结合嘛。史泽波已经被我们围在长治城也有一段时间，我们攻下上党5个县，已经吓破了他的胆，所以围城可以虚。只留冀南纵队和地方部队佯攻长治，把太行。
2: 太岳的纵队主力调过去打援，争取一口气吃掉彭玉斌。只要援兵一完蛋，
1: 史泽波必定会弃城而逃啊！嗯，
2: 风险是要冒，但是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
1: 还有一点，围城打援期间，不能让北上的敌人钻了空子，趁机通过平汉县和同蒲县。
2: 这方面尽可放心。
1: 以前我们八路军打鬼子有的是经验，在鬼子里面不是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吗？八路八路，专把铁路。<笑>
2: 就这么安排，命令发下去。我们去看戏。
1: 不过这家里总得留个人看守吧？
2: 哎，该布的棋子都布完了，反正是等结果，在哪儿不是等啊？走，看戏去。
1: 哎，那就去吧。<笑>

0: 啊，真好，啊，真好，谢谢啊，幸会，幸会，谢谢表老啊，今天可真是高朋满座呀，
1: 是啊，表老请，
2: 好，
0: 大家都请吧，
2: 东北抢得如火如荼，上党打得刀光剑影，在这个节骨眼上。表老费这番心思，还不是想给两家灭灭火吗？
3: 诸位，今天是全包堂会，可以自行点戏。我这个做主人的，首先提个建议，点一出《将相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呀？
4: 哼，将相和，没有负荆请罪，这将相能和吗？啊，我看还是换一出吧。
2: 依我看呐，就点雷峰塔吧，宝塔镇蛇妖，好戏，
4: 好戏，
5: 好戏，好戏，
0: 什么意思？又唱又和的，这是想当法海，把润公当白蛇呀？
2: 你还别说，毛润之还真是属蛇的。
3: 原来是客，还是请润公点吧。啊，
6: 久闻厉家班的唱作功夫誉满天下，又以武戏最佳，何不点一出他们拿手的好戏《大闹天宫》呢？啊，让大家一睹为快，热闹热闹。
4: 一个法海镇妖，一个大闹天宫。今天晚上这台下的戏。可比台上好看多了。

0: 触动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夙夜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1: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0: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2: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3: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4: 维护社会人民，保障人民安宁，而民有和道。
0: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

牛奶纯净洁白，蕴含大自然赋予的无穷能量，它伴随人类走出洪荒岁月，在广袤大地上落脚，开辟家园。这是一段牛奶与人相伴共生、一同成长的旅程，充满奇遇和无尽的想象。照例，让我们从人类的出发地非洲说起。广袤的稀树草原栖息着上百种哺乳动物，

为了追寻水源和食物，他们踏上漫长的迁徙之路。马赛人与野生动物共享家园，他们关注着远方的地平线。放牧为生，需要时刻保持警觉。马赛部落的生活围绕牛群运转，在草原上，自然界提供的食物中，牛乳无疑是最佳选择。吮吸刺激母牛泌乳反应，待小牛吃饱，乐山妈妈再取半壶新鲜牛奶作为全家的早餐。

人类是唯一断奶后仍然食用动物乳的物种。甘甜的乳白色液体是乐山家早餐的饮品，不仅提供蛋白质与水分，还有草原上难以获得的多种营养物质。牛奶不但满足身体需求，也帮助马赛人实现了定居生活。

马赛人通常只在清晨和黄昏进食。乌加梨，一种稠密而厚实的玉米糊，和煮沸的鲜奶一起，是东南非洲常见的早餐。他们提供的能量将支撑14岁少年一天的放牧工作。乐山家有超过50头牛，这是家庭的财产。放牧是每一个马赛男孩必须掌握的技能。马赛女性，人人都是色彩艺术家。中空的葫芦果，经他们巧手装饰，就是节日上盛放牛奶的容器。

几天前，猎狗袭扰村庄，叼食刚出生的小狗，这是危险信号。爸爸和大伯必须加紧修复牛圈。变叶木粗壮坚实，交叉错落，填补空隙，筑起高两米、厚一米的屏障。迁徙季，野生动物常常冲散牛群或闯入人类的定居点，造成人畜伤亡。失去母牛意味失去牛奶，乐山全家不能冒险，

生存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草原旱季漫长，食物和水源匮乏，但马赛人依然拥有强健的身体和惊人的视力，这与他们的饮食有密切关系。大约10000年前，人类驯养牛作为家畜，走出了茹毛饮血的时代。牛奶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其中所含的营养物质几乎都能被人体消化吸收，是自然界中接近完美的食物。在马赛人的传统里，牛和牛奶也是力量与勇气的象征。男人们不断跳向天空，对抗着地心引力，少年乐山也跃跃欲试。当我们开始主动获取牛奶，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瞬间。从此，人类获得了巨大的生存优势。牛奶为种族与生命的延续提供坚实的依靠。

进入人类的食谱，跨越近万年。无论狩猎采集、逐水而居，还是田园耕织，牛奶以其稳定高效的能量与营养，陪伴我们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抹象征生命之初的纯白与甘甜，超越时间和空间，变换出丰富多样的美味，唤醒童年的温暖、传统的印记与味蕾沉醉的享受。

牛奶的天然属性决定了它的品质仰赖环境。地球上纬度40到50之间的带状地区，有广袤的天然草原与肥沃的人工草地，为畜牧业提供优越的条件。在中国这条黄金奶源带，覆盖大部分内蒙古地区的草原、丘陵和沙漠，与古丝绸之路相交，

已将从海拔4500米的高山上牵回放养的公牛。母牛与牛犊由妻子纳利克照料。哺乳期的母牛带来源源不断的牛奶，鲜奶保存时间短，游牧民族有独特的方法。溶解后的奶干叫木鹅，类似酒曲，富含微生物。放暑假的扎尔菲拉对一切都感到好奇，有女儿搭手，那里可轻松不少。高温养煮牛奶正是原生态的杀菌方法。被唤醒的木鹅带着菌种融入牛奶，保持温度，让发酵充分均匀的施展。辽阔的高原草滩，勇士们的竞技场。古老的运动如今不仅是节日庆典的保留项目，更是年轻一代磨练游牧能力的课堂。必将把驾驭巨兽、争夺荣耀的技艺传授给徒弟们。酣畅淋漓的对抗后，需要及时补充体力。库鲁特，塔吉克族的法宝，这种固体牛奶能便捷地还原出乳汁中的能量和营养。一杯酸甜可口、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乳饮料，不仅能迅速恢复活力，也是牧场夏天的味道。

经过发酵的牛奶，蛋白质抱团凝结，乳清分离。夏牧场的日子总是繁忙，奶产量最高的季节，一家人的生活节律跟随牛奶流淌。去除油脂能保存更久，将剩下的牛奶装在布袋里，余下的步骤交给时间。

今天你将要去一趟县城。沿途静默的砖石铭刻着千年的足迹，曾经活跃在古丝路上的民族如今依然生生不息。手鼓和鹰笛召唤人们见证新家庭的诞生。你将和其他客人一样送来了牛奶和奶制品，为持续四天的盛宴奉上最珍视的食物。库鲁特作为零食率先登场。新郎家的女眷们合力制作另一种面点，用新鲜牛奶把奶油奶皮子稀释得柔软轻盈，均匀涂抹在小麦面皮上，

0: 中亚及周边地区擅长烘烤。这种叫卡提拉玛的食物，交缠俯卧于盘中，埋入鱼浸，用温和的热量缓慢烘焙。在肩头泼洒面粉，寄托美好的愿望。但只有牛奶出现，仪式中最庄严的时刻才真正到来。神圣的液体被塔吉克族奉为生命之源，牛奶是生活中深厚的依赖，伴随这个民族立足于高原。卡提拉玛带着浓郁的奶香，牛奶和谷物乳白与金黄交织，给未来埋下丰饶的种子。一周后，乳清滤尽，牛奶转变为固态。
1: 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非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世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0: 牛奶作为美味，并不是游牧民族的专属。清晨6点，中国岭南的街区仍在梦乡。阿成开始为自家的小店储备原料。271斤牛奶，一天的用量。600米的街道上，这样的乳品小店有几十家。

传统农耕的链条中，牛主要提供畜力。然而在珠三角有一个地方，人们不仅对牛奶钟爱有加，还用它变换出纷繁多样的美食。空气流动起来，热牛奶中上浮的脂肪颗粒聚合挤压，形成一层轻盈有弹性的奶皮。释放下层的牛奶，混合蛋清和糖，再次注入。

20分钟蒸制，薄纱再次封印，双皮奶因此得名。阿成备足双皮奶，妹妹阿贤开门迎客。这条浸满乳香的小街是岭南地区的饮食缩影，食材丰富多元，人人爱吃懂吃。牛奶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在高手云集的顺德，中餐技法煎炒蒸炸都可以用来料理牛奶。以鲜牛奶为基底，混合黄油、花生油、淀粉水，冷藏定型，

过脆浆，油炸至表皮焦酥。这道菜是传统粤菜宴席的压轴之作。

少量生粉，增加牛奶的粘稠度，加入蛋清，只用小火，轻推锅铲，如太极云手，奶液将将定型，云朵般轻盈柔软，奶香咸鲜，一应俱全。对牛奶的理解和运用，是顺德别具一格的美食名片。牛奶入馔，随粤菜扩张，逐渐被国人了解。但有一种美味，只能在当地吃到。

温热的牛奶遇到白醋，顷刻间蛋白质凝结，形成小乳团。向四周捻展，掌心施压排出乳清。10秒钟一片，

0: 前入口香清烈，興隆萬宴皆女子，心盤明池萬塵煙。啱唔啱
1: 啊？都要快地啊！
2: 皆萬宴。
3: 浓盐水浸泡，让牛乳片出落的咸香激越，奶味绵长，是只有顺德厨师才掌握的秘密武器。

0: 与水生食材碰撞，鲜甜和乳香交织。
1: 鲍鱼焗桂虾，竹油鲍鱼蒸鲫鱼。

在这里有乳片最家常的用法，还是搭配稻米。在各类粥水中，奶与米金风玉露般相逢。这种形式不仅存在于岭南，整个欧亚大陆其他农业地区也都能找到。在印度，用牛奶浸泡烹煮巴斯马蒂长米，果仁果干陪衬，与香料共舞。牛奶甜粥彰显南亚次大陆的多彩与热情。

0: 南亚和西亚的饮食风尚被阿拉伯人传递到欧洲的西端。牛奶米饭从中世纪开始就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传统食物。直到今天，现代烹饪技法不断更新，富有创意的厨师仍然在演绎谷物与牛奶的组合。牛奶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稻米自东向西一路延伸传播，它们在不同土地上的相逢，一样的甘甜却能触发迥异的表达，每一种组合都诉说着独属一方的故事。
1: 榴莲香酥吗？很好吃吗？
0: 世间滋味流转，都抵不过心中的火候与手里的时光。欢迎一家人以牛乳为生，也被牛乳滋养。生活总是给勤劳赠予香甜。今天，这颗星球上，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有牛奶。它见证了从蛮荒到文明的跃迁，也早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带着最初的甘甜，化作温暖与力量的源泉。
2: 好来阳春，健康乐，
3: 爱生田，那是的碗。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他还不是游击队的人，但是他在利用游击队。少佐，叔叔下一顿。这两天黑狼经常说，人手不够，游击队经常来犯。哼哼，其实我知道，他是想扩大自己的队伍。
1: 哦，原来如此。
0: 我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黑狼是匹野性难驯的狼，他的势力越大，就越难驯服。
1: 既然野性难驯，倒不如及早把他抓了，省得以后抓住我们的机会反咬一口。
0: 不，我还不想灭了他。黑狼是个很狡猾的人，不容易对付。

0: 稍有差池，被他逃脱了，逼他进入了敌人的阵营，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更大的祸患，绝对不能冒这个险。
1: 少佐，那你打算怎么对付黑狼？
0: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杀鸡儆猴，我要找出具体出卖消息的那个人，给黑狼当头棒喝。
1: 老四
2: 啊，
1: 最近伪军里有没有什么消息传来
2: 啊？暂时还没有。
1: 再去催一催。
2: 嗯，
1: 上次那个兄弟很可靠的，可以再联系他，我要知道更多的藏粮地点。
2: 小姐您放心吧，虽然这次跟着咱们的人不是很多，大部分留在伪军中的兄弟啊，很多也是形势所迫，只要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还是讲义气的，总能给我一些有用的情报。
1: 话虽没错，但是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被人利用了。
2: 小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情况也不至于这样，毕竟他们当初对小姐也是一片忠心的，即使他们不敢对我们提供情报，也不至于加害于我。上次那件事儿纯属是意外，
1: 人是会变的，总会有些人在伪军待久了，天天被鬼子训，这胆子也会变小。他们既然没有选择跟我们一块儿走，各事其主，难免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2: 嗯，
1: 所以我们做事还是小心为妙。
2: 好，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0: 你们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日子连连受到游击队的骚扰？我们的粮仓也全部都被烧毁。
1: 少佐，我们尽力了。
0: 哎呦，这帮游击队啊，就跟蝗虫一样，呼啦一片来，呼啦一片又走了，他来无影去无踪啊，防不胜防啊。
1: 啊，你说的很有道理。
0: 嗯。
1: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那既然他们能够跟我们打游击，我们也跟他们打打游击。哼，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哼，我是这样想的：把这么一大批粮食放在同一个地方，万一我们再遭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将会很大。所以。
0: 我准备把它化整为零，分散放在各个地方，给他们来个真真假假。我想到时候，就算遇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也不至于太大呀。好办法，这真是个好办法。游击队啊，怎么也料不到咱们会出这一招，他们肯定忙得手忙脚乱的。哎呀，咱们这些粮食啊，也就安全了。
1: 那好，黑狼，这些日子，你就找一些适合存放粮食的秘密地点。但是你千万记住，这个消息千万不能让游击队得到风声。

0: 老大，小乌龟自作聪明，以为化整为零就可以保住粮食，谁知道这正中我们下怀呀。
1: 好，这真好。你想啊，他这个要把粮食啊分散了放，嘿，他就得增加人手，咱们就让他的粮仓来一个遍地开花，处处受攻击，我看他给不给我增加人手。
0: 小乌龟这次肯定会被老乌龟重重责罚了，我看他怎么收场。
1: 怎么收场？他活该他。
2: 老大啊。

0: 少佐，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监视赵大才了，果然有所发现。他今天晚上和一个皇协军的士兵在城外碰面，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之后他便出城上了山，我们的便衣跟踪了一路，在进山的时候还是跟丢了。种种迹象表明，那个人很可能就是跟游击队碰面了。
1: 不出我所料，果然全是黑狼所为。我相信消息一定是他透露出去的。
0: 少佐，你是怎么怀疑到赵大才身上的呢？
1: 这道理很简单，黑狼的亲信是马老三还有赵大才，其实这很容易就能想通。这样的事情他自己不方便去做，所以肯定会交给他们去做，这样他自己就可以留条后路。你只要严密地监视他们，就会有所发现。
0: 即便是这样，赵大才终究是个小角色，等黑狼上钩之后我们再采取行动。
1: 不，你继续监视赵大才的一举一动，只要有新的证据马上行动。我是想，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把黑狼赶上绝路，我是要让他知难而退，杀鸡给猴看。
0: 明白，
1: 去吧。
2: 哎哎，好消息，这次啊我又探到粮食的位置了，这次啊还探到了三个。
3: 那么多啊？
4: 对啊，怎么鬼子突然多了这么多粮仓啊？老四，快说来听听。
2: 啊，是这样的，鬼子啊怕我们袭击他们，所以把粮食分开存放，认为这样可以降低风险，所以啊我一次性探到了三个。虽然这次啊可能收获不大，但毕竟都是粮食。哎，大家是不是胃口都变大了，认为干巨票不值当？
4: 我们还没有到挑肥拣瘦的份上，只要是鬼子的粮一定抢，分开了更好，成功的几率大。
3: 话虽如此，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一切太顺利了。之前我们抢粮食的时候，敌人他们就已经表现得很松懈了，我觉得这很不对劲。但是当时因为行动成功了，我就没有再追究下去。现在那么容易就得到三个情报，所以我不得不怀疑。
5: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咱们这几次行动得手都特别容易，现在又轻易得到了情报，会不会是里边有诈？
2: 哎，你们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兄弟是不是？情报是我从兄弟那儿得来的，你们这么说就是说兄弟在设了个陷阱害我，你们这么说就是侮辱我兄弟。你们可以说我兄弟们对我不忠，但是你们绝对不可以说对小姐不忠。你们根本不知道小姐对他们的恩情有多深。
4: 老四啊，你误会了，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们弟兄的真心，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问题吗？没有针对你个人的意思。
5: 哎，你这深入虎穴帮我们弄情报，谢你还来不及呢。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3: 来坐吧。
4: 老四，你知道

0: 我以前对手下不薄，所以你丝毫不会怀疑他们对我的忠心。但是现在黑狼给他们丰衣足食、花天酒地的生活，真的难保他们不会在利益面前始终不变。小姐，你跟我说过，我已经反复分析过这个问题。要说我兄弟背叛你，我不能接受。
1: 所以，我这次要亲自去证实这件事儿，确保不是圈套。
2: 好，杨队长，那你陪着白狐去吧，以保万全。
3: 二龙，白狐交给我，你放心。

0: 白虎，苹果，来吃一个。
1: 不吃。
0: 对了，要不然喝点水。都累了。
1: 我不喝，你烦不烦啊？认真点行不行啊？让人发现了怎么办？
0: 我还不够认真啊！啊，我告诉你，你别看我是个吊儿郎当的人，我干起正经事来那绝不含糊。打个比方吧，保护你啊，就算是个正经事，要不然二龙也不会派我来啊。
1: 我不用你保护，纯粹多此一举。你只要不连累我，让我保护你就行了。
0: 我说你这嘴巴也太厉害了，哎，以后哪个老爷们敢跟你一块过啊？哎，可是我吧，还真喜欢你这刀子嘴豆腐心的，哎，特别是你装弱女子的时候，老招人喜欢了。
1: 我就算装也不装给你看。
0: 那你装给谁看，二龙？

0: 来了。
1: 四哥，我说你急脾气啊，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呀？我出来一趟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2: 阿猫，我问你，你不过是一个军中小卒，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秘密啊？日本人粮仓的位置刚选好没两天，你怎么就知道了？
1: 不，你是在怀疑我吧？啊，日本人分散储粮之后人手本来就不够啊，我每天站岗都要换三个班，我知道三个地方当然很正常，我可是冒死来向你报告的。再说不也是你让我先打听的吗？你这不相信我的话，我真的就……
2: 阿猫，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只是啊想再确认一下。另外啊，既然日本粮仓分开存放，那我需要知道更多的储存地方，要不然我们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好，
2: 我们的目标是要捣毁鬼子的征粮计划，你回去再查查，再帮我探探更多的消息。
1: 哎，那我有消息马上就告诉你。
2: 嗯，
1: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2: 嗯。

0: 老四找你什么事啊？
1: 也没什么事儿。一开始对我有些怀疑，问我怎么知道三个粮仓的位置，被我敷衍过去了。然后要我继续打听，他们想彻底摧毁日本人的征粮计划。
2: 是周大才？难道这真是个圈套？
3: 看来老四他们够贪心的，知道三个地方还不够，还想要更多的。看来他们的胃口可真不小啊。
0: 行了，阿毛，你先回去吧，有事我会去找你的。
1: 嗯。

0: 赵大才，去哪儿啊？
1: 你是人还是鬼啊？
0: 还在这装傻？大白天的哪里有鬼啊？
1: 不是都说你已经死了吗？
2: 赵大才，原来所有的消息都是你传出来的。你是不是想设计你害我们啊？
1: 冤枉啊，我怎么会害你们？
2: 还狡辩？
1: 我没有啊。
2: 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了，要不老子一枪崩了你。
1: 你先把枪放下好不好？事到如今，我再不说实话的话，恐怕我也没机会了。其实小姐逃走的那一天，你老四也没有通知我。我当时想和你们一起走的。哟，
2: 你还怪起我来了？哎，你是黑狼的心腹，我通知你，不是把我自己也给败露了？
1: 是，我虽然是黑狼的心腹，但是我一直仰慕二当家。当然，我知道我自己可能连小姐的一个小指头都不如，但是我一直都喜欢，我一直都喜欢二小姐。今天我终于说出我的心里话，小姐，不管你怎么想，你在我赵大才心里，我永远都是最喜欢你的。当我知道小姐遇难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难受，我就想为她的在天之灵做点什么。后来我听说老四在探取机密，我就想暗中帮忙，也算是为小姐了了一个心愿。
2: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来？鬼鬼祟祟的在这干嘛？
1: 有个阿毛在前面替我跑，对我也是安全嘛。再说以前的机密都是我给你们送出的，你们也成功的把粮库给烧了呀。
0: 好，别说了，赵大才，这次我就相信你。要是你真的想帮我，就继续帮。
1: 好的，小姐，我能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以后只要你能用到我的时候，我赵大才赴汤蹈火。
0: 行了，先回去吧。要是出来久了，黑狼他会知道的。
1: 好的，小姐，
0: 我们会再联络你的。
1: 好，那我先回去了。小姐怎么会没死啊？幸好老子反应快，不然死定了。
3: 可怜啊，可悲啊，这世上又多了一个痴情的爷们儿。不过能看出来，这家伙还挺可靠的。
0: 这么肯定？
3: 这你就不知道了。老爷们儿啊，什么都能出卖，唯独不能出卖的就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哎呀，白狐啊，我说八成你上辈子还真是个狐狸精，要不怎么这么多老爷们儿都给你迷着了
0: 啊？我是狐狸精，那你就是黄鼠狼子。
3: 哪有那么大的黄鼠狼子？哎，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打算这美人计一直用下去啊？让他一直帮你做事啊？啊，
0: 你说过了吗？你烦不烦啊？还不回去跟二龙商量一下怎么做？
3: 好好好，行，走。
1: 老大，老大，你踩我看见谁了啊？
4: 你看你这个熊样，看着鬼了？
1: 不是鬼，是小姐，小姐没死啊。
4: 你说什么？
1: 我刚才看见他了。
4: 他在哪儿？
1: 在山上。
5: 报告，小四让兽走来了，
4: 快下去，赶紧给我站好。
3: 好了，没什么事儿。
6: 哟，少佐啊，您来找我什么事儿？
7: 黑狼啊，你说你抓到了黄邪军的内奸啊，可是我觉得你抓得不够干净。哟，有漏网的。但是没关系，我帮你抓住了，现在交给你处理。
4: 是他敢背叛皇军。
8: 别急，黑狼，你就不想问问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学？

0: 货。
1: 少尉，您这什么意思啊？
2: 黑狼，你的忠心我完全相信。
1: 哦，
2: 可是你手下的人就不是了。这个兵见过游击队，而且给了他们很多的情报，不过最后被我抓了。但是他说指使他的另有其人。
1: 哦，谁呀？

0: 太君，我只冤枉他，我天地良心，冤枉啊！我从小跟着黑狼大哥，绝不会有二心，我绝对不敢背叛大哥，我不敢背叛皇军呐！
1: 证据确凿，你别想抵赖。
0: 大哥，你救救我，要救我呀！我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要救我，我冤枉啊！

0: 该死！背叛皇军真是该死！我错了，我真错！这么好的兄弟背叛了我，我竟然没发现！这样，惩罚我，惩罚我！
1: 行了，黑狼。
0: 啊？
1: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要你一个态度。
0: 哦，
1: 黑狼，你也算是死了两个下属。 我想啊，你的心情一定不是很好吧？这件事呢，我也不追究了。
0: 啊，
1: 但是下一次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0: 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谢少佐。

0: 的小乌龟跟我玩这一套。
1: 老大，如果他们已经抓住了把柄还不动我们，说明他们这是杀鸡儆猴啊。
2: 既然现在情报已经是确定了，那我们要速战速决，赶紧行动。
3: 这次的目标这么分散，我们应该怎么行动啊？
2: 我建议是兵分三路，首先我带人呢到这个点，杨世杰你带人从这边一直到第二个点，还有你白狐，你从这边过去到这里，我们同一时间攻击三个点，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二鬼子他们的兵力啊过分的分散，我们要同时间去攻击他们这三个点的话，他们一定会乱了手脚，他们的兵力肯定不会到位，到那时我们就可以速战速决。
4: 先把小鬼子弄晕，然后往死里打他们。
3: 没错，这一次一定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2: 对了翠翠，为了防范他们会有援兵造成了某一边的一个软肋，你带部队从这边过到这里给我们做支援。
3: 好，没问题。
2: 好，马上行动吧。
5: 好，
4: 走。
2: 马头怎么了？
6: 连长，我在城里得到一个消息，赵大才死了。
4: 啥？
3: 什么？怎么死的？
6: 听说是被黑狼亲手打死的。
7: 完了，一定是黑狼发现他帮我们的事了。
4: 哎，这家伙也真是够背的。
3: 赵大才既然死了，那我们的行动就已经暴露了，黑狼一定会有所防范。
2: 今天的行动取消吧。
6: 少佐，你找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啊？
8: 你最近很清闲，整天吃吃喝喝的。
6: 这瞧您说的，少佐英明啊，有黑狼这么一个

0: 合力的助手把黄协军管得头头是道，所以我清闲了呗。少佐您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1: 你还敢说？办得妥妥当当的？那我问你，我们几个秘密的粮站被游击队偷袭了，少了很多的粮食，这件事你不知道吗？
0: 这事我知道，可粮食的事是黑狼管的呀。
1: 混蛋，你是参谋长，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0: 这
1: 朱大英，我告诉你，他犯了错误，你也逃不了干系。朱大英，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
0: 什么任务啊？少佐请吩咐，我保证完成任务。
1: 很好，我就是等你这句话。从今天开始，密切关注黑狼的行动，不要让他太过放肆。
2: 少佐，黑狼他向来的狂妄自大，根本就不会听参谋长的话。你现在让参谋长去监督黑狼，这恐怕

0: 少佐既然这么说了，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少佐的意思是，朱参谋长，你尽管去做，少佐会为你撑腰的。黑狼规规矩矩就罢了，若是有越轨行为，你可以公事公办。
1: 是这样啊？
2: 是这样。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3: 绝不会让少佐失望。
2: 很好，去吧。
3: 是。
0: 少佐，这一招会起效吗？
2: 黑狼确实需要有人监督，最好的人选就是朱大印。
0: 可是朱大印一直对黑狼很反感，黑狼也不会对朱大印留情，我担心会起冲突。
2: 起冲突是肯定的，但是这是好事，只要起了冲突，我就可以调解。起冲突对对付黑狼有利，对黑狼就必须要软硬兼施，恩威并重，这样他才会服服帖帖的。
0: 少佐英明。
4: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5: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4: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5: 你是谁？
4: 我是小李啊。
5: 小李是谁？

0: 你伴我小，我陪你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0: 也笑
1: 了。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1: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3: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是这样啊，
1: 是这样。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2: 绝不会让少佐失望。
1: 嗯，很好，去吧。
0: 是。
3: 少佐，这一招会起效吗？
1: 黑狼确实需要有人监督，最好的人选就是朱大印。
3: 可是朱大印一直对黑狼很反感，黑狼也不会对朱大印留情，我担心会起冲突。
1: 起冲突是肯定的，但是这是好事，只要起了冲突我就可以调解。起冲突对对付黑狼有利，对黑狼就必须要软硬兼施，恩威并重，这样他才会服服帖帖的。
3: 少佐英明。
4: 哟，参谋长来了呀，稀客稀客啊，有何指教啊？
5: 马老三，看到参谋长来了，你一点规矩都没有，这也是黑狼教你的？
2: 你们团长呢？
4: 出去办公室了。
2: 他不在你也一样。我现在要知道有多少存粮的地点，人手分布的情况，我要一份详细的报告。
4: 这可不行啊，这可是秘密啊，万一要是泄露了谁负责呀？
5: 马老三，我告诉你，这是小次郎少佐的意思，从今天开始我跟参谋长要参与整个粮食运行的计划。
4: 真是少佐的意思？
2: 怎么，你不相信？你以为我在编故事吗？
4: 不，我
2: 不想听任何解释，明天我就要看到这份报告。

0: 哎，他也神奇起来了，啥玩意儿啊？老大，老大，老大，
1: 吵吵是吵吵什么？没看写字呢。
0: 刚才朱大爷来办公室找你，
1: 来就来呗，怎么了？
0: 他是要向你来要存粮地点和人手分配计划报告，他要你明天就交过去啊。
1: 他是个什么东西啊？甭理他。
0: 哎，要是平时肯定就不搭理他了，可这一次他是奉小次郎的命令，不搭理都不行啊。
2: 明白了。
0: 老大，你明白什么了？
3: 上次他抓了赵大才，没处理咱们，反而还放了咱们一马，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啊，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0: 那怎么办呢？
3: 赵大才这一失手啊，他肯定会派更多的人看管着咱们，这没关系，顺着他来。哎呀，哎，老三啊，你呀，听朱大爷的话，他说什么你就乖乖的听什么。
0: 是是。可是老大，我确实是看不惯朱大爷那副嘴脸呐。
1: 我还看不惯你的嘴脸呢，赶紧给我滚出去。
0: 是。

0: 这个情报上说，杨世奇，你还记得吗？大家都说这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路，所以我们要利用地势。
1: 我们要从这里上去了。
0: 啊，是的。
2: 怎么了，老四？
3: 刚才我去找以前的兄弟打探消息，自从那个赵大才死了以后啊，他们都不敢说话了。
4: 哎，还让我以后不要去找他们，怕什么招来杀身之祸？真他妈一群不讲义气的！
2: 算了，他们也是寄人篱下，
4: 一群孬种。
2: 好了，你也别怪他们了，向我们透露消息，要是小四郎知道了，肯定是有性命之忧的。而且他们也要养家糊口，都是有家室的人。
0: 其实啊，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线索要丢失了可以再去查嘛，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而丧气。
1: 就是，鬼子的藏粮地点再隐秘，他肯定得有漏洞，咱们使劲查，我就不信查不出个结果来。
5: 没错，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0: 对，只要齐心协力的话，一定能够做到。
2: 哎，没事，
0: 来啊，过来，我们继续研究。
2: 好。
0: 分头行动，不管有什么消息，天黑之前城外会合。

0: 是我。
1: 啊，什么事啊？
0: 好消息，文件送来了。看来有了小次郎的压力，黑狼果然是不敢不听。
1: 那好，你马上把文件送到我家里来。
0: 我觉得这个文件这么重要，还是留在总部吧。万一出什么岔子，我们谁也担当不起责任。
1: 哎呀，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重要文件呢、啊。
2: 你赶快把它送来。
0: 好，我这就过来。
1: 嗯。

哎。

0: 不要，走。
1: 最近游击队很猖獗，
2: 嗨，
1: 不要放松警惕。
2: 属下明白。
1: 注意周围的情况。

0: 现在不要回头，有人在跟踪我们。
1: 谁那么大胆子？
0: 应该是游击队的人。
1: 胆子越来越大了，连我们也敢跟踪。
0: 尹新大人在前面埋伏，不会把敌人引过去。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藏良的地点，我不会为难你。你这才就为难我。所有的秘密都只有黑狼一个人知道，他根本就不让我参与这件事，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哼，嘴挺严。如果你不老老实实的告诉我。
0: 永远都张不了嘴。
2: 我说的任何一字一句都是实话。黑狼自从得到了小次郎的重用与信任之后，已经目中无人，不要说一个小小的秘书，就连参谋长朱大印他都不放在眼里。你想知道什么，就直接去问他。
1: 我，如果要让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不会放过你。

好了，出来吧，别耍花样了，别再躲了，我们的人已经把这里全部都包围了。 小丽媛，小丽媛。

0: 这个混蛋！参谋长，你怎么了？我刚才碰到游击队的人了。
1: 游击队？那文件呢？
0: 在这儿呢。给，还好我机灵，没有把公文包带出来，否则这东西要落到敌人手里，我们俩全完蛋了。
1: 还好，这帮家伙也太厉害了，要是这文件落到他们手里，少佐肯定。

0: 饶不了我们！哎，你是怎么骗过他们的？我告诉他们我什么都不知道才骗过他们的。啊，还算机灵。
1: 参谋长，我就说了吧，这东西不应该拿出来。哎呀，这是我借此压一下黑狼的威风。其实我要这文件有什么用啊？粮食什么还是黑狼管着，所以啊。
0: 我就是按着少佐的嘱咐来监督他的，我就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没想到差点添了乱子。
2: 哎，你这是干什么？
0: 这东西放在我这儿，我怕会添麻烦、添危险。
2: 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你说这也是啊？哎呦，
0: 参谋长，这明摆着小次郎这次就是利用你，他最需要的人就是黑狼。我看你啊，你也别太认真了，啊，你就放他一马吧。哼，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要看一个土匪的脸色，凭什么？不行。 这个机会啊，我绝对不能轻易放过。我要让黑狼知道，我绝不是好惹的，我绝不是那任人宰割的羔羊。

0: 醒了！你要干什么？明知故问，当然是要你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在哪里？
1: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我绝对不会出卖我们大日本帝国，更不会向你屈服。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到底在哪里？
0: 说，我说，在放羊村，那里是我们最大的存粮点。我已经说了，你还想怎样？
2: 太好了！哎，你怎么没把他带回来啊？我没有把他带回来，我怕里面有漏洞。
3: 我把他放在十里外的一个破屋里面，
2: 安全吗？不会被人发现啊！放心吧，我们已经派人看管了，我们以后还要从他身上套取更多的情报，所以绝对不会让他跑了的。哎，小笠原有没有说什么？他供出了日本鬼子最大的存粮点——凤阳村。太好了！哎，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0: 日本鬼子知道小笠原失踪了，肯定有所防备，而小次郎他这个人，他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搞不好他现在已经把存粮点转移了，那我们就吃不到甜头了。所以我们要马上行动，摧毁他们的存粮点。好，
2: 好。少佐，全城搜遍了，没见人影，估计啊，带出城了。
0: 哎呀，凶多吉少啊！小笠原一定不会死的。也是，游击队啊，不会贸然杀了他的。哎，少佐，这要是游击队对他严刑拷打，少尉盯不住了，把重要情报说了，少佐，游击队他们一直盯着咱们的粮食呢，万一少尉把这个粮食的存放地点给说了，那咱们怎么应对啊？
4: 召集人马，马上去凤阳村。凤阳村？
2: 对。去那鬼地方干嘛呀？
4: 我曾经和小笠原有过一个假设，我们把凤阳村假设为一个假的存粮点，他现在被游击队抓住了。如果他够聪明的话，一定会把这个假地点给供出来。
2: 哟，少佐，这他好，我这就带人过去。走走走走走，老三。

奇怪，一鬼子都没有，不像是存粮的地方。来都来了，咱们打听一下吧。

0: 说过这个人呢？
1: 老姜啊，我们这一路过来啊，遇到不少鬼子，咱们这村子里还算太平吧？
0: 还算太平吧？这不，东西都被抢光了，他们也不会来了。啊，
2: 哎，这我听说啊，咱们村里有个特别大的粮库，那儿粮食是不是特别多啊？
0: 粮库还有粮食？做梦吧！这里每家粮食早就鬼子抢走了，现在我们连吃的都没有了。
1: 老乡，我们可能是记错了
2: 啊。那行，那大爷，我们走了啊。啊啊，再见，
0: 谢谢你们啊。
2: 再见啊，
0: 慢走慢走啊。
1: 哎，馒头，我觉得不对劲儿啊。看来这个小丽媛是把咱们给骗了。妈的，想拖延时间，好等鬼子来转移粮食。
2: 看看再说。

0: 连长，连长，哦、连长，
1: 凤阳村那边什么情况？
0: 我们整个凤阳村都查过了，凤阳村里一个鬼子都没有，只有几个村民。
2: 连长，我觉得有问题，因为我们进去以后啊，发现只有年轻力壮的人，没看到老人、小孩，连妇女都没看见。
0: 对呀，马涛，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整个村子里没有老人和孩子，只有几个年轻人，他们会不会是二鬼子和伪军扮成的村民，为了吸引我们上钩啊？
2: 而且我们路过祠堂的时候，看见几个年轻人，我觉得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们，那粮食啊，肯定就藏在那儿。
0: 马头说的对，祠堂那么大，正好适合鬼子放粮食。难不成他真是一个粮仓？
3: 小鬼子为什么要把粮食放在凤阳村呢？肯定大有文章。
4: 没错，这些应该是给粮仓做的伪装。一旦我们有所行动的话，这些鬼子就可以就地反击。
3: 马头，
2: 哎，
3: 有问题的村民有多少？
2: 根本就不多，咱们动起手来肯定能占着便宜。
3: 那就好，不管鬼子打出什么如意算盘，就是虎穴龙潭也要闯一闯。
2: 嗯哼，
3: 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我和杨世奇带人去烧粮食。
2: 啊，好。
3: 翠翠，白虎，
4: 嗯，
3: 你们留在这里作为接应。
4: 嗯，
2: 好。
4: 嗯，好。
5: 少佐，我让一部分兄弟都化妆成村民，把村子围起来了。而且啊，到村子的三里路我都给他放了哨卡，放心吧，只要有个风吹草动，一定逃不过咱们的眼睛。
6: 不用，先不要着急，看看情况再说。
7: 报告少佐，刚才哨兵报告有两个外人进我村子。
5: 那人呢？
7: 已经走了。
5: 啊，看来这是来踩点儿的呀。
6: 看来小丽媛已经把情况透露给了他们。很好，这是一个天赐良机。黑狼，告诉你，不要轻举妄动，我要等敌人全部都进来，将他们一网打尽。
5: 放心吧，围个水泄不通的，一只苍蝇它是飞不出去也飞不进来。
8: 二龙，你看那个凉亭里坐的两个人，你觉得他们是伪军还是百姓啊？
3: 如果是冒牌的，身上肯定有武器，保险起见，我们先把他们制服，确认身份以后再行动。
9: 连长，如果他们真是敌人的话，咱们的行动就暴露了，
3: 最好去查清楚一下。杨世奇，跟我去查一下。
8: 嗯。

0: 兄弟，打听一下，陈家村在哪里啊？
1: 哎呀，不是陈家村，是王家村。

打起来了，走，接应他们。哎，

0: 白狐。原来你没有死啊！
1: 你才死了，你最该死。
0: 好，既然你没死，那你注定就是属于我的。
1: 你这个乌龟王八蛋，打死你！

带着一群人继续去追，嘿，走，嘿，其余的人跟我来。

0: 你没事吧？哎，我们要不要继续追啊？
1: 都打成这屁样了，还追什么追呀？赶紧给我撤！
2: 啊，撤，快！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老大，老大，你没事吧？我们要不要继续追啊？
1: 都打成这屁样了，还追什么追呀？赶紧给我撤！
2: 啊，不是，撤，快！

0: 翠翠，你没事吧？
1: 没事，咱快点走吧，我扶你。嗯。
2: 快！
3: 给我追！
4: 快！

二龙，你快走吧，我不想拖累你，你别忘了，二龙还等着你救援呢。哎呀，你现在就别提二龙了，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二龙得管我一辈子，快走吧。

0: 自己赶紧跑，别让我拖累你。
1: 不行不行，哎，那儿有个坑，要不你先躲躲。慢点，翠翠，你在这儿小心点，我去引开小四郎。嗯，你也当心点，注意安全。你要坚持住，等我回来救你。
0: 好。

0: 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2: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3: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4: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5: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6: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7: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8: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9: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1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1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12: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13: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14: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15: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16: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17: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18: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19: 我们都是为

白狐，我终于抓到你了。

0: 老大啊，一会儿小次郎来了，我们怎么交差啊？
1: 能怎么说啊？就说
2: 游击队他没中咱们的计。
0: 那要是他不相信怎么办？
2: 他爱信不信。
1: 就告诉他说游击队呢听见枪声他们就跑了。
0: 哎，也只能这样了。
1: 哟，少佐，您去哪儿了？我们呀准备还去支援你呢。
3: 是吗？
1: 啊，
3: 你有什么收获啊？游击队抓住了没有？
1: 哟，这游击队一听见枪声跑了，跑得真快，一个也没逮着。
3: 一个都没有抓住啊。但是我有一个收获。
1: 哟，你有什么收获？
3: 来人，把人带进来。
4: 走，走，走。
0: 二小姐，
3: 我说过，白狐迟早是我的人，他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1: 嫂子，厉害，你真是厉害！我早就想把我妹妹抓回来了，好好教训教训她。哎，正好，来人呢，把这个人给我带回去。
3: 不用了，他是我的人，用不着你费心了。
1: 少佐，不相信我是吗？他呀，我是最了解他的脾气的，我一审呢，肯定能问出重要的情报来。
3: 我不需要你来审，我亲自来审。
1: 不是，
3: 我要怎么做，用不着你来教。白狐是只狡猾的小狐狸，这一次我绝对不会给你机会逃跑。把他带走。
5: 你个王八蛋。
4: 走，走。
3: 黑狼
1: 啊，
3: 你继续留在这里坚守，想尽办法一定要找到小丽媛。
1: 好。

0: 老大，咱们得想办法救二小姐啊！她落入了小次郎手里，肯定是难逃一死啊！
1: 救救救！怎么救？你说怎么救？
2: 那你就不管了。
1: 走一步看一步吧，走走走走，找小林员去。
3: 队长，你们终于回来了，有没有见到白狐和翠翠？
4: 没有，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3: 哎呀，糟了，四处都找不到他们。
1: 别绕弯子，直接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我们埋伏在树林里面，听到枪声就去接应他们，结果遇到了小次郎，把我们队伍都给打散了。白狐想去接应翠翠，就和我们分开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4: 小次郎怎么会突然出现？
1: 别废话了，赶紧去找。
3: 走走，
5: 翠翠回来了。
1: 翠翠
4: 翠翠
3: 翠翠，
4: 你怎么了？受伤了，来，快坐下。
1: 小晴，
4: 你怎么受伤了？
6: 没事，受了点小伤而已。你们赶紧想办法救救白狐吧。
1: 不是，到底怎么了？
6: 白狐为了救我，自己引开了小

0: 次郎，结果他被抓了。
1: 好，啊，那怎么办？小姐现在被日本人抓了，很危险啊！
2: 我们中计了。小笠原是故意引我们去凤阳村，我们不仅没有看到粮食，还差点中了小次郎和黑狼的埋伏。现在白狐又落到他们手中了。哎呦，我们亏吃大了这次！
3: 大家别激动，我们现在需要冷静思考怎么去救白狐。别忘了，我们手上还有一个小笠原。
2: 对呀，现在小笠原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用小笠原去交换白狐。
0: 对呀，
2: 赶紧把小笠原给带来，那边不安全。箱子，走
4: 走，
3: 小心点啊！翠翠，你现在怎么样了？

0: 这么大的地方，我上哪儿找去？我，老大，啊，有情况，
1: 怎么了？
0: 发现一间破屋，而且还有人把守，
1: 哪儿呢？
0: 河西村，走。

0: 哟，你还真在这儿呢。嗯，
1: 快给我送宝。游击队去凤阳村了吗？
0: 去是去了，但是啊没上当。少佐呢也过去围捕去了，也没逮着。赶紧的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1: 快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小丽媛这个娘们太坏了，害我们吃了大亏。待会儿看我怎么收拾她。
3: 别冲动，一切以大局为重。

0: 少佐，少佐，我把小笠原少尉给救回来了。
1: 小笠原，我就知道你聪明，一定会把敌人引到凤阳村去的。
2: 还是少佐英明，早有安排。
0: 少佐，你行，你真行，算得真准。这帮土老帽他们怎么能比啊？嘿，少佐。
1: 这回呢，我把小笠原少尉给救回来了，也算立了一小功。要不这么着，把我妹妹交给我，我回家好好教育教育她。
3: 太郎，
1: 啊，
3: 这次虽然你救了小笠原，立了大功，但这是两码事，不能混谈。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顾及亲情，我能够理解。但是请你放心，只要你妹妹顺从我，我会让她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你记住，从今天开始，白狐就是我的人了。啊，他的事情，你就不要再费心了。<笑>
4: 团长，团长，
0: 开门。
1: 是。
0: 哟，没事吧你？
4: 用不着你费心，你来干嘛？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的。
0: 妹妹，哥不是来审你的。 审你啊，轮不到我。哥就想告诉你，你就跟了小次郎吧，你跟了。

0: 他呀，既有活路，而且能过上好日子，多好啊！
1: 你别耍了，让我做小次郎的女人，我死都不会。
0: 这小次郎有什么不好的呀？有吃有喝，从来都不愁。哎，这共党游击队对你做了什么了？穷的叮当响，你还要跟着他们，你图什么呀？
1: 大哥，
0: 啊，
1: 自从你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亲人、朋友、兄弟、民族大义对你来讲一文不值，这些只不过是你用来出卖、换命还有捞钱的资本而已。你说为我好，你别说得好听了，你根本就是为了你自己。你想找小次郎当你靠山，从此以后平步青云。
0: 哎，行行行行行行，你把哥哥当成这种人是不是？你不念兄妹之情，但是哥哥不能看着你被日本人给弄死了呀。
1: 你要是顾兄妹之情，你现在就放了我，咱们一块儿走，从此以后你还是我的好哥哥，否则咱们的兄妹之情到此为止。
0: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在哪儿，你觉得是可能吗？这
1: 为什么不可能？你以前的男儿心眼去哪儿了？
0: 你怎么就这么倔呢？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呢？你
1: 是你执迷不悟吧？自从你做了汉奸，做了鬼子的走狗，你很威风啊啊！我告诉你，日本人只不过把你当做一条狗，你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就是一坨狗屎，老百姓也骂你，你两头都不是人，你值得吗？你啊，你这样做到底值得吗？
2: 我当然值得，我知道我自个儿在做什么。
1: 你根本就是鬼迷心窍。
2: 你才鬼迷心窍，你知不知道跟日本人作对是要死人的？
1: 我不怕死。
2: 行，那哥再告诉你一句，跟了小次郎你就有生路，不跟他你就是条死路，只有你自己能救你自己，你知不知道？你
1: 给我滚滚！
2: 我这你好好说。

0: 要是早点到就好了，也不至于牺牲几名游击队战士。现在没有了小丽媛，我们怎么救白狐啊？
1: 我们真是太大意了，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兄弟，你别急，依我看，孝次郎是喜欢白狐的，甚至还想娶她为妻，他不会杀他的。虽然是这样，但是要救他。
2: 那就是难上加难。不管有多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哎，
3: 老四，老四，你要去哪儿？老四，
4: 我有事儿，你们别管。
2: 哎，老四，有什么事跟兄弟们说啊，你还把我们当外人呢。
3: 这个忙，你们帮不了。
4: 老四，咱们现在是兄弟，什么忙我们都能帮。
3: 是啊，白狐被鬼子抓了。
4: 我要马上去救人。哎，
3: 老四，你听我说，你要救人可以，队长知道吗？哼，
4: 队长磨磨唧唧的，想不出个什么办法。老四，咱救人也得想个办法，是不是？这么大的事情，咱们还是跟连长商量一下。我相信呢，连长一定会把白小姐救出来的。啊，哼，
3: 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哎，我等不了了，再这么等下去，小姐一定有危险。哎，
4: 小姐没事的。
3: 我的命就是小姐给的，就是再有危险，我也得去救人。兄弟们，走！
1: 连长，走！老四，老四，
3: 连长，贾老四带人去救白狐了。贾老四一共带了四个人，我们拦也没拦住。
0: 他们只是去送死啊！
2: 他们冲动会坏事的。
0: 不行，我找他们去。
1: 哎，翠翠，你有伤在身，你留在这儿吧，我跟杨氏一起去吧。
0: 没事，我也去吧，可以接应一下。
3: 嗯，好吧，你们在哪儿留守，走，
0: 走，
3: 走，走。兄弟们，听我说，现在不比从前，行动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让人认出来，知道吗？嗯嗯。一会儿我们就分头行动，打探小姐的位置。
4: 好，好。
3: 你们两个去总部打探消息，你们两个去小次郎家，我去黑狼家。 这三个地方是最有可能的。两个时辰之后，我们在这里会合。嗯，走了。嗯，
4: 走。

0: 团长。
1: 团长。
2: 哎，老大，你要出门啊？
3: 啊，
2: 那我陪你去啊。
4: 我去会老相好，你跟个屁！

0: 十七，
1: 哎，
0: 怎么样？找到贾老四了吗？
1: 没有，你呢？
0: 没有啊，他走得太快，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这个贾老四真是太冲动了，我们已经在找白狐了，你说关键时刻还给我们添乱，他万一要是让人给抓了，那不更麻烦吗？
0: 没错，我知道。最主要的，先找贾老四阻止他，然后再想办法怎么去救白狐吧。
1: 只能这样了，
0: 分头再找吧。
1: 啊，

0: 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小王八蛋。
1: 大哥
0: 闭嘴。行啊贾老四，敢一个人跟踪我，想暗算我？
1: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暗算你，我是想救小姐。我求你告诉我，小姐被关在哪儿了？
0: 少在这跟我称兄道弟的，你还认我这个大哥？你这么背叛我啊，今天我就跟你算算这笔账。
1: 大哥，你是不是把我当兄弟都不要紧，但是小姐，小姐她是你亲妹妹啊，我求你，我求你救救她。
0: 要不是因为你，二小姐能背叛我，她能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1: 对，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抓我吧，小姐她是无辜的，我求你救救她。
0: 抓你？你对日本人来说算个屁。
1: 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救小姐？
0: 行，贾老四，我告诉你，二小姐关在哪儿，她就关在日军的军部里，你有本事你去救她呀，去救我。贾老四，你背叛我，你也知道山里的规矩，今天老子就给你个痛快。
1: 没事吧？没事。
0: 二龙，
2: 王八蛋！二龙，抓了他，就能救出白狐了。

0: 小姐不在他手里，那在哪里？他被关在日军指挥部了。你咋知道的？黑狼亲口说的。走。
1: 少佐，人带到。
2: 别动！
1: 小鬼子，要杀要剐，快点！

0: 白狐，我就喜欢你这种倔强的个性。你说，我那么喜欢你，我怎么忍心杀你呀？
1: 无耻！别自作多情了，给我滚一边去！
0: 我跟你说过，没有女人敢这样跟我说话。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我劝你，不要不知道天高地厚。
1: 哼，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小鬼子吗？你们全都是清月军强盗，你们是最龌龊、最卑鄙的，全中国人民都恨你们，还不滚回你们的老家去！
2: 混蛋！竟敢辱骂我们皇军！
1: 我有什么不敢？你们就是魔鬼、杀人狂、禽兽！
0: 好，既然你说我是禽兽，那我就干点禽兽应该干的事情。

0: 而是这只肃南马鹿，我国唯一适应高海拔环境的特有马鹿资源。说起鹿，它如数家珍。
1: 这边是北出鹿，是祁连山一直保护动物。
0: 说到鹿产品，它更是胸有成竹。
1: 做多做少，你质量是第一，必须要把关好。
0: 它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杨晨。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此时此刻我在祁连山脚下肃南草场的生动写照。今天我就要跟着甘肃省劳动模范杨晨走进肃南马鹿产业的台前幕后，去看看他是如何让祁连山的马鹿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带动群众致富的发展鹿、振兴鹿的。
1: 我们过去喂鹿。
2: 好，这个里面就是给鹿喂的食吗？杨主任？
1: 对对，我们自己加工的。
2: 咱们拿的这个我看着像玉米棒。
1: 对，就是玉米做的。
2: 哦，玉米做的。
1: 玉米、胡萝卜粉还有红枣，三种都是做的。
2: 小鹿过来给你喂一个，但是它离得近了会让你觉得它的头和体型比站得远的时候更让你有压迫感，这样一节一节的喂的话，你这个喂鹿的体验感就特别强。杨主任呢，您平时喂鹿吗？
1: 喂，经常喂，我上每次上来都喂它。
2: 每次上来都喂？
1: 对。
2: 那你平时做产品这个创新啊什么这么忙，为什么还要经常来喂鹿呢？
1: 喜欢鹿，如果说的头疼就是鹿吧，在祁连山里面的生灵就是这个鹿。
0: 肃南马鹿产业从1958年11只野生祁连山马鹿驯化繁育起步，现已建成全国规模领先、国内独有的高海拔散养为主、圈养捕饲为辅的繁育基地。独特的高寒草原环境赋予了肃南马鹿绝佳品质。
1: 我们这个草场中啃食的都是这个天然牧草嘛，所以这就能保证这个鹿茸和鹿血的不被污染。这很重要，才能后续的产品有保证。
0: 源头养好鹿，品质才有根。原生态的草原养殖为马鹿产品筑牢了天然的品质基底，但好原料不等于好产品。
1: 珊珊，现在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今天新采摘的这个鹿茸、鹿血啊，现在都采摘集中冻在这个冷库里面，完了以后拉下去，
2: 还要进行加工吗？
1: 进行加工，拉下去以后先是首先清洗嘛，清洗完以后切片，切成片，然后冷冻干燥上冷冻。
2: 那咱们现在这个就是非常新鲜的鹿茸，
1: 对对，
2: 冷冻在这里给它保鲜，
1: 对，
2: 然后再用冻干技术，
1: 对，冷冻干燥香嘛，这是技术是保留这个产品的这个
2: 营养价值
1: 不流失嘛，对。
2: 这是什么呢，杨总？
1: 这是我们就是接鹿茸的时候，抽的是新鲜。采的是鹿血吗？
2: 鹿血，
1: 活体采血啊。
2: 那我怎么看这个鹿血有点像咱们人抽血的那个血包呢？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采的。一个鹿，就我们采这么两袋，一年采两次到三次。
2: 那杨主任，我想知道这个活体采血是不是也是咱们近几年的这个比较先进的技术？
1: 对对对，这是保证它的质量嘛。
2: 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鹿血包就像我们人体献血的血包一样，而且现在都是活体采血，一头鹿一年只需要采1到2次血液。其实现在所有的不管是活体采血还是像我们眼前冷冻的这些鹿茸，都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鹿茸、鹿血所有的鹿制类产品的营养价值更好、更新鲜。
1: 我作为车间主任和技术人员，我觉得这个思想是得有抽签，技术要不断的更新迭代，才能跟上这个市场的发展需求。
0: 作为祁连生物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主任，杨晨发现早期鹿产品采用主晒的传统老工艺加工，营养流失严重，产品品质不稳定。他便开始带头主攻冷冻干燥核心工序，该工序需要连续48小时不间断的值守，他便长期蹲守生产现场，逐环节规范操作流程，逐项校验调试工艺参数，以冷冻干燥工艺替代老旧主晒模式，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料有效成分，保障鹿系列产品品质稳定。他说，产量多少不要紧，品质一定要保证。
3: 杨晨同志呢，是我们的公司的车间主任，能够亲力亲为到生产一线，他首先要摸索

0: 各种设备，还有各种工艺，到我们现在已经将近公司20多年的历史了，它都是亲力亲为。现在我们陆续的产品应该在国内我们做的还算是非常好，已经开发了这个7个系列40多个品种，销售也是非常好的。
1: 杨主任，我跟着您也算是来到了咱们神鹿公园了，我看咱们这里的环境真的是非常宜人。
2: 就是我们这环境好，空气也好，草原嘛，这是我们这个景区的一个打卡点，这边有游客服务驿站，还有这个雨林景观餐吧，就是吃个火锅，露宿火锅，那后面看见的是雪莲观光塔，现在我带你上去看看。
1: 那杨主任，咱们这个旅游观光的这个神鹿公园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2: 建成去年这个3期最后一期才完。是前面没建的时候，这落在草原上，人也在草原上。完全不行，它有些路，那攻击人嘛。所以后面我们现在就把这栈道修起来。
3: 依托完整的马鹿产业链，祁连山鹿文化生态旅游区升级成为了国家4A级景区，游客既能草原观鹿，也能参观深加工研学体验，实现养殖、加工、旅游三产联动，旅游反哺产业，让当地的农牧民实现多重增收。
2: 从一开始都建到现在，对这个每一个栈道的这个每一块这个板岸，甚至每一个栈道当中走了多少遍的，这都熟悉的。希望我们这个旅游发展越来越好吧，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周边的农牧民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这就是最大的希望吧。
3: 祁连山下悠悠鹿鸣，杨成说想让更多的人过上红红火火的日子，我想这也是神鹿图腾的写照。
4: 见字如见，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腕修绘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来来，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旅游出行好心情。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前干嘛？

0: 就是那儿，小姐就在里面，我们冲进去吧。
1: 别冲动，这是日军指挥部，你是想给鬼子当靶子吗？
2: 你要冷静，硬闯是救不了人的，咱们就是冒险也要等天黑之后。

反抗是没有用的，只要是我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

0: 哎，老大，我刚去看过白狐，但他不在啊。听说是小次郎把他给带回家了。哎，老大，你没事吧？我要不要？
1: 滚出去！

0: 我跟你说过，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你果真没有让我失望，不但人长得漂亮，身材又这么好，而且皮肤又白。 又滑，别碰我！说实话，你是我睡过的女人当中最让我难忘的一个。你是个禽兽！你别这么说嘛，我还是喜欢刚刚你在床上的样子。
1: 我要杀了你！就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杀我呀？白狐，以你这种个性，应该有很多男人喜欢你。说实话，你是一只既聪明又伶俐的狐狸，却又是一朵。
0: 长满了刺的玫瑰。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征服你。今天我终于做到了，你满足了我非常大的快感。<笑>你下流！
1: 骂，大声点骂！
0: 少佐，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晚餐，有新鲜的生鱼片。我现在只想喝酒。这是您最爱的清酒。我让你留意黑狼最近的举动。
1: 他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0: 我派人一直盯着他，他没有任何举动，连房门都不出。我就知道他不敢。黑狼还算是个聪明人。<笑>他当然不敢，他很清楚和少佐对着干的下场。
1: <笑>小丽媛，陪我喝两杯。
0: 是。

禽兽不如的东西，我一定要杀了你！

0: 屋里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报告少佐，屋里没有任何动静。哼，
0: 看来要境还没过。你们几个继续把守。
2: 嘿。

原来

0: 得想法子进去，老这么敢等也不是办法。二龙，你是不是害怕？您不去，
1: 我去。
2: 别冲动，你想去送死啊？
1: 死我也要去，
0: 不要冲动！
2: 快快快快，快点！
0: 快！
2: 快
0: 咱们也跟着去。

0: 像很混乱啊，到底什么情况？
1: 先看看再说。

小姐，小姐，你醒醒啊，小姐，醒醒啊，小姐！小姐，小子郎，你个王八蛋！

0: 哎，老大，老大，二小姐她，二小姐，她，她死了。
1: 怎么死？
2: 是小次郎强暴了她，二小姐想杀她，结果被小次郎给杀了。老大，老大，老大，
1: 滚出去！
2: 啊，老大。

妹妹，小祖宗啊，你怎么就这么倔呢？你怎么老认为哥要害你啊？你说哥能害你吗？你就是不听哥的话，是哥把你惯坏了。 你才落了这么个下场啊！啊！

0: 白虎，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你就不会被抓，更加不会死。
1: 我发誓，我杨世奇一定会亲手杀了小次郎。白虎，你的血不会白流的，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少佐，黑龙团长求见。你让他进来。嗨。
1: 少佐，黑龙是不是来追究白狐之死的？哼，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好说的。少佐，这10万斤粮食呢，我已经全部运好了，也放在了安全的地方。这个月基本上完成任务了。做得不错。
0: 还有什么别的事吗？只要上级通知一运粮，
1: 我呢就把这运粮食的计划告诉您。少佐，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等等，黑狼，
1: 哎，
0: 白虎死了，你知不知道？
1: 报告少佐，我知道了。
0: 啊。

0: 想说些什么吗？命，这就是命。拦都拦不住，他刺杀您，少佐，两个字儿，活该。那你一点都不难过啊？少佐，其实您应该知道，我跟我妹妹啊，已经断了这个兄妹之情了。这回把她逮回来，我就是想劝她。 跟您呢，喜结良缘。他倒，我真把他给惯坏了，这么大胆刺杀您。少佐，幸亏您没事儿，您要是有事儿的话，我这心里过不去呀。哎，我跟我妹妹啊，现在啊，就像是中国的一句老话，道不通，不相为谋。所以啊，我只能接受。
1: 黑狼，哎，你如果真能这么通情达理的话，那就太好了。其实这件事情你也知道，本来啊，这件事挺好，我也是一番好意，要明媒正娶白狐。可惜你这个妹妹啊，太不知道好歹了。少佐，既然我妹妹死了。
2: 咱们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少佐，我赶紧得运粮去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去吧。少佐，黑狼对这件事情这么冷静，看来难以驯服的黑狼已经被您驯服了。
1: 我看不像，黑狼只不过是在掩饰，他唯一的亲人去世了，不可能没有反应啊。他越是掩饰，就说明他心里另有所想。不知道他在打什么鬼主意。不管怎么说，千万记住，以后对黑狼这个人要多加防范。

0: 一个人在这发呆，是不是想白狐呢？我不知道你啊，但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想白狐。可惜啊，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1: 你喜欢他？
0: 是，我喜欢白狐。但是我没跟他说过，我怕吧，我跟他说给人家添心事，因为我知道他心里只有你二龙一个人。所以不管别人对他怎么好，他都感觉不到。
1: 白狐他喜欢我，我不是不知道，但我已经有了翠翠，我辜负了他。
0: 行了，你也别内疚了，也不要想太多，他就是性子要强，只要他认定的，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他也一定会坚持到底。
1: 对，
0: 哼，现在想想，他这个小性子，真是挺招人喜欢的。
2: 孩子啊，家里的草。

0: 草莓熟了，咸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孩子啊，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可惜啊，哼，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你喜欢他。是，我喜欢白虎，但是我没跟他说过，我怕吧，我跟他说给人家添心事，因为我知道。 他心里只有你二龙一个人，所以不管别人对他怎么好，他都感觉不到。
1: 白虎他喜欢我，我不是不知道，但我已经有了翠翠。
0: 我辜负了他。行了，你也别内疚了，也不要想太多。他就是性子要强，只要他认定的，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他也一定会坚持到底。
1: 对。
0: 哼，现在想想，他这个小性子，真是挺招人喜欢的。
1: 其实你应该跟他学习学习，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意。
0: 我跟他不一样，你别看我是个老爷们儿，可我打心眼里我不敢，没他勇敢，所以。

0: 这也是我羡慕他的地方，也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只可惜，这么好的姑娘，被黑狼这个混蛋给害死了。白虎虽然不在人世了，但是他的精神永远都在。他那种不怕死、勇往直前的精神。 值得我们永远怀念。虽然他是土匪出身，他从来都不敛财，不像他哥那样，他没有选择当汉奸，加入了我们队伍，最后英勇牺牲。我们应该杀了萧四郎，把平八镇的鬼子全部给灭了。
1: 以继位他的在天之灵，没错，我们一定要完成白狐的心愿，让小四郎这个混蛋血债血偿。

0: 大哥，你就别再为二小姐的事情难过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节哀吧。
1: 难过？我能不难过吗？我唯一的亲人死了，我能不难过吗？我现在不是琢磨这事儿，我现在琢磨着怎么对付这个小王八。
0: 老大，赵大才死了以后，你不是让我们要收敛一下吗？怎么这么快就要动手了吗？
1: 一直以来啊，我以为这个小乌龟他敬我三分，所以才一直演戏，来个杀鸡儆猴。可是没曾想，他真的杀了我妹妹。这说明他根本没有把我黑狼放在眼里，这口气我吞不下。我
0: 可不是嘛，老大，连你都受不了了呀，更别说是我了呀。连小丽媛那个娘们儿都整天对我指手画脚的，好歹我也是个大老爷们儿啊，我凭什么要听一个女人吆三喝四的呀？我早就受不了这些鬼子的嘴脸了。可是老大，他们毕竟是日本人呐，咱惹不起呀。
1: 日本人个屁，我现在是团长，我手里有兵，我想干谁他谁能拦得住？
0: 老大，你的意思是
1: 老子得让他出一次血，我呀看看他怎么补这个大窟窿。
0: 老大，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0: 连长，加老四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0: 我看他这两天心情不好，想和马头一起劝劝他，结果到处都找不到他。我担心他一时冲动找小三儿报仇去了。
1: 不排除这个可能，他跟小姐感情那么好，很可能做出冲动的事。
0: 那怎么办？
1: 你们到城外去打听消息，一有消息了马上告诉我。
0: 好，马头，走。

0: 你们知不知道，一夜之间死了四个大日本帝国的士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我估计啊，是游击队报复。你想，白狐死了，游击队他急了呀，所以啊才杀了大日本的勇士。
2: 我也相信一定是游击队所为。
1: 嗯，
0: 黑狼，
1: 那
0: 从今天开始加强夜班巡逻，一定要找出潜伏在城里的游击队，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1: 少佐，我这守粮仓的人还不够，我哪有人手派出去巡逻去啊？
0: 你能不能换个别的借口？每次都是这句话。
1: 这不是借口。行，我派人手呢也可以。哎，但咱得把丑话说在前头，万一粮仓被劫了，你可别把责任怪在我头上啊。这事儿我跟您提过呀，这事儿我这人手不够，得增加人手，您就是不同意。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你让我怎么办？
0: 黑狼
1: 啊，
0: 你人手不够
1: 啊，
0: 我可以不用你。小丽媛，通知你属下，让他们严加戒备，我不允许再有人偷袭。
2: 还。
0: 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不需要你们保护。
1: 少佐，

0: 老四，你去哪儿了？
1: 啊，我心情不好，到河边去喝酒去，喝多了就睡着了。
0: 哎，真是这样吗？
2: 那是当然，我骗你干嘛？
0: 你消失了这么久，你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吗？
3: 哎呀，老四，
4: 老四没事吧？
3: 老四，没事吧？
2: 没事啊。哎，你们一个人都是怎么了？都这么奇怪啊？
4: 老四，我们担心你冲动，去城里找小次郎报仇，就去打探消息了。然后呢，我们打探到，昨天晚上死了好几个鬼子，哎，都是被人暗杀的。所以我们一想，肯定是你干的。
2: 那你，
3: 老四，我知道你想替白虎报仇，但咱也不能漫无目的的杀鬼子呀，多危险。反正你也回来了，没事就好。
0: 老四，你干嘛要骗我？
2: 哎呀，我真没有骗你，我真没有进城。
0: 哎，好了好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这样做太冲动了，绝不能再这样了。
2: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喝酒去了。
0: 站住！
3: 老四，
0: 你这样态度很不好，我警告你，如果你再鲁莽行事的话，会坏了大事，知道吗？
2: 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做，就算是我做了，杀鬼子也是天经地义，你们爱信不信？
3: 老四，你
0: 把他关起来。
3: 老四，老四，
2: 老四，
3: 老四，
2: 老四，
0: 没我的命令，不能让他离开石峰村。
2: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你们为什么要找我麻烦？
3: 老四，别为难我们，配合一下。
4: 老四，人是不是你杀的？队长自然会调查清楚。只能先委屈你了，走吧。

0: 干活的时候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1: 老大，你放心吧，什么麻烦都没有。
0: 你甭给我大意，小龟田现在已经增加人手了，千万不能让他给识破。
1: 他加强戒备又能怎么样？这人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死的，这黑锅呀，就让游击队去背吧。
0: 好，干得漂亮。这小王八蛋他怎么也算不出是我在背后捅他一刀。
1: 老大，我们这样逼小龟田让他扩大队伍加强人手，可他怎么始终不答应啊？这样下去天天杀也不是办法呀。
0: 知道他为什么不答应吗？是因为他怕咱们增加了人手以后控制不了，所以才不答应。
1: 那咱们怎么办呢？
0: 消除他的戒心，咱们要的是钱，不要人，有了钱咱们就开溜。
1: 怎么样才能消除他的戒心呢？
0: 问那么多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好，我一切都听老大您的。

0: 你们到底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小灰田杀了小几只仇，我是一定要报的。
1: 我们知道，你和白狐青如兄妹，也知道你为他报仇心切，可是你自己去杀鬼子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鲁莽了。二龙观你也是迫不得已，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你好好冷静冷静。我已经很冷静了，我什么也没做啊。
0: 你一个人去杀小鬼子，这还叫什么事都没做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鲁莽行事有多么的危险？白狐要是知道你这么危险，他能愿意吗？你们怎么就这么不相信我呢？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还没有去报仇呢。
1: 哎呀，真是奇了怪了，你们怎么认定就是我做的呢？
0: 不是你做的，那是谁做的？
1: 加老斯，
0: 为什么你就不能坦白呢？
1: 我坦白什么？我坦白。 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0: 好了，你冷静冷静吧，我把饭菜放在这儿，我先走了。

0: 怎么样，饭菜送过去了吗？嗯，贾老四他有说什么吗？我跟他聊了聊，我觉得他不像是在说谎。你也这么认为？
1: 对啊，
0: 你想，贾老四要替白狐报仇，这件事情人人都知道，现在既然杀了小鬼子，那他干嘛要否认呢？由此可见，他应该与此事无关。是啊，我也觉得不是他做的。
1: 但如果不是贾老四，那会是谁呢？
2: 连长，
3: 码头有消息吗？没有什么新消息，但是昨天晚上又有鬼子被杀了，他们这回真是害怕了，全城下令搜捕凶手。
0: 那证明果然不是贾老四做的。
1: 那这样一会儿我把他放了。
3: 好。我就奇怪了，这凶手不是贾老四。
1: 那还有谁能干这事儿啊？是啊，混蛋，废物，全都是废物！每天都有大日本帝国的皇军被杀，每天都是这样，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
4: 进行全城搜捕，结果一无所获。
1: 而且昨天晚上还加强了夜间的巡逻，结果呢？结果晚上又有人被杀。 每一天比前一天多一个，每一天多一个，什么意思啊？这是公然的挑衅我们。如果。

0: 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是不是显得太无能了？啊！我告诉你们，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1: 嗨，我会再次提醒所有人加倍小心，同时实行宵禁，任何人不得上街，发现可疑人物立即逮捕。方法倒是不错，治不了根儿。你们想，抓的时候人都跑了，一松懈人又回来了，这防不住啊。
2: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还是那句老话，少佐，增加人手是最好的办法。你能不能换一句？
1: 少佐，你也别嫌我唠叨。我说句不恭敬的话，您是不是怕我扩大了势力，控制不住啊？
2: 少佐，我对皇军的真心呢？
3: 是对天可表，您要是担心的话，这样，这曾派的人手呢，不由武馆，由朱大印来管，这样您可以放心了吧？
1: 黑狼，你真的愿意把增加的兵力交给朱大印来管？我提的，我能不愿意吗，少佐？ 我真的不是想扩大我的势力，我是想啊，踏踏实实的为皇军做点事儿。你想，这运粮需要人手，看守粮食也需要人手，防止游击队呢更需要人手了。再说了，由朱大印来管啊，我还少操这份心。况且，少佐您能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您说是不是？
3: 好，黑狼。 我会好好的考虑考虑你提的这个意见。

0: 老四啊，之前我误会你了，不好意思，今天在这么多人面前跟你说声对不起。
1: 我理解，你们也是为我好。
2: 你看这样多好啊，老四还真是有气度的人。
0: 队长，你不来我也有事要找你的，说什么事？
1: 我要向你请辞。
0: 你刚才不是说不往心里去吗？怎么突然之间又要离开？
1: 队长，你想多了，我要离开并非是因为误会。之前啊，我们加入游击队全是白狐的意思，我们听命于白狐，所以没有疑义。现在白狐不在了，我们这帮兄弟毕竟是山上的人，过惯了闲云野鹤自由自在的生活，游击队里面这些规矩啊纪律啊我们都受不了。我怕有一天我不小心又犯了什么错误连累大家，所以啊，我们大家都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离开。
2: 不是，我们以前都合作得很好的呀，怎么说走就要走啊？
1: 队长，翠翠，你们放心，我离开之后啊，一样打鬼子，一样杀小次郎。可是我想带着这帮兄弟自己干，反正咱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
0: 既然目标是一样的，那你就留下来吧。我们要把鬼子赶出中国，那必须要大家团结起来，实力分散了就像一盘散沙一样，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1: 对不起队长，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商量好了，我们去意已决，希望你们谅解，不要再勉强我们了。
0: 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0: 你说贾老四他什么玩意儿？他太不仗义了，关键时刻说走就走。哎，
1: 算了，人各有志，不要勉强。
0: 这就不是勉不勉强的事啊！他以为他是谁啊？就他那脑袋瓜子，就他那身手，当土匪的时候连黑狼都斗不过，现在还要斗小次郎啊？他那实力成不了大事，还想消灭小次郎？他不被小次郎消灭就不错了。
1: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之前把他关了起来，或者是我们这儿有太多的约束。
0: 你留他了没有？他会不会是因为觉得你不够重视他，他才走的？
2: 留了，怎么没留？

0: 走啊，二龙已经尽力在挽留了，可贾老四也不知道怎么了，铁了心要走，怎么劝都不行。
1: 我倒不是说别的，我就是觉得挺可惜的，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敌强我弱的，你说他这一走更别谈了。
2: 哎，别泄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要战斗下去，坚持到底才能取得胜利。
3: 黑狼又提出要扩大黄协军队伍的事，你有什么想法？
4: 如果要把平坝镇当作前线的粮仓，确实需要增加人手，就这一点黑狼没有说错。
3: 这么说你是同意了？
4: 我之前不同意是怕他的队伍扩张我很难管理，但是现在他主动说出来把增加的队伍交给朱大印来管理，我想他真的是这么想的话，就这件事我们可以认真的考虑。
3: 黑狼这么说是想消除我们的戒心，但是黑狼的为人绝不会这么大方的，他和朱大印一直都不和，竟然愿意把自己的势力分给他，不排除有什么别的打算。
4: 父亲，不瞒您说，这也是我担心，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猜到黑狼他想干什么。
3: 黑狼再狡猾，可是我儿也非常聪明，就像中国人所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相信黑狼始终是斗不过你的。
4: 谢谢父亲的夸奖。
3: 既然有扩容的需要，那就扩大黄协军的队伍吧，但是增加人手购买装备需要很多的钱，你估算过没有需要多少？
4: 我初步算了一下，军费大概需要300两黄金。
3: 是个不小的数字啊。好吧，我来向上级申请。
4: 多谢父亲。
5: 300两黄金？老大呀，你没搞错吧？这么多呀？
6: 有什么错啊？小次郎啊，亲口告诉我的。他呢，已经告诉这个老乌龟了。老乌龟呢，已经向上级反映了，应该没问题。这黄金啊，很快就会运到了。
5: 哎呀，太好了，老大，我们发财了。到时候啊，咱们找个地方一躲，过咱们的快活日子去了。
6: 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你以为小次郎是个笨蛋呢？要想从他手里面骗这笔黄金，咱们得好好花点心思。
5: 到时候这黄金一到，咱们就动手抢。这小龟田又没有三头六臂，我就不信抢不到手。
6: 老三，哥得对你说句实话，你脑子里真缺根弦儿。你想，这是300两黄金，又不是30斤石头，日本人肯定会派重兵看守，硬抢能抢得来？
5: 那怎么才能得到手啊？
6: 动动脑子啊，智取。
5: 智取，
7: 哎呦，这么巧啊！你也来见少佐
6: 啊？刚见过。
7: 哎呀，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啊？
6: 你看，
7: 瘦了好多啊。不过不要紧呐，我手下的人很快就可以减轻你的工作负担了。 你可以好好的

0: 休息休息啦。
1: 哟，那谢谢参谋长了。这有参谋长过来帮忙啊，我这段时间确实挺累的，我就可以休息休息了。
0: 放心吧，少佐已经吩咐我尽快筹办，我是绝对不会耽误时间的。
1: 那就我们就得靠参谋长了。这参谋长一出手啊，肯定马到成功啊，以后啊咱们要跟着参谋长混了啊。
0: 哎呀，哪里哪里呀、啊，我们是跟着少佐后边混口饭吃啊。啊，不必客气，我要去接少佐了啊。告辞了。
1: 告辞。看他那个得意的熊样，好像就要马上爬你头上似的。
2: 急什么呀，
1: 就先让这个朱大印得意得意，然后我就让他吐出来，他还以为拿的是权力，其实是抱起一块能压死他的大石头。
2: 我等着看着他怎么死吧。
3: 记住了，咱们先甭管他，干好自己的事情，免得小次郎起疑心。
2: 是大哥，明白。
3: 走去看看运粮情况。

0: 他们，我想一定可以查到储粮地点。
1: 好，
0: 走。
2: 团长，
3: 团长，
4: 没出什么状况吧？
2: 不，一切都很正常。
4: 好。
0: 怎么办？
1: 看来这里就是存粮点。翠翠，你留在这里，我去打听一下。你记住，千万不要鲁莽行动，等我回来。
0: 你小心点啊。

0: 一会儿，你们先把第一车粮食运走，剩下的暂时存放在这里。今天要有好几批粮食要运走，你们都给我小心着点。
1: 是。
2: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3: 什么？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2: 其实我很害怕。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3: 你的家人呢？
4: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2: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 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 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3: 我送您去吧，
2: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0: 叫君君。
1: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0: 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吴晓军在沁阳市调研时强调，传承红色基因，让老区发展走出新路子，感恩奋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庆中秋，共话团圆。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吴晓军9月24号至25号在沁阳市调研，看望干部群众，并致以中秋、国庆的节日祝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弘扬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南粮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牢记使命，感恩奋进，让老区走出发展新路子，让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吴晓军首先来到华池县南梁镇，瞻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旧址和南梁革命纪念馆，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生动展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壮阔历程。吴晓军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观看，详细询问有关细节，追忆老一辈革命家英勇开展革命活动的峥嵘岁月。他指出，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实事求是，自觉按规律办事，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系统整理红色史料，广泛征集革命文物，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红色资源，生动鲜活讲好革命故事，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要从南梁精神中学习群众工作方法，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同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矢志不渝为民造福。要勇于开拓创新，不断更新观念，发挥特色优势，充分挖掘潜力，创造性开展工作，为革命老区和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产业是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吴晓军先后来到长庆油田、页岩油、华 H100 平台、沁阳苹果实验示范基地、沁阳市东树西钻产业园、中国石油沁阳石化公司、西风化工园区及环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沁阳同心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关键技术突破，把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发展结合起来，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条，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要增强开放思维，运用市场化机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推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坚持以电促算、以算调电、算电融合，促进算力与电力协同联动发展。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打特色牌、打高质量牌，运用新技术推广新模式。

0: 模式培育新农人，增加农民群众收入，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全链条安全管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在华池县南梁镇党群服务中心，吴小军关切询问前来办事的群众，向工作人员了解医保报销、社会救助等情况，叮嘱基层干部时刻关心群众，解决好群众的所忧所愁所盼，主动帮助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他强调，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抓好民生保障服务，要密切联系群众，打造阳光信访，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为人民群众创造宜居宜业良好环境。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又到一年中秋，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同享家国兴盛。
0: 月满中秋，情满家国。在嘉峪关悬臂长城，500多名各行各业的代表身着工作制服，挥舞着五星红旗，齐声唱响，歌唱祖国，把对祖国的美好祝福融入歌声，回荡在长城山谷之间。
2: 这么多人共同挥舞红旗，齐声唱着这个歌唱祖国，我觉得心中十分自豪骄傲。放眼祖国大好河山，我感觉到强国有我，责任在肩。
3: 当所有人喊出我爱你中国的时候，自己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与骄傲。作为一名九钢的产业工人，这次活动更是增强了自己钢铁报国的信心，激励自己在岗位上持续奋斗。
0: 欢度中秋佳节，共享美好生活。在兰州，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黄河楼广场举办，人们看表演，体验民俗，感受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兰州铁路局在兰州西客站候车大厅举办文明会客厅暨中秋诗会活动，现场铁路职工演绎的经典诗词歌舞、原创作品诵读轮番上演，花灯、漆扇、香囊等传统手工体验和文明出行知识问答，吸引众多旅客踊跃参与。
4: 结合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漆扇，然后做出来也特别的满意，非常好。
5: 希望在这个繁忙的运输场景中融入咱们的中秋传统文化，把文明出行宣传融入节日体验。旅客朋友在候车等待的间隙可以欣赏诗会，体验民俗手作，在奔赴团圆的旅途当中呢，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在酒泉金塔，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拉开欢乐序幕，精心制作的月饼、特色美食悉数亮相。在天水，巧手制灯笼诗韵画中秋，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民俗魅力，诠释中秋文化底蕴。在白银，迎中秋庆国庆红歌漫舞晚会热闹开场，大家唱响红歌，跳起锅庄舞，礼赞伟大时代。
6: 双节来临之际，祝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0: 中秋月圆，情暖万家。在张掖临泽，社区开展免费义诊爱心义检活动，邻里热热闹闹过中秋。在临夏广河，干部群众运动会火热开赛，人们在体育竞技中欢度中秋佳节。在武威凉州清水镇庆中秋化丰收，各村代表手捧本村农特产品，以此登台亮相，展示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效。
7: 我们借助双节契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乡村振兴丰收成果，厚植群众家国情怀，弘扬文明新风，以文化进入民心，凝聚乡村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0: 浓浓中秋情，敬老话团圆。在陇南武都，志愿者与农村留守老人包饺子、话家常，共迎中秋佳节。在金昌，社区开展月满中秋石榴情，共建敬老贺生辰主题活动，辖区116位老人围坐一堂，看表演、话家常，共享蛋糕、月饼和长寿面。在甘南合作，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品月饼、聊家常，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场。在平凉华亭，社区邀请辖区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围聚一堂，共庆中。

0: 修，共话团圆。
1: 郭姐又有人监督，又有人陪伴，心里干到特别的温暖，整切的感受到了社区为我们老年人的关怀、关爱和关心。
0: 甘肃台报道。
2: 在陕西延安吴起县，有一口特殊的红军锅，说它是口锅，其实是一口普通的农家水缸。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起去了解有关红军锅的长征故事。

0: 1935年，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吴起，25000里长征在这里画上句号。说起长征，很多人想到的是翻雪山、过草地，是极寒与枪林弹雨。但在吴起，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却是一口红军锅的故事。走进吴起革命纪念馆，这里陈列的一件件文物好像又把我们带回到那段烽火岁月。我身旁这口再普通不过甚至有些破旧的老水缸，就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红军锅，也是全国三级文物。近90年过去了，缸身上的裂痕还清晰可见，胶泥糊过、竹条箍过的痕迹一道压着一道。一口普通的农家水缸凭什么被称之为红军锅，又为什么成了这座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1: 1935年10月18日，住在头道川岛水湾的村民张谢俭看到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沿着河谷由远而近走来，在征得当地的百姓同意后，战士们就在岛水湾村驻扎下来。由于人多锅少，有战士提议用水缸来做饭，于是几块石头一搭，水缸架在火上，就成为了一口锅。而红军战士当时带的粮食都是一些粗粮，放缸里煮的时候，柴火一加，粮还没煮熟，缸就被烧裂了几道缝。又冷又饿的战士们抓起破缸里半生不熟的粮食就往嘴里塞，在离开的时候，他们将缸清洗干净，又拿出2块银元赔偿给张谢杰。张谢杰怎么也不肯收，而战士们态度坚决。后来送别红军后，张谢杰请人将缸箍好，用来放干粮食，这一用就是整整30年。1992年，陕西省文物鉴定小组将这口缸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0: 一口红军锅见证了红军严守纪律、秋毫无犯，也铭记下长征落脚陕北的过往，也让军民同心的故事在吴起代代相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带我们去到当年这个红军长征的这个地方去看一看。
2: 啊，好的，走。部队大部在那边驻守，就在台地的地里边驻守，那人都在这驻着，那根本就过不得，是哪有个什么大帐篷呢？是根本那是就地还是人一人发马困嘛，都就地到睡下来。那是缸都在这儿支了呀。
0: 哦。
2: 缸都在这儿呢，拿着做饭吃了。那缸一下不是那地上那个放柴，
0: 对对，
2: 一下熏得黑溜溜的炸了。我这是我爷爷那天给我讲说，走的时候给他送了2块银元。
0: 这里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中切尾巴战役的还原场景。一口红军锅盛的不仅是果腹的粗粮，更是老区人民对红军的支持与拥护。也正是这份鱼水深情，支撑着红军打赢了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关键一战，彻底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
3: 这一组画面生动再现了当时吴起人民迎接红军、收容伤病员、筹集粮食等支持中央红军的一些场面。
0: 在那个年代，吴起镇仅有11户人家，而且百姓的日子过得也并不富裕。
3: 是啊，这里是吴起群众为中央红军缝制的军鞋、毡衣。当年红军战士们到达吴起镇的时候，即使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极其困难，依然为红军战士们缝制棉衣、布鞋等，不仅温暖了红军战士们的身躯，更凝聚起战胜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力量。
0: 在胜利广场回望25000里长征的峥嵘岁月，仿佛就在眼前。在纪念馆内的红色文物历经

0: 岁月冲刷，依旧熠熠生辉。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口红军锅所承载的严守纪律、军民同心、心系人民的精神，早已融入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更续传承。历史早已印证，始终扎根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就能凝聚起无往不胜的力量，在新的征程上，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2026年全省职工情景剧创作中评展演活动9月24号在兰州举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胡卓出席活动，并为获奖剧目颁奖。本次大赛以“中国梦，劳动美”汇聚职工心声，演绎奋斗芳华为主题，以职工原创情景剧为载体，讲述陇原劳动故事，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赛自启动以来，全省各级工会企事业单位积极响应，共征集到65部职工原创参赛作品，经线上初评、专家复评，10部优秀作品晋级现场中评。
1: 今年以来，敦煌旅游热度不断攀升，兼具艺术质感与地域特色的敦煌文创产品也持续走俏，文创消费成为敦煌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
3: 走进敦煌印局，古朴的文创体验空间内氛围火热，不少游客驻足体验敦煌石粉彩绘技艺，沉浸式感受壁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作为敦煌特色非遗体验项目，敦煌石粉彩艺凭借原汁原味的工艺、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今年敦煌文旅体验的热门打卡项目，受众覆盖各年龄段游客。
4: 游客今年我总体感觉啊，就是比往年可能要量更大一些，小学生、中学生到大学，包括成年人特别多，尤其体验这个敦煌壁画的啊，非常的多，这个范围热度还是越来越高了。
3: 在敦煌书局、敦煌夜市、敦煌无界文创空间等热门点位，以飞天、九色鹿、三兔共耳等经典敦煌 IP 为核心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涵盖冰箱贴、明信片、主题玩偶、藻井配饰等上百款品类，告别了传统单一的旅游纪念品模式，以年轻化、精致化、实用化的设计，精准契合当下游客的消费需求。
5: 买那个冰箱贴呀，还有这个明信片，还有这个玩偶，大家还是没有忍住消费了一下，就觉得还是挺可爱的吧。
3: 据了解，敦煌现已打造50余个系列上万款文创产品，品类覆盖日用好物、艺术摆件、文旅周边、非遗手作等多个领域。丰富的文创产品、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真正让敦煌文化活起来，活起来。敦煌台报道。日前，天水市金柑好物大集甘味农特产品专场推介会暨金柑东西部协作30周年消费帮扶展在天水古城启动。据了解，此次活动为期3天，采用线下实体展销加全域电商直播矩阵双轮驱动模式，实现线下逛展、线上带货实时互动，助力天水特色农产品叫得响、卖得好。天水台报道。2026年甘肃省质量月系列活动，甘肃省首届企业首席质量官质量技能竞赛决赛暨第4届全面质量管理优秀成果展示交流活动近日在白银市举办。来自全省各行业的38名优秀选手围绕质量管理相关知识、质量管控实操、质量风险防范等内容同台比拼，充分展现我省企业首席质量官扎实的专业素养和良好的精神风貌。白银台报道。近日，陇南文艺进景区系列活动在武都区万象街正式启动。此次活动将文艺展演场景延伸至景区、街区，让文艺表演走出剧场，贴近群众。大家沉浸式赏歌舞、品美食、观非遗，尽享好看、好吃、好玩的文旅体验。本次文艺进景区系列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中旬，陆续走进6个县区、6处重点景区。陇南台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专利之海。眼看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它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这颗星球上，不同的土地孕育各自的智慧，却汇聚于同一抹乳白。牛奶是传统的延续，是交融的印记，更是生命的滋养和依赖。与时光对话，随万物共生。

下午三点，尤利接孩子们放学。天色暗得越来越早，他们要赶紧回家。挪威已是深冬，日照时间逐渐缩短。靠近北极圈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远古冰川的侵蚀将地表雕刻的起伏破碎。丈夫约纳斯打开成捆的干草，在家庭农场忙碌，给牛群投喂当天最后一次饲料。

寒冷的气候让人们寻求更多热量和营养补充。冰河时代结束后，部分北欧先民为追赶鹿群从西伯利亚迁徙至此，鹿肉一直在当地饮食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餐厅如此，家庭更是这样。牛奶也不能少，相比其他乳源，牛奶产量稳定，营养均衡，口感醇厚顺滑，是当地饮食的重要支撑。鹿肉精瘦，牛奶能够软化纤维，使肉质更加嫩滑，汁香饱满。配上当地的快茎蔬菜，美味与营养兼顾。

自然对人的考验，不仅在身体上，还有心灵。聚会成为对抗孤独的良方，灯光与烛火不灭，牛奶温润，鹿肉香气扑鼻，家人和美食让夜晚不再漫长。夫妻俩原本在大城市奥斯陆工作，尤丽是狱警，丈夫约纳斯是厨师。考虑到生活成本，他们搬到欧森村，接手了妈妈的农场。黑夜与寒冷加大了饲养家畜的难度，缺乏阳光，奶牛作息紊乱，会直接影响泌乳量，因此牛奶更显珍贵。在农场，牛奶不仅滋养一家人，也支撑着家庭的生计。母牛在北欧神话里被视为诸神之母，约纳斯一家把奶牛当家庭成员。孩子们在这里有机会与自然互动，与牛犊一起长大，这也是他们钟情乡村生活的另一个原因。阳光助力钙的吸收，而在日照稀少的北欧，牛奶成为宝贵的补充。

在北欧，人均每天摄入1.1公斤牛奶。这种饮食偏好绝非偶然。人类通常在5岁后会逐渐停止产生帮助分解乳糖的酶，然而基因突变让90%以上的北欧人可以终生消化牛奶中的营养与能量。这种变化正是北欧人在长期饮奶的习惯中逐渐适应并最终刻入基因代代相传的。如今他们60%的钙摄取源自牛奶及奶制品，由于对牛奶的珍惜，挪威人独创了一种奶食。牛奶静置一夜后，密度较低的脂肪球上浮至表面，仔细地把这些奶油收集起来。乳清在锅里熬煮了1天多，外表已经发生变化。加入鲜奶油继续文火熬制，美拉德反应让浓稠的液体颜色更深。乳清原是奶酪制作的副产物，而挪威人巧妙利用，创造出他们的国宝级美食——棕色乳清。

浓郁的奶香，披上迷人的焦糖风味与若有似无的酒香，加上绵密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

人类的进化从来不只是生存的挣扎，更是与食物的互相塑造。在极寒之地，牛奶不仅填补营养缺口，还在漫长岁月中重塑了基因。这不只是个体的适应，而是整个族群的身体学会了消化吸收，并最终依赖牛奶。人与牛奶的共生，见证了自然考验下人类拓展生命的可能。从日照稀缺的峡湾半岛，到阳光充沛的内蒙古草原，牛奶在各族群生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到了青藏高原也是如此。伊西拉姆总是把最好的给孩子们。纯净而富有营养的牛奶比甜腻的饮料更踏实可靠。

父亲旺扎赶牛下山，为女儿的提前返校做准备。青草吸收来自阳光的能量，牛群汲取来自草地的营养。

0: 格尔玛蝶。
1: 雪白的牛奶将来自天空与大地的馈赠转化为易于吸收的优质动物蛋白，从太阳的能量转化为身体所需的滋养，这个奇妙的循环早已被我们祖先领悟。今天看来，它也是最节能的方式。说嘎打算去城里上大学，将来或许不再是牧民，但对家里的传统手艺他有着浓厚的兴趣。母亲决定趁这个夏天教授给他。塔拉是富含有益微生物的奶，这些看不见的生命能在适宜温度下迅速繁殖，是制作酸奶的天然引子。
2: 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北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是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1: 200公里外的拉萨，街头的奶制品店日常也出售来自牧区的牛奶。

夏天，盛大的雪顿节到来。雪顿在藏语里是酸奶盛宴的意思。奶制品店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刻。酸奶是牛奶家族中独具特色的成员，自然发酵的参与重新定义了牛奶的可能性。

这是雪顿节上最常见的酸奶，发酵完成的同时，厚实的奶皮凝结在表面。这种饱含油脂的酸奶，藏语叫鹅血。乳糖转化为乳酸，蛋白质被微生物分解成较小的分子，易于吸收。酸奶不仅是一种食物，在吃酸奶的节日里，它还是藏族与自然的契约。

0: 全球各地，酸奶是极具可塑性的食物，因发酵时间、温度与菌种不同，呈现多样的风味与质地。等待搅打的同时，母女俩用牛奶和面做一种家常点心。牛奶的加入让麻花更为蓬松香软。经过长时间搅打后沉淀，脂肪上浮，更容易被分离。脱脂的酸奶有了另一个名字，拿雪，酸度明亮，口感更加细腻清爽。这是卓嘎第一次做成酸奶，喜悦之情不亚于考试得了好成绩。将剩余的打雪倒入陶罐保存，成为新的塔拉。牛奶和酸奶因其丰富的养分和洁白的色泽，成为雪域高原的生命滋养。现代都市，牛奶是备受青睐的宠儿。从牛奶中提炼的奶油富含乳脂和芳香化合物，也是众多潮流饮食的常用原料。奶油在烹饪中更是大有可为，为浓汤、炖菜和酱料的制作提供浓郁圆润的奶香。打发后的奶油与空气结合，质地变得轻盈柔滑，可塑性极强，成为装饰甜点的完美材料。
1: 苹果价格都不一样吗？
2: 对，
1: 这个小的多钱？
0: 热尼亚来自俄罗斯，在山东求学后来到上海生活。他是一家俄式家庭风味小餐厅的主厨。

奶油中的营养成分丰富多元，乳汁含量高，对于寒冷地区的人们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营养来源。少许酸奶就可以成为奶油转化的钥匙，

上海小笼包是热尼亚的最爱，吃小笼包离不开米醋，俄餐也少不了一种调味，那就是用奶油发酵制成的酸奶油。传统酸奶油仰赖在中低温环境中活跃的菌群，将鲜奶油中的脂肪酸转化为迷人的芳香化合物。不同于酸奶，发酵的奶油酸味退居幕后。

0: 入口汁香充盈，口感馥郁，又不失清新明亮。在斯拉夫地区，人们对酸奶油的偏好源于当地的饮食结构。东欧饮食的主角通常脂肪含量较高，酸奶油的加入遵循了饮食平衡的法则，不仅口感清爽，更能减轻肠胃负担，提升风味的层次。热尼亚会做一种巨型肉馅小笼包，格鲁吉亚饺子，吃的时候必须搭配酸奶油。他热衷于把传统斯拉夫美食分享给本地顾客。
1: 就是那个汤要稀，就跟小笼包差不多那意思。对对对，
2: 这个知道，
1: 知道怎么吃吗？
3: 这个淡奶油是用什么做的？
1: 这个是酸奶油，用淡奶油去发酵，在俄罗斯我们吃的比较多。

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一个多世纪里接纳了不同国家文化的熏陶，与本地特色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其中，俄罗斯的艺术和饮食都在城市肌理中留下痕迹，罗宋汤便是这段历史的美味见证。上海人根据本地口味和食材，将罗宋汤演绎成本帮经典，甚至家常小菜。但热尼亚一直执着于家乡的做法和口味。红菜头带有甜味的根茎类蔬菜与其他配菜一同爆香，鲜亮的红色开始发挥热情的感染力。长时间熬煮的猪骨汤带来扑鼻的肉香，红腰豆提供沙软浓稠的口感，

0: 汤底完成，还需一朵醇厚的酸奶油注入灵魂。有没有这勺酸奶油，似乎正是本帮罗宋汤和东欧红菜汤之间的分野。
1: Сметана –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ингредиент русской кухни.
2: Моя родная, сколько лет не виделись!
0: 几年时间，热尼亚逐渐适应了上海的生活，也有了自己的社交圈。酸奶油，既有一丝酸爽的疏离，又充满牛奶的绵密。一种食物带来原始的风味，步履不停，抚慰着那些同样远行千里的人。挪威的圣诞集市，有利于孩子们来到户外享受难得的阳光。

暑假还没结束，西藏的卓嘎启程返校，提前备战高考。带着丰富的营养，牛奶一旦脱离母体，便开始无声而持续地滋养人类。无论是身体的需求、基因的密码，甚至灵魂的寄托，都有牛奶浇筑的印记。白色纯净的能量构筑起生命的柔软与坚韧，播撒下生生不息的种子。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

0: 我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1: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2: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3: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1: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炉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又唱又和的，这是想当法海，把润公当白蛇呀。
1: 你还别说，毛润之还真是属蛇的。
2: 原来是客，还是请润公点吧。
3: 久闻厉家班的唱作功夫誉满天下，又以武戏最佳，何不点一出他们拿手的好戏《大闹天宫》呢？啊，让大家一睹为快，热闹热闹。
2: 一个法海镇妖，一个大闹天宫，今天晚上这台下的戏可比台上好看多了。

0: 其余地，不便设下牢笼之计，将他转进天庭，授予
1: 看看到底是玉皇大帝化干戈为玉帛，大仁大量，怪只怪这只

0: 妖猴不识好歹，有官不做，偏要兴风作浪。
1: 哎，人家孙悟空不是为了自己做官，你没听那唱词里唱的吗？只因山魈木怪勾结一伙城邦，妄想毁灭我寨，把我子孙杀伤。孙悟空是为了保卫家园和猴子

0: 不会咋样的啊。
1: 有了金箍棒都要被欺负，要是没了那家伙事儿，还不被人连锅端喽。

0: 是联系不上，上当方面留等几点，刚刚查明长治城外援军不是几千是两万，我答应部队继续再投入兵力。
1: 怎么样，
2: 十三军登陆秦皇岛了，五十二军随后赶到，东北方面熊世辉和大公子已抵达长春，今晚代表国府设宴，东北各界友人全请齐了。
3: 看样子台下的戏比台上的精彩啊。
4: 毛润之倒是稳坐钓鱼台，任凭风浪起啊。
5: 守他何止，弼马坚缺少一位，正堂失事不免封他为弼马梦，为余的呀马。
6: 好，已清所走。
7: 电告刘登，把长治城下的部队全部调回去打援。
0: 这样的话，围城的就只剩下地方部队，万一被史泽波看出来，
7: 这个时候必须赌一把。

谢谢。

0: 我是陈诚，第五街委员长。
1: 上等有消息了。
2: 是的，
0: 共军刘邓大胜，彭玉斌20000援兵全军覆没，
2: 援兵刚被歼灭，史泽波就吓得弃城而逃了。

0: 晋冀鲁豫组织民兵连夜扒掉了平汉铜浦铁路线，
1: 北上的大部队全被堵在铁路线上，无法前进。
2: 听说张学良换成了熊式辉，
1: 东北元老张作祥、莫德惠、马占山等人推辞的推辞，称病的称病，熊式辉和大公子准备的宴会，一个贵宾的味道。

0: 这是我晋冀鲁豫部队在上党战役中，从史泽波的长治城里缴获的。本当送交新文件，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为了谈判的顺利进行，还是物归原主的好。
1: 这上党一战，纯属是第二战区阎锡山所为啊。中央政府事先均不知情，任真兄，这是误会了吧？
0: 好几万兵马打了这么久，委员长居然是毫不知情，哼，只怕是新闻界和全国的老百姓都不会信呢。
2: 可大家都也知道，现在是特殊时期，不排除各方假借受降为名去抢占失地，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啊。都是一场误会，请毛公、周公明察秋毫。
3: 我党向来是顾全大局，我们这次来重庆，就一个目的：和平建国。
2: 如果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第二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那是啊，嗯，来的话，让我听了甚是欣慰啊。嗯，那关于军队缩编，上次贵党提出缩编到24个师，应该不会出尔反尔吧？
0: 我们是否仍可在此标准上进行商讨？为了早日签订和平协议，让全国人民放心，如果蒋委员长同意尽快召开各党派平等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我方不但不会出尔反尔，还可以再让一步。除了缩编军队之外，
4: 江南的8个解放区，以及长沙以北、河南中部以南的另5个解放区，一共是13个根据地，也全都可以让出来。
5: 卖报！卖报！政府与中共签订。
4: 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6: 润之兄，哎，快来帮我搭把手，快！哎呀，哎，来来，哎呀，哎呀，毕竟长你几岁，体力呀远不如你喽。
7: 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我在沿岸也就是种种菜喽。
6: 10月小阳春，正值种一些散生竹的时候，现在抓紧时间种下，来年夏天。
0: 这儿就可以成为一片竹林啊！我也算是明白喽。离开重庆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你非要请我住到你这里来，原来啊，是想今天早上抓我的壮丁啊！
6: 哎，顺之，哎，你看我俩现在这样，像不像两个？

0: 卸甲归田的农家老汉，用不着卸甲，我本来就是个泥腿子吧。歇会儿去。哎呀，你这样子让我想起当年在广州农讲所给农民讲课的样子。
1: 我记得当时委员长正带着十几万大军挥师北伐呢。啊，白驹过隙19年。
0: 当年10万的北伐雄兵，现在已壮大为500万，你也拥兵百万，雄霸一方了。<笑>
1: 我们这100多万泥腿子，毕竟是弱者，谈何雄霸一方啊？<笑>来来，嗯，啊，好好好。哎，啊，顺之啊，如果说。 当年你能跟着我该多好啊！这中国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乱，我中华民族复兴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如同这重庆的雾霾，前路茫茫。
2: 委员长想过该如何拨开迷雾见晴日啊？
1: 当然是要统一。
0: 只有天下归一，才能民心安定，前路光明。嘿嘿，所以《三国演义》开篇就讲：“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笑>
1: 一个国家最好还是只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要不就会像这些树杈，各长各的。
0: 没了方向了。我倒觉得，枝繁叶茂的好，坏死的树才会没有枝叶啊。
1: 枝叶再多，如果没了主干，就没苍天大树啊。
0: 啊，奉献最多者，方为主干。今日中国，只有为人民的利益，努力奉献之主义。
1: 执政党，执领袖，才能够带领人民走向民族复兴啊！润之兄的高论，忠正是非常赞同的，只是你误解了我刚才的意思。我并不是一直想去当这个什么主干，只要等国家能统一成功之后，总统一职，润之兄来担当也可以啊。
0: 委员长，一国之权柄，哪有私相授受的？只要有和平、有团结、有民主，不管他谁当总统，中国都会迎来光明。到那时啊，润之到乐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呐。

0: 蒋委员长到。
1: 坐下吧。伟作，双十协定才签订了3天，此时清剿共军怕余力不和吧？他毛泽东手里不是还霸着地盘或者枪吗？地盘和军队两个谈判的核心都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现在这个协定签订的还有意义吗？
2: 可中共答应缩编军队，也出让了不少地盘。哎，到了。哎，怎么样？怎么样啊？啊？你看，37.8呀！哎，你看，你看，你看，发烧了不是？发烧了。来来电报说你在重庆一天睡不到3个钟头。哎，40多天呐。
1: 年轻人也不能这么熬啊，50多岁的人了，总这么熬可不行啊。主席，阿司匹林，一天3次，1次2片。
3: 哦，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了你们还担心什么？等我汇报完了谈判情况，就回去蒙头大睡，行了。

0: 爸爸，
1: 哎，先吃药，先吃药。
2: 哎呀，来，把药先吃了啊。哎，
3: 这次重庆谈判，我们取得了三个方面的重大成果。第一，向全国各界宣传了我们的主张，树立了我党的和平倾向。第二，团结了一大批的民主人士，争取了最广泛的同盟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第一次在国民党那里争取到了对等谈判的地位。江某人过去一直是以中央自居，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这次能跟我们平等地坐在一张桌子上签订和平协议，这就是最大的成果
2: 啊。
3: 当然了，现在签订的还只是原则性协议，不少具体问题双方的分歧意见依然很大，尤其是在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尽管我们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蒋介石还是不肯轻易认这个账啊。
4: 中共是名为缩编军队，实则保留了精锐，至于地盘更是让出的是边角余料。像晋豫皖这样的核心地盘他让了吗？一个没让。不仅如此，现在还把手伸进了东北。
5: 可是我们双方现在还正和谈着，这样不宣而战，恐怕我们要背负破坏和谈的骂名啊。
3: 双十协定刚刚签订，大的全面的冲突估计暂时还不至于，但是局部的冲突恐怕是不可避免。恩来现在在重庆，就具体问题进一步进行谈判，蒋介石很可能趁着这些具体问题没有谈妥之前发动局部进攻，造成既成事实，逼我们在谈判桌上再做让步。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最严重的情况是老蒋集结重兵北上，打通平汉、平绥、津浦、同蒲等华北各个铁路干线，与此同时割断我华北与东北之间的联系，而且将我华北各个根据地分割包围起来。
2: 如果他真要这么干的话，那需要的兵力就不是一星半点，至少要几十万。难道蒋介石真会有这么大的动作？
3: 一条线两条线很有可能，四五条线同时铺上来，蒋介石总得顾及一下全国人民的舆论，我想还不至于吧。
1: 但愿不至于吧，不然的话双方之间的冲突就很难控制了。
4: 我手中的这本剿匪手本是毛泽东在谈判的时候交给我的，我一定得要亲手交还于他。诸位一定要记住，必须置生死于度外。
6: 是。
7: 1945年10月13日，双十协定签订后第三天，蒋介石向国民党各战区下发剿匪密令，调集110多个师，连同新收编的30万伪军，兵分六路，大举进犯解放区。

0: 平汉、平绥、金浦、同蒲、正太、山海关，100多万人马，六路同时进攻。看来蒋介石是要大打呀。
1: 嗯，这协议才签订了3天，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呀。我看应该立即终止谈判，把恩来从重庆撤回来。
2: 各解放区呢，要进行一个紧急动员，准备迎战。
3: 不能急。你们容我想想，容我好好想想。叶子龙
4: 到。
3: 前线情报中，蒋军北上是以剿共的名义还是以受降的名义？
4: 均以北上受降的名义。
3: 嗯，这就对了。和谈期间发生局部冲突，这一点我们预料到了。当然，冲突来得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即便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撕毁刚刚签订的和平协定。他的六路进攻打的也是北上受降的旗号，换句话说，和平未必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停止谈判，把恩来撤回来，或者我军全面动员出击，那局面就很难控制了。一旦大打，和平就无望了。
2: 可蒋介石现在来势汹汹，难道我们就一味的退让不成？
3: 退让也不行，吴彦泽的妥协退让只能正中蒋介石的下怀，让他得寸进尺，和平同样无望。
5: 既不能大打，又不能退让，那可怎么办呢？
3: 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3: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打我打，蒋停我停，只自卫不反击。
2: 这样既要顶住敌人的进攻，又要掌控整个战争局面，这个分寸可实在是不好掌握呀。
5: 是啊，蒋打我打，蒋停我停，主动权全操纵在蒋介石手里，我们也太被动了。
6: 这和我军的作战特点也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的兵力不足，武器落后，擅长的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如果我们只自卫不反击，势必就要死守在解放区，这个仗太难打了。
3: 我这个人呢，最不喜欢按对手的打法来打仗，可这次不一样。我们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为了以打促和。只自卫不反击确实会让我们承受很大的压力，可全国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和平，这是人心所向。为了和平，哪怕还有一丁点儿避免内战的可能，冒再大的险，承受再大的压力，值得。这叫得民心。
6: 如果要掌握这个分寸，就意味着在钢丝上跳舞，各个战场上的每一个动态，重庆谈判桌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随时把握，不能出现一点纰漏啊。
3: 叶子龙
4: 到。
3: 马上给我在这里支个行军床，我就住在作战室了。
4: 是。
5: 那怎么行啊，你还发着烧呢。
2: 主席，我看你还是回去休息，我们几个人呢，24小时轮流值班，好吧？
3: 轮班归轮班，所有的情况

0: 不还得有个人汇总吗？都不要争了，你们几个轮班，我24小时盯着，就这么定了。周公啊，你们对政治协商会议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啊？嗯，现在前线大军压境，打得六亲不认，你们拍拍屁股坐下来，要先开政治协商会议。
1: 什么叫协商？有那吉祥大炮协商的吗？我们的态度很明确，要开政治协商会议可以，先停战。周公啊，说句题外话，你还非让我点破吗？
0: 嗯。
1: 如今几条战线，你们都是局面被动，尤其是在平汉路，我军长驱直入，贵军岌岌可危。
0: 现在开政协，好歹你们还有一席之地。真要等全军覆没了再开，你们还有位置吗？是吗？那好，我们就看看最后到底谁输谁赢。
2: 我军对国民党军进犯平汉路发起自卫反。

0: 走走走，什么情况？平汉路，
1: 平汉路怎么了？掌柜，
0: 主席，好消息！
1: 哎呀，你看，本部想打扰你，你看，还是把你给吵醒了。
0: 有什么好消息啊？
1: 你看啊。我晋冀鲁豫部队于昨日对平汉路进犯之敌发起总攻，大获全胜。
2: 土地是文明的根基，是丰收的底色，更是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信仰与底气。金秋陇原，山河入秋，万物丰盛。在黄河滋养的景泰大地上，四季耕耘终有回响。
3: 一二转，
4: 一二，
3: 东西了，先停到了。
2: 昔日盐碱滩，如今水满塘，一池清水养出鲜活鱼虾，孕育水上新生。依托以鱼质碱生态种养的创新模式，景泰因地制宜盘活水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万亩养殖水面清波荡漾，水产产业链条日趋完善。起网捞鲜，鱼虾腾跃，这满捧的收获是渔民脸上藏不住的笑意。水土改良带来新希望，一池活水盛满景泰大地丰收的喜悦。
3: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把这个盐碱地能变废为宝，能给我们农民带来效益，相当好。现在我们主要是养的南美杯对虾跟加州鲈鱼，主要这两个产品。去年我们亩产在这个1000多斤，现在我们今年的亩产，从今天拉网看的话，今年就是在2000过。我们的虾去年是500斤的亩产，今年我们的虾个头大，体质好，它长了20多个头。现在亩产目前的话，我们这两天出虾的话，大概在一亩地650斤左右。我的手一天干活的，你看，因为能在家里面陪伴亲人、陪伴老人，又在能在家里面能挣上钱，所以我们就是安居乐业在这个地方。

0: 秋染山野，早韵飘香，景泰五佛乡的500余年种植文脉绵延至今。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纯净的黄土土壤，孕育出景泰大枣的甘甜醇厚。
1: 你看这枣咋样？动起来了！
2: 又沙又甜，
3: 心情很好。就是小枣叶儿，这个枣子美出去的时候，让。

0: 让这个钱赚的越多，日子越过越好。
1: 这片土地上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丰收，它给我们带来了绿荫的走廊，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农民的收入也高，家家都买了小汽车。我希望我们这走的这以后越来越红，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2: 枝头累累红枣映红了秋日的景泰大地，指尖倾斜，颗颗饱满的枣落入掌心，一束束红果是汗水浇灌的成果，一颗颗红枣凝结着时光的沉淀，也盛满了农户一年的期盼与欢。

0: 寸土寸耕，岁岁精进，高标准农田的精细化建设，让盐碱滩蜕变为高产稳产的丰收宝地。如今的景泰田野，科技扎根土地，机械助力生产，精细管护良田，让每一寸土地的价值被充分激活。土豆运沃土，洋葱藏丰盈，苏梨挂秋光，一田多元丰产，满目丰硕的田间景致，是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大地回馈的丰收礼赞。
1: 可以说，从种到收，从储存到防灾，整个生产环节基本都实现了现代化。
2: 我们农场通过这个规模化的种植也是第一次从产业带动上带动周边那个农民进行了个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再从那个务工成本上，我们通过种植来吸引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到我们农场进行这个务工对他们也是一个收入的提升。
0: 耕耘有时，收获如期。这片曾饱受盐碱桎梏的土地，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褪去贫瘠，焕发新生。从盐碱荒滩到水上粮仓，从百年草原到万亩沃野，从传统耕耘到现代新农，景泰的丰收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奋斗的成果。土地无言，力量万千，相信土地的力量，笃信耕耘的意义，以丰收礼赞广袤大地，以实干续写陇原沃土的振兴新篇。

0: 老总，
1: 什么情况？平寒路，
2: 平寒路怎么了？上回啊，
0: 主席，好消息！
1: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本不想打扰你，你看，还是把你给吵醒了。
2: 有什么好消息啊？
1: 你看啊，我晋冀鲁豫部队于昨日对平汉路进犯之敌发起总攻，大获全胜。全歼敌军两个军生擒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马法武手下20000多人，并成功争取高树勋率新八军等10000余人战场起义。
2: 老蒋这个家伙总是让非嫡系部队冲锋陷阵当炮灰，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3: 主席，
2: 自食其果。
3: 金浦路最新电报。
1: 给我，我说我说我说，你去这这。主席，你看你都困成什么样子了啊，回去睡一觉啊，回去睡一觉。
2: 你们都撑得住，我就撑不住了。哎，凭什么我一个人搞特殊啊？
1: 两个月的时间，六。

0: 入晋攻，百十万人马，竟是溃不成军。都怪那个没有气节的高树勋，阵前倒戈，断送了平汉路的大好局面。
1: 曾国公有一句话说得好啊：“绝路之可以杀其身，不可以改其性。”
0: 没错，至少山海关我们已经拿下了。
2: 可林彪的十几万大军已经出关。
0: 这东北很快会成为他共产党的天下了。没错，此次六路进攻，单靠高树勋那些靠不住的杂牌军仓促上阵，是有些心急呀。
3: 我能不急吗？美国已经派马歇尔到中国来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
0: 没错，社会各界对此次冲突议论纷纷，美国人也盯着，看来。
4: 我们恐怕得有些态度才行啊！立即让吴国桢开个新闻发布会。此次军事冲突中，政府全出手势，国军本为合法北上受降，不料中共竟调动大批军队偷袭国军，国军被迫自卫，和平协议默契未干。
0: 中共不仅蓄意制造事端，还一再推辞政府早日召开政协、和平建国之诚挚邀请，置我民族和平于不顾。事实俱在，是谁在挑起内战？
5: 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0: 这个蒋介石实在是欺人太甚，他自己挑起的战争。
5: 现在打不过了，还把脏水往我们身上泼。
6: 他可以颠倒黑白，我们也可以还真相于天下嘛。通知新华社，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亲自主持。
7: 37.6还发着烧呢。哎，不就是一点低烧吗？不碍事。你这都反反复复一个月了。
0: 要不然让他们去，你就不去了？开什么玩笑啊！记者们都来了，我不到场能行吗？
7: 主席，
0: 今天这是怎么了？啊？怎么回事啊？主席，我们派往新疆工作，被盛世才。 逮捕的100多位同志们，都已经营救出来了。哦，今天刚到延安，
8: 这是好事啊！他们人呢？
0: 哎，老莫，你先别急啊，人呢都安置在招待所了。
8: 哎，哦，
0: 我们来呢，是来告诉你，这次回来的都是幸存的同志。
5: 文秋同志，
6: 主席是我，我们回家了。
5: 回来就好，回来了就好啊。哎，这是思琪吧？
9: 是，思琪，哎，叫伯伯，主席伯伯。
5: 哎，你看看，都成大姑娘了，离开延安的时候，才这么高。哎，怎么就和你妈妈呀？爸爸没回来。

0: 这不是泽民的吗？怎么？什么时候的事？
1: 2年前。

0: 我们信将省主席盛世才投靠蒋介石，把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抓了起来，用尽酷刑，威逼泽民他们几位主要领导签字，承认共产党阴谋搞暴动，并宣布脱党。
1: 泽民誓死不迁，结果。除了泽民，还有谁呀？还有陈潭秋同志、林基禄同志，一同遇害。另外。 张文秋同志的丈夫陈真亚同志，也在新疆牺牲了。思琪呀。
2: 主席伯伯，莫哭，莫哭啊！国民党杀了我最后一个弟弟，也杀了你的爸爸。我们有了弟弟，爹没有了爸爸，我们是同命相连的。 你就是我的女儿，只要有我在，爸爸就还在。你说好不好啊？
0: 主席爸爸，主席爸爸。
2: 哎，乖女儿。

0: 主席啊，还是我来吧。
1: 不必。
0: 老谋是座山，翻个身还是座山。

0: 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首先，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欢迎各位记者朋友们，感谢你们前来聆听事实的真相。请问毛先生，国共既然已经签订和平协议，为什么贵方再三推辞？
1: 不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呢？一边是百万大军进犯解放区，一边逼着提前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刀架在脖子上搞协商，能协商出什么结果啊？
2: 我们要求国民党停止一切向解放区的进攻，因为此事不决，其他一切无从谈起。
3: 请问毛先生？
4: 据中央政府声明，此次冲突是贵军主动进攻的，政府完全处于守势。请问这事实吗？
5: 是不是事实？国民党一面之词说了不算，我毛泽东说了，也不算。事实胜于雄辩。
6: 三个月以来啊，向我军主动投诚和被俘的国民党官兵高达数万，其中不乏有战区副司令、军长、 副军长之职，这些高级将领啊，就完全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

0: 又是谁在主动的向我们进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
1: 在此次平汉路战役中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蒋介石委员长于10月13日下达了剿共的命令。
2: 这就是当时他下发给各战区司令、副司令的剿匪手本。请问毛先生，中共既然用事实证明了此次的军事袭击是由政府挑起的，那是否会终止正在重庆进行的和平谈判呢？
3: 会不会对政府展开全方面的武装反击呢？谢谢。中国是要和平的，不要内战。和平建国，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所力求的目标。因此，尽管国民党政府挑起事端在先，但我人民军队绝不主动扩大冲突的范围。
0: 我想冒昧地问毛先生一个私人问题，可以吗？请讲。中国有句老话，有仇不报非君子。听说您有多位亲人都被蒋介石政府所杀害，您真的能放下仇恨跟蒋先生握手言和吗？
3: 众所周知，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先生已经成为阶下之囚。 如果不是为了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业，那蒋先生恐怕早已成了刀下之鬼。今日之中华，更需要全民族团结一致，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这位记者朋友，再次请允许我借用鲁迅先生的2句诗。 来回答你的问题。杜锦杰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4: 卖报！政府与中共签订无条件停战协议了！卖报！政府与中共签订无条件停战协议了！卖报嘞！卖报！这总算是停了战了。<笑>那是啊，要不接受的事儿总耽搁着。 连陪夫人打个牌都没有机会。5万，夫人，您就帮个忙，把我们家乃姨调到天津去吧。天津，什么地方？中将以上都争得头破血流的，你们家刘乃姨一个上校，也敢指出这点价呀？可不是嘛！哼，哟，瞧我这眼神，打错了，打错了。
5: 9万，
6: 糊了吧？
4: 哎呦，夫人，就是手气好，
6: 就是
4: 说糊什么，就糊什么，
5: 就是。
6: 哎，哪是我手气好啊，是你们三个打得好。来来来，再来一局。
5: 好，来来来。

0: 主席，爸爸，主席，
1: 爸爸，跟我们扭秧歌去吧。
2: 可热闹了，主席，跟我们一起去吧。
1: 爸爸，快点，姐姐扭得可好了。
0: 就是，就是。
3: 妈妈，
0: 长大了以后跟姐姐们一块儿去扭，好不好啊？
1: 好。
2: 对呀，娜娜一定扭得特别棒。
4: 想不想学啊？
1: 想
4: 学的话，姐姐教你。啊！
1: 爸爸，
2: 主席，
1: 爸爸
2: 主席，
0: 你

0: 是啊，
1: 拼命的工作。这不是，
2: 怎么样了？还是老样子，烧煤退，39度多呀。哎呀，八年抗战都熬过来了，眼看都胜利了，这么好的身体却熬垮了。你看这都几个月了，每天都在刀锋边缘，每件事情呢，都得处理得有分寸，每个问题还要解决得恰到好处。那，他这纯属是熬病的。
3: 是，
4: 报告。
2: 什么事啊？
5: 苏共中央刚刚发来电报，苏联将派出以阿洛夫同志为首的医疗专家小组前来给主席治病。
2: 嗯，知道了。哎呀，
5: 还有一个好消息。
2: 哎，江青同志，
5: 老总，
2: 老毛怎么样啊？
6: 一个小时前刚吃过药，现在还在睡着呢。
2: 哦，那就别惊动他了。季岸英的飞机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走吧。
5: 咱们先走吧。
2: 我们走了啊。
0: 主席，
2: 走吧。
5: 哎。
2: 老毛，你怎么起来了？
5: 先起来了，
2: 飞机要到了吧？我去接岸英。江青啊，
7: 哎呀，
2: 我这一身去接岸英没问题吧？
7: 哎呀，
2: 老毛，
5: 你的病还没好呢，那岸英我们去接不就行了吗？你一会儿就看到了。
2: 我也是，叫你帮我看看到底成不成啊？
5: 挺好的。
2: 啊，挺好就行啊。
7: 哎，
2: 老毛。 你还真去呀？你看，哎呀，哎，老毛，你行吗？啊，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接飞机就得早点到机场才行啊！来，李娜，过来，
5: 走吧，坐爸爸腿上。
2: 走，来。
6: 好，
2: 走吧。
8: 爸爸离开哥哥的时候，跟你现在一样大，也是5岁，18年了，在爸爸心里，哥哥就一直是5岁时候的模样。

0: 我看你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望着你的眼了。嗯，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看你门开着，顺便进来看看。哎，大老远赶回来，也累了，早点睡吧，啊。
1: 哎，爸，您坐。

0: 你长得像你妈妈。
1: 爸，
0: 你五岁，爸爸就离开了你。你八岁没了妈妈，十多岁你就带着两个弟弟在上海当叫花子。
1: 爸，是我没带好弟弟们，都怪我没带好他们，是我太没用了，害得安青生了病。安龙都没了。都怪我没用。
0: 说什么呢？你自己才十来岁，十来岁，人家这个年纪，爹娘捧在手里，含在嘴里。哎，爸爸什么也没顾上，让你带着两个弟弟沿街乞讨，到处流浪，得有多苦啊！
1: 爸，没事，都过去了，过去了。
0: 还有你，泽民叔叔、泽谭叔叔，还有泽建谷，一个个都没了。咱们毛家没剩下几个人了，这些年我都不敢想这些，一想起来我就睡不着，这心里就跟

0: 又把刀子再交啊，交！我对不起你们。
1: 怪你，这是咱们毛家人每个人的选择。

你妈妈她从来都没有怨过你，你妈妈才29岁，开会之死，百身莫属啊，爸。

0: 哎，过来。
1: 哎，嗯，我说你怎么还不趁热吃啊？一会儿凉了怎么吃啊？嗯，现在吃饭是你的首要任务。嗯，娜娜，走，咱们练字去好不好？
2: 嗯，
1: 吃饭啊。
0: 好。
3: 中尉军官毛岸英前来报道。好香啊，
4: 爸，我都十几年没尝到中国菜的味道了。
3: 馋死我了。
0: 哎，今天就算了，下不为例啊。
4: 下不为例？为什么例啊？
0: 嗯，这小灶是专门给我供应的中央领导的病号餐。你是中央领导吗？啊？那你是病号吗？
4: 也不是，
0: 我吃那是中央给的任务，必须补充营养，恢复健康。你这两条一条都不沾的，算了，今天这顿算是给你接风洗尘吧。
5: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全身舒服，身板更强壮。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这一下子就定住了十足，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7: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8: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5: 要想人体健康，多吃五谷杂粮。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

0: 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啊，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3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8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吃一碗补8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从头到脚啊都舒服。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的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儿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0: 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1: 这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2: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6: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5: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8种杂粮吗？
6: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8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承诺假一赔十，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

0: 享品牌，爱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1: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杂粮补。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食材，吃一碗补8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2: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8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
3: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2: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8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呀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6: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

0: 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一二十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从祭月祈福的古老仪式到举杯邀月的诗意浪漫，从敦煌壁画的神秘莫测到千家万户的灯火可亲，中秋节的呈现方式在变，但国人对幸福团圆的期盼从未改变。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万里无云敬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又是一年月满中秋之时，在这里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花好月圆，人团圆。从祭月到赏月，从拜月到品月，千年的时光流转中，中秋节的仪式在变，节俗也在变，但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故乡的思念，对团圆的期盼。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往今来中秋时分的这一轮满月究竟带给了我们中国人怎样的精神慰藉。演播室邀请到的嘉宾是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晓红。陈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来到演播室。节目开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2: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月亮就有着特殊的情结，它是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的童真，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辽阔，更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祈愿。这一轮明月照见过盛唐的繁华，也照拂着今日的人间，它见证了无数个小家庭的聚散离合，也映照着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国泰民安。中秋之美不仅在于花好月圆，桂子飘香，更在于那份血脉里流淌的默默温情，那份对美好生活生生不息的向往。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从祭月到拜月，古往今来，中秋节的内涵都发生过哪些变化呢？陈老师。
1: 中秋一词啊，它最早是见于《周礼》的。那么《周礼》中记载啊，中国古人啊，他会在春季去祭日啊，他会在秋季去祭月了。那么祭日呢，求一个风调雨顺；那么祭月呢，求一个硕果累累了。那所以呢，这个从祭月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认为中秋的内涵啊，它大约发生过三个变化。那么第一个呢，在汉代之前，它是期盼丰收的，因为啊，祭月就是为了盼的这种五谷丰登嘛。那么在唐朝的时候呢，这个中秋的内涵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它变成了期盼健康了。因为我们的嫦娥奔月呀、玉兔捣药啊这样的传说呢，在唐朝开始出现了。那么嫦娥为什么奔月啊？因为她吃了不死之药嘛。而玉兔呢，它捣的就是长寿药了啊。所以这次中秋的内涵呢，它是期盼健康了。唐朝的时候呢，中秋呀以夜饮赏月为主，它主要是在中上层文人之间来举办，普通的民众呢很少参与。那么宋代以后呢，不但呢这个中秋像我们今天一样改为整天的假日，宋代就规定啊，他会给这个官员们放假一天，而且呢中秋也变成人人参与的普天同庆的这样的一个仪式了。那么明清时期，我认为是中秋文化的第三次内涵了，它就是期盼团圆了。一年明月今宵多，从明清之后呢，中秋文化里重在这种团圆团聚的这样的内涵了。
0: 丰收、健康、团圆，从纵向的时间线上来看，中秋文化它的内涵意义是各不相同的。那么放到横向的地域坐标来看，我们看天南海北每个地方它过中秋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也请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1: 当然了，在这个中秋的方式上，除了吃月饼、赏明月，南北方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在北方呢，主要会庆丰收，人们非常重视中秋这一天的饭食了，都会用更多的食材、更多的果蔬来表达这种丰收之意了。那么在南方啊，正是桂花飘香的时节，这个时候月中啊有丹桂满天，然后呢人间有桂花飘香四溢，那又是桂花酒最好的时节了。那么在浙江呢，它还有观潮。那么在中秋时节啊，浪急潮

0: 游泳是人声鼎沸啊，一派热闹的景象了。在两广大地呢，在中秋的时候呢，人们还是比较喜欢玩花灯、赏明月。那么那个时候呢，喜气洋洋的，阖家顺畅的。
1: 虽然每个地方过中秋的习俗大不相同，但是今晚普天之下的华人都会做一个相同的动作，那就是抬头望月。所谓的望月，既是望向故乡的方向，也是望向家人温柔的眉眼，是望见团圆的欢喜，也是望见心里的遗憾。而这一切就藏在我们从小就会背，此刻才真正懂得的诗句里。
2: 陈老师，说到和中秋节有关的古诗词啊，我想问问最触动您的都有哪些？
0: 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两首吧。那么第一首是王建的《八月十五望月》，他说：“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呀？”那么这首作品啊，它是王建写给他的朋友杜郎中的。那么他典型的写出来了中秋南方固有的自然景象，皓月当空，栖鸦不惊，还有露湿桂花的这样一些美好的景象了。当然他更加的表达的是对朋友的思念之情。今夜月明是人尽望，朋友啊，你今夜也在明月之下思念我吗？我可是在深深的想念你呀、不知秋思落谁家，今夜在皓月之下有多少人又在思念他难忘的回不去的故乡啊。这里也有那种盼团圆思乡的浓浓的感情了。当然另外一首呢，我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也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的《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他说：“天将今夜月，一遍喜还吟，暑退九霄尽，秋沉万径清。”那么这里就说呀，他说八月十五的这一轮明月啊，他把天地之间照得清爽透亮，那么炎热的暑季从今天就要退出季节的舞台了，从此以后天明尽朗的秋季就会应约而来了。那么刘禹锡写这首作品的时候，他在苏州做刺史，当时他已经60多岁了。他的一生啊，在此之前历经永贞革新的这样的一个变法的失败，他多次的被流放，多次的被贬谪，这个时候是难得的一段安稳的时光。这首作品我总觉得越上岁数越能读懂他写这首作品的那种陶然之气。
2: 其实除了古诗词之外呢，我们看到在莫高窟里啊，也有很多和月亮有关的这些壁画，这些壁画当中的月亮它的细节就会更加的突出了。也请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0: 在敦煌的石窟中啊，大约有100多个洞窟都是有日月神的形象的，它的日神和月神啊是相伴而出的。那么日神一般呢有一个金乌鸟相伴，而月神呢就是有个桂花树相伴了。但是呢这些洞窟呢，它的壁画呢大概绘制在多是在公元的6世纪。我们看到它有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日神呢它多就骑着马，而月神呢它多都骑着鹅啊。为什么是骑鹅呢？当然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很难找到骑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了。但是呢我们把眼光放眼望去，在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的很多的这些艺术中，它都有女神是骑着鹅的。可见呢敦煌的这些壁画它是多种文化交汇而产生的一个文明的形象了。那么在今天我们留存的敦煌文献中还有一首著名的拜新月，那么在这首诗歌中它就记载啊，到了中秋这一天，敦煌呢政府会设置专门的拜月楼，那些盛装而出的这些女子多是家庭的女主人了，她们会盛装而出登上拜月楼进行这种祭拜仪式。那么祭拜的内容多是祈拜子孙安康、家庭和睦，还有愿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当然了，敦煌有他自己的神，叫敦煌六神，他就是日呀、月呀、太白星等等。其中啊，他们对月神的崇拜是最高的。他们认为啊， 每次祈祷月神的名字，那么就会怎么样呢？兵不释王，女不产死，意思就是说出征在外，如果有月神佑护你，你就不会战死，而女人呢也不会死于难产了。
2: 那么陈老师，从您刚才谈的平月也好，赏月也罢，拜月也好，您觉得在整个中秋仪式的这个就是传统理念当中，它带给了我们中国人怎样的精神慰藉呢？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在中秋之夜，许多人渴慕团聚的人很难团聚在一起，但是我们想到，我们望向的是同一轮明月，它遍洒乾坤，我们看到它的清辉，那么望向它的同时，这种距离感就会被共同望向它的这样的温暖所融化呀。当然了，中秋还告诉我们小满胜万全的道理。虽然圆是中国人审美具象的一个最美的标准，但是呢，缺憾是生活的常态。所以呢，中秋也告诉我们，人啊，要在这种缺憾中尽量的努力去奋斗，那么在有限的这种可能中发挥无限的可能，去争取创造自己的生活的幸福。
1: 好了，那我们现在也把目光拉回到当下，现在很多人都在感慨，说是中秋节的仪式感在慢慢慢慢的消失。那么陈老师，就您个人来看，中秋节的仪式感是真的在消解，还是说它以另外一种方式在重构呢？
0: 仪式感啊，它是节气文化的重要载体，只要节气文化存在，它不会消失啊，它只能够被改变、被重塑、被强调。那么现在呢，我们可能这个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这个愿望，现在是随时都可以达到，因为在高科技之下，我们可以视频同步呀、微信同步呀，甚至可以同步的来看直播。所以说啊，天涯共此时，实际现在正在变成天涯变咫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新的这种生活和科技带给我们实际团圆不再是一件沉重的话题。那么团圆的载体，它实际是家庭。《求是》杂志它有一篇关于家庭重要性的论述，我觉得特别重要。他说，无论时代如何改变，无论社会经济发生如何的转变，但是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依托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不可替代，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文明的作用不可替代。中秋之下，一个温馨的家庭里，人人都在团圆地过完他的中秋，有力量地走向今后的岁月，这就是中秋给我们最好的一种仪式感吧。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4: 被人妖怪给捉去了
5: 啊！
6: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7: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
3: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2: 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2: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2: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佳节。
1: 情满中秋月，家国共团圆。我们向全省各族人民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
0: 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庆阳市调研时强调，传承红色基因，让老区发展走出新路子，感恩奋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孔绍迅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调研时强调，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全面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1: 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庆中秋，共话团圆。
0: 我省正式施行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吴晓军9月24号至25号在庆阳市调研，看望干部群众，并致以中秋国庆的节日祝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弘扬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南粮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牢记使命，感恩奋进，让老区走出发展新路子，让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2: 吴晓军首先来到华池县南梁镇，瞻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旧址和南梁革命纪念馆，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生动展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壮阔历程。吴晓军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观看，详细询问有关细节，追忆老一辈革命家英勇开展革命活动的峥嵘岁月。他指出，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实事求是，自觉按规律办事，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系统整理红色史料，广泛征集革命文物，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红色资源，生动鲜活讲好革命故事，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要从南粮精神中学习群众工作方法，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同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矢志不渝为民造福。要勇于开拓创新，不断更新观念，发挥特色优势，充分挖掘潜力，创造性开展工作，为革命老区和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产业是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吴晓军先后来到长庆油田、页岩油、华 H100 平台、庆阳苹果实验示范基地、庆阳市东树西钻产业园、中国石油庆阳石化公司、西风化工园区及环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司庆阳同心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关键技术突破，把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发展结合起来，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条，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要增强开放思维，运用市场化机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推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坚持以电促算、以算调电、算电融合，促进算力与电力协同联动发展。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打特色牌、打高质量牌，运用新技术推广新模式，培育新农人，增加农民群众收入。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全链条安全管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在华池县南梁镇党群服务中心，吴小军关切询问前来办事的群众，向工作人员了解医保报销、社会救助等情况，叮嘱基层干部时刻关心群众，解决好群众的所忧所愁所盼，主动帮助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他强调，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抓好民生保障服务，要密切联系群众，打造阳光信访，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为人民群众创造宜居宜业良好环境。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9月24号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指引，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追求卓越、办出特色，全面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0: 在兰州大学，孔绍迅详细了解学校历史沿革、科学中心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他指出，117年来，兰州大学始终坚持特色发展，对接产业需求，深化基础研究，为服务国家战略、助力甘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要把牢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培养更多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当好科技创新的国家队，要推进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努力把高校人才优势、创新优势、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兰州大学各项事业发展。在西北师范大学，孔绍迅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要加强思政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创新师资培养模式，培养更多教书育人的大先生，要发挥学科优势，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马小杰、杨永平参加有关活动，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又到一年中秋，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同享家国兴盛。
0: 月满中秋，情满家国。在嘉峪关悬臂长城，500多名各行各业的代表身着工作制服，挥舞着五星红旗，齐声唱响歌唱祖国，把对祖国的美好祝福融入歌声，回荡在长城山谷之间。
3: 这么多人共同挥舞红旗，齐声唱着这个歌唱祖国，我觉得心中十分自豪骄傲。放眼祖国大好河山，我感觉到强国有我，责任在肩。
4: 当所有人喊出我爱你中国的时候，自己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与骄傲。作为一名九钢的产业工人，这次活动更是增强了自己钢铁报国的信心，激励自己在岗位上持续奋斗。
0: 欢度中秋佳节，共享美好生活。在兰州，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黄河楼广场举办，人们看表演，体验民俗，感受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兰州铁路局在兰州西

0: 客栈候车大厅举办文明会客厅暨中秋诗会活动，现场铁路职工演绎的经典诗词歌舞、原创作品诵读轮番上演，花灯、漆扇、香囊等传统手工体验和文明出行知识问答，吸引众多旅客踊跃参与。
1: 结合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漆扇，然后做出来也特别的满意，非常好。
2: 希望在这个繁忙的运输场景中融入咱们的中秋传统文化，把文明出行宣传融入节日体验，旅客朋友在候车等待的间隙可以欣赏诗会，体验民俗手作，在奔赴团圆的旅途当中呢，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在酒泉金塔，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拉开欢乐序幕，精心制作的月饼、特色美食悉数亮相。在天水，巧手制灯笼诗韵画中秋，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民俗魅力，诠释中秋文化底蕴。在白银，迎中秋庆国庆红歌漫舞晚会热闹开场，大家唱响红歌，跳起锅庄舞，礼赞伟大时代。
3: 双节来临之际，祝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0: 中秋月圆，情暖万家。在张掖临泽，社区开展免费义诊爱心义检活动，邻里热热闹闹过中秋。在临夏广河，干部群众运动会火热开赛，人们在体育竞技中欢度中秋佳节。在武威凉州清水镇庆中秋化丰收，各村代表手捧本村农特产品，以此登台亮相，展示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效。
4: 我们借助双节契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乡村振兴丰收成果，厚植群众家国情怀，弘扬文明新风，以文化进入民心，凝聚乡村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0: 浓浓中秋情，敬老化团圆。在陇南武都，志愿者与农村留守老人包饺子、话家常，共迎中秋佳节。在金昌，社区开展月满中秋十六情，共建敬老贺生辰主题活动，辖区116位老人围坐一堂，看表演、话家常，共享蛋糕、月饼和长寿面。在甘南合作，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品月饼、聊家常，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场。在平凉华亭，社区邀请辖区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围聚一堂，共庆中秋，共话团圆。
5: 过节有人煎鸡，有人陪伴，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真切地感受到了社区为我们老年的关怀、关爱和关心。
0: 甘肃台报道。
6: 记者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计16天，预计发送旅客500万人次，日均发送31.3万人次，同比增长7.4%，客流呈现出持续时间长、长短途交织、旅游出行集中的特点。为应对大客流考验，兰州铁路局研判客流走势，实施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能，对兰州西至北京西、上海虹桥、广州南等方向10对动车组列车按重联标准开行，19对单组动车组调整为重联运行，加开高风险动车22对，动车临客5对，夜间动车10对，方便旅客错峰出行。普速方面，加开兰州至北京丰台、乌鲁木齐、峨眉等方向临客6对，满足不同群体出行选择。甘肃台报道。
7: 金秋时节，万物丰收，我省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为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0: 眼下，青川县全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玉米收割晾晒工作，确保玉米颗粒归仓。
8: 我今年种的30多亩呢，到什么也非常可观。最估值现在的这个产量嘛，在2000斤左右，产值亩产在2100到2200块钱左右。明年亩种植指数扩大这个种植面积。
0: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在酒泉市，当地通过采摘油和成熟的电商销售体系，将优质果品远销全国。在兰州市城关区青石湾村，300多亩优质葡萄进入成熟采摘期。
9: 产量预估的话，一亩地下来就是15000斤左右吧，主要是发北京、西安、青海，还有兰州本地嘛。西北

0: 这一片来说，新区这个地方的西红柿的口感应该是最好的。
1: 蔬菜大棚生机盎然，在兰州新区秦川农业产业园的智能玻璃温室大棚，记者看到一盆盆瓜果蔬菜青翠欲滴，长势喜人。目前这批盆栽蔬菜已分级打包，每日新鲜，直供线下上超。
2: 最大的特点就是带棚销售，减少流通环节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到上超后消费者买回去既能当绿植观赏，想吃的时候直接采摘，最大程度的锁住新鲜。
1: 特色农业丰产丰收，在庆阳华池县月乐镇的蔬菜大棚里，当地农户摒弃传统的单季种植模式，大力推广多茬复种高效农业模式，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土地高效利用，全年循环产出。
3: 我们今年种了12个大棚，种的小瓜，小瓜完了我们种的白菜，做这个是苗子棚，一个棚一年能种2茬子。
1: 为保障秋收期间农机道路安全，嘉峪关市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行动，通过路面执法检查与合作社源头治理相结合，全面排查整治农机安全隐患。
4: 主要是来检查合作社内机具是否有脱检情况，以及反光标识、反光贴是否有脱落情况，以及我们做一个安全宣传。
1: 甘肃台报道。
5: 定心式深挖本土红色资源，把攻坚克难、团结奋进、实干担当的伟大长征精神融入文化传承、立德树人、产业发展各个领域，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6: 193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30里铺召开岷州会议，坚持北上抗日正确方向，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筑牢根基。如今，岷州会议纪念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已成为传承长征精神、开展红色研学教育的热门打卡地。今年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12.06万人次。
7: 通过此次参观研学，我们认识到，作为青年教师，我们要树立正确的革命历史认识，用脚步丈量红色土地，用真心感悟红色历史。
6: 作为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加油站，岷县留存着丰富的珍贵革命遗存。这份历久弥新的红色基因，既是岷县薪火相传的精神底色，也是当地砥砺奋进、破局发展的底气。近年来，定期深耕红色基因，构建参观、研学、教育于一体的红色文旅矩阵，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的产业优势。
8: 采用旧址研学加基地实践、一体化教学，常态化开展中小学生研学、劳动实践、党性教育和团队拓展活动，让红色教育更加直观、生动、入心。
6: 精神更续不止，育人初心不改。定西是坚持把坚韧不拔、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实施教育项目1750个，新建各类学校45所，新增城区学位4.51万个，县域教育均衡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同时，当地全力打造安全有序、洁净舒适、和谐安心的校园育人环境，汲取长征奋进力量，实干赋能产业振兴。定西市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实际，深入实施扩量、提质、研炼、增效四大行动，切实把含碳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
9: 构建以牛羊菜果蔬药两种8大优势主导产业，即鹰羊藿、金银花、百合、食用菌等区域性特色产业为主的8+X 产业体系，全市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240亿元以上，独特的含碳资源禀赋已转化成为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6: 甘肃台报道。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近日在我省正式施行。此次新修订的条例全面拓宽了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由原有的6种拓展为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提取情形。在兰州市，缴存人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每人每年最高提取额5000元。缴存人及其配偶装修自住住房的，按所购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米1000元的标准计算，夫妻双方合并计算提取额度且不超过10万。

万元，同一套住房每十年允许提取一次，线上核验自住住房信息即可办理。新修订的条例还新增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

0: 便民化、规范化、智能化服务模式。
1: 甘肃台报道。
2: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投放鱼苗净化水体，持续筑牢河湖生态屏障。
3: 江峪关2026年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近日在草湖国家湿地公园启动。本次投放的50万尾鲢鱼、鳙鱼鱼苗属于滤食性鱼类，可有效滤食水中浮游生物，净化水质。
4: 这批鱼苗活力素无病害，既能够滤食水中浮游生物，净化水质，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增加了渔业种群数量，保护和修复水生生物资源，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庆阳酒泉同步开展增值放流，以鱼控草、以鱼抑藻、以鱼净水和进补寻护成效明显，水中生物多样性逐年丰富，水域生态系统不断完善。白银持续多年常态化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截至目前已累计向黄河白银段投放本地优质苗种957.05万尾，水域生态修复成效突出。
5: 目前监测显示，主要土著鱼类和经济品种已达20余种，其中北方铜鱼、大鼻吻鲎等6种国家级保护动物均在流域内稳定栖息。
3: 甘肃台报道。
1: 近日，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红色研学线路发布及红色旅游骑行活动在会宁县举办。活动现场，省文旅厅发布《如意甘肃星耀陇原传心火》10条红色旅游研学线路，串联起腊子口、哈达铺、会宁、东风航天城等重点红色地标，涉及长征征程、陕甘边根据地、西路军征战、时代楷模、航天精神等多元主题。每条线路配套专属代表性研学课程，引导广大青少年在实地研学中读懂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甘肃台报道。
6: 近日，兰州中通道高速公路大山隧道、遥湾隧道相继实现右线贯通，标志着控制性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兰州中通道高速公路是继1816乌马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84公里。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内蒙古、甘肃、青海南北纵向大贯通，缩短兰州主城区与兰州新区通行距离。
7: 9月19号至23号，第16届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赛全国总决赛在会宁举办。大赛以奋进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今年3月启动以来，共吸引全国1045所高校、6077支队伍、30000多名师生参与。经过角逐，60支团队晋级全国总决赛，其中有6支队伍获特等奖。
1: 9月24号，我省14个市州、86个县市区共100部2026卷市县地方综合年鉴全部出版发行。这批年鉴是记录陇原发展、传承地方文脉的年度综合性文献。
2: 近日，在山丹马场一场的草原上，摄影爱好者拍摄到野生动物马鹿成群觅食场景。马鹿属于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此次现身山丹马场一场，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有力见证。随着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马鹿、狍鹿等珍稀野生动物频繁出境。
7: 近日，2026年全省微短剧创作培训班在陇南武都开办。本次培训班设置微短剧产业格局、文旅影视创作、AI 微短剧创作技巧等精品课程，旨在推动我省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当天，还为兰州、金昌、酒泉、张掖、陇南等一批全省微短剧拍摄取景地授牌。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8: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申议。
1: 这部法的一个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们国家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那么走向了什么呢？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0: 十四项任务统筹部署，法治实践落地拢圆。
2: 可以说，这部法律是民族工作的总纲领和导航图，其根本意义在于把民族团结进步从政策倡导上升为国家法律规范，让我们方向更明了，底气更足了，路子更宽了。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特别节目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3: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您的收看。今年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颁布，并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民族领域基础性、综合性的重要法律，它把新时代民族工作积累的实践经验固化为国家法律制度，标志着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入了法治化发展的新阶段。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省份，民族团结更是全省发展稳定的根基。今天我们的演播室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给大家来解读这部新法，聊聊陇原大地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他们是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魏旭文，中共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纳尔斯。魏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纳部长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二位的到来。
2: 谢谢主持人。
3: 今天访谈开始前，先请嘉宾和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了解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一些重要内容。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2026年3月12日颁布，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采用序言加七章的体例，共有65条，序言共6个自然段，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脉络，阐释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宣示立法宗旨与全体中华儿女共同使命，发挥凝心聚力、价值引领的作用。法律七章依次为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总则开宗明义，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确立民族平等、增进共同性、尊重包容差异性等基本原则，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第二章，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夯实思想文化根基。第三章，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打造共居、共建、共治、共享、共乐的社会条件。第四章，聚焦高质量发展，助力民族地区共同繁荣、兴边固边。第五章，健全监督保障体系。法定每年9月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第六章划定法律红线，坚持引导与约束并重。第七章对法律施行、地方配套立法作出规定。整部法律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系统完备的法治保障。
1: 在总结了前期我们国内和国外的一些民族政策当中的一些经验，那么凝练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什么的重要思想，我们称之为叫做12个必须。那么这个思想呢，我们不能够只能停留在什么呢？主观层面上，我们一定要干什么？让它落地。那么这种落地的一个形式，最有效的形式就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将这种思想呢固化下来，进而呢指引着我们国家以后的民族工作啊这样的一个开展，起到一个根本遵循。不仅这部法为我们国内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出台起到了一个根本遵循，同时也为世界其他的多民族国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范本。可以这么讲，这部法的一个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们国

0: 国家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那么走向了什么呢？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1: 好的，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内容和重大意义。今天呢，恰逢中秋佳节，月圆家圆，万家团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演播室的桌子上也摆放着几个身着民族服饰的娃娃，还有独具特色的中秋吃食。咱们甘肃啊，是多民族聚居的家园，各民族群众朝夕相伴，守望相助，这份烟火团圆也正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所要守护的现实生活。那么魏主任有没有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2: 谢谢主持人。你就说这个中秋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也是相聚的日子，更是相伴的日子。这个此时此刻呢，应该说龙源大祭，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月饼飘香啊，到处呈现出一片喜乐融融的美好图景。
1: 谢谢魏主任。那部长也和我们分享一下。
3: 好。我觉得呢，此时此刻呢，在我的家乡，也是各民族呢欢聚一堂，喝奶茶，品月饼，吃手抓羊肉，载歌载舞，在草原的月色中呢，共庆团圆。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回到这部新法将为我省民族工作带来怎样的指引和遵循呢？魏主任。
2: 谢谢主持人。作为民族工作者，我最直接的感受是，这部法律把民族工作纳入了法治化的轨道。过去呢，我们处理这个民族事务更多依靠政策文件和这个感情联络，现在有了这部法律做后盾，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就有了硬杠杠。这个甘肃作为多民族省份，这部法律为做好民族工作，应该说提供了三个层面的支撑。第一呢，政治上有保障，这个促进法从制度上保证了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第二个方面是法治上有依据，是我们处理民族事务有了明确的法律准绳。第三个方面是路径上有指引，它系统的明确了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一些实践路径。可以说这部法律是民族工作的总纲领和导航图，其根本意义在于把民族团结进步从政策倡导上升为国家法律规范，让我们方向更明了，底气更足了，路子更宽了。
1: 好的，谢谢魏主任的分享。那那部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是来自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它也是咱们甘肃唯一的边境县。那么促进法颁布之后啊，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3: 好，我是蒙古族，是肃北县负责的是我们同章工作。那么促进法颁布以后呢，我最大的感受是边境线上的民族团结工作，从以前的这个靠干亲变成了这个靠法律。我们那里呢，有蒙古族、汉族、藏族等11个民族呢，世代共居。过去我们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呢，更多的是靠的是我们干部的威信，靠的是我们各族群众之间的感情。那么现在呢，促进法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了我们的法律，我们在边境上呢，戍边固边，促进这个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就为了法律做这个后盾。就像我们这个牧民常说的一句话，法律给我们撑了腰，我们呢戍边更有底气了。
1: 感谢两位的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九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近日，我省也举办了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
4: 9月21日，甘肃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兰州举行。活动现场重磅发布“石榴花开最美甘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品牌，并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邀请专家深度试法，拉开全省集中普法宣传的大幕。
0: 我们说这个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它不是临时性的，也不是暂时性的，它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工作。 那么我们给它每一年定到九月第四周，那么可以给它固化下来。同时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时间它与我们的十一

0: 国庆节连在一起的。如果从逻辑上来讲，就是民族团结、祖国的统一这样的一个伟大意义在里边了。
1: 宣传周是集中普法的重要载体，贯彻落实促进法更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作。今年以来，由省委统战部、省委宣传部、省民委、省司法厅联合印发专项工作方案，推出促进法甘肃落实落地清单，系统部署14项具体任务。全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贯彻落实这部法律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与此同时，甘肃充分挖掘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积淀下来的宝贵文化资源，持续打造民族团结主题文艺精品。原创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以草原曼巴王万青的真实事迹为原型，讲述上海青年医者跨越山海，扎根海拔3500米的阿万仓草原，50余载马背行医、帐篷问诊，守护牧区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的动人故事，生动演绎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情厚谊，是我省用舞台艺术讲好民族团结故事的精品力作。
2: 应该说我们这部戏是带着草原的格桑花的芳香，带着一位英雄的这个身影来到了首都的舞台上。他无论在题材优势、在我们的人物塑造以及在甘肃话剧的优良传统等方面呢，都有了他独特的特点，所以真诚的希望首都的观众能够喜欢他、关注他。
3: 刚刚短片里展现了甘肃贯彻落实促进法的实践路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省出台了专项工作方案，细化部署了14项重点任务。那么如何更加贴合甘肃省的省情细化落地呢？首先我们还是请甘肃省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魏旭文为我们进一步解读。
4: 这个刚才我们短片里面提到了我们宣传贯彻落实这个促进法的14项重点任务，在这里我展开给大家说一下。这十四项重点任务概括起来就是把牢政治方向，让法治观念入老入新，创新普法载体，让宣传宣讲有声有色，对标法律要求，让重点任务渐行渐效，汇聚各方合力，让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具体来说，就是分层推进学习培训，让各级干部先学，先学习，先弄通弄懂。比如说我们这个用马背普法、毡房课堂这些接机器的形式，持续打造法融十六花，这个还有十六花开、最美甘肃等一些民族工作的宣传品牌，围绕构筑国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把法律的要求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同时我们由统战部门牵头，宣传部门统筹资源，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等等，这些形式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3: 魏主任，那我省推进配套地方性的法规又是如何立足甘肃的省情，体现本土特色的呢？
4: 好的，主持人，这就说到这个配套的地方性法规，我们正在按照个立法的程序，有条不紊的正在持续推进，立足这个甘肃省情实际。这个立法过程中主要把握三个方面，一是紧扣我省多民族聚居的省情实际，深入各民族地区开展了广泛的调研，听取了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聚焦群众，集兰筹派，开展了一些制度的设计。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突出甘肃的地方特色，比如说我们将一碗奶茶调节法、马背普法等一些地方行之有效的这个实践，放到这个里面去，放到法律里面去。普法是这个普法行使，形成上升为制度规范。同时我们细化这个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一些建设，强化边境地区兴边富民、守边固边的一些法治保障。第三个是坚持务实管用，不追求大而全，乔文呢，力求具体明晰，确保法律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我们就是要通过地方立法配套，这个配套立法，防止促进法在甘肃悬空落空，真正实现落地生根、刚性运行。
3: 感谢魏主任的分享。那么，那部长想问一下您啊，省级层面的

0: 部署最终是要落到一线的，那作为基层的统战干部，您觉得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肃北当地的各族群众反应如何？他们又涌现出了哪些接地气儿的基层实践呢？请您分享一下。
1: 促进法颁布以后呢，肃北呢坚持先学一步，学生一次。在机关层面呢，我们第一时间组织这个先为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研选。那么通站系统呢，我们要集中的这个培训，首先呢，吃透这个法律精神，着重这个边境落实抓捕。同时呢，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学法不能止步于我们的机关会议室，那么我们必须要下沉到我们的牧区，延伸到这个边境一线。因为呢，有些上了年纪的这个老人呢，习惯说蒙语，那么这个不太懂我们的普通话，所以呢，我们的干部呢骑着马，背着资料，到我们的每一个这个牧区的这个牧野店，坐在蒙古包里，端着我们的奶茶，像拉家常一样的给他们讲。有个老牧民大爷呢，这个听完跟我说的一句，那以前觉得呢，法律是管我们的，那么现在呢，法律是帮我们的。就这句话，我觉得呢，我们的工作做值了。
0: 听完之后，我的心里也是暖暖的，感谢二位的分享。良法善治贵在双向发力，既要有自上而下的制度擘画，也离不开积极有为的基层法治实践。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通过一段短片，一起来看一下陇原大地上有形、有感、有效的民族团结工作品牌。
2: 在全国唯一的裕固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当地深挖传承百年的裕固族阿勒齐调节习俗，创新打造一碗奶茶调节法，坚持以茶为媒，以情为桥，以法为基，总结形成一碗茶拉家常顺心气，两碗茶听诉求找症结，三碗茶是法理促和解的工作流程。地广人稀的甘南草原，牧民逐水草四季转场，牧区普法曾经面临覆盖难的现实难题。为此，甘南州组建马曲马背普法宣讲队、马背女子普法队，把马鞍变成流动普法阵地，跟着牧民的转场脚步，把法律送进草原深处。
3: 我们深入推进沿土沿荒民族团结创新区行动，认真落实三项计划，依托本地文旅资源打造民族团结示范景区和线路，把中华文化符号融入景区建设，推动各族群众共聚共事共乐，不断增进各民族情感。
2: 作为全省唯一的边境县，肃北立足守边固边的特殊使命，开展法润陇原、同心固边、法治边疆行主题宣传活动。活动走进马宗山镇，联动法治乌兰木齐，把促进法的法律条文编排进歌舞文艺节目，把普法课堂直接搬进蒙古包。当地组建戍边服务志愿队，组织牧民、边防官兵、民兵、公安民警开展常态化联合巡边踏查，牵头搭建甘新清蒙四省区交界延边县民族团结牧林共建联盟，推进联防联建、产业共促。
0: 刚刚短片带我们走进了甘肃三个极具代表性的基层实践，那么接下来请魏主任为我们分享，从省级层面来讲，我省是如何挖掘总结推广这些基层特色创新案例的，在制度设计之上呢，怎样引导各地立足本地禀赋，推动促进法落地落实，实现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有形有感有效的呢？魏主任，
4: 基层创新往往是我们贯彻落实促进法最鲜活的这个实践。我们的做法概括起来就三句话：善于发现、及时总结、大力推广。比如说善于发现，就是走到基层去跑出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肃北县的法治边疆行、甘南州的马背普法、肃南的一碗奶茶调节法，都是我们在教研中发现的好做法。 第二个方面及时总结，就是把这些减少的经验提炼成可复制的模式，从做法上升为经验。

0: 从个案上升为模式，大力推广呢，就是通过纳入创建测评，组织现场观摩，借助媒体宣传，让各级学有标杆，干有方向。制度设计上，我们把握一个原则，不搞一刀切，鼓励各级因地制宜。我们身上的责任就是把基层长出来的好苗子，给它浇浇水、施施肥，让它长成参天大树，再让种子飘到更远的地方去。
1: 嗯，感谢魏主任的分享。那么其实呢，我们刚刚从短片当中也看到了宿北县开展了法治边疆行的活动，把咱们的民族团结、普法宣传还有稳边固边结合在了一起。那么想问一下纳部长，这项活动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实际发挥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2: 法治边疆这个活动呢，这是我们宿北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一个缩影。我们呢宿北这些年一直在探索法治促团结、团结固边疆的这样的一个路径。那么牧民和这个边防官兵、民兵、人民警察组成了我们的戍边服务志愿队，常态化的这个开展联合巡边踏查。巡边路上呢，还有我们的蒙古族、汉族、藏族群众呢一起走，交往交流，交融。在我们边境线上，不是口号，是每一天的这个生活。以此为基础呢，近期呢，我们统战部牵头开展了这个甘新秦蒙四圣区交界延边县的这个民族团结睦邻共建的这个联盟活动。通过这个联合巡逻踏查、座谈交流、签订这个框架的协议，持续深化我们这个交界延边地区的联防联建、资源共享、文化的这个共融、产业共促，这个以法治为纽带、以团结为底色，共同筑牢边疆安宁稳定的防线。那马增山呢，先后荣获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这个模范集体、全国数批次的这个平安边境模范乡镇、全国先进党组织等荣誉。那么这些荣誉呢，是边境各族干部群众呢同心同德、携手守护评出来的，是干出来的。
1: 制度落地既要有顶层部署，也离不开基层的实践，更需要广泛深入的普法宣传。今年以来呢，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落地实施，我省开展了点面结合、全方位多层次的普法宣传。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在多民族共居的文旅街区临夏八方十三巷，民族工作法治建设基层联系点成为打通民意和普法宣传的重要窗口。这里把基层立法意见征集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工作深度融合，既是收集各族群众社情民意的直通车，也是面向居民、商户和八方游客的普法宣传站。
4: 我们不再是单向普法，而是双向互通。一方面常态化收集各族群众、经营商户在民族交往、邻里相处、文旅发展、纠纷调解中的真实诉求，为民族地区立法提供最鲜活的基层参考；另一方面，我们常态化开展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及民族团结法治护航主题宣传活动，精准普及各类实用法律知识。同时，我们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进社区、进家庭、进宗教场所、进景区等法律八进活动。
3: 以示范点位为牵引，全省面向各行各业铺开促进法学习宣传，推动法律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进宗教活动场所。省民委组建省级专题宣讲团，开展集中备课培训，吩咐全省各市州、高校开展示范宣讲，带动市县两级宣讲力量联动发力。
1: 魏主任，刚刚我们的短片呢，只是展现了一部分的工作。那么，自从促进法颁布以来呢，省民委统筹推进了哪些普法宣讲的重点

0: 工作，我们在实践当中是如何做到这种精准滴灌的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我从精准滴灌和群众反响两个方面来回答。先说精准滴灌，刚才说的是任务部署，具体到普法方式上，我们的做法就是一句话，不搞大水漫灌，而是分类分层，因人施教，对基层干部重点讲怎么执行，法律赋予了什么职责，执法中要注意什么，怎么用法治思维处理民族事务，让他们学了就能用，用了真管用。对于我们牧民群众来说，重点讲这部法律跟咱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念法条，用这个乡音土话讲给大家讲，你出门打工法律保障你不受歧视，你开店做生意法律保障你公平竞争，你遇到矛盾纠纷了，法律给你撑腰。对青少年，我们重点就给他讲这个法律意味着什么，用鲜活的故事，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心里。
0: 谢谢魏主任。那接下来也请那部长结合肃北的实践，站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视角来谈谈，对未来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同繁荣发展有着怎样的畅想？那部长，
2: 好，我记得呢，有一次在马仁山镇宣讲的时候呢，有一位蒙古族老阿姬，听完后拉着我的手说：“你们讲的我们听懂了，国家呢没有忘记我们戍边人。”这句话呢让我特别的感动。普法呢不是把法律条文呢念一遍，而是让老百姓呢知道这部法律跟自己有什么样的关系。老埃及行动呢，说明我们的工作呢做到位了。我在苏北边境呢工作了这么多年，这个最深的体会就是边境线就是我们的生命线。那么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呢，我们的前辈告别这个水草丰美的苏北南山，历经艰辛呢奔赴北山扎根戍边。作为边疆的后代呢，我真切地读懂了这片土地的艰辛与不易。我的父辈就是第一批的戍边人。我从小呢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正是一代代人继续守护，让我更加明白只有各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边境呢才能安宁，群众的日子呢才能越高越过越好。促进法的这个出台，让我们戍边人呢心里呢更有底了，因为各民族群众呢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筑牢了法治保障。
0: 魏主任，你有没有想补充的呢？
1: 谢谢主持人。我最后我也想说，这部法律正在从纸面走向龙源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相关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在即，甘肃民族工作必将迈上法治化的新台阶。我们常说呢，龙源儿女是一家，一家人不讲两家话，一家人不干两家事儿。维护民族团结，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让我们从自己的岗位做起，从自己的家庭做起，让法治之光照亮民族团结之路。谢谢大家。
0: 那么今天呢，这期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看到了从省级统筹部署到各地鲜活的基层探索，再到全省全域开展的普法宣讲实践。纸上两法，贵在实践。这部法律为新时代民族工作划定了法治轨道，也指引着我们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陇原大地，从城市街巷到草原边境，让法律护航民族团结，让各民族同心携手，共促发展。好的，感谢魏主任和那部长今天的到来和分享。值此中秋佳节，我们也为大家送上一份祝福，祝大家中秋节阖家团圆，
1: 吉祥安康，
2: 节日快乐。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蔡书记，啊，
1: 美琪来了。蔡书记，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啊，
0: 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细心安排的非常周到。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啊，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1: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我明白。哦，对了，叶红开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有进展吗？叶红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一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他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2: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1: 明白。
2: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红开明白，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等我们解放军主力一到。
1: 便是摧枯拉朽，就连手握重兵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都胆战心惊，
2: 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天津了。
1: 我听说傅作义早已派人预备平方面接上了头，正在进行和平解放事宜呢。
2: 哼，不管是战是降，平津都要解放，这是历史的必然，谁敢阻挡？
3: 就是螳臂挡车，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1: 你说的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话转达给林娜，通过她的口说给叶红开听。
2: 争取叶红开投诚固然重要，但此人是黄埔嫡系，蒋介石的学生，对蒋还是感恩戴德的，不到最后关头，恐怕很难有所动作。因此，你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不能冒进，否则，不但前面做的工作会功亏一篑，还会将自己陷入绝境。
1: 我明白。
2: 今天叫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1: 什么任务？
2: 别急。
1: 不知
2: 任务前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好消息，
2: 我们的主力大军已经派一支侦察小分队打入了天津。
1: 真的？
2: 瞧你高兴的，都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蔡书记，你说的是真的，大军派人来了？是真的，来的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英雄部队一纵，侦察分队是由一纵特务营选拔出来的尖刀战士组成。 队长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侦察英雄、战斗英雄，名字叫燕双鹰。
1: 燕双鹰，
2: 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他们。
1: 为了他们？
2: 他们就在你身边。
1: 啊，在我身边。
2: 最近，有一支新六军高级步兵组成的小分队住进了叶红开公馆。
1: 云建明、高进。
2: 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1: 啊，怪不得。 他们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完全不像国民党的乌合之众。
2: 燕双鹰同志此次受纵队领导委派，乔装改扮成新六军特训处的国民党少校云建明，打入敌人内部。任务就是盗取叶红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和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
1: 原来真的是他。
2: 什么意思？
1: 在叶红开的家宴上，我想燕双鹰他已经动手了。
2: 哦。
1: 我想应该是。